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正说到教军场，青面兽杨志要跟周瑾比试弓箭呢。李成啊，怕他们彼此伤害喽，于是每个人给发了一面折箭盾牌，两个人各自都挽在臂上了，把小盾牌往着手腕子上这么一绑，如果对方箭射过来，啪，左手腕往上这么一抬，就能够用这面盾牌把这箭给挡回去。另外呢，解放左手，不是用左手拿的，是用臂挽挽的，左手右手仍然能使枪啊。当然了，现在把枪先扔着，怎么的，比箭的仍然还能够搭弓放箭呢。所以呢，把这盾牌都挽好了，两个人上马之后，杨志啊冲着周瑾一拱手，周将军，这样，您先射杨某三箭，我呀后还您三箭，您看怎么样啊？嘿，周瑾一看杨志啊，杨志好不猖狂啊！啊，刚才我比枪比输了，我愿赌服输，谁让你是老杨家人呢？老杨家的杨家枪天下闻名啊，那你比得过我，我输得心服口服。但是要说这马上比骑射，嘿嘿，我周瑾呢从小练剑呢，反正是我的剑，那能胜得过你？让我先射你啊，嘿，这不找倒霉吗？我恨不能一箭把你射个透心凉啊，射个透明大窟窿。杨志啊一看这周瑾对自己立眉横目的，这满脸的肌肉嘟嘟乱跳，杨志也明白今天这梁中书所办的事儿啊，确实也有点对不起人家周瑾。毕竟人家周瑾在军营那么多年没有什么过错，就因为今天在这教训场上被我给打败了，就把人周瑾的副牌一撸到地，然后交给我去替代，这有点不好意思，但没办法呀，那这是

当就这样啊，优胜劣汰呀、啊。谁让我今天走到这一步了呢？我是个贼配军呐、啊，有这中书大人，他能够提拔于我，我得好好的抓住这次机会呀、啊。那只能说我赢你输，只能说我沾光你倒霉呀、啊。没办法，自己怨自己，谁让你经世不道，学艺不专呢？在战场上，在军营当中，那可不是比武论胜败，比武夺名次吗？所以呢，这杨志虽然心里头也同情周瑾，但是呢，暗暗自己这个同情心别太泛滥了，现在就得把这周瑾给赢了呀。周瑾冷笑一声，好吧，既然杨将军有这样的雄心，那我就看看杨将军能不能接得了我这三箭。就这时候，就见将台之上啪有轻旗挥动，那意思呀，赶紧打吧。杨志一看，赶紧的用手中弓一抽着马后丘，啪，是拍马往南边就走啊。周瑾一看哪里走，一踹凳，啪，在后面纵马赶来呀，把缰绳往着马鞍桥上一搭，左手扒把弓拿稳了，右手崩搭上箭，嘎吱吱拉弓如满月，照着杨志后心啪嚓就是一箭呢。所以张弓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啊，眨眼的功夫那就能把你射穿了啊，你还能躲，上哪躲去？但是别人躲不了，青面兽杨志你射不中他。怎么呢？杨志虽然马往前跑，虽然有马蹄声响，但是呢，杨志侧着耳朵一直听后面的风声的。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听到背后弓弦那么一响，你就别听抽那一下子了，你要听到抽那一下子来不及了。弓弦那么一响，这杨志啊猛然间那么一闪，来了个邓里藏身，唰呀，噗！那你箭射谁去？邓里藏身，杨志躲到马肚子底下去了。那这箭揉一下子射空了。呀，周瑾一看这一箭没射着，好利索呀！当时周瑾这个心嘚嘚嘚嘚嘚嘚嘚，他慌了。怎么的？刚才跟着杨志比试枪法，被杨志扎了身上四五十个白点啊，自己输透了。梁中书当时就想把我的官职交给杨志啊，幸亏呀、啊、李成文达两个人呢、啊、把梁中书给劝住了，要再加试公社，如果说公社我再比不过杨志，再射不中杨志，那我这官职必丢无疑呀、啊、哎呦，这一箭没射中，这就叫做不关心则可，关心则乱呢、啊，自乱心性啊！这一箭没射中，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呀！但不能不射呀，赶紧的，由打走兽呼玄天带，啪，就取出第二只凋零箭的，啪，往朱红上那么一搭，啊，嘎吱，又拉满了，啊！催马向前，这马头都快咬着那杨志的马尾巴了。看杨志看得真切，心说你再躲，我刚才离得远我射你，你可能一听我弓弦响一闪身躲过了，我现在呢离近了我射你，啪，照着杨志后心呢又是一箭呢。杨志仍然用耳朵听着呢，说不是躲在那马鞍子底下了吗？那不能老躲着呀，早就转上来了。刚一转上来，啪，这被弓弦一响，杨志就知道箭又来了。但这一次杨志没有再用邓里藏身，其实这一次杨志还可以藏，他仍然射不着，但杨志呢觉得我已经藏了一次了，我这一次在教训场内我要施展我全身解数，让这些将军们看一看我杨志有多的能耐。

0: 所以杨志他没有再躲，这支箭就射过来了。杨志这个时候手里还有弓呢，杨志用耳朵摸着这个箭锋，好像这箭射那么慢呢啊！咱呢给他放了慢动作了，骑着箭唰一下就过来了。但是人家杨志的耳朵能够给这个箭走的轨迹定着慢动作，把这箭走轨迹分好多针呢，一针一针的分析，离多少针要到达自己身后拿着弓能够够着的地方了。杨志就那么厉害？当然了，那是大将军呐，用耳朵一摸这支箭，哟，到了，他唰这么一转身，拿掌中这弓叭往下那么一砸，其实啊就拿着弓的弓梢往那么一拨，吧嗒一下子，多准确呀！那弓梢啊正好打在那支箭的箭尖上，差一点儿那箭扑过来把杨志右嘎着窝就给盯上了。如果说快一点，快一点不行，快一点打不中，打不中那箭扑还得盯自己右嘎着窝上面，那就得那么准，叭一下子正好打在那凋零箭箭尖之上啊，啊丢扑一下呀，把那支箭就拨打旁边草堆里去了，一下就钉在那里了。哎呀，周瑾一看第二支箭又没射中，这心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跳到嗓子眼了，这周瑾的大汗珠子都已经下来了。这是杨志那匹马就跑到了教场的尽头了啊！突然间把马这么一兜，那马一转往正厅那边又跑回来了。周瑾一看人家跑回来了，自己也得把那马这么一勒，那马也跑过来了，就是赶过来。这时啊，两匹马八个马蹄儿翻蹄亮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像风团似的在那里走啊。周瑾叭又从走兽湖玄天带里拽出了第三支凋零箭的，叭重新搭在弓弦上，扣得满满的，使尽平生之力，哎，拉了一个满呢，眼睁睁的看着杨志就在自己面前呢，那后心就在那露着呢啊！啪，又一支箭奔杨志后心射过来了。杨志一样啊，听得那弓弦一响，觉得这支箭一针一针的分析，分析的那支箭差不多要射中自己了。猛然间，这大腰一拧，身子稍微一斜，这支箭本来射自己后心的，自己那么一让就让出一块去，这箭有打自己右肋下唰就往前走，但是走到自己前头，砰，这杨志啊早就把右手弓交给左手了，一伸右手砰海底捞月，由打底下往上这么一捞，就把这支箭捞在手中啊，拿着这支箭纵马到了演武厅前啊，叭就把这支箭往那梁中书面前那么一扔，当然了没有扔那么近呢，就梁中书能看到的地方，在那演武厅前叭嗒一下子就扔到地上了。顿时啊这演武场就炸了锅了，好好好，最高兴的那就得数梁中书了。哎呀，把梁中书乐的呀站起身来，把俩巴掌啊伸到头上，给这青面兽杨志拍巴掌啊，好好好好，怎么样啊，怎么样，本官没看走眼吧，这个杨志啊确实没有辱没老令公他的英名啊，多高啊啊！你们躲箭可能都能躲， 谁能够在马上把别人剑抄在手中呢？我估摸着也只有杨志了。好啊，周瑾呐，你这三箭没射中杨志。杨志啊，你也甭客气了，该你了，该你射周瑾，让周瑾躲了。周瑾呐，这一回就看你能不能躲得了了。哎，说着话，梁中书把手那么一摆，给谁摆呢？给将台之上的操旗手，给他做动作呢。那操旗手明白呀，赶紧把掌中轻旗啪啪又那么一挥，那意思周瑾小心，该杨志射你了。哎，周瑾在马上啊长叹一声，当啷把掌中铁钗弓就给抛了，要你何用啊，就把房牌往身前那么一挡。杨志，我看你这三箭能奈我何？杨志一笑啊，周将军呐，您可要千万小心呐，我这三弓啊可不好躲。哼，我倒要看看杨将军你的设计如何呀。用着巴掌啊一拍马后丘，拍马往南就走啊。杨志在马上也就是把腰一纵，双脚一踹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说这马音怎么这样啊，战马都受过训练，人怎么给他命令他是明白的。杨志这腰一纵，略微的脚一踹蹬，这匹战马就明白了，这是让我呀故意的，好像快感，其实速度并不要那么大。那杨志这个手把这铁钗弓就举起来了，一拉着弓弦，嘎吱，这一拉弓弦呐，冲着这周瑾，棒。其实啊，杨志这是放了一个虚箭，他并没有抽箭，只是扯了一下这弓弦，可把这周瑾吓坏了。周瑾正在前面跑着呢，也是用耳刀摸后面的风声啊。他也怕杨志射自己，心说杨志，如果你放箭，我这一回啊，我不能跟你一样，我给你来个新鲜的吧，你来个瞪你藏身，我这手中有着盾牌呢，那人家李天王给我防牌那干嘛的呀，就让我防备你呢，既然给我防牌了，我有这个护具，我这一次啊就用护具挡你的箭。哎，我给你来招新鲜的，让大家看一看我这招法那也不少。所以想到这里啊，就等着后面那箭射来呢，一听脑后弓弦那么一响，来了，猛然间那么一转身，用着房牌啪往上这么一接，房牌也举起来了呀。这周瑾呢没感觉到有东西射到房牌上啊，就等于接个空啊呀。等把这房牌一撤，周瑾一看杨志，就像杨志啊那弓弦还微微发颤呢，再一看周围也没有箭啊，周瑾心说话明白了，看来这个杨志啊他确实是只会使枪，他不会射箭呢，这第一次给我来个虚诈呀，哼，这第二次我看呢也够呛啊，等你第二支箭再虚诈的时候，我也诈你一下子呀，我大喝一声，我把你喝止住了，把你那第二次虚箭给你道破了，那不就算我赢了吗？周瑾想着这个功夫，这匹马呀就已经到了教场的南尽头了，那马刷啦一转头又望着演武厅来了。杨志的马一看周瑾马跑回来了，跟刚才周瑾追杨志一样，那杨志这匹马也是一回身，这马一回旋的时候，杨志啊利用这个机会由打走兽湖玄天带刷就撤出一只凋零箭，吧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搭在弓弦之上了，嘎巴一拉，其实一拉的功夫杨志就能够把这支箭射出去，而且直拿射拿， 没有你周瑾能躲的余地。但是杨志啊，当一拉弓这一刹那心说话，我射着周瑾哪，我射他的后心，哎，一箭射中了，那焉有这周瑾的性命啊，我肯定这一箭就要了他的命啊。我跟这周瑾往日无仇，近日无怨，而且今天呢，是我要夺人家本来有的副牌的职位呀，我本来就够对不起人家的了，所以要是我这一箭再把人给射死，哎呀，不太厚道啊。行啊，我呀就射他不致命之处，也就是了。所以杨志啊，这一拉弓弦，一刹那脑子里就想那么多呀，啊啪，这箭唰就射出去了。说往哪射呀？杨志啊，稍微一偏，这箭的方向啊就改了。哎，说啪，哎，这一箭呢，正中周瑾的左肩头啊。第二箭，第一箭空箭没射，第二箭就把周瑾射中左肩头了。当时周瑾大喊一声，扑通一声，翻身落马呀，那匹空马哈哈跑回演武厅背后去了。哦，众军卒赶紧上前，把这周瑾由打地上给搀扶起来了。周将军，没事吧？没事吧？哎呀，周瑾握着自己的左肩头，那鲜血呀，顺着手指缝往下滴滴答答直淌啊。这支箭射得不太深，怎么呢？杨志手下留着情呢，也就是进到你这左肩头里头啊，有那么半寸深。你要射太浅了，盯不住啊，大家看不到啊。射了半寸深，那玩意也受不了啊。周瑾呢，疼得龇牙咧嘴。杨志在马上赶紧一拱手：“周将军，真是承让了，承让了。”误伤了，误伤了。嗨，周瑾脸一红，那还能说什么呀？周瑾也明白，这肯定人家给自己留了情了，不然的话稍微的再一抬手射到自己后脑勺了，焉有自己的命在呀，只能让众军卒扶着到后面去疗伤去了。好，哈哈哈哈哈哈，梁中书一看大喜呀，军政司何在啊？在，军政司就在旁边呢。赶紧的，呈文案来，周瑾副牌之职从今天开始交给杨志。周瑾武艺不精，让他降级留用吧。是，这是杨志啊，早已经滚鞍落马，来到了梁中书近前。一听梁中书给自己复牌了，那心中能不高兴吗？但是呢，神色不变，赶紧的跪谢恩相。哪料到啊，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左边哗啦啦假夜声之响，有人大喊一声：“呆！杨志休要谢恩，谋家要与你比试上下。”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当面授杨志，教场之上再胜周瑾呐、啊。这一下子，满营众将没有一个人不服的了。开始杨志是比枪胜过周瑾，后来呢又比骑射，周瑾射了杨志三箭，哪一箭都走空了，最后一箭被人杨志唰一手给抄起来了，多丢人吧。结果杨志呢射周瑾一箭，但射两回，第一回帮虚弹了一下弓弦，把这周瑾吓得不得了，第二回一箭正中着周瑾的左肩膀头啊，给这周瑾稍微的来那么一点伤。那这下大家全都服了，人家杨志果然那可以说是马上布下兵器弓箭都有独到之处啊。梁中书更高兴啊，本来梁中书就腻歪周瑾的，就想把这周瑾官职给抹下去，给这杨志提拔杨志，未来把这杨志就提拔成自己心腹之人了，他不得感恩自己吗？一看杨志果然替自己争脸呐，好，马上叫来军政司程文案过来，让杨志顶替周瑾复排之职。杨志高兴啊，没想到啊，我跑到东京汴梁去找官，嘿，没找来官，给自己找了一身祸。原以为发配大名府，这是一场祸事，没想到啊，哎，福在祸中求啊，这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到大名府，我居然能当官了，当一副牌了不得呀！赶紧的插手拜谢，向恩。刚想拜下，咚，旁边跟炸雷似的，哗楞甲叶子一响，由打左边呢转出一员大将啊，大喊一声：“杨志，休要谢职，某家与你比试一番。”哎呦，就这声音呢，一喊，就整个的演武大厅。

慌了，慌了，慌了，颤三颤，又在那房梁上噼里啪啦往下直落土啊！呀，把杨志也吓一跳啊！扭脸这么一看，哎呦，就见闪出一员大将啊！就这员大将，身高在7尺上下呀，面圆耳大，唇阔口方，络腮的一步刚然，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这脸色铁青啊，冒着烟顶着火就过来了。怎么气的？过来插手施礼，大人，周瑾患病未愈，今天精神不爽，因此误输给了杨志。小将不才，愿与杨志比试武艺。如果小将再让杨志占了半点便宜，比不过杨志的武艺，嘿，请大人不要把那周瑾官职给他罢免，就让小将的官职让那杨志替代，也就是了。哟，梁中书一看啊，原来是他呀，谁呀？大名府的留守司正牌军，姓索呀，叫索超。你看他这个脾气呀，这么急，当着满营众将，当着梁中书的面，说发火就发火。这就他的性情所致啊，就这么一个急脾气，所以呢，人送外号叫做"急先锋"啊。说只要开了仗了，那他头一个得冲出去，一定是冲锋在前呢，所以叫他"急先锋"。那为什么急先锋索超今天急了呢？他不能不急呀。闹了半天呢，这周瑾是索超的徒弟。你别看两个人岁数没差那么几岁，但是呢，周瑾拜索超为师，索超挑拨周瑾很多的武艺呀，那这满营众将都知道啊。那么你今天要动我徒弟的官职，要抹了我徒弟官职，让这个青面兽杨志这位贼配军替换，你这也太欺负人了吧？当然了，一比试，索超发现确实青面兽杨志这人那比我徒弟高得多。我徒弟今天丢脸了，徒弟丢脸，当师傅的脸面也不好看。我不能让我徒弟今天这个面栽在这里呀，我得给我徒弟找回这个脸面来。另外呢，我是他师傅啊，这青面兽杨志凭什么打败我的徒弟呀？我得给这青面兽比一比，我看看这青面兽厉害还是我这急先锋厉害。如果他胜了我宁愿把我的正牌我让给他，让我徒弟仍然当副牌，别欺负人孩子呀！俗话说得好，打了孩子，家长得出来。我这个时候不站出来，那别人不耻笑我索超吗？所以急先锋的急呀，出来插手施礼啊，梆梆梆，就把这话说出来了。哎呦，天王李成一看呢，赶紧下将台呀，也算是从中啊，给活活稀泥吧，别把这事儿弄得那么僵啊。插手施礼，恩相啊，这杨志啊，既然是殿司制使，那一定是好武艺啊，所以呢，这周瑾不是他的对手。那么索超呢？我们都知道啊，索超的武艺也不错。如果说跟杨志相比，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我看呢，今天在这教军场上已见血光了，干脆呀，这两位豪杰就不要在此动手了。不知恩相意下如何呀？梁中书不以为然呐。梁中书一看急先锋索超出来了啊，嘿嘿，我今天呢，目的就是要抬举青面兽杨志，我唯恐众将不服啊，所以才让他跟副牌周瑾动手。我实指望啊，赢了周瑾，就把这副牌给他也就是了。哎，没想到啊，你这索超急急忙忙出来了。好啊，
干脆呀、啊。

我再让杨志跟你比比，我看杨志功夫啊不在你之下。如果能够把你这索超给赢了，你这当师傅的位置，你不说了吗？情愿让给杨志。你看，水到渠成，你都说了军中无戏言，我顺理成章的我就把你的正牌军给杨志了。你爱当副牌，我给你降级。你不爱当副牌，你爱当啥当啥，为什么呢？感情这梁中书啊，对这急先锋索超也有点不待见。怎么？你想想，急先锋，平常的火气那么大，梁中书能待见吗？梁中书喜欢文达呀、李成这样的人，这样得会溜须拍马的，那才行的。所以梁中书啊，心中暗喜呀，杨志啊，这位。可是我们的正牌军，姓索叫索超啊，人送外号叫急先锋，武艺不错呀。他想跟你对赌一下，也是要比试一下武艺。刚才你听他说了，如果你能赢得他，他情愿把这正牌让于你。杨志啊，你可敢与索超比试啊？杨志心说话，今天我既然开打了，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看这意思，梁大人真是想依例抬举我呀，我不能够给脸不要脸呢，到这份上了，刀山我得爬，火海我得跳啊！想到这里，插手施礼，恩相将令，安敢有违？那意思，我是奉命行事的。我这不是为了我自己打拼的，好，既然如此，披挂整齐，来，再给杨志取来兵器，把我的战马也借给杨志骑。好家伙，又给杨志一匹马，杨志赶紧的谢恩，赶快重新的整顿盔甲。拿了一条铁枪，又飞身上了梁中书赐给自己的那匹宝马。这时啊，李成这边把索超就拉到一边了。哎呀，李成说：“索将军呐，咱关系平常不错呀，你怎么就那么急呀？我知道那周瑾是你徒弟，被杨志给打了，他输了，你呀心里头烦躁，但是呢。”你现在这个心情，跟着杨志去比，那不单去那吃亏的吗？如果说你一旦有所闪失，让这杨志，岂不把我大名府所有的军官都给看清了呀？看见没？咱这位梁中书梁大人，看来是想一力提拔杨志，把他的好马都给杨志了。就你这匹马呀，那根本的比不上大人那匹马的脚力呀。我有一匹宝马，我把这匹马给你，今天借给你，你上阵把这杨志给我打服，好不好？这匹马一点不次于咱们大人那匹马，你上阵之后一定小心在意，千万不要再折了锐气呀。你说这李成到底想让这索超打，还是想劝索超别打呀？其实啊，这位复杂的心理，他一看这杨志啊，哎呦，今天得着梁中书这么大的青睐呀，那未来还不得压过我们去？最好得有人把他拍服了。说他怎么不拍呀？他不敢拍，怎么呢？这天王文达一看我这功夫啊，比这杨志够呛，我估摸着。这大刀文达也够呛，但索超，我觉得跟这杨志要是打半斤对八两，俩人差不多少。如果索超能够把杨志拍下去，那省得我们拍了。我们毕竟是上级呀，你一时半会儿索超你都越不上来，那哪能越我们的级呢？但如果索超打不过，哎呀，这事儿啊就有点让人担心了。所以呢。这位心里着急，明着好像劝索超你呀，不该那么急躁。但是呢，
又把自己那匹马让给索超了。索超啊，前面的话他没听进去，那一肚子火呢，现在九头牛都拉不回索超啊。但是后面的话一听，李成要给自己一匹马，当然知道李成那匹马那确实是一匹良马呀，自己早就相中了，但是不能要人家的。哎，今天能骑一骑，那也算是长自己威风啊。所以索超啊，对着李成还真就感谢，连连拱手，多谢将军。索超啊，也赶紧的备马去整顿去了。哎呀，梁中书啊，一看来兴致了，这一回啊也不做了，起身走出了庭前呐，从人赶紧的给他搬着那银交椅。怎么呢？这旁边得有溜须拍马的呀，大领导啊，得走到哪上面打着伞，这边搬着椅子呀。那年代也一样啊，梁中书走到厅前，有人就把这交椅啊搬到厅前了，一直到月台栏杆边，梁中书把手那么一摆，人家才放在那里。然后梁中书啊一了这衣襟儿坐下了，左右就是有两行侍立者，换打伞的过来给他撑开了一顶银葫芦顶茶鹤罗三言两伞，啪一下子，这当官的那就是美啊，有人打着伞太阳都照不着啊，在这厅外头小风这么一吹，你想想四月的天呢，啊，这天已然热了，微风一吹又特别的舒爽啊。梁中书奔着将台上又这么一摆手，那一是传令，俩人赶紧打。将台之上刷刷一摆令旗，两边是金鼓大作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发一通鼓，吹一通号，咚啪啪啪，咚咚啪啪。教场当中，两阵内各放了一声炮啊，炮响之处，咔，就见急先锋索超催马就跑入阵内，藏到了门旗下面了。杨志也催马由阵前跑马进入军中，直到门旗背后啊，就见台上的又把这令字旗刷刷这么一招动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哦哦哦，怎么呢？这一次啊，擂了一通鼓，两军一起呐喊，这是给两旁助威呢。然后再一声鼓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两旁啊摇旗摆摆呀，这叫摇旗呐喊，给两员大将那可以说战阵助威呀。这时门旗那么一闪，索超这才催马来到阵前，吁吁吁吁吁，把战马带住，兵器在手。梁中书坐在那银交椅上这么一看，梁中书啊暗挑大拇哥罢了，怎么呢？急先锋索超果然也是一员英雄啊。就见索超啊头上戴着一顶熟铜狮子盔，上面一颗红缨，身披一副铁叶传承的铠甲，腰系着一条金兽面的束带，前后两面青铜护心镜，上拢着一领绯红团花袍，上面垂着两条绿绒楼领带，下穿着一只斜皮气胯靴，左带一张弓，右悬一壶剑，手里横着一柄八卦开山金战斧，胯下正是李天王的那匹能征惯战的雪白宝马呀。他在这一亮相，三军齐声叫好啊。这是左边门旗也一列闪，哗噔噔，马挂銮铃声响，就见青面兽杨志手中提着点钢枪出马，是直至阵前呐，吁吁。
把马一勒

0: 枪在手。哎呦，梁中书一看呢，哈哈哈哈，这回呀，梁中书给了三巴掌，怎么的，乐得直拍巴掌啊。好，好英勇啊。他喊声好，那大家能不叫好吗？都得跟着拍马屁啊，好好好，甭管心里怎么琢磨的，都得叫好啊。怎么的，就见这青面兽杨志头上戴着一顶铺霜耀日冰铁盔，上撒一把青缨啊，身穿着一副勾芡梅花鱼叶甲，系一条红绒打旧的勒甲绦，前后兽面掩心，上拢着一领白罗生色的花袍，垂着一条紫绒飞带，脚蹬着一只黄皮衬底靴，一张琵琶弓，数根凿剑，手中停着混铁点钢枪，胯下正是梁中书那匹火块赤千里丝风马，那是梁中书的宝马良驹呀。哎呦，这两边军将啊齐声喝彩呀，这俩人呐，那就如同天降下凡一般呐。这时啊，梁中书又把手一摆，让两位将军比试起来。是，就见正南方向棋牌官拿着削金令子旗驱马而来，来到两员大将中间，大喊一声，奉相公军旨，命你两个各自用心，如有亏误处定刑责罚，若是赢时多有重魔伤。就这小令子旗啊，往下这么一打，那意思比赛开始，一圈马哈他回去了，俩人插手得令啊。这时俩人呢纵马都来到教场中心，啪，这边呢把掌中点钢枪这么一挑，那边掌中战金斧那么一扬，索超是哇哇大叫啊，杨志啊，杨志，你伤我徒弟，我焉能放你呀、啊！杨志一看，好家伙，是我是青面兽，你是青面兽啊？你怎么比我瘦还瘦啊？杨志并不答言呐，在马上微微的一抱拳：“索将军，承让，承让，少要废话啊！招呼。”急先锋索超不愧是急先锋啊，这脾气太急了，双脚一踹蹬，催马一抡大斧子奔杨志过来了，啊呜，力劈华山，奔杨志就劈下来了。杨志一看来得好，啪，把点钢枪一横，来了个举火烧天，走。杨志一不躲二不藏，拿这杆点钢枪去架那索超的战金斧，那意思我掂量掂量，看看你到底有多大履历。那你在没摸清人家底细之前，就敢这么硬碰硬啊啊！这才叫艺高人胆大呀！拿着铁枪往上这么一崩，大斧子往下一砸，耳轮中就听见咔啪啦啦啦啦啦，哎呀！怎么的，就见索超啊，那战金斧被崩起来有那么2尺多高啊，把索超给吓得呀，差一点没把斧子给崩飞了呀，赶紧的就把这斧子给抓住了呀，那匹马震得咔往后倒退几步，咔一盘旋，但杨志这边也没沾多的光啊，那匹马也往后倒退几步，杨志就觉得呀，虎口发疼，低头一看呢，好家伙，这虎口都震裂了，都震出血来了，双臂发麻，心说话，急先锋果然厉害呀。这时俩人都知道对方那不是一般之人呐，那一定要谨慎对待呀，再来吧。一个使斧，一个使枪，两个人往中间再次一凑，谁胜谁败，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

0: 有道理。抽一根。
1: 我不会。
0: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0: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
0: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2: 危险藏在哪儿？
6: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 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它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让人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是放在土里的，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加上60年一轮回，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国家级名中医有几个 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格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和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耄耋之年，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洋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儿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子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了。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胡家老高也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娇贵着呢。同样我不允许谁说他不好，哪怕一个不字我听了心里都不舒坦，不愿意。老高有今天，我要感谢的人多着呢，同时也要感谢能够有资格生产他的企业，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有提高，把疗效提高了一大块，这是企业的功劳。设备好，生产流程标准，药材采购把关严格，每一瓶每一滴都是精华，满满的都是药效，这样的企业我知足了，而且不愧于心呐。都是老哥哥老姐妹，我做不了别的，我至少得对各位负责任吧。配方好是我们胡家一辈儿一辈儿传过来的，货真价实，毫无虚假。我姓胡，老高也姓胡，中医堂也姓胡，这不是巧合，这些谁也改变不了。您想啊，谁也不会说我姓胡，我家传下来的老高好方子经方，我会让他姓刘、姓于、姓赵吗？绝对不可能。你就是给我千顷地、万亩田，给我金山、银山、宝石山，我也不能欺师灭祖，我也不能大逆不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老话说，自家的孩子怎么能送给别人呢？亲生亲养的咋都是自己的，不管他好歹我都要继承好、传承好， 何况老高，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位病人，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病。胡家老高看着从各方面来讲也不复杂也不奇特，但是行内人内行人尤其是中医高手看方子组合，看药材用量，看排序，看剂型，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里面有端倪，有玄机，现在传下来的膏方也就那么几个。我查过，能入我法眼的不超过十个，有的组方大，30位、40位以上的也有，这种不能说不好。有的方剂是以偏概全，有的是以全概偏，小的为了显得精，大的为了显得满，这种情况不用我说，都是为了掩盖自身不足与缺憾。他们好不好？我说好。好在哪儿？我还说不清，毕竟都是中药经方，人家不好怎么能存在？存在就有道理，都能治病，也都有各自的擅长领域。对风湿类风湿作用大的有，对心脑血管病比较显著的也有，对其他疾病很不错的还有。我怎么能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呢？只要治病就是好啊。做人留口德，做事留一线，自己的好自己带着就行了，不贬低，不诽谤，不压制，不讨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你信他你就去用，你信我你就来。最后我也不说闲不说淡，结果自己看。最有发言权说话算数的，做出判断的，您有资格，我没资格。因为病在您身上，哪个好哪个快，您各位感受最深最直接。我们家的老高特点显而易见，效果实在，就用疗效说话，别的没用，都是虚的，咱不玩虚的。好几次有人劝我，你家老高为啥不去评个奖，弄个啥专利，来个老字号。我摇头告诉他们，空的东西不踏实，实的东西不用去浮夸，真的不假，假的不真。做人实实在在，做药实实在在，就像我对疾病治疗的态度一样，不和每一个病做敌人。我们做朋友，他能不能一点不留，丝毫不留，好的那么彻底，绝对不能。我们总说的彻底治疗，意思是让这个病对您的生命不会再有威胁，不会再有复发的可能，这是这俩字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原来你有的我给你弄得跟没有一样，可能吗？蚊子叮你一口，皮肤上还得留个红印呢，何况老病慢病那么多年了， 咋能丝毫不留痕迹？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症状，我们要学会和老病慢病做陪伴，相依为命。因为你多多少少已经适应了，完全消失未必是好事。那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如。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谁也躲不掉啊，它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弹药备足了，不怕饥荒，不怕打仗，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老高，贵与不贵都是小事儿，有条件一天来几口，再花钱能花多少？一天那点费用比抽盒烟、喝瓶酒、吃点大骨头、整点涮羊肉不少多了。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一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老高，我自己家的，我常年用啊，几乎天天三口，喝惯了，一天不喝少点啥，到时候就找老高，不是他加持，我觉得我也不会身子骨如同年轻人，我也不会思维照样灵敏万分，我更不会耳聪目明，但从这一点看，我就是例子，我就是你们的榜样。我生于1931年 八月初五，那是啥社会？一直到今天，不短了。跟我同龄的老伙伴还有几个，大多数都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也都残破不堪了。去年一个老哥兄弟和我住的不远，前两年他还有时候来，在一块儿聊点过去，后来不来了，我邀请他，他叹气，说没法动了，腿疼，腰椎疼，死去活来。我惊讶，我说你的风湿不是一直很好吗？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转转。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十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说你看你才叫十年如昨天，你看我

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藏了钢针，一动弯心疼。我说，你咋不早说，我有老高。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好像跟你讨要老高，我想给钱你不能要，你想要钱我不能给，老哥俩张不开嘴。我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何苦呢，为人处事有万全之策，治病救人也有万全之策，都存在，你何必纠结呢？你给我钱我收着，我给你治病你接着，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老肖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不是绝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给你切个脉，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寒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身体溃疡，头悬气短，必以膏方缓而治之。况且老高之治疗范围包含几十种大病沉疴，一直以来对风湿类风湿不过二三十年的，极少用过激素的，治疗过程非常简略且简单，如探囊取物，如风卷残云，一月即可见真章，三月定胜负，半年分水岭，高下即刻可见。他听了眼睛一亮，说，我用，必须用。他这情况完全丧失了希望，但起色在于开导，因势利导，讲明道理，开启心窍，这也是病人的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他情不自禁表示信任，我只能报以开启治疗之门，一来一往，日久见真知。果不其然，大剂量用老高三天一瓶攻击疗法，关节不疼不麻不胀不红不肿，起身如青红，行动无限制，气色红润。我告知他，攻击疗法只可用俩月，多了无益。俩月过后，果然症状踪迹不见，进入康复阶段。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告诉他，治病快，说明太对症，慢，说明对症治根，两者是反来复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两者都对，

0: 都好，一个是先解决症，一个是先解决病，先治根再治表，另一个是表本兼治，机缓有别。你看的都是表面，不要再研究了，你只管用药，我只管给方法。管你该管的就是怎么按时吃，我管我该管的就是啥时候加减药量，各司其职，医患配合，方得始终。一年过后，老萧一如当年，行走如风，动如脱兔，容光焕发，说有好酒要送我喝，我表示感谢，我说好物不能独享，要分享，你出好酒，我出好菜，你来我家，我去你那儿，都行，来我家，山珍海味都有，要啥有啥，独缺好酒，我去你那儿，我只能带你去贵宾楼，我出钱请你，这样公平。他说一切都是我来，我欠你的情大的没边儿。我说打住吧，论医患关系两不相欠，论老友相见保持公平，你情我愿。他说那好，咱就做一回酒肉朋友，我表示赞同。后来他来了，带了一瓶老茅台，商标上是80年出的酒，我明白这个很值钱了，属于老酒了。老萧说这是儿子带回来给他的，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动，这次豁出去了，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何况这么大的人情呢？我说这个我接受，我不接受你心不安，我还是好人做到底吧。老萧的那瓶酒我俩没喝完，剩下半瓶我让他带走，他说烟酒不分家，半瓶酒你留着，啥时候馋了喝了吧。我没有推辞，留下了，摆在酒柜里，有时候回味一下老茅台的味道，真的是酒是越陈越香，就如同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了，一代一代传过来，真的是在中药界里独树一帜，历久弥新，用时间用疗效证明它的生命力是无可替代的。我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做一位良医，推荐一种良药，对于久病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功德，我们共勉吧。一切如如不动，一切以缘分相交，碰上了，你幸运，我幸运，这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 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我特别感谢你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5: 嗯，哎，是，
0: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嗯，
5: 好，胡老师啊，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哦、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10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
0: 嗯，
5: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0: 嗯，
5: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这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扯得头还晕，
0: 嗯，
5: 扯得胳膊肩膀子都僵硬，
0: 嗯，
5: 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这个厉害的是啥呢？是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0: 啊啊啊，
5: 哎，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0: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啊，
5: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就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嗯，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片、啊、大夫说过排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0: 哦，
5: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副那个牵引器、啊，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啊。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呦，我就感觉更闹心了，天天上火。
0: 嗯，
5: 完我就做些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0: 嗯，
5: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0: 没有信心了是吧？
5: 嗯，胡老，后来我就听着你的讲座了、啊， 我当时听完你讲座。

0: 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那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个胡家老糕都用好了。就这么用上胡家老糕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虽然很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我就要我很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0: 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也不疼了。吃了三月的时候啊，就是这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是
1: 你
0: 自
1: 看
0: 己
1: 看。
0: 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我吃上这胡家老糕，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一点没疼过，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
0: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3、4年了，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咋地儿啊。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就这个跟那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100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筛糠似的。那时候
1: 快
0: 吧，
1: 速防
0: 我就
1: 看，
0: 不知不
1: 是不
0: 觉
1: 是？
0: 的就晕倒了。哎，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是搁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1: 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
0: 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我这个心呐，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2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1: 那正
0: 哎，
1: 常了，是不是啊？
0: 挺好。
1: 太好
0: 反正
1: 了。
0: 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哎，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是的。
1: 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太
0: 我
1: 好
0: 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我说没
1: 孩子
0: 事儿，
1: 们都害怕了，是吧？
0: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睡眠都挺好。你看，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跳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3楼，一点事儿都没有了。所
1: 你
0: 以
1: 看
0: 说呀，
1: 多好
0: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1: 好，
0: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
1: 就
0: 有
1: 是
0: 胡家老高啊，哎，
1: 啊，
0: 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哎，
1: 你
0: 我
1: 别
0: 也
1: 客
0: 祝
1: 气。
0: 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胡老
1: 没
0: 高。
1: 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糕，您选用对了。那么胡家老糕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糕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0: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1: 好，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嘞，谢谢胡老啊。哎，
1: 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好。
1: 你好啊。
3: 我是青木岛的。
1: 哦。
3: 啊。我买这个胡椒老高吧，我们家妈妈都吃好了。
1: 哦。
3: 我大儿子他得的是那个胰腺炎。
1: 嗯。
3: 他这舌头腿白，还有鼻子还臭。哦
1: 啊，
3: 他拉屎吧，他还出亲，
1: 嗯，
3: 吃了个拉的，
1: 嗯，
3: 他还出汗，嗯
1: 啊，
3: 这回他吃这个胡椒老高吧，这个舌头皮子也爆了，
1: 嗯，
3: 他那个单位吧检查身体，
1: 嗯，
3: 下来这个指标呢，这个说是个说你这个病情都好了，就是脂肪肝上有。
1: 嗯嗯，
3: 这有油也算病吧，老。
1: 对对对。
3: 那个我这个老二吧，他这手上起小疙瘩。
1: 嗯。
3: 让那个先生给敲吧，先生说是脚气，到手气上了。
1: 嗯。
3: 那个小炮一解了的，他的手指头都是硬皮子，都变紫了。他也不是用那个油灰吗？挂肾宝，我又买了五盒老高，15盒肾宝，他吃了6盒肾宝，
1: 哦，
3: 吃一个月，都知道这个紫也没了，肉皮子这个硬皮子也没了，
1: 你看看
3: 都长得黑了，都埋的药膏的一擦都掉了，我们老二啊，还有这鼻窦炎都做过手术也没做好，
1: 嗯，
3: 合上老高都好了，鼻窦炎也好了，手也好了，
1: 太好了。是吧？
3: 哎，这胡椒老高
1: 啊，
3: 啥病都管。
1: 嗯，
3: 我俩都说完了。我吧，我有还有风湿，还有心脏病。
1: 哦。
3: 我还有那个失眠睡得不好，还有胃病。
1: 啊。
3: 我还有那个支气管发炎。
1: 嗯。
3: 玻璃盖子也疼，腰也疼。我这个是一体多病啊，是哪都疼啊。
1: 对对对，一体多病。
3: 我喝了5个月了。
1: 嗯嗯。
3: 喝5个月都见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胃好了，
1: 是吧？
3: 食好了。
1: 啊。
3: 反正这腰吧，腰不腿疼，腿都疼，腿腰疼了，腰都不疼，反正这点光来回跑。
1: 嗯。病太多呀，是吧？嗯。
3: 胡家老高。
1: 啊。
3: 不管一样病。
1: 他是多种疾病
3: 都
1: 能够解决。嗯。
3: 吃完病了，你说都发烧，一合上这老高了，你说嗓子也不发烧了，这个吃饭也按都吃了。
1: 嗯。
3: 我们娘仨的就都吃好了。
1: 你感觉多好啊！
3: 我得多感谢你。哈，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第一个是胡家老高的功能这么好，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啊，胡家老高能够解决这些疾病，
3: 大病小病都管。
1: 对，
3: 我的支气管发炎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3: 主要是睡觉睡得最好。
1: 咱们看看呢，用了胡家老高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最可靠的办法。您说对不对啊？
3: 啊，对，对。这胡家老高确实是好。
1: 哎，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3: 确实，这个胡椒老高有真功实效。
1: 对，哎，老朋友，坚持吧，用胡椒老高会使得咱们都能够健康，都能够把疾病来及时解决了，好吧？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好吧？
3: 谢谢。
1: 好，再见，好，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0: 道是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的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
1: 嗯。
0: 哎，如果不是用上了侯家老官，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1: 那可不是吧？啊。
0: 嗯，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1: 哎，好的。
0: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拱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
1: 啊。
0: 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1: 哦。
0: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1: 哦。
0: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
1: 嗯。
0: 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1: 嗯，相当厉害。
0: 然后，对呀、啊，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
1: 啊啊。
0: 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十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是吃点布洛芬啥的，其实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的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1: 啊
0: 啊，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这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1: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哎，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的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0: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啊。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
1: 嗯。
0: 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
1: 嗯。
0: 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1: 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对呀、啊、哎，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啊，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1: 啊啊啊
0: 啊，就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1: 啊。
0: 哎，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1: 嗯嗯嗯，
0: 哎，这次有幸哈、啊、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啊，好，
0: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1: 嗯嗯，
0: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1: 哦、
0: oh. ，嗯，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0: 对呀、啊，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1: 你看看，
0: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来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也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啊，这不胡家老哥我吃了1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1: 嗯嗯，
0: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
1: 嗯、
0: 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1: 啊、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
0: 嗯、
1: 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高，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0: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啊、不到3个月的时间、
1: 啊。

0: 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啊，可惬意了，可舒服。
1: 嗯，
0: 哎，是啊是啊，确实。胡老师，这个胡家老光哈，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真是多亏了您呀、啊。
1: 哎，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哎，用了胡家老
0: 多亏托
1: 您
0: 的福
1: 啊
0: 啊！哎，是啊，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您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非常感谢您啊！
1: 哎，咱们老年人啊都离不开胡家老糕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
0: 嗯、
1: 对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是是，
1: 嗯，
0: 确实确实，嗯，
1: 哎，
0: 再一次感谢阿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糕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糕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糕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他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糕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0: 嗯、好的好的，一定坚持用、
1: 哎、
0: 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1: 就这样、
0: 哎、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骨筋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只需要一瓶名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拿到一台国家专利的石磁养元锅。哎，同时呢，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咱们栏目组啊又为大家配送了来自全国5大产区的，你像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燕麦，来自黑龙江黑土地的糙米和黑米，还有来自青藏高原的黑青稞、蓝青稞，来自内蒙古的黑麦，以及呢来自黑龙江黑土地以及内蒙古的赤小豆、绿豆、奶白花芸豆包括来自新疆的鹰嘴豆、来自云南的斑马豆和小粒的药用的白扁豆，这6种全谷物和6种豆子。那么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进行配比就是为了方便

0: 那家啊，哎，把这些全谷物呢，把它分装成小袋儿啊，这一小袋儿够一个人吃一天的，啊，所以它叫什么？每日全谷。那么这一箱啊，装30包，啊，咱们一次性送给大家是6箱。那这次名额所剩不多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连线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若能跳出此墙外，不是神仙寿也长。上文书我们讲到，纵欲伤身，万恶淫为首，大家最熟悉的一句话，也是最糊涂的一句话，肾是人的先天之本，所以大家都认为补肾滋阴对人体是最好的。你像最熟悉的滋阴药就是6味地黄丸，但是最简单的滋阴方法呀，我们讲到肉皮冻啊，或者是中药材杀参，那么单独应用也可以起到滋阴的作用。所以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应该经常喝，用沙参和草决明煮水喝。那么在成年以后，每个星期要吃2-3顿的肉皮冻。肉皮冻成分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就能够滋阴，而不要乱用一些药物而伤害了身体。即使是夫妻生活之间出了一些问题，那么首先应该从心理和精神上去找找原因。可是现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啊，由于夫妻生活出现障碍而闹矛盾，或者是闹离婚。其实这是不对的哈。什么是夫妻关系啊？那么最基本的夫妻关系应该具备3点。第一点呢，就是爱情，是吧？真正的爱情呢，是发生在两性之间的一种错觉。什么叫错觉呀？哎，心理学称之为错位的感觉，就是错误地认为对方的身体就是自己的身体，对方的思想就是自己的思想，对方的一切就是自己的一切，啊，就这样去关爱对方啊，这就叫爱情。但是心理学家曾经经过调查发现啊，现在世界上大约60-70%的夫妻之间都没有这种爱情了。那么没有了这种错位感觉为基础的爱情啊，也只能算是两性的同居。夫妻第二条就是生儿育女啊，生儿育女循环里，世代相传至古今。但是由于饮食习惯的影响啊，特别是从1993年粮食精加工啊，大米的胚芽被磨掉了啊，我们吃的粮食不是完整的种子了，啊，精米白面不具备生发之力，不具备阳气了。所以这几十年以来呢，不孕不育的夫妻很多。大家想一想，过去吃全谷物种子粮的年代，一家生几个孩子都不费力呀，是不是？很多家庭都是兄弟姐妹6-7个，是吧？7狼8虎。哎，所以呢，我在这里啊，再次重申主食革命的重要意义啊！我们再次回顾这个国家7大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为期11年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啊。第三条，真正的夫妻关系应该是互补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啊，有一些夫妻说这男的不爱说话啊，也没什么办事能力， 而女的呢却很有能力，或者是男同志呢是事业型的，而女的呢是个家庭主妇，啊，两个人相互体贴，相互支持。然而，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大约是2013年哈，有一位47岁的妇女，啊，领着她丈夫啊，她丈夫52岁，来找我，什么问题呢？哎，夫妻生活障碍，不和谐。这个男的一直不说话，啊，只是那个女的说话特别多。大夫啊，您说这个病能治好吗？我看了一眼这个男的啊，然后转过头对这个女的说，为什么要治呢？听我这么一问，这女的感到很奇怪哈，为嘛治？大夫，我不能嫁给一个太监呢。我就问他，我说你们现在有孩子吗？大夫，哎，我们孩子都上大学了。好，那我问你，女同志有更年期，你今年47，马上49，女子7期49岁到更年期，那么男人要和更年期的女人离婚，你同不同意？这女的被我问的有点糊涂了啊，大夫，更年期怎么了？我反问他，我说更年期怎么了？更年期就是女人的阴痿。我奉劝二位，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你们不要离婚，最起码可以做个名义夫妻嘛。你看现在所谓的名义主席、名义董事长、名义市民已经很多了，那么做个名义夫妻不也是很好吗？你们俩回去以后干脆就分床睡觉。这女的继续问大夫，那她这病怎么办呢？我就反问她啊，怎么办？没有开不败的花，人老了都要走这条路。你可以按照我说的，每天用全谷物种子粮熬养元粥，啊，用肉皮或骨头熬养元胶，用牛肉鸡肉给他熬养元汤，只要坚持一段时间，你们两个人都会有改变。这女的想了想说道，大夫，哎，细想一想，您说的也对，那我就不和他离婚了，凑合着过吧。说到这儿呢，哎，我就半带批评地说道，什么叫凑合呀？你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呀。哎，就这样，这两个人经过我的一番调节又和好了。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

又有数百万个新的细胞在生长，这就是悄无声息的自我更新。我们人体细胞更新的速度不一样啊，每3到5天我们的小肠细胞就会更新一遍，我们皮肤的细胞大约需要1个月更新啊，而骨骼的细胞呢需要10年才能完成一次全面的更新。我们血液当中的红血球，大家记得更新时间是多长时间呢？红血球平均需要120天完全更新啊。细胞要更新，那么需要最基本的2个条件，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营养供给系统和代谢调节系统。那么1993年粮食放开，我们的主食呢就是营养单一的精米白面，那个大米啊把胚芽和果皮都磨掉了，损失了60-70%的营养。正因为营养失衡多年了，才导致慢性病高发。所以我们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啊，在这堂课当中我们教大家，首先是用全谷物种子粮啊，咱们用养元锅或去自己熬养元粥，哎，用肉用骨头用肉皮呢，咱们熬养元汤养元胶。这养元三宝，高浓度易吸收的小分子营养啊，可以说是我们细胞的营养液。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咱们只需要1瓶品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拿到国家专利的养生锅1台，并且呢为大家配送来自全国5大粮食产区啊，由6种全谷物加6种豆子，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啊，按照平衡膳食宝塔给大家配比组合好的每日全谷种子粮，一共是6箱，按月发放啊，这一箱里面装的是30包啊，哎，所以说足够你吃半年的种子粮了。哎，咱们凡是报名的同学呢，我们还要赠送由我为大家编写的《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这本书。那大家你拿到我的书的时候认真的看啊，或者是电子书哈，你通过手机就可以看，可以收听。那么这书当中讲到健康的基础叫一清二补三平衡，保肉身安康。一清，上节课我给大家讲过了哈，养元粥当中的糙米具有解毒的作用，赤小豆能去火解毒，绿豆可以解毒，白扁豆其可以解各种药毒，甚至有记载可以解砒霜毒的案例。那么养元汤当中的氨基酸胶原蛋白也都具有帮助我们解毒保肝的作用啊。啊，这是一清。那么二补呢，养元粥为我们补充了多种小分子微量营养啊，经过检测熬制养元粥当中有200多种小分子微量营养，包括多种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当然养元汤当中的必需氨基酸和胶原蛋白非常重要，我讲过哈，各种氨基酸呢一共几10种哈，各种氨基酸都是特效药啊，保肝解毒，帮助我们降三高，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呀，大家还记得吧，2个氨基酸合在一起组成2肽是吧，那么39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叫39肽，39肽是什么，就是相当于肾上腺素，那么51个氨基酸合在一起59肽相当于胰岛素一样的功能，那么710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血红蛋白等等等等哈，我们人体的众多几千种活性物质都是由氨基酸组成的，人就是由氨基酸堆起来的呀，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补足氨基酸。那前些年有一种保健品呢，电视上广告大家有印象吧，这种保健品的名字叫初元，我这里不是替他做广告哈，影视明星陈宝国张国立都代言了，是不是怎么说了，

0: 喝它以后怎么的？精力足，睡眠好，免疫好。那么氨基酸有这么好吗？2022年6月6号，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日本的小行星探测器叫隼鸟二号，从太空的小行星，有一个小行星的名字叫龙宫啊，带回地球那个沙子的样本当中，发现了生命之源氨基酸。大家注意哈，生命之源为啥叫初源呢？是不是最初始的元气，就地球上最初始的元气。2022年6月7号，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称，说科学家在小行星探测器隼鸟二号采集的样品当中检测到了20多种氨基酸，这是首个在地球以外存在氨基酸的证据。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张国立代言的广告，那个初源是大家还记得不？促进伤口愈合，说看病人送初源，因为它里面含有18种营养。张国立说的哈，说专为病人设计。为啥说专为病人设计？因为我们病人，我们讲无外乎第一个营养失衡，第二个就是慢性中毒，我们接触各种有毒有害的。慢性中毒对我们身体的细胞造成损伤，损伤损失的细胞我们需要修复，需要生长更新，而这个最原始的氨基酸就是为我们提供原材料，生长和更新的材料。你看我们血液当中大约5000多种活性酶，各种各样的激素，什么生长素啊啊，这个肾上腺素啊，胰岛素啊，褪黑素啊，前列腺素啊，男同志的雄性激素，女同志的雌性激素等等，都是由最基本的小分子氨基酸营养我们自己合成的，包括我们的骨骼，我们的血管，我们的内脏的筋膜韧带，都是由胶原蛋白组成的。大家注意哈，这一瓶氨基酸100多块钱啊，合人民币。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养元锅，我们拿2斤肉，我们熬一锅能装几瓶子？能装5瓶子，是不是相当于咱们怎么的节省了1000来块钱，对吧？还有骨胶原，那么这一盒最便宜的也是100多块钱。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买3斤骨头成本不到20块钱，我们用养元锅给它熬上24个小时，是吧？我们熬出的一锅能装多少瓶？能装20瓶吧，是不是？新鲜的营养，而比你买这里面营养还全呢，还新鲜，是不是又省1000多块钱呢？女同志用来美容的、抗衰的胶原蛋白更贵。我看呢，一瓶有卖1500多块钱，我没舍得买哈，太贵了，我就买折哈，便宜的100多块钱。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自己动手熬呢，用养元锅，用2斤肉皮，是吧？牛皮，你要是能买到驴皮更好啊。普通的猪皮，2斤才10几块钱吧，熬出一锅养元汤，我们能灌它多少瓶子啊？能省多少钱呢？更重要的是，你如果说买这现成的啊，你买几盒子你舍得钱，要是常年累月的喝，很多人舍不得了，那么你就喝几盒喝几瓶，你能解决多大问题呀？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新陈代谢，对吧？我们的细胞无时无刻都在批量的死亡，批量的新生，所以说你常年需要这些基础营养啊，是吧？即使是你有钱，你说我天天喝，我买一天喝一盒，我喝得起。但是这里面有没有添加剂呀？你受得了吗？是不是？哎呀，说到胶原蛋白，就是肉皮冻美容抗衰，下面我们抽出点时间听两个真实案例。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

0: 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香，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那个李老师好，
2: 你好。
1: 是这样的，我想反映一个好的情况，就是今年一月份，因为每天吃那个养元粥，我这个手上这个健康圈就是多了四个。因为我。
3: 你健康圈，你说是月牙啊，是什么呢？
1: 对对，就是月牙。我家孩子今年6岁了，就是我生完孩子那一年开始，我一直到今年夏天之前吧，我手上的健康圈就最多是4个，现在8个了，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情况。我后来分析了一下，肯定是吃这个养元粥吃的。
3: 听您说话声音年龄不大，是不是？
1: 今年33，李老师。
3: 33，女同志。哪里人士啊？
1: 我是黄岛区这边的。
3: 黄岛区的，然后6年前生小孩儿哈。
1: 对。
3: 那么你听广播，元月1号。
1: 对，是今年，就是一开始听的时候，过了一个月之后买的。对，元旦前后，反正是天天吃，因为我家老人就特别愿意做这个。
3: 人说你天天喝粥，能喝得下去吗？
1: 喝得下去，因为每天都。花样都不一样，就是里边固定的糙米、红豆、黄豆、黑豆这些是固定的，然后那个山药，和咱们煮的这个地瓜，这个是不固定的，就是说今天山药，明天地瓜，
3: 太棒了
1: 啊！然后其余都是固定的。
3: 哎，创新，其实你给我出了个主意哈，我以后要讲课也得这样讲，要不然有很多人说，哎呦，我天天喝糙米豆粥，喝不下去，喝不下去。你就灵活一点，变变花样，是不是？
1: 刚开始吃的时候就是有点那个磨合，吃一段时间感觉稍微有点烦了，但是毕竟这个习惯养成了，然后就是到了冬季的时候，老人就是说做这个额外加的这个地瓜的时候，把这个地瓜用那个擦的就多个眼的那种，就是擦碎了，然后放到里边就特别好吃。
3: 那叫组合爆，叫爆菜器。
1: 对，然后把那个擦成条放到里边煮着，这样特别好吃。
3: 那个生地瓜弄的地瓜丝儿是吧？
1: 对对对，
3: 哎，
1: 就是
3: 这个意思啊。
1: 我往年冬天的时候，如果就是这个室内温度如果低于14度的话，我这个手就感觉凉，就受不了，身体就受不了。然后今年就不一样，今年这个体质就感觉，就是13度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都能受得了。
3: 哎。抗寒能力增强了，
1: 对对对，就今年就很明显的，往年我们家这个带暖气的这个温度是22度多一点，就是他们都热得要命，然后我都得用热水袋扶着手，但今年我就不用，今年我就明显的我这个衣服就比往年要穿的少，然后就是像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抗寒能力就真的是大大增强了，
3: 火力壮了，新陈代谢顺畅了，体内毒素也少了，气血旺盛了。生命之火比较旺盛了，是不是？
1: 对，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我往年我这个脚后跟底下裂痕比较明显，今年就没有见到任何的这个裂痕。
3: 这也是好事啊。
1: 对，
3: 你看呢，养生粥，全食物全营养，而且还好吸收，是不是？
1: 额外每个礼拜，我们家每个礼拜都要做一回肉皮冻，做一回养颜汤。
3: 养颜汤一周一次就行，花不多少钱，是不是？
1: 对，花不了多少钱。
3: 平时喝5-6天的粥，把粮食钱省下来了，是不是？
1: 一个礼拜7天的粥，然后外加这个那个肉皮冻更省钱，那个营养价值也是真的没得说，真是。
3: 昨天不探讨了吗？有小伙子还打电话问呢。你这个胶原蛋白是什么2000-3000道尔顿啊？其实我们可以不讨论那个问题，是不是？咱喝肉皮冻喝的，身体也好，气血足，皮肤也好，管它多少道尔顿呢，是不是？
1: 我李老师，我喝肉皮冻就是奔着那个美容去的。
3: 那你现在感觉到美了吗？
1: 我这个脸的这个皮肤本来到了冬天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干燥，现在就是咱们这个养颜锅做的这个肉皮冻特别简单，12个小时煮完了之后一出锅差不多半天它就能速冻好了。
3: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吃起来就特别方便，再加上爱吃，肉皮冻对我来说我就特别爱吃。
3: 哎，但是从你脚后跟不裂口应该反映你的皮肤比以前强了，是不是？
1: 这一块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月牙多了，然后就是裂痕没了，然后身体的抗寒能力就特别强了，最明显的就是这三块。
3: 哎，抗寒能力强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你用温度来衡量，对不对？
1: 这从生完孩子到现在已经接近6年，没有这么好的情况了。
3: 对呀，你想一想，如果你不用养生的方法，你可能还这样，还要持续几年，而且呢，等你40多岁以后，身体很快就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是不是？就早衰了。
1: 是。
3: 现在看来，你这个，30多岁这个时候恰好补的及时，而我们这个补呢，我们又会补，不花冤枉钱的补，是不是？
1: 对。
3: 补的是全营养，而且还是最容易吸收的营养。
1: 对，而且还是比较环保的。
3: 那你用养元锅了，你那个松骨鸡没用是吧？
1: 我差不多每天就做一次。
3: 哦，那也买了。
1: 那个当时是一块买了，现在是2个锅一个松骨鸡。松骨鸡一天我达不到2次，李老师，所以我就天天能做到一次。
3: 那也可以，反正尽量吧。2个锅也够用了，倒换着用哈。
1: 够用了，家里边2个锅还可以。做养颜粥和那个养颜汤这样来回倒换着。然后那个肉皮冻做的次数多点，有时候一个礼拜不止一次。
3: 啊，你看一个礼拜2次可以啊。
1: 有时候一个礼拜能做到3次，因为那个肉皮冻特别便宜，来的时候10块钱一顿，然后顶多加上1块钱的电费，这能吃2天，确实挺实惠的。
3: 而且是全家吃2天，不是一个人吃2天。
1: 对，全家吃2天。上一次我不是因为颈椎不好，然后我还有胃病。那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当时反应情况的时候是
3: 你以前是颈椎也不好，胃也不好。
1: 对，颈椎不好，胃也不好，然后、就是
3: 那你看，那你刚才汇报情况把这2件事给漏掉了。
1: 因为这2样全都好了。
3: 好吧，还有没别的问题了吧？
1: 没有了。谢谢李老师。
2: 好，养元汤、肉皮冻都是他们自己熬的哈，我们只是帮大家提供了方便，是吧？哎，给大家提供了方便的锅具。我们总结一下啊，首先呢，用全谷物加杂豆，咱们用养元锅自己熬制养元粥。然后用鱼、鸡肉或者是牛肉、鸡骨头，甚至是鱼皮，熬制养元汤。或者是用骨头熬养元胶、骨胶哈。我们简单说养元三宝，咱自己动手啊，咱就不花钱去买这些东西啊，咱自己动手去熬。一方面帮助我们快速的补充基础营养，二方面呢帮助我们纠正营养失衡，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啊。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给我们提供优质的血液。啥叫优质的血液啊？就是营养浓度含量又高，又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毒素，是不是？这就是好血呀。那么这种优质的血液，它流到我们全身，从头到脚，滋润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啊。中医讲，目受血而能视，就是眼睛得到肝血的滋养，看东西才清楚。发受血自然黑，是吧？有些同志须发早白了，自己动手熬养元三宝，喝上一段时间以后，白发转黑呀。很多同志吃动2平衡3-5个月以后，就发现自己头发比以前明显变黑，而且大脑受血，你的思维反应就灵敏，是不是？你看老年人很多脑动脉硬化的，什么脑供血不足了，完了，反应迟钝了，是不是？甚至记忆力减退了。脚受血而能行，腿脚就轻松嘛，腿脚有血液供应，走路比以前更远了，是吧？更轻快了。 咱很多老同志说以前甚至都不能走，啊，通过。

0: 我吃动两平衡以后，现在出门遛弯儿是吧？绕广场走几圈儿，跑步追公交车，甚至还能爬山呢。那么五脏六腑受到好的血液的滋养，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好啊，是不是？那这时候你身体肯定是健康长寿啊。包括男同志、女同志生殖系统是吧？女同志的卵巢受到好的血液的滋养，那么你的卵巢的分泌旺盛正常。我们遇见很多女同志是吧？坚持吃动平衡一段时间哈，就是以前都停经了，现在又重新来月经了。啊，月经不规律的，现在变得规律了。为什么呢？优质血液滋润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这个道理很简单，是不是？那至于说皮肤气色好、精神头足、吃得香、睡得香，这样反馈的案例太多了啊！每期节目当中，我们时间很紧哈，这几天我给大家多听一听哈，甚至老同志、老年斑消退的大有人在，啊，给我印象深的，来自青岛黄岛区那位老同志，79岁，快80岁的人了，当时听我广播节目哈，我讲吃动平衡组合。当时那个组合是在一个商场里，老同志就要亲自到现场去购买。第一次准备去买，结果呢，楼下邻居跟他说了：“说你可别买那个东西，那都是忽悠人、骗人的。”哎，老太太第一次就被劝阻了哈。过一段时间听我的节目，越听越觉得这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于是第二次又准备去买，结果在他们小区走到门口，还没出小区呢，碰见熟人聊了几句话，啊，熟人说：“你干嘛去啊？”老人说：“我去买吃动平衡去。”那熟人说了：“你可别买呀，那都是骗人了，啊，你听他们说这么好那么好，那都是他们花钱雇的托。”老太太又给劝住了啊。回到家跟他儿子说，想让他儿子给他买，结果他儿子坚决反对呀，说：“老太太，你不能买，那都是骗人的。那么后来，老太太下定决心，说我谁也不跟谁说，说我主意拿定了，我直接就去买，就偷偷摸摸的去买，就买回来了。啊，在家里自己熬养元汤、养元粥，做平衡运动，2个月啊，给我打电话，非常高兴啊。右手的老年斑掉了4个，大的老年斑掉了4个，就2个月的时间。我当时问他，我说你那老年斑掉了以后，那个皮肤是什么样子的？他说那斑掉了以后，那个皮肤瓷白瓷白的，就像那伤口愈合了以后新长的肉皮一样，皮肤变得更新鲜了。以下是我们当时的对话录音。
1: 请问李老师啊？
2: 嗯，
1: 我买这个养元果上生物剂，
2: 嗯，
1: 正好2个月了。你说，人家说我是个秃啊，我这个手上这些黑斑，
2: 啊，
1: 去掉了4个了。我的黑斑，
2: 你手上的老年斑掉了4个了？
1: 掉了4个大的了。
2: 哎呀，您今年多大年龄？
1: 我这，
2: 哎呦，快80岁的人了。
1: 啊，
2: 您手上，左手还是右手？
1: 右手。
2: 右手，
1: 哎，
2: 以前有几个老年斑？
1: 光大的就是4个，
2: 啊，
1: 小点不用说，小点还没掉，就光掉了一个大的。
2: 啊，就是4个大的老年斑都掉了。
1: 啊，他掉的时候嘞，李老师哈，
2: 啊，
1: 一点点也没有，就是那个点挑背那个点儿。
2: 啊
1: 啊，
2: 就是就像那咱们说受伤了结个疤，然后那个疤掉了，
1: 啊，对
2: 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
2: 然后老年斑掉了以后，就那个掉斑那一块皮肤是和正常的皮肤一样吗？
1: 一样，就是白，
2: 比正常皮肤还白，还白嫩，
1: 白点，
2: 白一点，就像18岁大姑娘的皮肤。
0: 可以说，优质的血液源源不断的供应给全身的每一个部位，我们每一个部位的肉、皮、骨头，包括我们的内脏，

0: 我们全身的细胞大约60万亿个，都在不断的更新，只是有的更新快，有的更新慢。平均经过29个月，29个月就是2年零5个月的时间，全部更新一次。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每天提供高质量的营养，让血液保持良好的状态，就是在理想的状态下，我们连续坚持29个月。啊，当然必须有咱们这个工具的支持，是不是啊？不然很不方便。说实话，你坚持熬养元三宝是很难的，如果没有工具的话是很难的。如果我们能坚持29个月，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迎来一个崭新的自我，一个更新的机会。我们用脱胎换骨这个词儿来形容，可能有些夸张哈，但是说让咱们的状态变得更年轻，这是一定能够做到的。那更多真实案例大家听一听哈。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啊，李院长你好。
0: 你好，你好。那您说说具体什么情况？从头说说。
2: 啊，就是我吃了我们这个养元三宝吧，就是对调理身体的效果特别好，我就特别的高兴。今天就是我就来以我的亲身体验，我就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之前吧，一直是血压高，就是最担心的是低压高，就是平时吧，就是稍微累一点，或者是心情不好一点，就是这个血压呢，就容易往上升，就是高压呢160，低压都99，我也是害怕引起别的症状，所以呢就天天用这个降压药维持。后来我看到了这个养元锅和全谷米，我就报了会员，完事儿了买了我们这个养元锅和全谷米。回家之后呢，我就是天天的在熬这个全谷粥喝。就是喝了一段之后，我就是效果呢就感觉这个头呢不迷糊了。就是之前吧，血压高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头呢迷迷糊糊的，就是脑瓜浆子呢也蹦着蹦着疼，浑身你还乏无力。就是喝完这个养元粥一段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头不迷糊了，就是脑瓜浆子蹦着蹦着疼那个症状也没有了。浑身呢，就是浑身呢也感觉轻松的多了，所以呢我就特别高兴。就是然后呢，我看对我的身体调理效果就这么好，然后呢，就我老公和我婆婆现在是都在吃这个养元三宝。
0: 我旁边那位老人家是您婆婆？
2: 啊，旁边这个老人家是我婆婆。
0: 她多大年龄了？
2: 她今年是77岁了。
0: 老人家身体以前什么情况啊？她？
2: 她吧，以前就是。就是得脑血栓有7-8年了，然后呢，生活呢基本自己能自理，就是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就是突然一夜之间，就是病情加重了，他的双耳就失明了，然后呢，胳膊腿都不好使，就是这把左巴拉这边是面瘫，还伴着就是左巴拉这个身子都不好使。然后嘴拐的还挺严重，那个医生说治这样上那样，他说你回家养吧，就是慢慢养，多活一天是一天吧。后来也没办法啊，就是我跟老公俩吃这个养元三宝，那个我给老太太也就是天天吃这个养元三宝，我就再给他。

0: 吃养元粥，再给他熬这个养元汤，就调理那个我给他熬这个沙参川芎石参汤，就是我的高血压，然后老太太偏瘫，咱俩都同时都能喝这个汤，再吃养元粥，再吃这个汤，我就天天给他吃。后来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哎，就是这个老太太，我就突然发现她这个嘴外的症状明显的好转了。
1: 哎呦，
0: 完事儿，我老公看着是也挺高兴。
1: 啊，
0: 后来呢，我们就，继续的吃，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老太太的慢慢能起来了。起来之
1: 哎
0: 后，
1: 呀，
0: 哎，原先你吃饭你都得人喂，起来都得人走人放，吃
1: 哎
0: 饭
1: 呦，
0: 净我跟老公俩惯着一口一口的喂，就吃这个养元三宝，吃了一段之后。就是我婆婆呢，自己能起来动手吃饭了，精神头呢也比以前好多了。就是
1: 哎
0: 我
1: 呦，
0: 跟我老公俩就是特别的高兴，这就
1: 那
0: 是养元
1: 好，
0: 膳宝给我们带来的调理效果，太好了。
1: 好。你刚才说当初老人家耳朵突然失聪了，现在耳朵能
0: 耳
1: 听见
0: 朵
1: 吗？
0: 听
1: 耳
0: 不
1: 朵？
0: 见，听不见，
1: 还是听不见哈。
0: 他这个双耳失明，一直都听不见。
1: 那次发
0: 但是
1: 病
0: 他
1: 啊，有可能出现脑梗在特殊的部位了哈，造成他听力丧失了。那老人家现在走路什么都可以吗？
0: 挺好，就是走路现在不能走，就是刚得病家就可严重了。刚得病家就是，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走人放，吃喝拉撒全得我们处理。
1: 现在那
0: 就。
1: 吃饭可以自理了。
0: 啊，现在就是喝这个养元粥，喝的就是吃饭自己都能干了，
1: 你看看，
0: 比以前强多了。以前呢，就是我们都害怕说不上哪天就咋地了，现在就是精神头这样是挺好的。
1: 好，最后再次祝愿你和老人家全家都健康安康，好吧？
0: 好，谢谢李院长，
1: 不
0: 谢
1: 客气。
0: 谢。
1: 哎，
0: 哎，
1: 你
0: 您好，李
1: 好，
0: 院长，
1: 多大年纪
0: 非
1: 啊？
0: 常
1: 今年
0: 荣幸。56。
1: 56哈，身体有哪儿不舒服？您说说。
0: 首先报告您一个好消息，上次跟您连线的时候，我身体属于，一是更年期的这种症状，就是出汗多、胆怯，还有脾气不好。二是呢，因为我是平常上次也是血压特别高，高的时候210。通过这一个多月您提供的这个养生方案，现在呢更年期症状已经缓解了啊，然后血压现在基本上也控制了，现在也是血压属于平稳的状态，属于在90、130到140之间
1: 以前不稳定血压，
0: 对，因为在去年12月份11月底住院的时候。血压就是在210左右，吃药降下来也不稳，就一天有时候，就忽高忽低的，
1: 那就是这2个多月，血压稳定了，完了精神面貌也好了呗，是吧？
0: 对，现在呢，第二次连线呢，还是因为，有2个问题还得向您请教一下，
1: 你说。
0: 第一个就是这个蛋白尿比例比较高，尿白蛋白的肌酐比是522，但是尿微量那白蛋白是687。
1: 那最近有没有去复查一下？
0: 最近我用了一个多月的那个代茶饮，喝了一个多月呢，那个有点效果，然后一段时间就是停了。我头2天是3月19号又复查一遍。那个尿白蛋白的肌酐比又恢复到337，那个尿微量白蛋白是508，
1: 那比之前还是降一大块嘛，是吧？
0: 多少降一点了，但是那个数值还是比较高。
1: 你代茶饮的组方你还记得不？
0: 哦，我记得，
1: 你说一下，我看。
0: 它是白茅根15克，车前草15克，广金浅草15克。
1: 这哪是消蛋白的呀，消肌酐的，这是利尿的嘛，利尿排石的。你不是喝完了，你同时你也喝养元粥呢，这段时间呢，是不是？
0: 对，
1: 那你说你这肌酐，522降到337，降了200是吧？ 你说是喝养元三宝酱的，还是喝那代茶饮酱的？对不对？你说不清了。你这样，我觉得啊，你就养元三宝，你再喝，你再喝一个多月，回头你再化验一下，你看一看，你就没有那代茶饮，我是不是这肌酐也是比以前低，对不对？
0: 那个代茶饮我停了一个多月，头停之前那个蛋白尿白蛋白的肌酐是已经恢复到46.5，然后呢那微量白蛋白呢已经16.35，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了。
1: 那你这样你就再观察一段时间吧，是吧？可以把代茶饮继续用着。
0: 是我这间。在家休息呢，我又这两天回来又接上用的。
1: 对，因为你现在血压比以前稳了，对你这个肾这个方面的修复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你血压稳是一方面，肾修复需要更长时间，而且养肾的话，我特别建议是啥呢？就是，赤小豆鲫鱼汤。
0: 赤小豆鲫鱼汤。
1: 对，你在熬养元汤的时候也放里面加一把赤小豆。
0: 哎呀，真的非常感谢您，哎，每天给我们这些个学员提供这么好的方案，还有这个为健康保驾护航。感恩您
1: 啊，
0: 院长。
1: 不客气、
0: 哎、好嘞，
1: 那就这样，
0: 那就这样，不打扰您了。
1: 好嘞，
0: 哎，
1: 好嘞，再见。
0: 好，再见。
1: 你好，你好，多大年龄今年呢？
2: 59。
1: 59，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
2: 我之前就是说有病的时候是就半身都不好使，
1: 脑出血还是脑梗啊？
2: 脑梗。
1: 哦，几年了？
2: 两年多了。
1: 两年多了，脑梗当时留下一些后遗症了吧？
2: 现在就是一条腿不那么受使，完了这个胳膊有点发慌。
1: 看来语言也没问题，其他方面都没啥问题，就是一条腿不灵活，胳膊发慌啊。那现在自己有没有开始做养元三宝了？
2: 做了，已经做了，都用上了。我这个养元粥喝的得有一个多月，快俩月了。
1: 感觉这两个来月这身体有没有一些变化？
2: 有变化。
1: 那您说说。
2: 排便的问题解决了，饮食的问题也解决了。
1: 您慢点说。排便的问题，以前是便秘啊？
2: 以前便秘，半个月也都便一次都可费劲了。
1: 你看本来活动不便又脑梗，你说要便秘就危险，是不是？这现在几天一次变得痛快了？
2: 现在是几乎是一天一次，有的时候两天一次，
1: 基本正常了次数哈，但是顺畅了，不那么费劲了，是吧？
2: 对。
1: 你看我们讲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它是非常有意义的，是不是？咱不用吃排便的药，但是通过自己喝养元粥，这个便的问题就解决了，轻轻松松的，是吧？你刚才说除了大便问题解决还有什么？
2: 饮食也改善了。
1: 饮食改善什么意思？是胃口比以前好了？
2: 原先吧没有胃口，现在能吃正常了。这个粥一顿得一碗，一天两顿、现在浑身也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啊、那你看就是啊，我跟你讲，以前吃不进去饭，浑身无力，说明你体内毒素和垃圾堆积的多。人在中毒的时候干脆就吃不进去饭，是不是？要是中毒了或者是喝酒喝多了，不但吃不进去，甚至还会呕吐呢。但是现在你能吃进去，说明啥？说明你的身体已经把以前的垃圾毒素打扫干净了。一是肠道哈，脾胃功能基本上的调整正常了，然后浑身有力气了，因为脾主肌肉嘛哈。睡觉怎么样？
2: 睡觉好
1: 啊。以前睡觉也可以？
2: 以前不行，以前就是到晚间11点钟到3点钟之前几乎没有觉，现在就是说晚间8-9点钟躺下，一直到早上4:30到5点准时醒。
1: 你现在养元汤养元胶喝没喝呀？
2: 喝的呢，都是天天喝。养元胶和那个养元汤吧，是天天都有，但不一定说喝多些。
1: 对，天天都有就好哈，就是每天养元三宝都有，咱们身体呢细胞更新的原材料都给它提供充足，细胞能吃饱饭了，对不对？然后呢，

0: 感觉串着的感觉，就好像那个神经在串着，是不是？
1: 对，嗯呐，就像里边有东西串的，完了这家躺一会儿，上那儿躺一会儿，那感觉似的。
0: 哦，好，这个时候啊，正是你气血得到加强，然后血液变得比以前干净了，是吧？这个神经细胞在恢复。我们讲全谷物种子粮，它本身是能发芽的，那个种子粮胚芽里面含有的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包括经过催芽以后产生的伽马氨基丁酸，对促进我们神经的修复有很大的作用。
1: 这个
0: 好
1: 种
0: 像，
1: 子粮吧，真是吃进去，你别看它，别看它外表如何，你吃到你的胃里吧，特别舒服。
0: 你是吃是这样的，种子粮啊，大家都认同。但是我为啥让大家用专用的锅，是吧？前面两三个小时先催芽，后面再给它熬煮到熟烂呢？你熬那个养元粥里面。经过检测，那里面含有270多种极小分子的活性物质，是吧？包括各种活性多肽、B 族维生素，还有那微量矿物元素这些精微的物质。这样的话，我们的脾胃迅速的吸收，更好、更快的给我们的新陈代谢提供原料嘛。所以说，你感觉这2个月变化最大了，是不是？
1: 嗯，没有其他，我想问一下子，我那个就是说那个养元，就是养元胶啊，就是那个胶啊，我是熬了24个小时，完了那个粥是熬12个小时，完了那个汤是熬18个小时，
0: 可以可以。
1: 反正效果特别好。但刚开始要熬8个小时的时候吧，喝的效果就没有，可能是刚开始也不会做，完了做
0: 八
1: 的
0: 个
1: 就
0: 小
1: 不那
0: 时
1: 么好，
0: 啊，
1: 完
0: 时
1: 了。
0: 间短。8个小时啥呢？你能熬熟，但是呢，熬不到说是脾胃更好、更容易吸收的程度，是不是？好了，然后有问题再跟我们联系。也希望您能把
1: 好，
0: 这个好事呢，让你的亲戚朋友都能受益，好吧？
1: 嗯呐，我现在都告诉他们了，完了他们有条件，他们也要做，嗯呐，有的已经做起来了，
0: 好嘞，
1: 对，
0: 那就
1: 对，
0: 这
1: 谢
0: 样。
1: 谢你，连长，
0: 好
1: 嗯，
0: 嘞，我们再见。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连线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大家注意啊，养元三宝啊，都是他们自己动手熬的，我们只是帮大家选择了方便的锅具，啊，一个是获得国家专利证书的这个石磁的慢炖锅，啊，为了避免重金属中毒，这个锅胆选用的是由洁白的高岭土烧制的石磁，是吧？高岭土洁白的像面粉一样。按照故宫博物院的记载。以古代官窑的配方和烧制技术，用高岭土二次元配方烧制成的石磁是内胆的首选，因为它耐酸耐碱啊，经得住常年的熬煮，避免重金属中毒。加热部分呢，用云母加热是吧？火力匀柔，润炖无声。云母的加热功率可以降到几十瓦，就跟咱家里灯泡一样，非常省电，啊，因为火力匀柔。功率低，所以它不溢锅不糊锅，失水极少。你加多少水能熬出多少汤来？啊，非常安全的啊！你连续熬24个小时，它失水也很少。那为了让更多的家人能更方便的熬出合格的养元三宝，我十几年以来没少费心思，是吧？哎，多次南下广东，跑遍全国各地呀，啊，一方面研发这锅具。一方面呢，在帮大家寻找全谷物种子粮。根据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的要求，哈，我们建议大家呢用6种全谷物加6种豆子，总体上按照3:1的原则来进行配比。那么大家自己配比不太方便啊。那么现在咱们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拿到国家专利养元锅一台， 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

0: 咱们栏目组再给大家配送来自全国啊，有新疆、青藏高原、云南，还有内蒙古大草原、黑龙江黑土地五大粮食产区，有六种全谷物加六种豆子啊，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配比好的，叫每日全谷，每日全谷种子粮，这一箱里面装的是30包。咱们这次一次性送给大家6箱，啊，按月发放啊，够大家吃半年的了。而且凡是报名的朋友呢，咱们再赠送我本人编写的《正道修行》这本书。但是这批名额不多了，今天报名是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啊！还是那句话，主食不改变，那么你多少钱可能都白花呀。改变，咱们就从全谷物种子粮开始，从自己动手熬养元三宝开始，从现在开始。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好，自己动手熬养元三宝，我们做到了平衡膳食，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那么另一半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请听下文分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 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它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让人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是放在土里的，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加上60年一轮回，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国家级名中医，有几个30几岁、40几岁的？几乎没有。 都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格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和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耄耋之年，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洋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儿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子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了。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胡家老高也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娇贵着呢。同样我不允许谁说他不好，哪怕一个不字我听了心里都不舒坦不愿意。老高有今天，我要感谢的人多着呢。

同时也要感谢能够有资格生产它的企业，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有提高，把疗效提高了一大块，这是企业的功劳。设备好，生产流程标准，药材采购把关严格，每一瓶每一滴都是精华，满满的都是药效，这样的企业我知足了，而且不愧于心呐、啊，都是老哥哥老姐妹，我做不了别的，我至少得对各位负责任吧。配方好，是我们胡家一辈儿一辈儿传过来的，货真价实，毫无虚假。我姓胡，老高也姓胡，中医堂也姓胡，这不是巧合，这些谁也改变不了。您想啊，谁也不会说我姓胡，我家传下来的老高好方子经方，我会让他姓刘姓于姓赵吗？绝对不可能。你就是给我千顷地万亩田，给我金山银山宝石山，我也不能欺师灭祖，我也不能大逆不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老话说，自家的孩子怎么能送给别人呢？亲生亲养的咋都是自己的，不管他好歹，我都要继承好传承好。何况老高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位病人，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病。胡家老高看着从各方面来讲也不复杂也不奇特，但是行内人内行人尤其是中医高手，看方子组合，看药材用量，看排序，看剂型，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里面有端倪，有玄机，现在传下来的膏方也就那么几个。我查过，能入我法眼的不超过十个，有的组方大，30味40味以上的也有，这种不能说不好。有的方剂是以偏代全，有的是以全代偏，小的为了显得精，大的为了显得满，这种情况不用我说，都是为了掩盖自身不足与缺憾。他们好不好？我说好，好在哪儿？我还说不清，毕竟都是中药经方，人家不好，怎么能存在？存在就有道理，都能治病，也都有各自的擅长领域。对风湿类风湿作用大的有，对心脑血管病比较显著的也有，对其他疾病很不错的还有。我怎么能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呢？只要治病就是好啊。

不压制，不讨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你信他，你就去用；你信我，你就来。最后，我也不说咸，不说淡，结果自己看。最有发言权，说话算数的，做出判断的，您有资格，我没资格，因为病在您身上，哪个好，哪个快，您各位感受最深，最直接。我们家的老高，特点显而易见，效果实在，就用疗效说话，别的没用，都是虚的，咱不玩虚的。好几次有人劝我，你家老高为啥不去评个奖，弄个啥专利，来个老字号。我摇头告诉他们，空的东西不踏实，实的东西不用去浮夸，真的不假，假的不真，做人实实在在，做药实实在在，就像我对疾病治疗的态度一样，不和每一个病做敌人。我们做朋友，他能不能一点不留，丝毫不留，好的那么彻底，绝对不能。我们总说的彻底治疗，意思是让这个病对您的生命不会再有威胁，不会再有复发的可能，这是这俩字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原来你有的，我给你弄的跟没有一样，可能吗？蚊子叮你一口，皮肤上还得留个红印呢，何况老病慢病那么多年了，咋能丝毫不留痕迹？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症状，我们要学会和老病慢病做陪伴，相依为命，因为你多多少少已经适应了，完全消失未必是好事。那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如。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谁也躲不掉啊，它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弹药备足了，不怕饥荒，不怕打仗，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老高，贵与不贵都是小事儿，有条件一天来几口，再花钱能花多少？一天那点费用，比抽盒烟

瓶酒，吃点大骨头，整点涮羊肉，不少多了。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一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儿，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老高，我自己家的，我常年用啊，几乎天天三口，喝惯了，一天不喝少点啥，到时候就找老高，不是他加持，我觉得我也不会身子骨如同年轻人，我也不会思维照样灵敏万分，我更不会耳聪目明。但从这一点看，我就是例子，我就是你们的榜样。我生于1931年8月初五，那是啥社会？一直到今天，不短了。跟我同龄的老伙伴还有几个，大多数都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也都残破不堪了。去年一个老哥兄弟和我住的不远，前两年他还有时候来，在一块儿聊点过去，后来不来了，我邀请他，他叹气说没法动了，腿疼，腰椎疼，死去活来。我惊讶，我说你的风湿不是一直很好吗？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转转。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十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说你看你才叫十年如昨天，你看我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藏了钢针，一动弯心疼。我说你咋不早说，我有老高。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好像跟你讨要老高。

0: 我想给钱你不能要，你想要钱我不能给，老哥俩张不开嘴。我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何苦呢？为人处事有万全之策，治病救人也有万全之策，都存在，你何必纠结呢？你给我钱我收着，我给你治病你接着，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老萧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不是绝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给你切个脉，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寒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身体溃疡头悬气短，必以膏方缓而治之。况且老高之治疗范围包含几十种大病沉疴，一直以来对风湿类风湿不过二三十年的，极少用过激素的，治疗过程非常简略且简单，如探囊取物，如风卷残云，一月即可见真章，三月定胜负，半年分水岭，高下即刻可见。他听了眼睛一亮，说我用，必须用。他这情况完全丧失了希望，但起色在于开导，因势利导，讲明道理，开启心窍，这也是病人的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他情不自禁表示信任，我只能报以开启治疗之门，一来一往，日久见真知。果不其然，大剂量用老高三天一瓶攻击疗法，关节不疼不麻不胀不红不肿，起身如青红，行动无限制，气色红润。我告知他攻击疗法只可用俩月，多了无益，俩月过后果然症状踪迹不见，进入康复阶段。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告诉他治病快说明太对症，慢说明对症治根，两者是反来复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两者都对都好，一个是先解决症，一个是先解决病，先治根再治表，另一个是表本兼治，机缓有别。你看的都是表面，不要再研究了，你只管用药，我只管给方法，管你该管的就是怎么按时吃，我管我该管的就是啥时候加减药量，各司其职，医患配合，方得始终。一年过后，老萧一如当年，行走如风，动如脱兔，容光焕发，说有好酒要送我喝，我表示感谢， 我说好物不能独享，要分享。你出好酒，我出好菜，你来我家，我去你那儿，都行。来我家，山珍海味都有，要啥有啥。独缺好酒，我去你那儿，我只能带你去贵宾楼，我出钱请你，这样公平。他说一切都是我来，我欠你的情大的没边儿。我说打住吧，论医患关系两不相欠，论老友相见保持公平，你情我愿。他说那好，咱就做一回酒肉朋友。我表示赞同。后来他来了，带了一瓶老茅台，商标上是80年出的酒。我明白这个很值钱了，属于老酒了。老肖说这是儿子带回来给他的，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动，这次豁出去了，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何况这么大的人情呢。我说这个我接受，我不接受你心不安，我还是好人做到底吧。老肖的那瓶酒我俩没喝完，剩下半瓶我让他带走，他说烟酒不分家，半瓶酒你留着啥时候馋了喝了吧。我没有推辞，留下了，摆在酒柜里，有时候回味一下老茅台的味道，真的是酒是越陈越香。就如同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了，一代一代传过来，真的是在中药界里独树一帜，历久弥新，用时间用疗效证明他的生命力是无可替代的。我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做一位良医，推荐一种良药，对于久病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功德。我们共勉吧，一切如如不动，一切以缘分相交，碰上了你幸运，我幸运，这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 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我特别感谢你带来这个胡家老膏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5: 嗯，
0: 哎，
5: 是，
0: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嗯，
5: 好，胡老师啊，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
0: 嗯，
5: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0: 嗯，
5: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有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
0: 嗯，
5: 扯的胳膊肩膀子都僵硬，
0: 嗯，
5: 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的，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0: 啊啊啊，
5: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0: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5: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净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
0: 嗯、
5: 一排片儿，大夫说给我排的片儿，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0: 哦。
5: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剂、
0: 啊、
5: 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
0: 啊、
5: 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
0: 啊、
5: 天天上火，
0: 嗯，
5: 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0: 嗯，
5: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0: 没有信心了是吧，
5: 嗯，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
0: 啊、
5: 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0: 嗯嗯嗯，
5: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胡家老膏都用好了
0: 啊、
5: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膏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
0: 嗯、
5: 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虽然很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0: 嗯。
5: 哎，我就让我很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啊、
5: 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5: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
0: 嗯、
5: 就是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0: 嗯，
5: 我吃上这胡家老膏，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
0: 啊、
5: 一点没疼过。 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啊，
5: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三四年了。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这没觉咋地儿 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就这个跟那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包括那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0: 嗯，
5: 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0: 嗯，
5: 那时候
0: 快速防颤，
5: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0: 嗯，
5: 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是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0: 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啊，
5: 嗯，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我这个心呐、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0: 那正常了，哎、是不是、啊？
5: 挺好，
0: 太好了。
5: 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0: 嗯。
5: 哎，可以吧，帮老伴儿捅捅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5: 是
0: 啊，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5: 嗯，
0: 太好。
5: 我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啊？我说没事儿。
0: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5: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0: 啊，
5: 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0: 你看看多好、
5: 哎、
0: 啊！
5: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
0: 嗯、
5: 睡眠都挺好。
0: 嗯
5: 嗯，你看、
0: 啊，
5: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跳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
0: 嗯、
5: 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0: 啊啊啊！
5: 所以说呀，
0: 多好！
5: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0: 好、
5: 哎，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哎，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
0: 嗯，
5: 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
0: 啊！
5: 哎，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0: 嗯、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5: 对
0: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5: 是
0: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5: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0: 好，
5: 嗯，
0: 祝您健康快乐。
5: 好嘞，谢谢胡老啊！哎，
0: 好，再会，
5: 好好好，
0: 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好。
0: 你好啊。
3: 我是青木岛的
0: 哦、
3: 啊，我买这个胡家老高吧，我们娘仨嘛都吃好了
0: 哦。
3: 我大儿子他得的是那个胰腺炎，
0: 嗯，
3: 他这舌头腿白，还鼻子还臭、
0: 哦、啊，
3: 他拉屎吧他还不亲，
0: 嗯，
3: 吃了我拉的，
0: 嗯，
3: 他还出汗、嗯、
0: 啊。
3: 要为他吃这个胡家老高吧，那个舌头皮子也爆了，
0: 嗯，
3: 他那个单位吧，检查身体， 下来这个指标呢，这个说是个说你这个病情都好了，就是脂肪肝上有油。这油油也算病吧，是吧？
0: 对对对。
3: 那个我这个老二吧，他这手上起小疙瘩。让那个先生给敲吧，先生说是脚气到手气上了。那个小炮一点了那他的手指头都是硬皮子，都变紫了。倒也不是又那个优惠吗？挂肾宝、我又买了50毫升老高，四个15毫升肾宝，他吃了6毫升肾宝，吃一个月，都知道这个紫也没了，肉皮子这个硬皮子也没了。
0: 你看看多好、
3: 都长着的，都埋的药膏的一擦都掉了。我们老二啊，还有这鼻道炎都做过手术，也没做好。合上老高都好了，鼻道炎也好了，手也好了。
0: 太好了，是吧？
3: 这胡家老高
0: 啊，
3: 啥病都管。我俩都说完了。我吧，我有还有风湿，还有心脏病。我还有那个失眠睡得不好，还有胃病
0: 啊，
3: 我还有那个支气管发炎，玻璃盖子也疼，腰也疼，我这个是一体多病啊，是哪都疼啊。
0: 对对对，
3: 我吃的老高喝了5个月了，喝5个月都见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3: 胃好了，食管好了咱说这腰吧。腰不腿疼，腿都疼，腿腰疼了腰都不疼，反正这点光拉不跑。
0: 病太多呀，是吧？
3: 胡家老高
0: 啊，
3: 不管一样病，
0: 他是多种疾病
3: 都
0: 能够解决。
3: 得完病了，你说都发烧，一合上这老高了，你说嗓子也不发烧了，这个吃饭呀，人家都吃了。我们娘仨的其实都吃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我得多感谢你。
0: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第一个是胡家老高的功能这么好，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啊，胡家老高能够解决这些疾病。
3: 大病小病都管。
0: 对。
3: 我的气管发炎也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3: 主要。

0: 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1: 确实，这个胡家老膏有真功实效。
0: 啊、嗯，对，
1: 嗯，
0: 哎，老朋友，坚持吧，用胡家老膏会使得咱们都能够健康，都能够
1: 对
0: 啊，把疾病来及时解决了。好吧，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好吧？
1: 哎，谢谢。
0: 好，再见。好，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您好啊。
3: 哎、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您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挺少的。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
0: 嗯。
3: 哎，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0: 那可不是吧？啊。
3: 嗯，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0: 哎，好的。
3: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工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0: 哦。
3: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

0: 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1: 啊
0: 啊，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1: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哎，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的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0: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啊。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
1: 嗯。
0: 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
1: 嗯。
0: 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1: 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对呀、啊，哎，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啊，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1: 啊啊啊。
0: 啊，这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不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1: 啊，
0: 哎，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1: 嗯嗯嗯，
0: 哎，这次有幸哈、啊、知道。

0: 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
1: 哦。
0: 嗯，还有这个胡家老郭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三天啊，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哎、是吧？
0: 对呀、啊，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啊。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1: 你看看，
0: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
1: 哎、
0: 嗯，啊，这不胡家老哥，我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1: 嗯嗯，
0: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哥效果确实好啊。
1: 嗯、
0: 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1: 没错。啊，胡家老膏是非常紧张的、
0: 嗯、
1: 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膏，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0: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膏我已经吃到现在两个半月哈、
1: 啊、
0: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啊、确实身体恢复得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
1: 嗯、
0: 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啊，可惬意了，可舒服。
1: 嗯，
0: 哎，是啊是啊，确实。
1: 嗯。
0: 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郭哈、
1: 啊，
0: 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
1: 嗯、
0: 真是多亏了您呀、啊。
1: 哎。
0: 哎，
1: 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哎，用了胡家老郭。
0: 多亏托您的福。
1: 啊。
0: 啊。
1: 哎。
0: 是啊，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您、啊、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
0: 非常感谢
1: 您
0: 啊。
1: 哎。咱们老年人 啊都离不开胡家老膏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
0: 嗯、
1: 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是是，
1: 嗯，
0: 确实确实，嗯，
1: 哎，
0: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膏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膏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0: 嗯、好的好的，一定坚持用、
1: 哎、
0: 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1: 就这样、
0: 哎、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7: 患者爱晨曦而吃。
8: 什么病？重不重？
7: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9: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1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6月22号至28号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的相关要求，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养与健康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药管理局将今年的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的主题确定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本期节目呢，是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中药管理局集结专家团队打造的老年健康科普节目，在这里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中药三七的适用人群，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1: 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1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1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标志着第12批集采工作正式启动。根据该公告，此次集采共纳入65个品种，比第11批增加了10个。近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5个方面，对养老服务职业师资格制度作出了23条具体规定。明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3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据新华社消息，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近日发布的2项研究表明，婴儿期肠道真菌群落的成熟对免疫发育有着重要意义。真菌群落紊乱会增加儿童患上食物过敏、哮喘等过敏疾病的风险。研究人员指出，抗生素治疗使婴儿肠道马拉色菌扩增是一项被忽视的副作用。新发现可能为预防和缓解儿童哮喘及相关疾病提供新策略。大脑衰老并不完全由年龄决定。最新发表于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衰老和代谢通过两条彼此独立的生物学通路影响大脑健康。这意味着一个人虽然年龄较轻，但是仍可能因为代谢健康不佳而出现类似于大脑衰老的变化。虽然无法阻止衰老，但通过控制体重、血压、胆固醇等指标，有望改善脑部供血，降低认知功能下降风险。奶油西瓜、富硒咸鸭蛋、蔬果益生菌酸奶一批新的农产品上市，折射出产业、产品和生产结构之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前不久发布的《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提出，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观念转变，市场对优质、安全、营养、多样化农产品的需求进一步增长，农产品消费升级趋势更加明显。但与此同时，城乡居民膳食结构存在脂肪功能比观偏高、奶类摄入不足等突出问题。近年来，空气炸锅、家用蒸锅等日渐普及，直接带动了硅油纸、蒸笼纸、咖啡滤纸等食品接触用纸制品市场需求的增长。然而，空气炸锅纸高温加热有毒，蒸笼纸存在蒸发残渣值超标，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等说法频频出现，引发消费者对食品接触用纸质安全的担忧。食品接触用纸制品到底安全不安全？日前，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互会对市面上25款主流烹饪用纸开展检测，结果显示样品均未检出甲醛、荧光性物质、矿物油迁移及丙烯酰胺等有害物质，重金属、微生物和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均在标准限制内。虽然正规样品全部合格，但是行业风险依然存在。市面上有一些无资质、无标准、无溯源的三无产品，依托电商渠道流通售卖，成为食品安全潜在风险的主要来源。夏天穿深色 T 恤、彩色上衣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困扰，衣服穿过几次，肩颈、后背位置莫名会发白、泛红、发旧，多数人以为是自己洗护方式不对，其实问题大多出在衣服本身面料性能上，核心原因就是耐光汗复合色牢度不达标。消费者可以重点关注这项核心指标，优先选择达标产品，同时搭配科学的洗护习惯，就能够轻松告别衣物褪色烦恼。什么是耐光汗复合色牢度？简单来说就是衣服在汗液、日光双重作用下保持色泽稳定，不易褪色变色的能力。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
13: 健康好习惯。
14: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5: 关爱老人从合理用药开始。2026年6月22日至28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用药有方，引领安康。常见病用药遵医嘱，不良反应早发现，多药联用药评估，保健食品不是药，科学用药护健康，幸福晚年有保障。
16: 6月22日至28日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相关要求，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今年宣传周的主题确定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围绕这一主题，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相关领域专家推出老年健康科普特别节目，为广大老年朋友答疑解惑。首先，我们请出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处处长张泽清，为大家介绍2026年河北省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有关情况。
17: 各位老年朋友，各位亲属家人，大家好。岁月从容，安康相伴。2026年河北省老年健康宣传周如期和大家见面了。今年活动的主题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人到暮年，常常受多种慢性病困扰，多重用药，中医调养，血糖管控，记忆减退，行动迟缓，桩桩件件都是牵动全家心神的大事难事。为此，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中医药管理局集结专家团队，打造了一套老年健康科普视频，为大家答疑解惑。不少老年朋友日常多种西药同吃，分不清药品与保健品，对服药禁忌也是一知半解，有心借助中药调理身体，却不知中西药混吃如何规避风险。糖尿病长期管控失衡，起伏的血糖悄悄损耗全身脏器，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被忽略，白白错失了干预的黄金时期。老年失能防控与居家照护更是无数家庭绕不开的难题，这些事情直接决定长辈们晚年的生活品质，也关乎整个家庭的安稳幸福。接下来这几天，五位专家将就老年安全用药常识、中医药科学调养、糖尿病长期管控、老年痴呆早筛早防、失能风险提前干预等五个方面进行科普，手把手带大家绕开各类用药误区，学会规范化管理慢病，守护清晰记忆，筑牢防失能屏障。银发岁月无小事，安全用药第一关。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暖心实用的健康科普课堂，愿每一位长者都懂用药，会养生，岁月安康。

0: 安全合理用药。下面我们邀请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龙泉院区执行院长郭义方为大家详细讲解老年人用药需要注意的问题。
1: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郭义方。很多老年人呢，常存在一种或者多种疾病，需要长期的接受药物治疗。在这方面呢，有两方面问题需要重点关注。第一，警惕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老年人用药呢，经常出现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不愿吃药，该吃的药也不吃；另一种呢，就是用药太多，每顿吃一大把药。后一种情况更为常见，老年人常患有多种疾病，经常去医院看病，每次看病呢就加上一两种甚至更多种药物，有的老人呢自己还买药吃，所以说是只增不减，结果呢就是吃的药的数量越来越多，这是很危险的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跟中青年人相比啊，老年人各个脏器的机能都在减退，胃肠道和肝肾功能也不例外，用药越多，发生胃肠道反应的风险就越大。药物的代谢都要经过肝脏或者肾脏，用药太多不会避免的会增加肝肾的负担，增加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正因为如此，很多药物用于老年人的时候要适当的减量，以期减少发生不良反应风险。按照我国药典规定，60岁以上的老年人用药剂量应该比中青年人减少1/4，80岁以上的老年人用药呢应该减少1/2。当然具体到用药剂量啊，要听医生的，不能擅自改变用药剂量。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很多药物之间呢都会发生相互作用，如果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时候，有的药物作用会增强，发生副作用的机会会增多，有的药物作用会减弱，疗效会打折扣。在老年医学中呢，有一个5种药物原则，意思是说同时服用的药物不应该超过5种，否则就会显著增加发生药物之间相互作用的风险。那这咋办呢？老年人用药要记住，要遵医嘱，该用的药一定要按时按量用，能用能不用的药就别用，能少用的就少用，疗效不确切的药物尽量不用，更不要自己随意买药吃。有些疾病是衰老过程中伴随的现象，没必要用药，也没有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些疾病啊，一般呢就不要长期用药了。有人每天吃一大把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增加副作用的风险。另外呢，大家不要轻信广告宣传说什么什么药没有副作用了，这是不科学的态度。因为几乎所有的药物都会或多或少的出现副作用。另外呢，有些疾病是暂时的，治好以后要记得停药，不能是只增不减，只加不停。第二个需要提醒的问题是盲目相信保健品。保健品的全称叫做保健食品，在欧美国家呢叫做食品添加剂，无论是保健食品还是食品添加剂，它都属于食品，所以说呢不具备治疗疾病的功能。我们国家呀对于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明确要求保健食品所宣称的保健功能不能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呢保健食品的标签和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的预防、治疗等功能，应当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并且明确声明本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在这方面呢，很多老年人对于保健品存在着不恰当的认识，认为保健品没有副作用啊，并且呢能够治疗多种疾病，所以对于这个问题，今天呢提醒大家，我们使用任何的保健品，一方面不会有明显治疗效果，再一个有可能带来这样或那样不良反应风险，所以说我们

0: 身体，觉得中药温和，副作用小。但是自行抓药，长期服药也存在一定风险。那么，老年人如何科学安全地使用中医药呢？下面邀请河北省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向聪坤为大家介绍中医药合理使用知识。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偏爱用中药调理身体，觉得中药温和，副作用小，日常头疼脑热、腰酸乏力都会自行抓药喝养生茶。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老年人脏腑机能减退，并不是所有的中药都能随便吃，盲目服中药反而容易伤身，加重基础病。今天就用简单通俗的话，教各位老年人如何安全、合理、正确的使用中药，避开养生误区。首先，大家要明白，老年人和年轻人完全不一样。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肝肾功能慢慢减弱，代谢药物的速度变慢，药物更容易在体内堆积。同时，多数老人都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等基础疾病，常年服用西药、中药、西药叠加服用，极易发生相互作用。一旦用药不当，不仅没有养生效果，还可能损伤肝肾。所以记住第一句话，老人用中药不求猛，不求多，只求稳，对症适量。生活中老人使用中药常见三个重要误区。第一，认为中药无毒，可以长期吃，随便补。很多人觉得滋补中药人人适宜，常年用人参、鹿茸、用黄芪、枸杞泡水等。但中药讲究辨证施治，上火、痰湿、血压偏高的老人盲目吃温补药材，会导致头晕、失眠、血压飙升、口舌生疮。第二个误区，照搬偏方，熟人的药方、网络方子。很多老人听邻居说吃某个方子效果好，就跟着抓药吃。每个人的体质、病情、年龄、基础病都不同，别人的良药可能是你的毒药。同一个药方，年轻人吃调理身体，老年人吃可能加重脏腑负担。第三个误区，中西药混吃，随意叠加药量，常年吃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的老人自行加服活血补气中药，容易出现药效冲突，造成出血风险、脏器损伤，这是老年人用药最危险的行为。记住这五条原则，安心用中药养生治病。第一，辨证用药，谨遵医嘱。所有中药、药膳、养生方必须经过专业中医师辨证实施。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湿热体质用药完全不同，精准对症才能起效养生。第二，从小剂量开始，循序渐进。老年人用药遵循少量、轻剂、缓调的原则，不追求大剂量猛药，调理身体贵在坚持。小剂量温和调理更适配老年人虚弱的脏腑机能。第三，长期服用中药应及时复诊，以便及时调方。中药调理讲究适度，症状好转、身体恢复后要及时停药。如果需要长期服用中药，要遵医嘱，找专业医生根据体质变化及时调方，避免造成较严重的伤害。第四，中西药间隔服用，提前告知病史。如果同时服用西药、中药，中药和西药要间隔1到2个小时服用。就诊时一定要告诉医生自己的基础病、常年服用的西药，方便医生合理配伍，规避用药风险。第五，慎用烈性、毒性、活血聚猛药材。老年人用药尽量避免自行使用烈性、毒性药材以及大剂量的活血药材。高龄老人、体虚老人、有出血倾向。

0: 道，安心养身体，拥有健康安稳的晚年生活。
1: 药吃得对，身体少受罪。记清药名、剂量和服药时间，定期整理用药清单，关注药物不良反应，不盲目跟风购药，坚持科学用药，守护幸福晚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提醒您，用药有方，引领安康。
2: 科学用药是健康管理的重要一环，而对于老年人来说，慢性病防治同样不可忽视。当前我国糖尿病患病率已达到13.7%，老年群体更是糖尿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如何预防糖尿病发生，做好科学管理？下面我们邀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静为大家介绍老年糖尿病的预防管理。
0: 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护士长吕小静，今天和大家聊聊老年糖尿病的预防和自我管理，让您用简单实用的方法守住健康，安享晚年。糖尿病被称为甜蜜的负担，目前我国糖尿病患病人群也在逐年增加，而高血糖会导致多种并发症，比如心、脑、肾、眼底血管、神经、糖尿病足、肌少症等等。不过您不用担心，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糖尿病是可防可控的。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个小妙招，让您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好，首先我们先来说说预防。如果您还没有得糖尿病，那请记住以下四点。第一，抗阻训练囤肌肉，除了咱们每天的日常活动和散步，还要增加抗阻训练动作。那什么是抗阻训练呢？比如说弹力带，还有举哑铃，以及靠墙蹲。总之啊，不能老坐着，只有咱们肌肉增加了，才会更好的控制血糖，延缓衰老。第二，管住嘴，别贪多，要少吃油腻甜食和一些点外卖的这些食品，多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可以吃一些杂豆饭、粗粮主食。我的很多糖友就给我反馈，吃杂豆饭不升血糖。那吃饭还要注意七八分饱啊，别暴饮暴食。第三，定期查早发现，每年的体检不但要检测血糖，还要加上糖化血红蛋白。那糖化血红蛋白代表您最近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它也是一个新的糖尿病诊断标准，目前正常值是4到6。如果您的糖化超过6.5，或者空腹血糖超过7，餐后2小时或者随机血糖超过11.1，那就请您及时就医。第四，心态好，不熬夜。咱们老年朋友一定要多交好友，培养爱好。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好心情是控糖的良药。说完了预防，那咱们来说说自我管理。如果你已经是一名糖尿病患者，那做好自我管理是关键，五个要点一定要记牢。第一，遵医嘱，别乱来。确诊糖尿病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诊疗，听医生的话，吃药打针。特别要注意，有些广告的特效药可千万不能信。目前的医学证据表明，很多说能根治糖尿病的药那都是假的。第二，老年糖友还要注意，糖尿病一定要选择低碳水高蛋白的饮食，主食要控量，蛋白要补充。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饮食的技巧，那就是把咱们的吃饭顺序改一改，改为汤菜肉米。那先喝汤，然后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这样做既不会升糖，而且血糖也控制得特别好。第三，每次的运动我们要达到一个有效心率。那这个有效心率怎么计算呢？那就是约等于170减去年龄。比如您的年龄是70岁，那咱们的有效心率就是170减70等于100。所以每周保持150分钟的运动心率在100次左右即可。对了啊，记住运动前您一定要测血糖。兜里备块糖，

0: 防止低血糖。第四，监测血糖才知变化。有的糖友住了院，回家之后就再也不测血糖了，那是不对的，一定要注意把血糖监测好，甚至可以用我们的 CGM， 也就是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系统来管理您的血糖，以便及时了解血糖波动，提前干预。第五，每天要注意用温水洗洗脚，水温不能超过40度，每天查看我们的足部有无伤口水泡，记得啊，千万不可以光脚走路哦。总之，预防糖尿病就像未雨绸缪，自我管理则是细水长流。记住，健康不靠神医神药，而是靠日常点滴坚持。从今天起，咱们每天多走一步路，少喝一碗粥，勤测一次血糖，您的身体一定会给您带来惊喜的回报。好，祝大家将来的生活越来越健康，谢谢。
1: 说到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疾病，老年痴呆症也是大家十分关注的话题。事实上，老年痴呆并非不可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十分重要。那么如何识别早期信号，做好科学预防？下面邀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认知障碍科主任马小伟为大家介绍老年痴呆防控知识。
2: 得了老年痴呆呀，比记忆力下降更让家属崩溃的是，老人啊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原本温和的人变得爱发脾气，出现幻觉，还会怀疑别人偷东西，很多家庭啊因此争吵不断，这一人失智全家失能。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变化有时候并不是老人故意的去找麻烦，而是大脑病变引起的。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认知障碍科的马小伟医生。今天啊，想告诉大家一个很多家庭都容易忽略的问题，老年痴呆最早期出现的症状，除了忘事儿，还有可能是性格和行为上的改变。因为啊，大脑啊，除了负责记忆，还负责情绪判断、行为控制和社交的能力。而这些功能所在的脑区，有时候啊，甚至比记忆区域更早去受到影响。所以啊，不少患者在明显忘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焦虑、多疑、性格改变等表现，医学上称为精神行为症状。在疾病早期最常见的是焦虑、抑郁和社会退缩。有些老人啊，从担心自己得了重病，反复要求去检查。有些人啊，以前特别喜欢聊天、跳广场舞，现在呢，却越来越不愿意去见人。随着脑细胞功能的减退，大脑处理信息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下降，患者呢会越来越缺乏安全感，更容易焦虑、敏感和退缩。这病情啊进一步发展，大脑判断现实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一部分患者啊就会出现幻觉和妄想，比如啊这怀疑别人偷东西，怀疑家人害自己，或者看到并不存在的人和事儿。那面对这些精神行为症状，家属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呢，就是少争对错，多给安全感。这老人说钱被偷了，家里进人了，不要第一时间去反驳。虽然事情啊，他可能不是真的，但是老人感受到的焦虑和恐惧却是真实存在的。此时最重要的不是证明谁对谁错，而是啊，要先安抚他的情绪，告诉他别着急呀，我陪你一起去找找，等情绪平复以后啊，再去处理事情。这老人情绪越紧张，大脑对错误信息固执的程度往往越高，安全感增强以后啊，很多怀疑和妄想反而会减弱。还可以通过散步、听音乐、看老照片等方式来转移注意力，减少负面情绪的持续强化。第二条呢，就是保持熟悉规律的生活环境。认知障碍的患者啊，对环境变化非常的敏感，突然的搬家、更换照护的人员、作息混乱，都可能让焦虑、失眠、妄想等症状明显的加重。尽量啊，要保持固定的作息、活动安排和居住的环境。这生活越规律，大脑越容易保持稳定，精神行为症状啊也往往越轻。第三个呢，就是要多陪伴、多交流，让大脑啊持续的运转。别因为老人越来越沉默，就干脆不交流了，这样反而可能让认知功能下降的更快。大脑呢和我们的肌肉是一样的，长期不用会逐渐的退化。平时啊要多陪老人聊聊天，看看老照片，听熟悉的歌曲，回忆过去的经历，或者呢去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庭活动，都属于对大脑的良性刺激。这些活动呢不仅能激活记忆。

0: 语言和情绪相关的脑区，还能减少孤独感和抑郁的情绪，但也对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有积极的作用。其实啊，比照护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才可以延续患疾病的进展，减轻症状。如果啊，您发现家里老人出现记忆力减退，或者情绪低落、焦虑、多疑、不愿意社交、性格改变，就应该尽早的去到认知障碍的专科去进行筛查的评估。老年痴呆呀，它不是突然出现的。目前呢，虽然还没有彻底治愈的办法，但是呢，越早发现，越早的干预，越有机会来延缓疾病的进展。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守住的不只是记忆，更是老人晚年生活和一个家庭的幸福。
1: 除了疾病防控，保持良好的身体功能同样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内容。失能不仅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会增加家庭照护负担。那么老年人如何预防失能，保持身体活力呢？下面我们邀请河北省人民医院公费医保办预防保健科主任王新玲为大家支招。
2: 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公费医保办预防保健科的王新玲。今天跟大家呢聊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就是老年人如何预防失能，如何让晚年的福不打折扣呢？那么老年失能通常是指老年人因为年龄增长、疾病、伤残或者身体衰弱等原因导致的日常生活能力部分或完全丧失，需要他人照顾或完全依赖他人照料的一个状态。依据国家标准呢，可以划分为轻、中、重度失能等级。今天不跟大家讲特别复杂的医学理论，重点记住12个字，就是吃好饭、动起来、管慢病、防跌倒。有句老话说呢，千金难买老来瘦，现在医学已经不赞成了，应改为千金难买老来肉。那么这个肉是指肌肉，肌肉呢又称养老筋。很多老人失能的第一步就是肌少症，还有就是老年衰弱，人变得呢没力气，走路慢，拿不住东西。适当的肌肉储备和稳定的体重对健康长寿特别的重要。那么预防第一步就是要吃好饭。很多老年人怕三高，吃得太素，这其实是一个误区。要合理的搭配膳食，保证蛋白质、钙、维生素、膳食纤维的摄入。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记住天天要有肉，顿顿呢要有蛋白。那蛋白都是指哪些呢？比如说鸡蛋、牛奶、瘦肉、鱼虾、豆制品。我们要像吃药一样按时吃，每天呢一个鸡蛋、一杯奶、2两肉或者是鱼，还要呢每天要进行日晒，因为这个日晒呢可以帮助钙质的吸收，每天在阳光下可以晒15到20分钟，我们可以暴露前臂，这样进行一个日晒。预防的第二步呢，就是要坚持动起来。很多老年人担心怕摔跤就不敢动了，怕摔跤不敢动其实更是一个巨大的误区。越不动，我们的肌肉就衰退的越快，然后平衡能力呢就越差，反而呢更容易摔跤。如果没有一些疾病的这种禁忌症、运动的禁忌症，一定要坚持动那么我们这个动呢，就是上肢可以每天坚持做一个小哑铃，下肢呢可以扶着椅子垫脚，这个呢，还有呢，就是练练大腿的力量，要坐姿抬腿，这些靠墙静蹲这样锻炼。那么每天多锻炼多长时间？锻炼累计30分钟，可以分配到上午、下午、晚上各10分钟。那么3呢，就是要管慢病，就是要给身体要清路障。失能往往是多种慢病的一个合伙作案，那么常见的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还有老慢支等等吧。记住，我们要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期测量血压、血糖，每年做一次这个老年综合的评估。治病不是为了多活几天，而是呢为了活得有质量，能动弹。那么第四点就是要防摔跤。千万别一失足成千古恨， 摔跤是老年人因为伤残致死的一个首要的原因，那么也是导致失能的直接的导火索。很多老年人本来好好的，摔一跤，比如说出现了这个髋骨，然后还有股骨颈的骨折，这一摔跤一卧床，肌肉就开始萎缩，然后出现肺炎、坠机性肺炎，出现褥疮等等就全来了。这样的情况下就再也起不来了。提示两点，一个是呢，三个立即做的，就是居家食老的一个改变，比如说我们要去掉门槛儿、马桶啊，还有这个沐浴旁要安装扶手，要安装一个小夜灯。二是呢，就要记住起床的一个三部曲，我们记住这几句话，三个三十秒，睡醒呢要静卧三十秒，起床坐立三十秒，下地再站立三十秒。另外呢，我们要注意有没有骨质疏松啊，要学学防跌倒的一个训练操，这个我们在网上啊，在网络上都能查到。最后请我们记住口诀，就是千金难买老来肉，牛奶鸡蛋不离口，药房摔倒先练腿，扶着椅背垫垫脚，慢病管理要达标，血压血糖控制好，老年失能不可怕，就怕咱不重视哟。
1: 用药有方，引领安康，科学用药为健康加分，合理养生为幸福护航。河北省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愿与您携手同行，共祝健康幸福晚年。药盒虽小，关乎健康，老年朋友用药更要讲方法，不随意增减药量，不轻信保健品代替药品，中药西药合理使用，多种药物联用，及时咨询医生。2026年6月22日至28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用药有方，引领安康。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6: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1: 和大家聊一聊在养生界一直很火的一个养生品三七。三七又叫田七，李时珍称三七为金不换，足见自古以来这三七就是被医家推崇备至的妙药。这三七为什么叫三七呢？说的是三七需要3到7年采挖，每株长3个叶柄，每个叶柄生7个叶片，故名三七，所以三七生来不简单，它是保。

保养血管最好的妙药没有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三七最大的功效特点是止血不流瘀，化瘀不伤症。也就是说，三七最主要的功效是止血，就是让血液停止流动，所以三七常用于出血症。一般的药物往往是单向调节，但是这三七却大不一样，它还能化瘀血。三七的这个双向调节作用，既能止血又能化瘀血，确实是它的神奇之处。这个双向调节还不是最神奇的地方，最神奇的还在后面，也就是三七止血却不流瘀。一般的止血药把血液止住了之后就容易产生淤血，而这三七不会留下淤血。所以您想止血的时候，要想不产生淤血的话，这三七可是第一首选。还有三七化瘀却不伤症，一般的活血药就会容易伤人正气，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活血药不能久服，脾胃不好的人更是不能长期吃活血药。而这三七却不一样，它化瘀却不伤人正气，所以您说这样强大的三七，谁人不喜，谁人不爱呢？说它是保养血管最好的妙药，绝对没有夸张。它的功效足够强大，而且门槛非常低，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服用，而且不太容易出错，所以三七就这样火了上千年，经久不衰。关于三七的止血作用和化瘀血作用，中医名家张锡纯先生介绍的比较详细。张锡纯先生认为，三七善化瘀血，又善于止血，但是很多医家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张锡纯是怎么解释的呢？说三七止血，看破伤流血的人，用三七粉末涂在伤口处，血立马就止血了，所以三七止血的功效毫无疑问。另外，用三七敷在伤口流血的地方，这些血会化为黄水，所以三七能化瘀血也确实无疑。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三七到底哪些人群适合服用呢？哪些人群不适合服用？首先啊，血瘀体质的人适合服用三七。血瘀体质的人就是血管里的垃圾多，血液流不动，所以解决思路是以活血化瘀为主。最安全最不容易出错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用二丹汤来泡脚，另一个就是每天服用生三七粉。很多朋友说，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血瘀体质呢？很简单，看一下我们的舌下是不是有两条大青龙，也就是舌头下面是不是有两条比较明显的青筋，如果有的话，那基本上就确定有淤血。另外，有条件的话，您还可以来测试一下体质，这样一目了然。第二种适用人群就是各种出血症，首选方法是服用三七粉。这里说的出血包含许多种，比如胃出血、鼻子出血、痔疮出血、精血不止等等。只要是出血症，想要止血的时候，三七是首选。三七最擅长的是止血，第二擅长才是化瘀血，所以大家千万别忘了，三七是止血首选。第三种适用人群就是跌打损伤、刀伤等各种外伤，三七可以派上用场。相信大家都知道云南有个药叫做云南白药，这云南白药就是专门用来治各种跌打损伤、各种刀伤外伤的。这云南白药的主要成分就是三七，最擅长的就是止血和化瘀，所以家里备点三七或者云南白药，可以以防不时之需，在出血的时候可以用，在跌打损伤时也同样可以用，内服和外敷都有良效。第四种适用人群就是有心绞痛的人适合吃三七。心脏最怕堵，心血管如果堵住之后就会出现心绞痛，在没有完全堵死的情况下，用三七来疏通血管，就能改善缓解心绞痛。三七化瘀血的同时还可以软化血管，
针对中老年人血管硬化、血液粘稠、血液斑块、血

脂高、血压高等这一类慢性血液病都有很好的保健作用。第五种适用人群就是肝硬化、肝功能损伤的人，适合吃三七。肝脏最怕淤，气血如果淤堵严重，肝脏就会慢慢变硬，然后肝功能受损。那吃点什么对肝硬化有帮助，而且不伤人脾胃呢？推荐两个养生品，一个是三七，另一个是灵芝。肝功能受损的人为什么适合吃三七呢？因为三七有化瘀的效果啊，这实际上是围魏救赵的思路。大多数肝功能受损是因为气血淤堵，而三七把淤血化掉，肝脏才能得救。最重要的是，这三七还不伤人正气，三七救了肝脏还不伤脾胃。第六种适用人群就是有子宫肌瘤的女性，适合吃三七。用三七治子宫肌瘤，这是张锡纯先生的用药经验。这子宫肌瘤实际上就是子宫里的淤血形成的产物，这三七善于化淤血啊，当然可以化肌瘤。化掉这子宫肌瘤，也给大家推荐两个药，一个是三七，另一个是桂枝茯苓丸。这两个方法都是非常安全，不太容易出错的。一般的子宫肌瘤用这两个小方法就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第七种适用人群就是中老年人，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适合吃三七。三七粉建议中老年朋友都适当的服用一点。人到一定年纪，哪个没有血瘀的？人到一定年纪都要学会保养自己的血管，只有血管通畅，人才会健康。保养血管最好的养生品就是这三七了。所以要想不得各种各样的心脑血管病症，适当吃点三七来保养是有必要的。说完了三七的七种适用人群，哪些人不适用三七呢？第一种就是气血严重不足的人，不建议用三七。气血不足的人建议用补气血的思路，三七不是很推荐。如果您实在想用，可以用熟三七来服用，熟三七偏补血。第二种不适用的人群就是孕妇慎用。为谨慎起见，孕妇不建议用动血分的药，所以尽量不吃三七。第三种不适用人群，月经正常的女性不建议服用三七，因为三七走

期来养生保健，主要取的是三七的化瘀血作用。这化瘀血是个慢活，所以服用三七需要长期坚持才能见到良效。好的，关于金不换三七的养生保健功效，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小萌小萌，你知道几秒钟能做什么吗？
1: 几秒钟能做什么？眨一下眼，发一下呆，喝一口水。
0: 别小看这几秒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2: 三秒钟可以节约水资源，
0: 关掉水龙头仅需要三秒钟。
2: 五秒钟可以改变生死，
0: 系好安全带仅需要五秒钟。
2: 两秒钟可以节约用电，
0: 随手关掉楼道里的灯仅需要两秒钟。
2: 九秒钟可以传递文明，
0: 耐心等待过斑马线的老人仅需要九秒钟。
2: 请不要小瞧这几秒钟，好习惯成就美好生活。

0: 春天，万物生长要循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惊蛰请吃清淡，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觉，想满精是去皮，忙准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来左边跟我一起刮个痧，
0: 在你右边拔一个火罐，来左边跟我一起拔个罐，在你右边再刮个痧，在你后背按摩筋膜做推拿，左边右边扭扭头，

0: 康围着你绕
1: TC 十药天人医药把自己要照顾好听着歌踩着调没事大学笑一笑
0: 抛掉生活工作带来的一切小烦恼身体全部放空跟着节奏我们一起跳
2: 来全场一起跟我抬起头
3: 左手右手往前游
0: 双手叉腰转动你的胯胯轴从此身体不发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 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它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让人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是放在土里的，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加上60年一轮回，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国家级名中医有几个 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格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和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耄耋之年，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洋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儿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子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了。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胡家老高也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娇贵着呢。同样我不允许谁说他不好，哪怕一个不字我听了心里都不舒坦不愿意。老高有今天，我要感谢的人多着呢，同时也要感谢能够有资格生产他的企业，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有提高，把疗效提高了一大块，这是企业的功劳。设备好，生产流程标准，药材采购把关严格，每一瓶每一滴都是精华，满满的都是药效，这样的企业我知足了，而且不愧于心呐，都是老哥哥老姐妹，我做不了别的，我至少得对各位负责任吧。配方好，是我们胡家一辈儿一辈儿传过来的，货真价实，毫无虚假。我姓胡，老高也姓胡，中医堂也姓胡，这不是巧合，这些谁也改变不了。您想啊，谁也不会说我姓胡，我家传下来的老高好方子经方，我会让他姓刘姓于姓赵吗？绝对不可能。你就是给我千顷地万亩田，给我金山银山宝石山，我也不能欺师灭祖，我也不能大逆不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老话说，自家的孩子怎么能送给别人呢？亲生亲养的咋都是自己的，不管他好歹，我都要继承好传承好。 何况老高，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位病人，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病。胡家老高看着从各方面来讲也不复杂也不奇特，但是行内人内行人尤其是中医高手看方子组合，看药材用量，看排序，看剂型，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里面有端倪，有玄机，现在传下来的膏方也就那么几个。我查过，能入我法眼的不超过十个，有的组方大，30味40味以上的也有，这种不能说不好。有的方剂是以偏代全，有的是以全代偏，小的为了显得精，大的为了显得满，这种情况不用我说，都是为了掩盖自身不足与缺憾。他们好不好？我说好，好在哪儿？我还说不清，毕竟都是中药经方，人家不好，怎么能存在？存在就有道理，都能治病，也都有各自的擅长领域。对风湿、类风湿作用大的，有对心脑血管病比较显著的也有，对其他疾病很不错的还有。我怎么能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呢？只要治病就是好啊。做人留口德，做事留一线，自己的好自己带着就行了，不贬低，不诽谤，不压制，不讨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你信他，你就去用；你信我，你就来。最后，我也不说咸，不说淡，结果自己看。最有发言权，说话算数的，做出判断的，您有资格，我没资格。因为病在您身上，哪个好，哪个快，您各位感受最深，最直接。我们家的老高，特点显而易见，效果实在。就用疗效说话，别的没用，都是虚的，咱不玩虚的。好几次有人劝我，你家老高为啥不去评个奖，弄个啥专利，来个老字号。我摇头告诉他们，空的东西不踏实，实的东西不用去浮夸，真的不假，假的不真。做人实实在在，做药实实在在，就像我对疾病治疗的态度一样，不和每一个病做敌人。我们做朋友，他能不能一点不留，丝毫不留，好的那么彻底，绝对不能。我们总说的彻底治疗，意思是让这个病对您的生命不会再有威胁，不会再有复发的可能，这是这俩字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原来你有的我给你弄的跟没有一样，可能吗？蚊子叮你一口，皮肤上还得留个红印呢，何况老病慢病那么多年了， 咋能丝毫不留痕迹？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症状。我们要学会和老病慢病做陪伴，相依为命。因为你多多少少已经适应了，完全消失未必是好事。那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如。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谁也躲不掉啊，它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弹药备足了，不怕饥荒，不怕打仗，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老高，贵与不贵都是小事儿，有条件一天来几口，再花钱能花多少？一天那点费用比抽盒烟、喝瓶酒、吃点大骨头、整点涮羊肉不少多了。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一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儿，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老高，我自己家的，我常年用啊，几乎天天三口，喝惯了，一天不喝少点啥，到时候就找老高，不是他加持，我觉得我也不会身子骨如同年轻人，我也不会思维照样灵敏万分，我更不会耳聪目明。但从这一点看，我就是例子，我就是你们的榜样。我生于1931年 八月初五，那是啥社会？一直到今天，不短了。跟我同龄的老伙伴还有几个，大多数都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也都残破不堪了。去年一个老哥兄弟和我住的不远，前两年他还有时候来，在一块儿聊点过去，后来不来了，我邀请他，他叹气，说没法动了，腿疼，腰椎疼，死去活来。我惊讶，我说你的风湿不是一直很好吗？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转转。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十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说你看你才叫十年如昨天，你看我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藏了钢针，一动弯心疼。我说你咋不早说，我有老高。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好像跟你讨要老高，我想给钱你不能要，你想要钱我不能给，老哥俩张不开嘴。我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何苦呢？为人处事有万全之策，治病救人也有万全之策，都存在，你何必纠结呢？你给我钱我收着，我给你治病你接着，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老肖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不是绝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给你切个脉，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寒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身体溃疡，头悬气短，必以膏方缓而治之。况且老高之治疗范围包含几十种大病沉疴，一直以来对风湿类风湿不过二三十年的，极少用过激素的，治疗过程非常简略且简单，如探囊取物，如风卷残云，一月即可见真章，三月定胜负，半年分水岭，高下即刻可见。他听了眼睛一亮，说我用，必须用。他这情况完全丧失了希望，但起色在于开导，因势利导， 讲明道理，开启心窍，这也是病人的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他情不自禁表示信任，我只能报以开启治疗之门，一来一往，日久见真知。果不其然，大剂量用老高，三天一瓶，攻击疗法，关节不疼不麻不胀不红不肿，起身如青红，行动无限制，气色红润。我告知他，攻击疗法只可用俩月，多了无益。俩月过后，果然症状踪迹不见，进入康复阶段。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告诉他，治病快说明太对症，慢说明对症治根，两者是反来覆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两者都对都好。一个是先解决症，一个是先解决病，先治根再治表，另一个是表本兼治，机缓有别。你看的都是表面，不要再研究了，你只管用药，我只管给方法。管你该管的就是怎么按时吃，我管我该管的就是啥时候加减药量，各司其职，医患配合，方得始终。

0: 我表示感谢，我说好物不能独享，要分享。你出好酒，我出好菜，你来我家，我去你那儿，都行。来我家，山珍海味都有，要啥有啥。独缺好酒，我去你那儿，我只能带你去贵宾楼，我出钱请你，这样公平。他说一切都是我来，我欠你的情大的没边儿。我说打住吧，论医患关系两不相欠，论老友相见保持公平，你情我愿。他说那好，咱就做一回酒肉朋友。我表示赞同。后来他来了，带了一瓶老茅台，商标上是80年出的酒。我明白这个很值钱了，属于老酒了。老肖说这是儿子带回来给他的，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动，这次豁出去了，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何况这么大的人情呢。我说这个我接受，我不接受你心不安，我还是好人做到底吧。老肖的那瓶酒我俩没喝完，剩下半瓶我让他带走，他说烟酒不分家，半瓶酒你留着啥时候馋了喝了吧。我没有推辞，留下了，摆在酒柜里，有时候回味一下老茅台的味道，真的是酒是越陈越香。就如同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了，一代一代传过来，真的是在中药界里独树一帜，历久弥新，用时间用疗效证明他的生命力是无可替代的。我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做一位良医，推荐一种良药，对于久病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功德。我们共勉吧，一切如如不动，一切以缘分相交，碰上了你幸运，我幸运，这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

0: 加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我特别感谢你带来这个胡家老膏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5: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4: 嗯，哎，是，
5: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嗯，
4: 好，胡老师啊，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
5: 嗯，
4: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5: 嗯，
4: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这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扯得头还晕，
5: 嗯，
4: 扯得胳膊肩膀呢都僵硬，
5: 嗯，
4: 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呢？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5: 啊啊啊，
4: 哎。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呀，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5: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4: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净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嗯，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边，大夫说给我排一边，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5: 哦。
4: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
5: 啊、
4: 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
5: 啊、
4: 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
5: 啊、
4: 天天上火，
5: 嗯，
4: 完我就做些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5: 嗯，
4: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5: 没有信心了是吧，
4: 嗯，胡老，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
5: 啊、
4: 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那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5: 嗯嗯嗯，
4: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胡家老膏都用好了
5: 啊、
4: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膏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
5: 嗯、
4: 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
5: 嗯，
4: 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5: 嗯。
4: 哎，我就让我很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
5: 啊、
4: 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5: 你看看多好啊！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4: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
5: 嗯、
4: 就是这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5: 嗯，
4: 我吃上这胡家老膏，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
5: 啊、
4: 一点没疼过。
5: 嗯、
4: 现在。

0: 开始这跳的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啊，
0: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三四年了。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咋地儿 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就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包括那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那时候吧，
1: 快速防颤，
0: 我就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1: 是是
0: 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1: 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
0: 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我这个心呐、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1: 那正常了。是不是、
0: 挺好，
1: 太好了，
0: 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个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是
1: 的，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太好了，
0: 我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我说没事，
1: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
0: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1: 啊！
0: 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睡眠都挺好。你看
1: 啊，
0: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一点事都没有了。所以说呀，
1: 多好！
0: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
1: 啊，
0: 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1: 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0: 对，
1: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0: 是，
1: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0: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1: 好，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嘞，谢谢胡老啊。
1: 好，再会。
0: 好，
1: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好。
1: 你好啊。
3: 我是青木岛的。
1: 哦。
3: 啊。我买这个胡家老高吧，我们娘仨嘛都吃好了。
1: 哦。
3: 我大儿子他得的是那个胰腺炎。他这舌头腿白，还有鼻子还臊、他拉屎吧他还不亲。吃了我拉的。他还出汗。这回他吃这个胡家老高吧，这个舌头皮子也爆了。他那个单位吧检查身体。 下了这个指标了，这个说是个说你这个病情都好了，就是脂肪肝上有油。这油油也算病吧，是吧？
1: 对对对。
3: 那个我这个老二吧，他这手上起小疙瘩。让那个先生给敲吧，先生说是脚气到手气上了。那个小炮一点了那他的手指头都是硬皮子，都变紫了。他也不是用那个油灰吗？挂肾宝，我又买了50毫升老高，15毫升肾宝，他吃了6毫升肾宝。哦，是一个月，都知道这个紫也没了，肉皮子这个硬皮子也没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都长了黑的，都埋的药膏的一擦都掉了。我们老二啊，还有这鼻道炎都做过手术，也没做好。合上老高都好了，鼻道炎也
1: 好
3: 了，手也好了。
1: 太好了，是吧？
3: 这胡家老高
1: 啊，
3: 啥病都管。我俩都说完了。我吧，我有还有风湿，还有心脏病。我还有那个失眠睡得不好，还有胃病
1: 啊，
3: 我还有那个支气管发炎，玻璃盖子也疼，腰也疼，我这个是一体多病啊，是哪都疼啊。
1: 对对对，一体多病。
3: 我喝了5个月了。喝5个月都见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胃好了，
1: 是吧？
3: 失眠好了、
1: 啊，
3: 反正这腰吧。腰不腿疼，腿都疼，腿腰疼了腰都不疼，反正代表光拉不跑。
1: 病太多呀，是吧？
3: 胡家老高
1: 啊，
3: 不管一样病，
1: 他是多种疾病
3: 都
1: 能够解决。
3: 得完病了，你说都发烧，一合上这老高了，你说嗓子也不发烧了，这个吃饭呀，人家都吃了。我们娘仨的其实都吃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我得多感谢你。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第一个是胡家老高的功能这么好，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啊，胡家老高能够解决这些疾病。
3: 大病小病都管。
1: 对，
3: 我的支气管发炎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3: 我主要是睡觉睡得最好。
1: 咱们看看呢，用了胡家老高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最可靠的办法，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这胡家老高确实是好。
1: 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3: 确实这个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
1: 对。老朋友坚持吧，用胡家老高会使得咱们都能够健康，都能够把疾病来及时解决了。好吧，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
3: 谢谢
1: 好吧？
3: 谢谢。
1: 好，再见。好，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您好啊。
4: 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就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你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挺少的。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再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1: 那可不是吧？
4: 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1: 好的。
4: 啊， 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

0: 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鼓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1: 哦。
0: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1: 哦。
0: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这么着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1: 相当厉害。
0: 然后，对呀、啊，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十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1: 啊
0: 啊，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这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1: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

0: 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1: 你看看多厉害。
0: 对呀、啊，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啊，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1: 啊啊啊！
0: 啊，这个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富康。
1: 啊，
0: 哎，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1: 嗯嗯嗯。
0: 哎，这是有幸哈、啊，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高啊。
1: 好，
0: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1: 嗯嗯。
0: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1: 哦。
0: 嗯。哎呦，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0: 对呀、啊，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1: 你看看，
0: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蓝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也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
1: 哎、
0: 啊这个胡家老哥，我吃了1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1: 嗯嗯，
0: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啊、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1: 啊。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
0: 嗯、
1: 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高，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0: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啊、不到3个月的时间。
1: 啊，
0: 确实身体恢复得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啊，可惬意了，可舒服。
1: 嗯，
0: 哎，是啊是啊，确实。
1: 嗯，
0: 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哈、
1: 啊、
0: 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
1: 嗯、
0: 真是多亏了您啊。
1: 哎,
0: 哎，
1: 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哎，用了胡家老高，
0: 多亏托您
1: 的
0: 福啊！
1: 啊，
0: 哎，是啊，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您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
0: 非常感谢
1: 您
0: 啊！
1: 哎，咱们老年人 啊都离不开胡家老高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
0: 嗯、
1: 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是是，
1: 嗯，
0: 确实确实，嗯，
1: 哎，
0: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高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0: 嗯、好的好的，一定坚持用、
1: 哎、
0: 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1: 就这样、
0: 哎、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

0: 延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嗯，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将相本五种，男儿当自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句名言。实际呢，中国的历史是一个英雄的历史，上下五千年，英雄辈出啊。什么叫英雄啊？有人说呢，得是勇武超人的人，还有一种解释是为了大众群体的利益，能够舍去自己的小利益，这么一种人称为英雄。什么年纪算英雄啊？这可没有定论了。有小时候少小立雄心树大志，英雄出少年吗？有这样的，也有耄耋之年功成名就名扬四海的，这叫老英雄。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一位老英雄的传奇人生。这人叫什么名字呀？叫姜子牙。一提起姜子牙，大伙儿都很熟啊。这是英雄吗？这是神仙？怎么神仙呢？《封神演义》里边写姜子牙斩将封神，能够封神仙，你说他不是神仙吗？中国历史上的的确确有姜子牙这么一个人呢，而且他的人生也就像《封神演义》里边说的那样，够坎坷的，大半生是在颠沛流离流浪中度过，还卖过面，真应了老百姓说那句话了，要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刚出摊儿，打脑袋顶上飞过一批乌鸦去，呱呱呱，光那么叫着吗？何止叫着，还拉着呢，噼里啪啦几泡乌鸦粪全掉那面里了，没法卖了。还有一次刚出摊，刮来一股大风，哗的一下这面破了，就给揭翻了，撒了一地，扫回来怎么用啊？姜子牙办什么事都不顺，不过不像《封神演义》里边说的那么夸张。姜子牙是东吕国的人士，这东吕国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山东莒县这一带。打小孤苦伶仃，父母早亡，没有什么亲朋故旧，姜子牙索性浪迹天涯，走哪算哪吧。来到了齐国，这年还不到20岁呢，放过马，当过屠夫，这些都不能够维持生计。可姜子牙有一个优点，这个人特别的乐观，生活多艰苦，他没有放弃对信念的追求。这天在大街转呀转，转呀转，哎，大宅院那门开着，里边有一老太太面对着长街，在那观赏风景，一眼看中姜子牙了，哎，一招手，小伙子你过来。一看这老太太50好几了，那位朋友说50多岁就老太太嘛，那会儿人的寿命短呢，老人到了50多岁就拄拐杖了，所以50多岁老太太这当时就应该很尊重啊。姜子牙不到20，上前连忙鞠躬，老人家你有什么事儿啊？我盯着你好几天了，我看你天天也没什么事儿，满大街你也找不着活儿，你是投亲的，你是访友，你有什么贵干呢？贵干？姜子牙一咧嘴苦笑了，老人家，我到贵宝地实无贵干呢，我什么活也没有啊，我给你找个活怎么样啊？您给我找个活好啊，管饱饭有俩钱就行，那不在话下，你跟我进来。老太太把姜子牙领进院落当中，嚯，这小院这漂亮，好些丫鬟侍女，还有几个男丁，那都是干下等活的。什么下等活啊？ 砍柴呀，烧火呀，出门采买呀。姜子牙愣了，您这不缺手下人呢？老太太冲他一笑，谁说我缺手下人呢？我告诉你吧，这一堆一块就我说了算，我也没个老伴儿，家里边倒是缺一个主心骨。哟，把姜子牙吓一跳，都是上上下下仔细打量打量这老太太，五十好几了，要干嘛呀？姜子牙心想，莫不是他要招我为夫婿吗？姜子牙自己要掂量掂量，掂量掂量，你想想，20岁的小伙子一表人才，尤其姜子牙走南闯北，什么苦都吃过，这身体练得也特别棒，你家经常干体力活吗？小伙子往那一站，要模样有模样，要线条有线条，那肌肉块绷绷的，要是干点活行，要跟老太太可受罪。他这么一犹豫，老太太看出来了，你琢磨什么呢？我有一个女儿还没嫁出去。喂，姜子牙这是长舒了一口气，心想感情不是让我娶她呀，那有个女儿，姜子牙好像没乐出声来，这不是天上掉的馅饼吗？不劳而获呀。你看看老太太有多大产业，看来人家是有招上门姑爷，那这便宜还能不捡吗？老太太相中了姜子牙一表人才，盯了他这么些日子，也发现这是个厚的人。姜子牙满心乐意，那就入赘吧。赘婿，这个入赘在那个年月可不是一个什么光彩事儿，你看娶媳妇，娶媳妇嘛，得娶到家里来，把女方迎请到男方家中为娶。这男的倒着嫁过去，又叫倒插门啊，脸面无光。姜子牙早想明白了，我倒想娶，往哪儿娶呀？我都是四海为家，倒插门，倒插门吧。姜子牙全想明白了，赶这么一倒插门，他才后悔。怎么的？一见这新娘啊，姜子牙心想，还不如跟这老太太呢。我说嫁不出去呢，太难看了，而且这苦力活干得没完没了啊，说好听那叫姑爷，说难听了那叫奴才。姜子牙不乐意了，不乐意呀，老太太急了，你给我滚，挪吧。老话说人挪活，树挪死啊。接着做小买卖吧，我又开始四处流浪，不知不觉岁月如梭呀，姜子牙老了，走来走去奔了朝歌了。听说商纣王最近要对东夷作战，姜子牙心想，我哪怕在军队效力呢，有一些人生积累了，打仗我给你出点主意也行。一琢磨，这有点想入非非，试试吧，奔了朝歌了。赶到朝歌一看呢，好，商纣王，老百姓背地里管他叫活牲口，活牲口没人性，哎，天天除了杀人就是玩，什么敲鼓验髓呀，剖腹验婴啊，你这多残忍呢、把人那腿在人没有死的时候就给拿那大斧子给劈开了，检验骨髓，那人就疼死算完呢。那孕妇还没等分娩呢，差一俩月没到预产期，他提前给人剖开，看看是男孩女孩。至于那些王亲贵戚大臣们，那就甭提了，俩哥哥一个丢了，丢了，就那微子逃跑了，姬子也是他的一位哥哥，吓得直装疯，没事主动往那疯人院里边扎死，疯人院就那奴隶的最下层的地方，跟最低级的人在一起待着，其乐融融。姬子感觉宁可当奴隶也不当王兄啊。王叔比干，还有的书上管他叫王子比干，甭管说是大辈小辈吧，反正是他亲戚。比干一个劲儿给提意见，您不能老跟那妲己美人天天游乐了，朝纲混乱您就这么不管吗？纣王这气呀，我是王，你是王臣，什么叫臣呢？奴隶社会那臣就是奴隶，你是我的奴隶， 你怎么敢这么指责？

我呀，你是圣人吗？圣人的心是红的是黑的？圣人的心有几个窍啊？都给看看吧。好嘛，把这笔杆给摘的心了。您想，众叛亲离，这商纣的国运能久长吗？姜子牙凭着老百姓对商纣王的议论，他知道商纣王来日无多呀，自己甭跟他混了，真是找着什么事由，那也算帮凶。我好不了，干脆我回老家吧。姜子牙够可怜的，流浪了大半生，最后希望几近破灭，他回到了东吕国，又回到莒县了。到这里，那些故旧们大都死走逃亡，自己跟新人一样。有孩子还问这老头打哪来呀？姜子牙心想，看你没落生时，我就这儿的人，说不明白，就在这忍着吗？姜子牙不认同。虽然说自己现在60开外了，但是我不能就这么碌碌无为，吃喝等死啊！天下大乱，而乱世必有明主出现，所谓时势造英雄啊，我得听听看看有没有能取代商纣的。一扫听，西伯姬昌是一个好样的君王。现在西伯应该说是商纣王在四方诸侯里边极其重要的一位，东西南北四镇大诸侯还统领了很多小诸侯，名义上都受纣王的节制。而西伯他是最有心计的人，你别看没称王，但是称王的野心跟那种准备已经表现出来了。姜子牙细的一扫听才知道，感情西伯跟商纣他们家是世仇，他的祖上跟他的儿子都是被商王给杀害的。那么西伯招兵买马，正在延揽人才，那将来时机成熟，一定会举起大旗推翻商纣啊。我投奔西岐得了。就这么60多岁的姜子牙又奔了西岐了。老了老了继续流浪，这滋味可够难受的。赶到了西岐一看呢，心情都变了。这边的天怎么这么晴朗，这边的老百姓跟朝歌城的截然不同。这朝歌的老百姓天不天愁眉苦脸如丧考妣呀，就跟家里边出了什么不幸一样。你看看那西岐的百姓活着就那么有劲儿，我看着喜笑颜开，前途无限美好，这说明当地的统治者治民有方哦。姜子牙真有心登门拜访，你直接找西伯姬昌去，我叫姜子牙，给我个什么活？可毕竟60多了，你不是名门望族，没人推荐，自己直不瞪眼的就敲门进，谁让你进呢？姜子牙苦苦思考，怎么样才能让西伯姬昌对自己高看一眼呢？就这样，每天他就在渭水河畔这来回的游转，是在那散心嘛，一方面，二一个也在观察民风民情，跟那些上山打柴的、水里边捕鱼的、当地的住户聊聊天。这么一聊，他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什么消息啊？感情这西伯姬昌自打被这商纣由得都城放回来之后啊，天天不是招兵买马吗？自己也经常到户外来寻访贤良啊。姜子牙一听机会来了，他奔哪儿去啊？经常在这一带或者在那一片转悠。好了，姜子牙心想，我就跟你来一个路遇巧逢，到时候几句话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姜子牙的本领。他开始精心准备，正应了老百姓常说的那句话，叫太公垂钓愿者上钩啊。姜子牙在这精心做着安排准备，西伯姬昌呢
姬昌不是被囚。

0: 禁在油里吗？后来被放回来了。那在囚禁之中一共关了七年，这七年干点什么事儿啊？没有人身自由，他就在那演算八卦。伏羲创八卦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符号，西伯姬昌呢又把这个符号给丰富了，重新排列组合，演绎出八八六十四卦，相应的都有卦爻辞啊。后世传说这易经就跟这周文王有直接的关联，就打这囚禁有理演算八卦开始的。放回老家花了钱，给了骏马，给了美女，西伯姬昌算是逃了一条活命，但这仇可结下来了。你想他的祖上就曾经被商王给逼死了，他的儿子肉他自己给吃了，这商纣王可以说跟他结下了新仇，商纣王的祖上跟他还有旧恨。招兵买马寻访贤良吧，西伯也老了怎么办呢？在外边转转吧，身体不大好，每天在外边溜达的时候有好些那个宫廷卫士得保护着，驾着车出来，一个是透透气民间有没有奇才呀。所以老百姓把这个事儿这么一说，姜子牙就做了准备了。他甚至于精心的去探访文王出巡的路线，最近发现这段时间春暖花开，文王经常到渭水河畔来转悠转悠。姜子牙在这儿挑了一块好地方，叫盘溪呀，有一块大的卧牛石，子牙天天就在这卧牛石上卧着卧着啊，就那俩腿跪地而坐呀，古人是没凳子，坐的时候就坐这脚后跟上。姜子牙头戴斗笠，身披着蓑衣，甭管是晴天还是下点毛毛雨，他全不在乎，就在这悉心垂钓。哟，老百姓就传扬开来了，看见没，前两天来那老头感情是一个钓鱼狂人，怎么呢，他不分什么天气天不天就在那儿钓着。钓上鱼了吗？没有啊，反正跟木雕泥塑一样老那么跪着。这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姜子牙就算有了名望了。这就是姜子牙的智慧所在，这种特立独行本身就制造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西伯也听说了，啊，一个老人钓鱼，我看看去吧。没看过钓鱼吗？不是，怎么下大雨他也去那钓啊？这天天气不错，一大早起来文王就把手下的几个亲近人都找来了，有他的几个儿子，也有几个老的臣下。昨天做了一个梦，有飞熊一只闯进帐中，飞熊啊，那熊长翅膀飞进来了，哎呦，这是吉兆啊。那会儿人迷信，噼里啪啦把那个草啊龟甲这么一摆，啊，这是有贤良相助啊，是吗？我出去寻访寻访吧。西伯出来了，走到渭水畔边盘溪边上，就看见姜子牙了。姜子牙老早就注意这车仗了，他依旧是忘我的跪坐在卧牛石上。赶西伯走近一看，这老头钓鱼怎么直钩啊？那钩上得有诱饵啊，你这没钩，那诱饵往哪放啊？直钩在那垂钓。我说老百姓传闻他来了好些日子一条鱼钓不上来了，感情没钩。老人家因何直钩垂钓啊？西伯对待这个上年岁的人相当尊重，自己年纪也不小了，但是很有礼貌。姜子牙连头都没抬，他叹了这么一口气，哎，世人垂钓以饵诱，老夫泪眼是空钩。王公卿是谁人时，面对流水度春秋。哟，西伯一听，看来这位是怀才不遇啊， 哦，感觉自己这人才没人发掘，那你这样能钓上鱼吗？
1: 嘿嘿，姜子牙哼了这么一声，愿者上钩啊。那西伯吉昌明明有取代天下的志向，却偏偏被纣王囚于有里而不死，是纣王不想杀他吗？是他贪恋了西伯姬昌送去的金钱美女，纣王不缺钱，却被钓上钩来，是美女，是金钱的缘故吗？是纣王贪得无厌。那西伯的长子伯邑考，原本在西岐平安无事，偏偏要赶到京城，结果身首异处，是自投罗网。纣王让他去了吗？是他自愿前往。修道沟离奇，自有复命人呢、啊。哎呀，这几句话就把西伯季昌给说得目瞪口呆啊。这老头是神仙吗？他怎么说出了我心中之事？对我们家里这点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啊？难道这是上天派来的那个飞熊吗？他不做那梦了吗？西伯连忙来到近前，跟姜子牙一番攀谈。姜子牙借此良机，把自己治国的方略、远大的志向、高深的智谋和盘托出啊，说的西伯季昌是五体投地。您跟我回宫中，咱们彻夜长谈吧。姜子牙心满意足，他也明白千万不能得意忘形，后边还得长谈呢、啊、跟西伯季昌回到了驻地，在宫中俩老头一宿没睡觉，聊了一个通宵达旦，把西伯季昌聊了一个五体投地。这就是姜子牙成功的自我推销，仰仗的是成熟的智慧，他用智慧的钓竿钓起来的不仅仅是功名富贵，他钓来的是后来春秋战国时代泱泱的大国，就是那齐国呀。那后来那齐桓公那都是姜子牙的后人，姜子牙把自己对功名利禄的执着追求隐喻在了对自然山水的游鱼之中，看着好像没事儿轻松在那游逛，实际心在庙堂啊。在灭纣兴周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姜子牙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种成功来源于他一生中无法计数的苦难的折磨，来源于面对苦难姜子牙乐观向上的心态和执着的追求，这种大智慧跟大心胸终于使姜子牙铸就了自己人生的辉煌，而青史标明。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3: 要迟到啦！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走，通宵去，
7: 明天还得上课呢。
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7: 嗯，有道理。
6: 抽一根。
7: 我不会。
6: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7: 那好吧。
6: 来一个。
7: 这可不是好东西。
6: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7: 那 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 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它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让人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是放在土里的，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加上60年一轮回，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国家级名中医，有几个30几岁、40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60、70岁、70、80岁才能够有能力、有 资格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和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耄耋之年，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洋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儿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子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了。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胡家老高也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娇贵着呢。同样我不允许谁说他不好，哪怕一个不字我听了心里都不舒坦不愿意。老高有今天我要感谢的人多着呢，同时也要感谢能够有资格生产他的企业，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有提高，把疗效提高了一大块，这是企业的功劳。设备好，生产流程标准，药材采购把关严格，每一瓶每一滴都是精华，满满的都是药效，这样的企业我知足了，而且不愧于心呐。都是老哥哥老姐妹，我做不了别的，我至少得对各位负责任吧。配方好是我们胡家一辈儿一辈儿传过来的，货真价实，毫无虚假。我姓胡，老高也姓胡，中医堂也姓胡，这不是巧合，这些谁也改变不了。您想啊，谁也不会说我姓胡，我家传下来的老高好方子经方，我会让他姓刘姓于姓赵吗？绝对不可能。你就是给我千顷地万亩田，给我金山银山宝石山，我也不能欺师灭祖，我也不能大逆不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老话说，自家的孩子怎么能送给

哎，别人呢，亲生亲养的，咋都是自己的，不管他好歹，我都要继承好，传承好。何况老高，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位病人，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病。胡家老高看着，从各方面来讲，也不复杂，也不奇特，但是行内人、内行人，尤其是中医高手，看方子组合，看药材用量，看排序，看剂型，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里面有端倪，有玄机，现在传下来的膏方也就那么几个。我查过，能入我法眼的不超过十个，有的组方大，30位、40位以上的也有，这种不能说不好。有的方剂是以偏概全，有的是以全概偏，小的为了显得精，大的为了显得满，这种情况不用我说，都是为了掩盖自身不足与缺憾。他们好不好？我说好。好在哪儿？我还说不清，毕竟都是中药经方。人家不好，怎么能存在？存在就有道理，都能治病，也都有各自的擅长领域。对风湿、类风湿作用大的有，对心脑血管病比较显著的也有，对其他疾病很不错的还有。我怎么能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呢？只要治病就是好啊。做人留口德，做事留一线，自己的好自己带着就行了，不贬低，不诽谤，不压制，不讨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你信他你就去用，你信我你就来。最后我也不说闲，不说淡，结果自己看。最有发言权、说话算数的、做出判断的，您有资格，我没资格。因为病在您身上，哪个好哪个快，您各位感受最深最直接。我们家的老高特点显而易见，效果实在，就用疗效说话，别的没用，都是虚的，咱不玩虚的。好几次有人劝我，你家老高为啥不去评个奖，弄个啥专利，来个老字号。我摇头告诉他们，空的东西不踏实，实的东西不用去浮夸，真的不假，假的不真，做人实实在在，做药实实在在，就像我对疾病治疗的态度一样，不和每一个病做敌人。我们做朋友，他能不能一点不留，丝毫不留，好的那么彻底，绝对不能。我们总说的彻底治疗，意思是让这个病对您的生命不会再有威胁，不会再有复发的可能，这是这俩字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原来你有的，我给你弄的
跟没有一样，可能吗？蚊子叮你一口，皮肤上还得留个红印呢，何况老病慢病那么多年了，咋能丝毫不留痕迹？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症状，我们要学会和老病慢病做陪伴。

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啊，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如。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谁也躲不掉啊，它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弹药备足了，不怕饥荒，不怕打仗。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老高，贵与不贵都是小事儿，有条件一天来几口，再花钱能花多少？一天那点费用比抽盒烟喝瓶酒吃点大骨头整点涮羊肉不少多了。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一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儿，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老高，我自己家的，我常年用啊，几乎天天三口，喝惯了，一天不喝少点啥，到时候就找老高。不是他加持，我觉得我也不会身子骨如同年轻人，我也不会思维照样灵敏万分，我更

个兄弟和我住的不远，前两年他还有时候来，在一块儿聊点过去，后来不来了，我邀请他，他叹气，说没法动了，腿疼，腰椎疼，死去活来。我惊讶，我说你的风湿不是一直很好吗？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转转。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十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说你看你才叫十年如昨天，你看我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藏了钢针，一动弯心疼。我说你咋不早说，我有老高。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好像跟你讨要老高，我想给钱你不能要，你想要钱我不能给，老哥俩张不开嘴。我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何苦呢，为人处事有万全之策，治病救人也有万全之策，都存在，你何必纠结呢？你给我钱我收着，我给你治病你接着，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老肖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不是绝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给你切个脉，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寒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身体溃疡，头悬气短，必以膏方缓而治之。况且老高之治疗范围包含几十种大病沉疴，一直以来对风湿类风湿不过二三十年的，极少用过激素的，治疗过程非常简略且简单，如探囊取物，如风卷残云，一月即可见真章，三月定胜负，半年分水岭，高下即刻可见。他听了眼睛一亮，说我用，必须用。他这情况完全丧失了希望，但喜色在于开导，因势利导，讲明道理，开启心窍，这也是病人的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他情不自禁表示信任，我只能报以开启治疗之门，一来一往，日久见真知。

果不其然，大剂量用老高，三天一瓶，攻击疗法，关节不疼不麻不胀不红不肿，起身如青红，行动无限制，气色红润。我告知他，攻击疗法只可用俩月，多了无益。俩月过后，果然症状踪迹不见，进入康复阶段。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告诉他，治病快说明太对症，慢说明对症治根，两者是反来覆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两者都对都好。一个是先解决症，一个是先解决病，先治根再治表，另一个是表本兼治，机缓有别。你看的都是表面，不要再研究了，你只管用药，我只管给方法。管你该管的就是怎么按时吃，我管我该管的就是啥时候加减药量，各司其职，医患配合，方得始终。一年过后，老萧一如当年，行走如风，动如脱兔，容光焕发，说有好酒要送我喝。我表示感谢，我说好物不能独享，要分享，你出好酒，我出好菜，你来我家，我去你那儿，都行。来我家，山珍海味都有，要啥有啥。独缺好酒，我去你那儿，我只能带你去贵宾楼，我出钱请你，这样公平。他说一切都是我来，我欠你的情大的没边儿。我说打住吧，论医患关系两不相欠，论老友相见保持公平，你情我愿。他说那好，咱就做一回酒肉朋友。我表示赞同。后来他来了，带了一瓶老茅台，商标上是80年出的酒。我明白这个很值钱了，属于老酒了。老萧说这是儿子带回来给他的，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动，这次豁出去了，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何况这么大的人情呢。我说这个我接受，我不接受你心不安，我还是好人做到底吧。老萧的那瓶酒我俩没喝完，剩下半瓶我让他带走，他说烟酒不分家，半瓶酒你留着，啥时候馋了喝了吧。我没有推辞，留下了，摆在酒柜里，有时候回味一下老茅台的味道，真的是酒是越陈越香，就如同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了，一代一代传过来，真的是在中药界里独树一帜，历久弥新，用时间用疗效证明它的生命力是无可替代的。

0: 我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做一位良医，推荐一种良药，对于久病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功德。我们共勉吧。一切如如不动，一切以缘分相交，碰上了，你幸运，我幸运，这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医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医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我特别感谢你带来这个胡家老膏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5: 嗯，哎，是，
0: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嗯，
5: 好，胡老师啊，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10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
0: 嗯，
5: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0: 嗯，
5: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这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
0: 嗯，
5: 扯的胳膊肩膀子都僵硬，
0: 嗯，
5: 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呢？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0: 啊，
5: 哎，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0: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5: 嗯，说实话，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净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嗯，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边、啊、大夫说给我排的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0: 哦。
5: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
0: 啊、
5: 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
0: 啊、
5: 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呦我就感觉更闹心了、
0: 啊、
5: 天天上火，
0: 嗯，
5: 完我就做些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0: 嗯，
5: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0: 没有信心了是吧，
5: 嗯，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
0: 啊、
5: 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那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0: 嗯嗯嗯，
5: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个胡家老膏都用好了
0: 啊、
5: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膏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
0: 嗯、
5: 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
0: 嗯，
5: 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0: 嗯。
5: 哎，我就让我很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啊、
5: 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5: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
0: 嗯、
5: 就是这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0: 嗯，
5: 我吃上这胡家老膏，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
0: 啊、
5: 一点没疼过。
0: 嗯、
5: 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啊、
5: 嗯，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
0: 嗯、
5: 有房颤，三四年了、
0: 哦。
5: 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咋地儿
0: 啊,
5: 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是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包括那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0: 嗯，
5: 这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100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0: 嗯，
5: 那时候吧
0: 快速防
5: 颤，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0: 是是，嗯、
5: 哎，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0: 嗯、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啊，
5: 嗯，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心呐、
0: 啊，
5: 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嗯，
5: 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0: 那正常了，
5: 哎、
0: 是不是、啊？
5: 挺好，
0: 太好。
5: 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0: 嗯
5: 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5: 嗯！
0: 啊，
5: 是
0: 啊，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5: 嗯，
0: 太好了。
5: 我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我说没事儿，
0: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5: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0: 啊，
5: 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5: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
0: 嗯、
5: 睡眠都挺好。
0: 嗯
5: 嗯，你看、
0: 啊，
5: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跳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
0: 嗯、
5: 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0: 啊啊啊。
5: 所以说呀，
0: 好，
5: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0: 好。
5: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哎，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
0: 啊、
5: 我能有今天生活呀、
0: 嗯、
5: 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哎、
0: 啊、
5: 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0: 嗯、
5: 胡老师。
0: 没错啊。
5: 嗯、
0: 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膏，您选用对了。
5: 对，
0: 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膏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 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原因。

0: 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1: 是
0: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0: 好，
1: 嗯，
0: 祝您健康快乐。
1: 好嘞，谢谢胡老啊。
0: 好，再会，
1: 好好好，
0: 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好。
0: 你好啊。
3: 我是听不到的呀。
0: 哦。
3: 啊。我买这个胡家老高吧，我们家妈妈都吃好了。
0: 哦。
3: 我大儿子他得的是那个胰腺炎。
0: 嗯。
3: 他这舌头腿白，还鼻子还臭。
0: 啊。
3: 他拉屎吧他还不亲。
0: 嗯。
3: 吃了个拉的。
0: 嗯。
3: 他还出汗。嗯。
0: 啊。
3: 要为他吃这个胡家老高吧，那个舌头皮子也爆了，
0: 嗯，
3: 他那个单位吧检查身体，
0: 嗯，
3: 下来这个指标呢，这个说这个说你这个病情都好了，就是脂肪肝上有油，
0: 嗯嗯，
3: 这油油也算病吧，老，
0: 对对对，嗯，
3: 那个我这个老二吧，他这手上起小疙瘩。
0: 嗯，
3: 让那个先生给敲吧，先生说是脚气，到手气上了。
0: 嗯，
3: 那个小泡一解了的，他的手指头都是硬皮子，都变紫了。他也不是用那个优惠吗？挂肾宝，我又买了55号老高，45号肾宝，他吃了6号肾宝，
0: 哦，
3: 吃一个月，都知道这个紫也没了。肉皮子这个硬皮子也没了，
0: 你看看多好，
3: 都长了，都埋的药膏的一擦都掉了。我们老二啊，还有这鼻窦炎都做过手术，也没做好。
0: 嗯，
3: 和尚老高都好了，鼻窦炎也好了，手也好了，
0: 太好了，是吧？嗯，
3: 哎，这胡家老高
0: 啊，
3: 啥病都管。
0: 嗯，
3: 我俩都说完了，我吧，我还有风湿。
0: 嗯，
3: 还有心脏病，
0: 哦，
3: 我还有那个失眠睡得不好，还有胃病，
0: 啊，
3: 我还有那个支气管发炎，
0: 嗯，
3: 玻璃盖子也疼，腰也疼，
0: 嗯，
3: 我这个是一体多病啊，是哪都疼啊。
0: 对对对，一体多病。
3: 我喝了5个月了。
0: 嗯嗯，
3: 喝5个月都见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3: 胃
0: 好
3: 了，食管好了。嗯，
0: 啊。
3: 反正这腰吧，腰不腿疼，腿都疼，腿腰疼了，腰都不疼，反正这点光来回跑。
0: 嗯，病太多呀，是吧？嗯，
3: 胡家老高，
0: 哎，
3: 不管一样病，
0: 他是多种疾病
3: 都
0: 能够解决。
3: 嗯，得完病了，你说都发烧，一合上这老高了，你说嗓子也不发烧了，这个吃饭也按都吃了。
0: 嗯。
3: 我们娘仨的其实都吃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我得多感谢你。
0: 哈，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第一个是胡家老高的功能这么好，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啊，胡家老高能够解决这些疾病，
3: 大病小病都管。
0: 对，
3: 我的支气管发炎也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3: 我主要是睡觉睡得最好。
0: 咱们看看呢，用了胡家老高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最可靠的办法，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这胡家老高确实是好。
0: 哎， 那么首先我非常

0: 很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1: 确实，这个胡家老膏有真功实效。
0: 哎，老朋友，坚持吧，用胡家老膏会使得咱们都能够健康，都能够把疾病来及时解决了，好吧？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好吧？
1: 谢谢。
0: 好，再见。好，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您好啊。
3: 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你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挺少的。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0: 那可不是吧？
3: 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0: 好的。
3: 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鼓弄点小玩意儿啥的。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着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就得躺下。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0: 相当厉害。
3: 然后对呀，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了，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了。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10来年日子过的，感觉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是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这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0: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
3: 对呀。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了。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的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0: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3: 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啊。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我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0: 你看看多厉害。
3: 对呀。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这个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不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这次有幸哈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膏了。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 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4: 哦。
3: 嗯，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啊，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4: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3: 对呀，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4: 你看看，
3: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来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4: 你看看多好啊。啊，
3: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
4: 哎，
3: 啊，这个胡家老哥我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4: 嗯嗯，
3: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啊，就怕能用完了再没有哈。
4: 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高，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3: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不到3个月的时间。确实身体恢复得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啊，可惬意了，可舒服。
4: 嗯，
3: 哎，是啊是啊，确实。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哈，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真是多亏了您啊。
4: 哎，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用了胡家老高，
3: 多亏托您
4: 的
3: 福啊！
4: 啊，哎，
3: 是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你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非常感谢你啊！
4: 哎，咱们老年人啊都离不开胡家老高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3: 是是，
4: 嗯，
3: 确实确实，嗯，
4: 哎，
3: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4: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高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3: 嗯，好的好的，一定坚持用。
4: 哎，
3: 谢谢啊胡老。
4: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哎，
4: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4: 就这样。
3: 哎，
4: 好，再会。
3: 哎，
4: 老朋友。
3: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6: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性

0: 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2: 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1: 嗯，
2: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这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1: 没错，
2: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1: 好，
2: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2: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1: 必须的。
2: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家家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1: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2: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2: 调味儿
1: 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

0: 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1: 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0: 这个没有。
1: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0: 对，这个就是那种
1: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0: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咱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1: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0: 对
1: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啊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1: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1: 老是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0: 了？是的，是的，
1: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0: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1: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膻到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0: 多少罐啊？

0: 真正渤海湾的第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1: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九十九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0: 你先说，我听听。嗯，好，你说。
1: 五罐。
0: 五罐啊？是五罐，十五罐是吧？九十九，十五罐。
1: 对。
0: 啊，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十八罐。 行，就这么定了，
1: 十八罐，
0: 我这样算了算，九十九，好吧，就这么定了，
1: 十八罐，
0: 好吧，加三，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1: 但是秒杀，
0: 嗯，好吧，就这么定了，
1: 十八罐，
0: 好吧，就这么定了，
1: 十八罐，
0: 好吧，就这么定了，十八罐，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四零零六三七幺八幺八，四零零六三七幺八幺八，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十八罐带回家，今天只要九十九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都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 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十八罐带回家，九十九块钱，四零零六三七幺八幺八，四零零六三七幺八幺八。善道玉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 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十八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两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九十九块钱整整的十八罐带回家，四零零六三七幺八幺八，四零零六三七幺八幺八。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像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 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 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也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玉味了，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
0: 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钱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呢，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这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 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玉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九十九块钱十八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四零零六三七幺八幺八，四零零六三七幺八幺八。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

0: 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够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一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预备，一呢是跟善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的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预备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预备，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星辰，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吗？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1: 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

这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我的妈妈是个不称职的妈妈，我的妈妈上班总爱和别人聊天。
2: 大姐，我们这几个纳税户多亏了您的帮助，才没有延迟缴费呀、啊。您看，又耽误您下班了。
3: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1: 我的妈妈在家里特别喜欢玩电脑。
3: 这个月的税务报表，明天加班还得再核对一下。
1: 我的妈妈有空还去别人家串门。
3: 李总，根据我们的现场审核，现在国家对您这样的小微企业有税收减免政策，您按照这个标准报税就行了。
4: 太谢谢了，这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

0: 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6: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6: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7: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8: 要保证4种药，
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6: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此时呢，燕赵名医堂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你也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同步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您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需要帮助，都可以来联络我们。此时健康服务热线呢也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今天带领大家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夏季烧烤啤酒大快朵，宜警惕胰腺炎高发。医生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为我们科普解读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张口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切还是不切呢？好，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夏季烧烤啤酒大快朵颐，要警惕急性胰腺炎的高发。近日呢，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的急诊科啊，就来了一位酒后腹痛难忍的男性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续情况如何啊？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段东鹏。段主任下午好。
2: 主持人你好。
0: 请您详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患者当时的情况哈。
2: 这个也是那个我们每年都会那个接诊的病人，这也是前段时间进入夏季以后是吧，也是很多人开始了一个烧烤啤酒是吧练摊的一个节奏啊。我们在前段时间是接诊了一个30多岁一个青壮年的男性，这个人呢他是进入夏季以后啊，就是应酬挺多，基本上每天都在喝酒，啤酒啊烧烤啊，然后这些动物内脏啊海鲜啊每天都在摄入，体重呢也是很高，体重来医院以后看着他挺胖，问了一下他的体重将近有110公斤。
0: 200多斤，
2: 也是他在对，特别胖。然后也是在进入这个夏季以后啊，他这种生活习惯，然后晚上也是各种的宵夜，很晚才睡，也是在经历了这么有一段时间以后，他在前几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就出现了一个腹痛，一开始还可以忍受，他就没有当回事儿，还在朋友还继续在喝酒，说是不是有点胃肠炎啊，说多喝2杯就好了，然后再喝着喝着就感觉这个疼痛是越来越痛，难以忍受，然后脸色就开始发白出大汗，疼的时候他都怎么样，他都在地上这样蜷缩起来了，抱着膝关节，然后朋友见状感觉不对劲儿是吧，就赶紧拨打了120，我们救护车把他接回来了，接过来以后也是询问了刚才上述说的这些情况，然后就快速给他做检查，因为我们在根据他的一个这个病史，他的症状，还有他的一些这个个体的比如说肥胖啊这些不良的饮食结构以后，我们也是考虑一个急性胰腺炎，就快速的对他进行了一个检查，包括在抢救室立马就给他抽血，包括我们的血常规，我们的胰腺功能，我们的生化功能，我们的凝血，并且给他快速做了一个 CT。看到这个患者以后啊，他进了抢救室以后给他测血压就比较偏低了，就是已经出现了一个这种算是一个重症的胰腺炎，影响到了他的一个我们说的血液循环，然后就快速的给他去一个补液的救治，收住了我们 ICU。这个病人我们通过这个化验的结果发现他胰腺功能的淀粉酶和脂肪酶已经升高了几十倍。而且这个人我们在抽完血想化验一些项目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血在静置一会儿以后，发现这个血上边是很厚的一层白色的，就像我们的 油一样，
0: 油脂是吧？哦哦，
2: 对，
0: 嗯，
2: 像我们的油，这个比如说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它会形成那种颜色，
0: 对，
2: 我们称之为叫乳糜血。
0: 哦哦，
2: 这个也是它，
0: 嗯，
2: 这段时间一直在这种大量的这种、这个脂肪类的呀，是吧？导致它血液的甘油三酯升高，出现了一种血液的一种表现，
0: 嗯，
2: 也就是说体内的血液里边的油脂成分是太高了，
0: 嗯，
2: 进而诱发导致了它一个算是一个中重症的一个胰腺炎，
0: 嗯，
2: 也是收入 ICU 以后，就是给他相应的一个救治，
0: 嗯，
2: 包括给他快速的补液，
0: 嗯，
2: 啊，纠正他的一个循环，给他积极的抗感染，啊，因为他出现了这个胰腺的这个我们周围的一些急性的感染，
0: 嗯，
2: 包括胰酶的一些溶解、
0: 哦、
2: 包括对周围器官的一些刺激，
0: 嗯，
2: 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病人因为比较重、
0: 嗯、
2: 我们也是为了快速的给他清除这些炎症因子，
0: 嗯，
2: 给他做了床旁的那个 CRT、
0: 哦、
2: 床旁的血滤、
0: 嗯、
2: 啊、
0: 嗯、
2: 包括给他这个病人还有止痛，
0: 嗯，
2: 还有给他中医的治疗，因为这样的病人他出现以后啊、
0: 嗯、
2: 在疼痛的地方都会出现一个严重的腹胀，
0: 嗯嗯，
2: 就肚子梆梆硬啊、
0: 嗯、
2: 一敲跟敲鼓一样，也是用我们的中药给他去外敷、
0: 哦、嗯，
2: 给他去灌肠，
0: 嗯，
2: 然后经过这一系列的治疗，可是治疗了得有快三周多吧、
0: 嗯、
2: 快一个月、
0: 哦、住院了，
2: 在
0: ICU 了，已经相当严重的一个患者哈。
2: 对对对，因为这个像他这个中型的胰腺炎的话，死亡率也能到1%-3%了、
0: 嗯、
2: 啊，
0: 嗯，
2: 然后等他出院以后、嗯、他的体重足足瘦了有30多斤，
0: 哎呀，
2: 快40斤了、
0: 嗯、
2: 啊，
0: 嗯，这还达到一个减肥了、
2: 啊、
0: 哎呀，这真的是、
2: 啊、
0: 这个，
2: 但是这种减肥是太痛苦了，
0: 是的，谁也不愿意这样、
2: 嗯、
0: 非常的不划算，损害自己的健康。那段主任，其实像您说的这个患者，他应该是一位年轻的男性吗？
2: 哦，对，30多岁的，
0: 30多岁
2: 啊、
0: 哦，这么年轻，200多斤，这个确实在咱们急诊前线，经常大夫在，尤其是夏季哈、啊，可能说这个急性胰腺炎会比较高发一些。
2: 嗯、
0: 那段主任，您简单跟我们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像您提到他这个肥胖啊，吃的油腻啊，或吃的特别多呀、啊，这个都跟胰腺炎的发作有关系吗？最直接的因素影响是什么呢？
2: 对，因为我们这个胰腺炎有一个很严重的发病因素，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脂源性。
0: 嗯。
2: 就是你长期大量摄入我们脂类的这个食物以后、
0: 哦、
2: 导致你机体代谢不完了，
0: 嗯，
2: 就会在我们的血液肝脏里边蓄积，
0: 嗯，
2: 进而引起我们胰腺功能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崩溃、
0: 嗯、哦，
2: 进而出现我们说的急性的胰腺炎，甚至出现重型胰腺炎，
0: 嗯，
2: 还有就是像我们说的酒精，
0: 嗯，
2: 长期大量的酗酒也会导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胆石症、
0: 嗯、
2: 胆管这块的结石、
0: 嗯、
2: 它也会导致啊，这是它比较常见的原因。
0: 嗯，所以就是确实在夏季啊，这个吃烧烤啊、喝啤酒啊、夜宵啊这种爱好的朋友，确实在夏季会多起来。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夏季是急性胰腺炎比较高发的季节，尤其是集中在像聚餐之后、喝酒之后，或者说是夜宵之后哈、啊。那大家伙，如果您在晚上哈、啊、出现了这些危险行为，或者说夜宵之后出现了一些这个腹部的疼痛、恶心、呕吐啊，像刚才段主任说的这种疼痛，它难以缓解，甚至在地上感觉要打滚了哈，大家千万不要简单认为是急性胃肠炎，或者说吃的不合适，有可能是急性胰腺炎的一个发作，一定及时到医院就诊。好，也提示大家要注意我们刚才段东鹏主任提示的这些重要的一些导致急性胰腺炎发作的因素，我们要及时的避免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夏季啊，既有开心的心情，又有健康的身体。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段东鹏的介绍，辛苦您了，段主任，谢谢，再见。
2: 好，主持人，客气，嗯，好嘞。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迷堂急诊最前线。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很多家长朋友发现啊，孩子睡觉的时候呀，总是张着嘴，还有打呼噜、打鼾的情况。时间一长呢，感觉这个孩子的脸型都变了，可能就感觉到牙齿啊有点前凸，下巴呢有点后缩，就是大家说的典型的腺样体面容啊。尤其到了暑假呀，很多家长朋友就说带孩子去看一看吧，这种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进行手术治疗？不同的手术方式又应该如何选择呢？今天呢，也是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的特别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为我们科普解读张口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呢？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或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83。好，我们马上请进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大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张主任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非常高兴邀请您来做客节目。好，那张主任，确实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很多家长朋友其实在暑期啊特别的关注儿童的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想请您给大家科普解读一下啊，这个到底什么是腺样体肥大，为什么感觉这个疾病它在儿童当中特别的突出，成人怎么不存在这个情况呢？
1: 是这样，腺样体呢实际上属于人体的一个外周的免疫器官，我们叫咽淋巴环的一部分，它具有一些体液呀，或者是细胞免疫的这种作用，正常情况下，腺样体在婴幼儿时期开始增生，一般的轻度的增生呢，不会产生任何的症状，我们这种情况我们叫一个生理性的肥大，这种情况一般不需要治疗，但是因为腺样体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容易受到这种外来病原体呀，还有一些病原或者是自身炎症的反复刺激，这种情况呢，会导致腺样体过度增生，从而引起相关的一些症状，这种情况我们叫病理性肥大。生理情况下呢，儿童期大部分是，6到7岁时候可能达到一个高峰最大。青春期的时候，也就是10岁左右，逐渐缩小，一直到成人。成人大部分是没有这个器官的。
0: 就是您说在10岁之后，可能进入青春期之后，这个腺样体那慢慢它就会萎缩，甚至没有了，是吗？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不存在说成人还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一些困扰，都是孩子，可能在小学这个阶段。
1: 对，成人比较少见，大部分都是萎缩退化了，但是有一部分成年人可能没有萎缩退化完全，可能持续存在，这个也需要干预的啊。
0: 所以就是它是分为生理性的腺样体肥大和病理性的，咱们需要干预的这类，今天讨论的要不要切的，这其实属于是病理性腺样体肥大，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啊。所以我们首先再给大家来讲一讲啊，知道了什么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区分了这种生理和病理之后，那其实家长朋友特别关注的就是说，咱们有什么症状提示孩子是不是可能有腺样体肥大，像张主任您说的有病理性的这种问题需要去干预它呢？
1: 对，如果出现了病理性肥大，对孩子实际上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从他的症状上来讲，我们分为局部的症状和全身的症状。局部症状有哪些呢？咱们一般的就是平时都能观察到，就是睡觉打呼噜呀，或者是呼吸特别的粗重，还有就是张口呼吸，还有的孩子是鼻塞这种情况。如果再进一步，大概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后遗症，比如说出现这个耳朵闷呐、听力下降啊，还有就是反复的清嗓子，因为它会倒流，分泌物倒流刺激引起咽部的不适，反复的清嗓子，或者一些下呼吸道的症状，这些都是一些局部的症状。那对全身症状来讲呢，因为他这种晚上睡眠的过程当中啊，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这时候引起脑部的缺氧，或者是全身的整个全身脏器的一些缺氧，他这个会影响他的营养发育障碍，或者是表现为就是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下降，有的孩子这个出现头疼、头晕，进而出现一些学习困难或者是多动抽动这种。这种情况啊，这都是他的一些全身的一些表现。因为有的家长跟我来说，我们家孩子，注意老集中不了，小动作特别多，而且学习成绩越来这个下降，逐渐下降的那种趋势。实际上，很多是跟这种情况是有关的啊。
0: 还真的是。
1: 还有一种就是，对， 还有就是因为他的呼吸晚上睡觉呼吸不畅的那种状态呢，就是肺扩张可能不是特别好。你看有的孩子会形成一些胸部的一些畸形，比如说这种鸡胸或者扁平胸，可能都跟这种有关系。
0: 所以这一个小小的腺样体肥大，它可能牵扯很多很多的这个症状，像您说有局部症状，也有全身的，甚至还影响到孩子的这个学习方面哈，都有可能有关联。那张主任，您讲到这儿，我们群里有一位家长朋友，这个网友在问哈，他说您说这个腺样体肥大可能会有这个鼻子或者说清嗓子这个问题，他想问问会不会鼻炎呀，什么中耳炎跟这个也有关系吗？
1: 确实有关系的，因为腺样体肥大，它是在我们的叫鼻咽部，它往前呢就是咱们的鼻腔的结构，腺样体这种炎症的情况下，它往前会就是临近器官呢会导致鼻炎。往两侧呢就会跟它有咽管咽管这个。
0: 张主任，您这边这个信号有点问题啊，因为张主任今天还在咱们这个手术和门诊当中啊，可能这个信号有一点点不是很清楚，请您稍微移动一下哈。这位网友朋友是想问，就是这个病理性的腺样体肥大是不是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些鼻炎呀，或者说中耳炎？张主任，您是说这个确实可能会有一定关联是吧？
1: 确实会有影响的，对。
0: 比如说像您说的孩子有反复清嗓子这种动作，甚至有鼻塞呀，什么中耳炎呀，鼻炎等等的，可能都会跟这个有关系。
1: 对鼻窦炎、中耳炎都可能会就是因为腺样体导致出现这种一些合并症。
0: 所以就说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种反应，有这种症状表现啊，可能您治了好久也没问，也治不好，是不是有一个腺样体肥大在作祟是吧？咱们来查一查啊。
1: 对
0: 好，我们也提示大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忠教授。那张主任呢，同时也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的青年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睡眠呼吸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河北省急救医学会耳鼻咽喉专业委员会的副主委，主要呢是擅长咽喉内镜下声带良恶性肿瘤、下咽良恶性肿瘤的微创手术以及低温等离子治疗小儿扁桃体腺样体肥大。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下群内留言互动，或者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866-98083都是可以的。好，张主任，那其实很多家长朋友，我们在网上一些科普文章一些科普视频，大家也都了解到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腺样体肥大，它可能会对孩子这个面容上啊，就是咱们今天主题讲的，可能除了张嘴呼吸打鼾，还有这个感觉变丑了，这个腺样体面容它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怎么说呢，黄金的最佳的干预时间呢？
1: 确实是因为这个腺样体面容，实际上我们叫牙颌面的一种畸形，它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它是因为这个腺样体病理性肥大之后啊，导致鼻咽部的通气不顺畅，长期的这种张口呼吸，这样慢慢呢，它这个牙颌面部的那种发育就有变化了，形成我们叫上颌骨高拱变长，硬腭高拱，嘴唇比较厚，而且上唇会外翻，就是开唇的时候会露齿，压力不起呀，就比较拥挤，这种时候他乳牙换恒牙的时候，这种空间不够了，就是牙比较拥挤，压力不起，下颌后缩，咱们说的小下巴都会出现一系列这些症状。
0: 是啊，可能很多家长看到孩子有这种情况，可能都要去这个正畸矫正科去矫正牙齿了，是吗？
1: 对，确实是因为现在这个口腔正畸科大夫的理念，可能现在就是跟原来也有很大的一些理念的一些更新。他如果说看到这种学龄期的儿童如果要正畸的话，他们肯定会让先来耳鼻喉先看一下腺样体是不是存在一个腺样体肥大的情况，如果存在腺样体肥大，他们可能正畸的效果就会打折扣。这种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耳鼻喉的大夫先处理一下腺样体。对，
0: 这是根本的原因，如果这个腺样体肥大的问题不解决，它可能正畸之后这个面容它还是纠正不过来，是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因为我门诊接触过很多的患儿都是正畸一两年之后基本上没什么效果，反过来再做腺样体手术可能把这个正畸的这个流程过程重新再走一遍，孩子确实很痛苦也。
0: 这个治疗就走了弯路了哈。所以今天希望我们的科普能够帮助很多家长，咱们可以避坑。如果有这种腺样体面容哈，大家应该先到耳鼻喉科带孩子来进行就诊，看看是不是存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解读的腺样体肥大的情况。就是有这种面容，咱们如果及时给他治疗的话，能有所改变吗？张主任，这一点是确定的吗？
1: 这点是确定的。因为孩子的你像这种腺样体面容，我们叫这个颌面部的骨性结构啊。孩子的发育有两个高峰期，一个就是大概是3到6岁，学龄前，一个是青春期的时候。如果在青春期的时候，咱们就是给他解决了这种张口呼吸的这种，尤其是张口呼吸，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话，一般情况下可能后续，他就是正畸啊或者什么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小。假如到青春期的时候再做腺样体手术，后续可能咱们就需要，口腔正畸科来干预了后期的一些问题。
0: 那提到这个手术治疗哈，我们这个腺样体肥大的情况，这一点也是家长朋友们大家最为关注的了。就是我们今天主题说的，如果有儿童腺样体肥大啊，咱们给大家科普解读了，那到底他该不该手术，到底切不切哈？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忠教授来给我们进行科普解读，就是这个手术决策。

0: 的一个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张主任，什么情况下我们是要给他进行手术治疗的呢？
1: 这个手术适应症的把握呢，其实我们现在是把握的比较严格。一般情况下，如果是这种初始发病的这患儿，经过保守治疗，一般是一个月到三个月，就是间断的保守治疗。症状没有改善，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手术的。再有就是孩子的症状比较重，有明显的这种打呼噜呀、睡觉憋气的那种情况，张口呼吸很明显，这种情况已经导致了这种腺体内容的就是牙颌面的这种畸形，这种情况下呢也是需要手术的。再有就是我们通过一些辅助检查，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检查是鼻咽镜，假如说鼻咽镜一检查这个腺体阻塞后鼻孔达到了超过51%，或者说是我们还有一个叫鼻咽唾液片，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一个 AN 的比值啊，这个比值如果超过了0.71，我们都认为是一个病理性肥大。病理性肥大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好多就是保守治疗可能效果不会特好，不会很好，就是老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需要手术治疗的。下一个就是这种腺体肥大合并了一些比如说鼻窦炎，出现了中耳炎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下保守治疗如果无效的话，我们是也需要手术的，出现了这种合并症。
0: 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通过咱们这个检查，就是看到它这个阻塞的一个程度到底有多少，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价的，包括您说的并发症可能合并的一些问题哈。
1: 对对对。
0: 然后再来给判断咱们什么情况下确实必须要考虑手术治疗，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切不切的这个情况哈。张主任，从您门诊上来看，手诊的话，如果不是特别严重，还是要有这种阶梯化的，先是药物的保守治疗的一些方法吗？
1: 对，一般的话，初始治疗的话，我们还是先保守治疗，一般的话，保守治疗1到3个月左右吧。但是这个保守，分为我们就是一般肯定是从这个生活习惯，还有这个饮食。实际上现在很多孩子，你看现在不管是扁桃体大也好，腺体肥大也好，他好多其实不是好多。肠胃炎的这种慢性炎的刺激，好多是因为饮食刺激起来的。你像有好多孩子经常吃这种甜食啊，或者吃这种辛辣的食物或者油腻的这种食物啊，这种饮食刺激也会引起来。现在这孩子很大一部分因素会导致这种腺体肥大。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是调整他的饮食，合理搭配饮食。再有就是还有一些这种腺体肥大跟这种过敏原有关系。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比方说家里有养猫狗的这种情况，可能我们就需要减少这种宠物的接触，避免接触这种过敏源啊。再有就是适当体育锻炼，因为有一些小胖墩这种孩子，他的这个除了这个身体的比方说腹部啊，或者是就是胳膊的腿的这种脂肪增多，实际上他这个腺体也会有边部的黏膜，可能也会肥胖堆积，对，脂肪也会多。这种像我们要适当的进行一些体育锻炼，控制体重。再有就是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的这种情况，咱们要积极的这种预防上呼吸道感染，再可以用一些这种提高气道免疫力的这种药物的一些治疗啊，这种情况。如果药物治疗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治疗讲完了之后，咱们一般的会用一些药物，咱们都是用这种最常用的就是一些抗气的激素，鼻喷剂，再有就是搭配的一些抗组胺药，也就是咱们俗称说的是抗过敏的啊，再有就是一些我们又会用一些白三烯受体的拮抗剂，这种搭配来治疗，一般情况下用上一个月左右，假如说效果不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就需要来手术来干预了啊。当然有的家长可能也会选择一些中医中药的一些治疗方法，比方推拿按摩呀，或者是贴一些这种药物的这种贴片啊，这种都是可以的，这种都是可以的。当然呢，它这个保守治疗的这个时长其实我们还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不能说无限制的这种反复的去用药啊。我们一般就是控制在1到3个月之内，如果效果不好，反复出现症状的话，咱们就该考虑手术治疗了。
0: 这个保守治疗还有手术治疗有一个很明显的专业医生会帮大家进行一个判定哈。我觉得张主任这一点讲得非常的全面了，就是保守治疗之外，咱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孩子也是有方方面面的，从吃啊，包括他的体重啊，家里的这个宠物过敏啊等等各方面啊，包括一些上呼吸道感染，都跟我们说的腺体肥大可能是有一定关系的。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 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今天呢，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张嘴、呼吸、睡觉、打鼾，感觉孩子还变丑了，警惕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呢？有问题，欢迎您随时在我们的群内留言互动。好，我们讲清楚儿童腺样体肥大是怎么一回事儿哈，到底什么情况下该进行考虑手术治疗。那另外大家也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手术方式哈，到底应该如何选择，会不会有复发的可能。稍等，我们请张海中主任继续为大家科普解读。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张嘴、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呢？那张海中主任呢，主要是擅长咽喉内镜下声带良恶性肿瘤、下咽良恶性肿瘤的微创手术，以及低温等离子治疗小儿扁桃体，还有腺样体肥大，以及成人的OSA 头颈部恶性肿瘤以及甲状腺肿瘤的诊断治疗。好，张主任辛苦您啊，继续来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进行科普和解读。下午好，张主任。
1: 下午好。
0: 确实啊，主任，咱们说了这个该不该切的情况，刚才您跟我们说明白了，但是很多家长特别关注和在意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在门诊是不是也会经常问您说，这个孩子您看刚才您讲了，基本上咱们要在这个小学阶段，可能甚至幼儿园更早来进行这个手术的一个干预，对于这个手术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大家是不是会比较关注和担心一些的？
1: 对，这个手术方式它是在逐渐的发展的。你像原来我们传统的手术方式，都是这种要叫腺样体刮除术，这种腺样体刮除术，就是基本上就复发率是很高的，因为我们相当于属于一个盲刮的一个状态，它有一个特殊的器械，盲刮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出血会很多，我们可能手术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止血上，就是原来随着这个技术的进展呢，后来就是在鼻内镜下有一个叫电动的切割器切割器，这种呢就是也是用这种切的呢，相对比较干净了，复发率相对来说要小一些，但是也是存在一个问题，出血会很多。目前呢咱们用的最多的也是目前也可以说是一个对在腺样体手术上是一个革新性的一个技术吧，就是低温等离子的技术结合内镜的技术咱们是现在都是用这种技术来做这个腺样体。它的低温等离子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就是温度是比较低的，而且出血少，手术当中几乎我们可以做到这种几乎可以做到这种无血化。
0: 低温等离子的这种技术，它算是一种微创的手术技术吗？张主任，你说现在是比较主流的腺样体切除手术，
1: 对，它都是一种是一种微创的一种手术它这个出血就温度很低啊，它才是40到70摄氏度，是这样。
0: 所以您说基本上是出血很少，甚至是不出血啊。
1: 对。
0: 那这一点像您刚才说的，咱们以前的这个手术术式可能有一个演变，以前您说确实可能会有复发的情况，那这种低温等离子它对于复发也是有一定的优势吗？是会
1: 对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低温等离子我们是结合内镜的一个技术，在内镜技术下呢，我们就是看的基本上没有死角，我们把这个肥大的腺样体堵在气道的这种腺样体，可以包括凸到后鼻孔里面的这些腺样体组织，都可以切得很干净。 所以说呢，因为有这项技术的存在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复发率非常非常的低。
0: 嗯，主要就是说它切得比较干净，是吧？所以说这个复发率其实是不用太多担忧的，比之前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也是现在比较主流的腺样体肥大切除的一个术式，就是低温等离子的这样一个微创的手术技术哈。确实暑期到了，很多咱们这个耳鼻喉科的门诊啊，多了很多小患者哈。张主任，现在您的在暑期的手术量当中，是不是孩子这种腺样体来切除的患者不在少数啊？
1: 对，现在这患者暑期是耳鼻喉，尤其是我们咽喉科大夫的一个高峰期，基本上我们每天的手术排台在
0: 手术量非常的大，是吧？刚才咱们这边小电话信号有点不是太好哈，就是现在很多孩子是在暑期来选择进行这个腺样体肥大的一个治疗。那张主任，除了这个暑期大家时间比较长之外，就是很多人其实会觉得，哎，这个天气特别热，夏季做手术它适合吗？为什么不选择在这个比方过年的时候寒假来做呢？这个有什么讲究吗？这个时节的选择的话，
1: 其实这个实际影响不大，实际的选择影响不大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啊。因为原来我们可能也好多患者担心是，第一个是比较热，是不是会出去会比较多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我们通过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什么是没有区别的。
0: 这个手术的话，它是也是需要来住院吗？
1: 这个手术是需要住院的，如果是单纯切除腺样体的话，现在我们是开展的日间手术，基本上就是当天住院，当天手术，当天就可以出院了。
0: 就是如果说您说是单纯的只是切除腺样体肥大，它是可以在日间手术当天就走的，对吧？这样比较简便一些啊。
1: 对。
0: 那言外之意就是您说除了单纯的接触腺样体的，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比较复杂的情况呢，是吗？
1: 对，有，因为往往这种腺样体肥大的孩子会同时合并一个扁桃体的肥大。这种扁桃体肥大有的是也需要同时切除的，同时切除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在这观察个一晚上看一眼。
0: 如果说有合并腺样体肥大还有这个扁桃体肥大，可能他这个手术会相对来说复杂一点吗？为什么这个需要咱们来住院？
1: 因为你像单纯切除扁桃体之后啊，它这个扁桃体的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它是在鼻咽部。你像第二天的孩子正常饮食都没有问题啊，它这个口咽部是没有创面的。如果同时切除扁桃体呢，它这个口咽部是有两个相当于两个大溃疡啊，两个溃疡面。这时候孩子的一定是吃软流食，吃流质食物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怕这个当天呢，晚上回去之后孩子会出现这种出血的这种情况。腺样体相对来说出血的风险或者是出血率要小很多，对，
0: 不太影响吃东西。您说如果单纯切除腺样体
1: 的，对。
0: 明白了，如果再合并有扁桃体，可能进食这块稍微有点影响，会怕有出血的这个风险，咱们是需要住院的哈。
1: 对。
0: 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也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哈，他想问问张主任，这个儿童腺样体肥大的切除手术是需要全麻的吗？
1: 对，因为这个位置比较特殊，所以说这种手术都需要全麻。全麻这样孩子会舒适度更高一些。你要老一辈的传统的手术方式，他我们可能是在这个也是在局麻就这种刮持，但是这种孩子
0: 比较难受是吧？这个还是需要全麻，这个可能会对手术进行治疗比较彻底一些，是这个意思吗，张主任？确实哈，咱们暑期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患者量非常的大。今天张主任，还在这个手术的间歇来给我们进行在线的科普和解读啊。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也是我们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第一期的节目《张口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呢》。有问题您可以随时在群内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 张主任，关于这个麻醉的问题，您说目前咱们这个手术术式还是需要全麻的，对吧？这个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大家可能担心的还是这个全麻对孩子的一个身体的影响的问题啊。
1: 对，确实是，因为在门诊的时候，也好多家长提出这个全麻对孩子大脑，尤其是对大脑发育的，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是有一个年龄的一个节点的。一般的，你像两岁以下的孩子，可能我们要慎重，尤其是这个就是两岁婴幼儿啊，就是比较小小灵动。如果两岁以上呢，其实全麻的影响就是非常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了啊，是这样的，有一个年龄相关的风险。当然，全麻还有一个这种气道炎症相关的风险。这种情况，如果气道炎症的情况下，这种手术全麻手术我们是坚决是不能做的，因为本身可能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个手术，但是如果气道有炎症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插管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一个气道的痉挛，这个到时候是比较麻烦、比较棘手的后续。
0: 还得看看它的具体的情况了哈。那张主任，从您这个经验来看，目前来做这个腺样体肥大切除的儿童大多数是集中在几岁年龄会多一些呢？
1: 他其实我们还是分一些这个时间段的，其实大部分我们建议最好的治疗的最佳的年龄段，手术最佳年龄是3到6岁，但是一到暑期呢，现在往往都是一些大娃娃，比如说8、9岁或者10岁左右的一些大娃娃，这种已经出现了这种典型的这种牙颌面部的这种畸形了，就是腺样体面容了。它往往都是刚才我听咱们就前就有一些好多就是暑期去牙科正畸的，
0: 对，
1: 都是这种娃娃。
0: 它
1: 都是从正畸科然后转到耳鼻喉来就诊的，基本上都是这个年龄段的。
0: 其实您说要是说3到6岁如果提前干预了它，这个腺样体面容是不是就可能不会出现了哈？
1: 对，有可能就会不会出现了，因为3到6岁正好是他颌面部的骨性结构发育的，发育旺盛的第一个
0: 时期哈。
1: 对，
0: 那如果咱们这些大娃娃们现在找您来做了这个手术，他这个腺样体面容也是会有一些改善的，是吧？还是可以有这个机会的。
1: 对，这样的话有机会长回去，但是往往这种时候我们后续会交到这个正畸科，口腔正畸科，他们可能后续再给做一些相应的正畸的处理。这样的话，他的这个整个的这种面容的改变啊，或者是其他全身的一些症状的这种表现啊，慢慢的都会有改善，有很大的改善。
0: 所以这个如果说已经过了这个青春期，或者甚至更大的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这样的话就可能更麻烦了，是吧？如果那个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的话，
1: 对，确实是。
0: 可能这个腺样体面容改变起来哈，咱们就更加的麻烦一些。当然，这个腺样体肥大造成一些影响也会更多哈。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这么一个问题很有典型性啊，在我们 QQ 群有一朋友说想问问张主任，他说这个都听说孩子过了10岁之后腺样体就可以逐渐萎缩掉了，是不是可以等孩子自行萎缩呢？
1: 其实这也是很多家长在门诊提的一个问题，说我们青春期的是不是就
0: 好了，
1: 萎缩掉了？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没有容错率的。如果就跟刚才咱们手术适应症似的，如果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而且同时咱们检查呢，确实出现了一个病理性的肥大，这时候我们是还是积极的，需要积极的手术。因为为什么说没有容错率呢？人不可能再长一遍，因为你如果出现了腺样体面容。到了大龄童之后，这时候你可能后续需要干预的、需要治疗的，包括正畸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措施，可能就比较多了，而且比较复杂了。这个治疗的周期也会延长，这孩子呢，对孩子的身心啊、学习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0: 除了腺样体面容，包括您刚才说的可能反复的腺样体这个肥大一些问题，像鼻炎呀、中耳炎，这个是不是会反反复复的伴随着孩子的这个成长发育，困扰他们？
1: 对，确实是。这种反复千言不愈的这种鼻窦炎，还有反复的这种叫我们叫分泌性的中耳炎，这种情况下很多孩子是跟这个腺样体肥大有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是积极的要治疗这个腺样体。
0: 包括刚才张主任说在临床上可能有些门诊的家长发现带着孩子来找张主任看的时候，就孩子说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学习成绩下降等等，可能都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咱们这位网友朋友的问题还是不要等了，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进行检查。咱们请专业的医生给大家判断判断孩子这个问题需不需要干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到底切不切哈。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微信群有一位 家长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想请教一下张主任，说这个切除腺样体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免疫力呢？会复发吗？几岁做手术最适合？
1: 这个腺体本身确实是一个外周的一个免疫器官，但是它只是咽部淋巴环的一小部分。单纯切完这个，因为它已经如果到了一个病理性肥大的这种时期呢，其实它的免疫功能可以弱化的忽略不计了。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于这个细菌啊，一些培养基，它这个地方整个的都是一些相当于一个病灶吧。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对孩子其实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什么免疫功能了。这种情况下，即使就是切了，对孩子的整体的一个免疫功能是没有影响的。这个已经有大样本的这种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实这件事情。
0: 就是如果他已经肥大有问题了，其实他这个免疫功能也没多大了，也可以忽略不计了，是吧？
1: 对。
0: 所以咱们切除了不会对这个孩子的所谓的免疫力大家过于的担心了。
1: 不会有影响。
0: 对于他说的会不会复发，像您说的咱们采用这种新的一些手术技术会大大降低他的一个复发率吗？这个确实会有复发的一些小样本的情况吗？
1: 对，确实会复发的，理论来讲复发的这种可能的。尤其是对这种小龄童。因为3到6岁是腺体增殖正旺盛的一个时期。有的在你比如说小龄童3、4岁做完之后，假如说不注意饮食控制，可能还这种反复的感冒炎症刺激啊，或者一些病原的刺激啊，这时候因为它腺体实际上我们是不能完全切干净的，它肯定会有一部分腺体残体，因为这是一个功能性的手术，我们只是把堵塞道的这部分给它去掉，还有一部分正常的腺体的残体。如果说这种情况下饮食刺激或者病原刺激炎症刺激，这部分残体有可能也会增殖起来，会大起来，这就是咱们所谓的复发了啊。对小龄童，如果对于大龄童来讲呢，你像到8、9岁、10岁左右的这种情况下，因为他已经过了这种腺体这种增殖旺盛的这种时期，做完腺体之后，相对来说这种情况下复发的几率要很小了就。
0: 所以就是像他还连着问的这个问题，几岁最适合做这个手术？如果在门诊问您，您会怎么回答他呢？
1: 这种我们还是建议6岁之前，一般的就是3到6岁去做这个手术，因为的话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小的。不管是腺体面容啊也好，还是或者说是这个对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也好，都是如果3到6岁做完之后，对他孩子整体来说影响是最小的。
0: 但是就是术后像您说的生活当中啊，要注意预防他的再次的复发的情况，可能需要更警惕一些了，是吧？
1: 对。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张口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科普解读的这个问题。好，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张主任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也提示一下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朋友，就是孩子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要带孩子来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看一看，是不是有腺样体啊扁桃体肥大的情况需要干预，提示大家注意呢？张主任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啊。
1: 好的。如果出现到不或者说是要不在走的会不耳的话，那听力下降。
0: 张主任，我们这边可能是您这边的手机信号有一点点不太清楚
1: 啊，
0: 看您稍微移动一下
1: 对，如果出现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然后呼吸，还有鼻塞，再有就是出现了这种听力下降，还有有的孩子会出现。

0: 有的孩子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小动作特别多，而且出现头晕啊、头疼啊，或者是食欲不好，或者生长发育比较缓慢，影响身高了，这种情况，也全身的一些症状，这种情况也需要提醒咱们去就诊，看看是不是因为腺样体肥大的原因。
1: 嗯。至于到底这个腺样体肥大是不是需要手术，选择哪种手术方式，什么样的治疗方式，需要根据我们具体的检查结果来请专业的专家来进行评估的，还是建议大家啊，有刚才张主任提示的这些症状，咱们及早的就医，早诊断，早干预。张主任，您在门诊的时间是周几呢？
0: 我是每周三的全天，在本院区啊出门诊。
1: 嗯，每周三的全天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本部哈，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大家可以提前通过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挂号。张海中主任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全天，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出门诊。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张主任的科普和解读。那我们讲解的一些精彩音频片段呢，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计时手机 APP， 也供大家学习或者转发给有需要的家人和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儿童腺样体肥大的问题。好，我们最后再次感谢张海中主任的电话连线科普和解读啊，还在手术里面间歇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在线的科普和解读，辛苦您了张主任，谢谢您的讲解，我们下次再见，谢谢，辛苦了。
0: 好嘞。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
2: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像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简易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与我们的节目嘉宾呢进行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交流。如果说大家有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呢，我们的六个听友群呢也正在向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开放，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到了这个饭点的时候，您是不是也在想，我到底是自己做点饭呢，还是点个外卖呢？哈，家里的老人经常会说，哎呀，别总吃外卖，这个长期吃外卖对身体不好，经常会这样叮嘱您，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但是有的朋友说了，现实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早晨的时候来不及做饭，随便吃一口，那中午呢，想吃点丰盛的，哎，又没有时间，就只能点外卖了。晚上下班回来呢，哎呀，觉得上了一天班了，又挺累的哈，说要不点点外卖吧。是不是也感觉自己每天都是被外卖养的也挺好的哈，点的都是自己喜欢吃的，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怎么就不健康了呢？日前呢，国际期刊上的几项研究呢，就把这个吃外卖的危害呢，讲的是清清楚楚。这项研究发现啊，就是覆盖了可以说有8000多名成年人的一个研究发现，说经常吃外卖，主要吃像炸鸡呀、汉堡、薯条这些快餐的，不仅是催肥那么简单了，它的危险在哪儿呢？它会在你的身体里埋下慢性炎症的雷。这个慢性炎症大家都知道哈，就是说现在很多疾病都是因为有一些慢性炎症所引起的，还有它每高一个单位呢，那么全因的死亡风险就会增加7.2%了。而且呢，这个外卖的这个频率越高呢，那么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的风险也就越高了。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真无奈哈。你比如说我们中午的时候在单位上班，没有食堂的话怎么办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是靠外卖来解决我们的午餐的哈。那如果说我们有的时候太特别忙，想加个班啊，或者说有的事儿忙的没有时间做饭了，就只能靠点外卖了哈。如果说您也属于这种不得不点外卖的这一种呢，其实就不必太焦虑了。我们学会掌握一点方法，这个外卖呢同样可以吃得相对健康。这个外卖之所以不健康，因为它主要是存在于高油、高盐、高糖这项的问题。那么如果说我们吃外卖的时候哈，我们规避这些风险的话，那就会能够保证我们的相对来说是健康的。而这个时候，这个点外卖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哈。有三个词来提醒给大家：会挑、会搭、会备注。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健康点外卖，我们要记住这三会的原则哈。首先是会挑，我们要优先选择一些原型食材，少选那些重加工的重口味的菜。那点餐的时候优先选择一些食材原貌清晰的菜品，比如说像白灼、清炒、清蒸之类的，少吃一些像含有午餐肉啊、鱼豆腐啊、烤肠这些高加工的食品。同时呢，减少干锅油炸菜品，避免一些隐形的高油高盐。另外呢，要学会搭，我们要遵循主食适量、蛋白一勺啊一掌、蔬菜两捧这样的一个用餐的原则。外卖的情况呢，主食是普遍偏多的，可以主动来减量。另外呢，简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荤素搭配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外卖的时候经常是蔬菜不足的哈，这个时候怎么解呢？就是我们可以自备一些像黄瓜呀、西红柿啊来补充一下，这样低成本的补充了膳食的影响。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项，你得学会备注，就是我们在点餐的时候要主动备注。比如说我们要备注这道菜哈，就是要减盐，那么它这个含盐量就可能会明显的下降了。要备注油减半、盐减半、酱汁儿、 单放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备注的话就可以实现了健康控油控盐。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高血压反反复复，血糖总是控制不稳，这个病根或许啊就在您的这个每日去超市的购物车里。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康管理部的主任王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带大家云逛超市，手把手的教您看懂食品的配料表，科学的挑选油盐米面生鲜食材，立足咱们河北的一些饮食习惯，从采购源头管住慢病，守护饮食健康的第一道关口。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持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3: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俗话说啊，病从口入，很多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朋友常年吃药坚持运动，但是指标呢却总是反反复复，大家一直以为啊这个慢病好不好全靠治疗靠调养，但是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很多人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个真相，就是慢病的第一道防线不在医院，而在我们家里的菜篮子里、购物车里、厨房的餐桌上。尤其是我们河北的饮食习惯哈，口味偏重，爱吃面食，还习惯囤货，这些生活习惯日积月累呢，就会悄悄地埋下了一些慢病的隐患。我们普通人逛超市只会看保质期、看价格、看这个包装好不好看，但是从来不会看这个配料表，不会挑真正适合全家人的这个健康的食材。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康管理部的主任王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带大家沉浸式的云逛超市，我们从采购的源头来教您科学的选油选盐选主食选蛋奶选调味品，手把手的教大家看懂食品的成分表，真正的实现健康素养的常态化，慢病防控不松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哈，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王倩主任。王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我听主持人也讲了很多，我们从根儿里来杜绝我们的这个慢病啊，今天就聊一聊我们那个菜篮子，也就是我们破译一下食材里的营养密码，也就是说带着大家然后避开超市里边的一些 避坑指南。
0: 哎，王主任说的这一点非常好，所以说我们也想请您啊，在节目开始给大家敲个警钟，就是说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超市里挑挑拣拣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我们慢病防控的第一道源头的关卡呢？
6: 这个呢，主持人今天的话题呢，我也是非常喜欢，就是刚才也说了，病从口入。对于我们这些慢病来说呢，其实我们慢病是慢慢得的病，其实就是关系到跟我们日常的很多生活方式相关的，所以我们的慢病呢又叫生活方式性疾病，这就是我们说的慢病从我们购物车里推出来的。现在呢，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糖尿病患者吧，大家就有现在就有一个多亿，那么还有三个多亿的人走在糖尿病的路上，心脑血管疾病呢也是以亿计算的，那这些数字的背后呢，就跟我们每天吃的这些油是不是超标了，盐是不是超标了，糖是不是超标了，各种微量元素的摄入是不是缺乏了，膳食纤维的缺乏等等啊，都有相关性。所以说呢，我们为了堵住我们那个慢病的这个源头呢，我们就要从我们食材上来说了。
0: 嗯，确实是哈，我们说到了有时候这个食材如果买对了，尤其是您刚才提到这个糖尿病哈，有一个这个糖尿病的前期，有时候我们通过这个食物的调整就能够逆转我们这个糖尿病的一些问题了哈。所以说呢，这也是有时候我们吃对了食材，选对食材也是治胃病了。那如果说哎选错了，可能确实是会给大家埋雷了哈。尤其是咱们河北的家庭，这个口味呢普遍是偏重的，然后呢大多是以面食为主哈。我们逛超市的时候往往就会顺眼就看看这些包装的一些食品哈，就是王主任您怎么看待，就是说吃错食材这个慢病就会越养越重这件事儿呢？就是说是不是很多人压根儿就没意识到自己可能经常吃的这些一日三餐就吃错了呢？
6: 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好啊，因为我们现在传统来说，我们其实最难调整的是我们的口味，比如我们河北人他吃的就比较咸，然后爱吃面食，那这些习惯呢日积月累呢，就其实给我们就是埋下了很多的隐患，这叫隐性的伤害。很多人呢说，哎，我没有吃那些大鱼大肉，我就正常的吃饭，吃了点面条啊、挂面呀、馒头啊、米饭呀、然后酱油拌菜啊等等，其实这些东西啊都隐藏了很多的危害，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些挂面、吃的那些酱油菜还有腌制的咸菜等等，它们里边含的这个钠，就是我们的盐分就要超标了。那么如果我们每天都吃点挂面，再吃点蚝油炒菜，那再加点酱菜，那这一天我们的盐的摄入量增加了，盐的摄入量增加就是我们血压升高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罪魁祸首。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如果不调整口味的话，我们肯定就是走在了我们这种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路上，因为我们的高血压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最高危的一个因素嘛。所以说第一，我们要把我们的口味要调淡，另外呢我们还要说，在我们的日常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看，哎，我也吃一些燕麦，比如现在我们吹的燕麦都很好呀，但是呢燕麦和燕麦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要购买的时候呢，我们要看懂我们上面的配料表。那你主打的是燕麦呢还是燕麦一些添加剂，所以我们还是要看懂这些表，然后指导着我们来购买更健康的食材。
0: 那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让王倩主任带着大家哈，推上我们的购物车，我们跟着王主任呢从头到尾来逛一遍超市，把那些藏在我们货架子上的一些健康的密码一个个的破译出来哈。但是在这个进超市之前呢，我们就先要，刚才王主任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要学会看这个食品包装上的这个配料表哈。其实王主任，我知道咱们很多的这个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说如果我去超市，我拿起一包食品，我翻过来会看什么呀，我先看保质期它有没有过期，如果它在保质期内，哎，我觉得哎相对来说也比较新鲜，那我基本上就会把它扔到这个购物车里了哈。您刚才提到的那些成分表或者说营养成分表，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没看过，也自己也可能看不懂，所以说接下来也想请您就是从这个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就是我们普通人选这个食品的时候，我们需要优先的看哪几项呢？
6: 好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咱们的超市的食品啊琳琅满目。
0: 嗯，
6: 其实大家更多的时候好像关注的是，哎，我想吃什么，而没有关注到这个东西的营养价值。
0: 嗯，
6: 另外呢，就跟您刚才说的，我买的食品首先肯定是要看它的保质期，如果在保质期里边又是合口味的，好，马上就去吃去了。
0: 嗯，
6: 所以说呢，我现在就告诉大家几个，在我们的这个营养的这个成分表里边有非常多的描述，
0: 嗯，
6: 但是我们要主要的看三看啊，我给大家说三看口诀。嗯，第一呢，要看它的配料表，可能大家都有个习惯，我一看配料表密密麻麻的一堆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在超市里这些东西我都是不买的，我要买哪些，它的配料表越简单越好，
0: 嗯，
6: 因为这样的话它的添加剂是少的，
0: 嗯，
6: 所以说我们第一要看配料表。比较单纯，如果只有那么两三样或者是三四样我能看清了，好，这个东西首先我可以纳入到我首选的。第二呢，要看营养成分，那么这个营养成分呢，比如我们好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定要含，要买它的含量高的。
0: 嗯，
6: 第二呢，要看它的限制的营养成分，比如我们的钠、脂肪、碳水化合物，要买它的含量低的。
0: 嗯，
6: 这是我们主要要关注的。第三个呢，就要关注它的保质期，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一定要在保质期内，保质期选日期越近的越好，因为只有记住这三点了，基本上我们要买的食物的话，我们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了。
0: 嗯，三看原则哈，我们再次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提醒一下，这三看原则是什么呢？一个是首先要看配料表，要学会看我们的配料表，其实越简单越好哈。第二就是看这个营养成分，第三呢就是要看这个生产日期哈。那我们接下来就往细了说吧，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大家会探讨的这样一句话，说这个配料表，这个如果说它这个东西越靠前，那么它的含量就越高，它这个标准就是通用的吗？比如说像咱们买这个主食啊、零食啊、一些奶制品的时候，这个配料表的前三位呢，如果说出现哪些成分，那就提醒我们的这个采购员哈，家庭采购员，我们比如说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朋友，您就需要把它放回去了，别选呢。
6: 嗯，好的。这个呢，配料表越靠前含量越高，其实这是我们国家一个强制的标准，通用的规则，大家就可以首先看这个是没毛病的，没问题的啊。
0: 嗯，
6: 一定要遵循这个规则。另外呢，就是说，哎，我们要说选择什么样的食物，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些慢病患者啊，因为现在我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人群是很多的啊，咱们就以这个来举例。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购买食材的这个是我们健康的掌门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把控好。比如说，我们有那个糖，大家就看，哎。大家说糖类的东西哪些是我们要避开的，这些都是我们糖尿病高血压人要避开的，比如有白砂糖，
0: 嗯，
6: 果脯糖浆、麦芽糖浆、麦芽糊精、葡萄糖浆等等啊，尤其是这个果脯糖浆，它的甜度要比白糖还要高，升糖很快，就是在糖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
0: 嗯，
6: 第二个呢，就是反式脂肪酸类的，比如有氢化植物油啊、植脂末呀、精炼植物油啊、起酥油啊、代可可脂啊、人造黄油啊等等啊，其实这些大家也耳熟于心了，大家也知道这些吃完以后它这个代谢很慢，这就是反式脂肪酸我们要避开的。第三类呢，就是盐类的，除了食盐，大家都知道啊，我标上盐了，那么它就含盐分，另外呢还有一些没有写的盐，比如我们味精，它里边有谷氨酸钠等等啊，还有含钠的一些添加剂，那么我们都视为它是一种钠盐，我们要避开这些食物，选择的时候要避开这些含量高的。
0: 嗯，这也是提醒了我们家庭采购员哈，如果说在选食材的时候，确实需要看好这个配料表。还要看好这个营养成分表。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营养成分表里，比如说它会有能量的这个多少哈，脂肪含量多少，包括我们说到这个钠呀、碳水呀等等啊。那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它会对应的，像我们比如说像我们如果说需要控糖的朋友，他需要针对的关注哪一行，或者说需要控血压的朋友，他需要盯着哪一项会避开呢？
6: 嗯。 这个营养成分表呢，其实要是大家熟悉一看啊，里边东西很多的，大家有的描述，你比如能量含量多少啊，蛋白质含量多少。

0: 多少啊？它后边有一个 NVR 的那个
1: 百分
0: 比，分
1: 比嗯、
0: 对，它这个百分比是说什么？是营养素的一个参考的百分比。
1: 嗯、
0: 比如说我们100克食物，它就能满足你一天需求量的百分之多少？那么比如很简单的，就是我们比如盐的啊，我们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我们要看它这个盐的百分比。如果这个钠的含量 NRV 的这个百分比小于5%，那么它属于一个低钠食物，我们就可以选择。
1: 嗯，
0: 它是5%到20%的话，那么它是中等的，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慎重的选择。对于它的含量达于20%的，它属于一个高盐高钠，我们就要少吃。因为对于高血压的人呢，它这个钠这一项非常重要。我们一般建议啊，他们要吃高钾低钠盐，这样的话它可以有利于排除它的钠。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食物的话，属于高血压的人要盯着这个钠这一项。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对于控糖的人群呢，我们要看它的碳水化合物，就是还要看它的配料表里呢有没有添加的糖。
1: 嗯，
0: 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升添加糖以后，它升血糖很快的，这是我们对糖尿病人的一些建议。
1: 嗯、
0: 那么对于血脂高的人群呢，我们就要避开一些脂肪或反式脂肪酸。
1: 嗯，
0: 那么，但是呢，有的成分表里它标了一个反式脂肪酸为零，但是它有的氢化植物油呢，它会少量的有一些，它也会标示出来，因为国家的标准是低于0.3克的时候，它就默认是零，但是它也含有少量的，所以有的是这些坑，我们一定要就是引起我们的注意了。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选择它的营养成分表越清，越清晰的，越少的成分越少的，我们要首选这些食物是就健康的。无论是我们哪一类的慢性病人，那么我们都建议选择我们成分越清晰的。含有添加剂越少的食物越健康。
1: 嗯，我觉得您这个提醒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哈。那说到这儿，其实我就想到了咱们超市里有一些很多的食品哈，就打着这个无糖或者低脂全麦。您刚才提到那个反式脂肪酸，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包装品这个袋上都会写着零反式脂肪酸哈等等哈，这个看着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些健康的这个旗号，这样的一个食品的时候，大家都会首先会非常的吸引人哈，而且这样的一些食品相对来说这个价格可能还会也不便宜，要比普通的要偏高一点哈。啊，那王主任，像一些比如说像这种无糖的饼干啊、全麦的面包啊、低脂的这种饮料啊，它有没有可能就是那种伪健康呢？就是我们怎么就通过这个成分表就一眼识破了呢？
0: 是的，因为现在我们就是逐渐的，大家对这个慢病啊、健康啊、管理啊非常重视的时候，就是很多有一些玩文字游戏啊，
1: 嗯，
0: 我们有一些是套路的。你比如我们看这个全麦面包，如果我们看它的配料表，它第一位写的是小麦粉，第二个是全麦，那有可能它的主打的料就是小麦粉，其次才加一些全麦粉，有可能甚至它只加了很少的一点点。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还是要学会看我们的配料表，看它的第一位是不是全麦粉，那我们才真正的是全麦面包，还要看它的含量。第二个呢，说到无糖饼干，它说的是无糖饼干，但它还是叫饼干。另外呢，它加的可能是不加白砂糖，大家有可能会体会到，我有的时候吃说无糖饼干怎么口感还有一点甜甜呢？它可能加了一些白砂糖的替代品，或者麦芽糖浆啊等等这些小量的。所以说呢，无糖呢不等于低碳水，我们不要混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不建议我们糖尿病人或者慢病人群呢吃这些无糖饼干。刚才有说到我们一些低脂饮料啊，这低脂饮料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啊，口感有些就会不是说太适合，所以说他们就可能会加一些糖。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你吃了一个口感好了，吃进的可能是糖水，对于我们的血糖血脂都没有好处。
1: 嗯，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包装上哈，大字写着全麦，它不一定是真的是全麦，它那些无糖的它并不代表它就是无糖的哈。所以说这里边的水真的是很深，让人是防不胜防。很多时候这个它的这个有时候标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大众理解这个糖哈，或者说盐，它会是隐身的，它会起一个其他

0: 的名字，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像什么果葡萄糖浆啊，谷氨酸钠啊等等哈，就是让我们很多人看到这个字眼，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它是到底是什么。所以说呢，王主任，您接下来给大家盘点盘点吧，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这些像糖啊、盐呐、反式脂肪酸，他们真正的这个用的这些化学名词，他们是怎么呈现的呢？
1: 好了，我就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吧，因为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大众来说，好像就是一些化学名字，他们好多有的时候不太关注啊。
0: 对，
1: 其实时间长我们还得要关注啊。比如说我们隐形糖的名字也叫果葡糖浆，麦芽糖浆，麦芽糊精，葡萄糖浆，蜂蜜，浓缩的果汁儿，安赛蜜，三氯蔗糖等等啊，虽然它们都是一些代糖，但是它们里边的糖分含量很大。我们只要看到有这些东西，我们尽量就是不要去触碰它们。另外说到盐，这个东西息息相关啊，尤其是我们北方人，它的口味很重。因为我们现在统计啊，我们按着要求来说，每天的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的。可是按照我们国家的这种统计，尤其北方人，他可能超过了12克。所以这种东西为什么会引起我们北方人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呀、脑血管病啊，很多啊，这跟这个息息相关。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要辨别一下哪些食物含有盐，并不是说你吃的这个盐它是盐，还有很多的隐形盐，比如我们一些味精，我们叫谷氨酸钠，包括还有一些我们叫焦磷酸钠、三磷酸钠等等啊，只要后边挂钠的字儿的，我们都要避开它，这都是一些隐形盐
0: 、
1: 对对，而且好多藏在比如我们的酱油里边啊、豆瓣酱里边，这里边也有盐呢、我们还有腌那些酱菜呀、所以这些东西都要算到我们每日的摄入盐的分量里边。
0: 甚至有一些小零食当中也是很多都含有这些的哈。
1: 对的对的对的，是的。另外呢，我们说一下这个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我们大家现在也在生活中随时可以遇到，因为我们要吃一些蛋糕啊等等，这里边都会有的，包括我们氢化植物油，部分的氢化植物油、精炼植物油、植脂末、起酥油、代可可脂、人造奶油、人造黄油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反式脂肪酸的别名，大家就要重视。特别是给我们的老人或者孩子要买一些这种蛋糕啊、点心啊等等，我们一定要看这些里边的成分。
0: 他不会直接写上反式脂肪酸，如果写这些名词可能大家就不会选择买了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在这个挑选这个食物过程当中，真的是我们就像侦探一样哈，我们需要带上一副火眼金睛，要读懂这些配料表哈，它这些代表的是什么。有时候真的是这些我们如果说做对了，对于我们全家人的健康都是有很大的一些帮助的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康管理部的主任王倩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带大家云逛超市选食材，吃出平稳好身体。这节目刚开始我们都已经说到了很多，就是我们在挑选食材当中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王主任。那广告之后呢，也请您继续的带着大家从我们进入超市的当中的第一步哈，我们应该怎么挑选这些食材。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8: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高血压反反复复，血糖总是控制不稳，病根呢或许啊就在您家的这个购物车里。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康管理部的王倩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带大家云逛超市，手把手的教您呢看懂食品的配料表，科学的挑选我们生活当中一日三餐涉及到的米面油，还有一些我们的主食等等哈，立足咱们河北人的饮食习惯，从采购的源头来管住慢病，守住饮食健康的第一道关口。那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或者说您在家庭采购过程当中都遇到哪些坑，或者说遇到哪些困惑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王倩主任。王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那我们今天说到了带大家沉浸式的来云逛超市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这个超市的选购当中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来到了这个超市的这个调味品的这个货架哈，放眼望去我们知道这个真的是光这个调味品，比如说盐它就有各种，比如说有加碘盐，有低钠盐，有无碘盐等等啊。王主任，像咱们普通的家庭和我们有高血压的人群，还有像一些中老年人群等等哈，就这个盐您这个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应该怎么选呢？
1: 好的，主持人，因为这个盐呢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必需品了。那么我们首先普通的家庭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加碘盐或者是一些普通的盐，其实对于我们普通家庭用加碘盐就可以了，它去可以预防我们一些碘的缺乏的一些疾病。那对于我们其实高血压的人群呢，其实我就想多说一些，我们要选一些低钠的盐。因为它的低钠的盐呢有一部分就是氯化钾，我们一般呢要说高钾低钠盐有利于它的钠的排出，所以说同样的一个咸度呢，它的钠的摄入量少了，其实就有助于我们辅助降压，这是我们给我们高血压的人群有个建议。但是它盐的总的含量日含量也越低越好，比如我们进食啊，我们不能超过5克，我们虽然达不到5克的量，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度放盐更多，这是我们这个盐的一个建议。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甲亢的病人说，哎，我们还需不需要吃这些无碘盐呢，对吧？我们这个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吃一些，可以要去一些无碘的盐。
0: 所以说还是根据个人的这个情况来选盐哈。
1: 对的。
0: 这个盐真的是种类挺多的，但是我们不同的人群，像我们高血压的人群，建议大家选择这种低钠盐哈。普通家庭就是我们要选用含。

0: 碘盐，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无碘盐也是根据比如说有一些甲状腺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选用无碘盐哈。
1: 对的，
0: 选择适合自己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油吧。其实我们到了这个超市选油的过程当中真的也是非常多，这个油也有很多种哈，比如说有花生油，有大豆油，还有玉米油，橄榄油等等哈。那对于我们需要控血脂的，我们这三高人群选油的时候应该怎么选呢？
1: 对的，这个油的种类也是非常的繁多啊，也是我们最纠结的一个问题，我到底吃什么油会健康呢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先说我们没有提到我们猪油是吧，我们因为不缺这些饱和脂肪酸，缺的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说我们很少，现在很多人就吃这个猪油的很少了。那么面临的就是我们这些大豆油、花生油、玉米油，我们怎么来选？那么这些油呢，它也是一些植物油，但是他们的欧米伽，咱们有时给大家一说这些化学名词，他可能就觉得哎呀，我不要了解那么多。所以说我们直奔主题，我们吃什么样的油好。因为我们体内的大豆油、花生油、玉米油会引起体内的慢性炎症的加重，所以说我们推荐什么油，我们先不给大家说我们不只能推荐的油。第一呢，我们要推荐山茶油或者橄榄油。这些油呢是有助于降低我们的坏胆固醇，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都是非常好的。第二呢，我们要推荐我们的亚麻籽油或者紫苏油。这个呢也是对我们的身体啊抗炎呐、护心护脑啊有作用。但是这个油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油不耐高温。我们建议要凉拌，就是跟我们那什么菜呀、煮好了以后可以凉拌凉调油。这是我们推荐油。另外我们这油的用啊也很讲究的，因为有的油我们要避光、要密封、要小瓶的包装，所以说有的要冷藏，这要看它的这个，我们还要看它的说明书，看看它的适合在什么样的温度下保存，它才不容易破坏它的一些营养成分。
0: 那您刚才提到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大众都会避开的，比如说像说到的什么橄榄油啊、山茶油，首先价格方面可能大家不是首选的啊，这个相对来说它会偏贵。然后呢还有您提到一个，就是说要购买小瓶的，又跟我们大家这种去超市选东西我们要买物美价廉的又相悖了，就是大家会选一些大桶的。我们看到现在真的超市这种大桶的这种油，甚至还会就是更加量，那不仅是5升的，可能有的还有6.18升的那种大桶的啊。这可能这是大家首选的，但是这个对于我们健康来说其实还是不太推荐的哈。
1: 是的，但是我们其实对于大众来说呢，可能选择这些刚才您说这些油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就要总量控制我们油的油脂的摄入量。就是我们在食用的炒菜的时候啊，我们尽量少放油。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也会有好处。另外呢，我们能煮的菜不炒，能生吃的不煮，这是我们也是一个原则啊，吃饭这样的话就能控制到我们每天的油脂的摄入量。
0: 对，
1: 这也是个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的一个小窍门。
0: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可以这个油搭配的来吃哈，就我们这个玉米油啊、花生油啊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吃，我们可以搭配着橄榄油，比如说我们凉拌菜的时候我们用点橄榄油啊，或者这种山茶油啊等等哈，这样子适合凉拌菜的这样子的一些油。如果说我们炒菜的话呢，可以用我们大众选的这些油啊。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推荐大家了，就是说我们能用刚才那个王主任提到的，能少用这种爆炒的、油炸的这种方式，能减少是尽量要减少的哈。而且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油呢它有很多的时候存储的时候它是需要避光的啊，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这个存储家里这个油的这个存储方式您可以看一下，别把这个油一直就是拿出来就在厨房放着，它需要避光啊。其实从这个经济角度来说，大家可能首选，如果说看到这种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种亚麻籽油啊、橄榄油啊，价格可能偏高一点，但是如果说长期的这种健康的回报来说，它就是这种油还是比较大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好，说完这个油呢，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 咱们北方家庭离不开的还有一个就是面食哈。但是现在这个精米精面真的大家都知道升糖快，这也是很多糖友朋友最头疼的一个事儿了。但是我们在超市里像这个大米啊面粉啊真的也是琳琅满目的，就是有没有一些适合我们这个血糖高的或者说亚健康的人群优先选择的这样的标准呢？就是说我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主食呢？
1: 这随着我们现在的一些健康知识的普及啊，就是大家对这个精米精面其实对身体带来的危害呢也逐渐也提高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呢经常就说我们要吃一些升糖指数低的食物，那么就是我们要选一些全谷类的。
0: 嗯，
1: 这是大家好像有一个很多的人都有一些共识了。那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全谷物呢？比如我们的糙米啊、燕麦呀、藜麦呀、荞麦呀，我们都是推荐的啊。这些食物呢其实它的膳食纤维都很高的，这样是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那么我们这些食物和我们的精米精面怎么的搭配着来？
0: 嗯，
1: 其实我们要单吃这些大家就觉得口感太不好了，所以说我们可以跟这些精米咱们搭配着一起来吃，就是慢慢的习惯了，我们这些相对来说我们这些粗粮，就我们俗称的这些粗粮摄入量也就增加了，其实对我们的控糖是非常有好处的，同时还能降脂，还能有一些营养成分。所以呢我们要慢慢的习惯多吃一些，就是我们的大米的含量要大米饭的成分要多一些，种类要多一些的掺杂着吃。
0: 就蒸米饭的时候首选加入比如说像什么糙米啊，我们可以加入一些豆类之类的哈，这样子的杂豆啊，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主食了。但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图方便，我们在超市里头也会看到有一些杂粮米，或者说就卖的这种还有杂粮的这种粗粮的面条哈等等啊，我们看着觉得挺健康的，但是有时候大家如果在吃，尤其是需要控糖的朋友发现了，如果说我从外面有时候买了一些现成的回家吃的时候，这个升糖也没有控制的那么好，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的在制作过程中其实也是掺了很多的这种精米了啊、精面了等等啊。那我们怎么通过这个配料表来判断它是否是一个真假粗粮或者说一个真全麦的一个主食呢？
1: 主持人说这个非常关键啊，就是我们就身边就有朋友他说我现在血糖高，我要买了一袋荞麦面的面条。
0: 嗯，
1: 因为我们都很有意识监测血糖，结果吃完了以后他的血糖和以前的血糖没啥区别，所以我们就说哎呦这就是坑很多。我们所以要识别它的这个配料表的第一位是到底是全麦粉还是精面粉，那这样的话我们要看它的含量，如果它的含量很高，那么这个它的粗粮的含量很高的话，那它肯定是我们的这种真的全麦的食物。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在买这些标着全麦、荞麦、燕麦等等的面条，尤其是我们那些挂面的时候带包装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第一位是小麦粉还是这些荞麦还是全麦粉，这些非常的重要的。
0: 嗯，如果第一是小麦粉，那就说明它这个小麦粉是含量是最多的，
1: 对，它是主角，
0: 啊，
1: 对，小麦粉就是主角了。
0: 嗯，
1: 有的时候它加的那些粗粮粉很低的啊，
0: 嗯，
1: 那样的话我们吃了其实跟我们吃精米精面是一样的效果的。
0: 嗯，所以说呢这个看配料表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儿了哈。嗯，
1: 是的。
0: 嗯，那我们就着再接下来说一说嘛，我们这个糖友朋友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说我如果说血糖高了，我在这个饮食方面不仅要选择一些 DGI 的这个主食，那我在选择水果的时候同样我可能就跟这个水果是不是就无缘了呢？甚至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超市里这么多的水果，就是很多糖友朋友就在想这些水果我到底能不能吃呢？就是对于我们糖友朋友来说选水果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
1: 嗯，好的。这个啊，糖尿病人其实很纠结，我能不能吃水果，我吃了以后会是怎么样。所以说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啊，这个糖尿病人并不是说绝对不能吃水果，看你要会吃会选。那么我们选择的标准呢是低升糖指数和低血糖负荷的这些水果。那这个对大家来说可能没概念，那我们直接就告诉大家吃什么水果和不吃什么水果啊。
0: 嗯，
1: 我给大家说一下，就可以吃的低糖的水果有草莓、蓝莓、 柚子、苹果、猕猴桃、圣女果，就是我们这个圣女果啊，小西红柿挺好。那么尽量少吃或者不吃，比如我们糖分含量比较高，大家知道荔枝，龙眼、榴莲、香蕉，还有枣、葡萄、甘蔗，这些水果含的糖分都非常高，尽量我们避免。
0: 除了选择这个 DGI 的这种水果，其实有时候这个水果的这个吃的这个时间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哈。
1: 是的，吃的时间和量啊，我们尽量选择在两餐之间，限量吃，每次不要吃很多啊，每次我们可以吃100克，50到100克左右，自己根据情况控制，
0: 这是说的这个水果方面哈。那我们接下来最后来跟大家提示一下，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吧，我们经常讲到了说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现在提倡我们的这个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定要摄入优质的蛋白。那其实如果说摄入优质的蛋白，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有一个这个选蛋白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吃的腿儿越少，可能它这个蛋白含量越是属于优质的蛋白，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话呢？是不是比如说像一些猪肉啊、牛肉啊，我们尽量要少吃，我们尽量要多吃一些这个鱼虾之类的呢？
1: 对，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尤其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益的。但是我们要规避一些就是让我们血脂升高的一些风险。所以说刚才您说的非常的好，就是吃腿越少的越好。而且我们选择的原则呢叫选白肉。白肉不是说我们的猪肉的那种白肉，是我们白色的那种肉啊，就是比如我们的鸡肉、我们的鱼肉，那这些东西我们是我们首选的一个肉。第二个呢叫现红肉，就是我们的猪牛羊肉，它就属于一种红肉。另外呢，我们吃这个鸡肉的时候，我们要一般要去皮吃，因为它的皮的脂肪含量比较高，我们要去掉这些含脂肪含量高的这些部位，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另外呢，我们对于鸡蛋这块呢，也有很多人，哎呀，我今天吃鸡蛋能不能多吃呢？我们血脂高的病人呢，我们可以限量吃，但是呢一天保证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如果低密度脂蛋白特别高的话，我们就是说建议它的蛋黄是要控制的啊，一周可能控制到2到3个。这是我们对鸡蛋的一些建议。
0: 而且比如说肉类，现在我们如果说了解这个营养搭配的话，现在推荐大家哈，这个每天的这个蛋白的这个摄入量是一个掌心的这样子一个大小，其实就差不多能够满足我们全天的这个需要了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这个家庭在采购这个肉类的时候啊，推荐大家优先选择一些鱼虾呀，还有像这个鸡肉哈，这都是我们非常优质的一个这个蛋白了。另外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少选一些加工的哈，比如说像火腿肠啊，我们超市卖那些熏肉啊等等啊，需要我们很多朋友一定要限制了哈。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也要接近尾声了哈。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请王主任啊，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用几句比较通俗的又好记的口诀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家庭超市在选购过程当中，我们在看懂成分表以及在慢病的饮食防控的一些核心的要点，您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吧。
1: 好的，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很多啊，我大家给总结一下啊，比如买东西要看配料，配料越短越新鲜，少盐糖防氢化，就防我们的这个添加剂，粗粮替白面，白肉好红肉少，根茎食物要当主食，绿叶蔬菜不限量，少加工少添加，会吃会选，身体好。
0: 我觉得王主任刚才这个总结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哈。那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康管理部的王健主任哈，带我们是实打实的云逛了一趟超市，从这个调味品到主食以及到我们这个生鲜等等，我们可以说每一站都是知识点。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个慢病管控啊，从来不是靠这个饿肚子，也不是靠盲目的忌口，而是靠我们每一次的这个选购哈。希望大家 当我们拿起来这些食品的时候，我们多花几十秒哈，我们看一看这个包装袋，可能花费不了您太多的时间，但是多看这一眼，可能就会对您的健康都有很大的一些帮助了。也非常感谢王倩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也欢迎您在以后的有时间的时候哈，继续来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的听友朋友带来更多的关于这个慢病防治方面的一些健康科普。谢谢您。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嗯，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各位听友，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接近尾声了，也欢迎我们的各位听友朋友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那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癫痫病区的护士长，来为我们的听友朋友带来的是国际癫痫关爱日的特别节目，关注癫痫相关的罕见病。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的直播间的咨询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
2: 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3: 哎呀，天都快黑了，还没跑够单子呢，再接一单，再接一单就收工啊。
4: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3: 哎呦，来了来了啊，看看这一单远不远呢，能不能多赚点儿。
5: 哎呀，我的胸口。
6: 师傅您怎么样了，没事吧？
3: 是警察同志，我刚才分心了，看了一眼订单，没注意前面有人，这一急着刹就撞方向盘上了。
7: 师傅别乱动了啊。我给您检查一下。您啊，这是急刹导致的胸部撞伤啊，还好不严重，但是您也得好好休养一下了。
3: 好的，大夫。哎呀，后悔死我了，后悔死我了。我当时要是再专心点开车，也不至于弄成这样。
8: 师傅，您这就是没把职业伤害预防放在心上呀。网约车司机最关键的就是行车专注。职业伤害预防里反复强调，开车时不能分心看手机、抢订单。
3: 我知道，警察同志，我知道，可不就是贪多啊，总想着再多接一单，就什么都忘了。
7: 您看您，不光是分心了啊，您这个座椅呀、头枕呐、都没调整好。这职业伤害预防要求，开车前必须要规范调整您的座椅还有头枕的高度，像这样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才能够减少胸部和颈部的伤害呀。
3: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从来没在意过这些，总觉得哎，一上车啊，凑合能开就行，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细节啊。
8: 可不是嘛，职业伤害预防呀不是一句空话，是保护你们自己的。雨天路滑，疲劳驾驶，分心看手机，这些都是你们行业常见的风险，每一条都要牢记。
3: 这回我可记住了，以后再开车呀，绝对不看手机，不分心。上车先调整好座椅跟头枕，把职业伤害预防放在第一位。
7: 哎，这就对了嘛，咱们赚钱是为了过日子，平平安安这才是根本啊。
8: 后续我们会给辖区网约车司机做职业伤害预防培训， 您修养好了也可以来听听，多学些防护知识，以后跑车呀更安心。
3: 这回我一定去，我还要把自己这次的教育

0: 伤害预防的教训。其实职业伤害预防很简单，不用搞复杂的流程，就是把该注意的细节做到位。作为网约车司机，每天长时间在路上跑，职业伤害预防更是重中之重。开车时一定不能分心，不看手机，不抢订单，专注路况才是第一位。上车后一定要规范调整座椅和头枕高度，系好安全带，这些都是职业伤害预防里最基础也最关键的要求，能在突发急刹碰撞时减少胸部颈部的伤害。除此之外，疲劳驾驶、雨天路滑不减速也是容易引发职业伤害的隐患，大家一定要时刻牢记职业伤害预防的提醒，不抱侥幸心理。赚钱固然重要，但平平安安才是根本。希望每一位网约车司机都能把职业伤害预防刻在心里，规范操作，谨慎驾驶。也希望大家互相提醒，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平平安安，既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人。
1: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 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

0: 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 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让人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是放在土里的，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加上60年一轮回，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国家级名中医，有几个30几岁40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60、70岁70、80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格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和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耄耋之年，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洋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子灵光， 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了。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胡家老高也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娇贵着呢。同样，我不允许谁说他不好，哪怕一个不字我听了心里都不舒坦，不愿意。老高有今天，我要感谢的人多着呢，同时也要感谢能够有资格生产它的企业，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有提高，把疗效提高了一大块，这是企业的功劳。设备好，生产流程标准，药材采购把关严格，每一瓶每一滴都是精华，满满的都是药效，这样的企业我知足了，而且不愧于心呐。都是老哥哥老姐妹，我做不了别的，我至少得对各位负责任吧。配方好，是我们胡家一辈儿一辈儿传过来的，货真价实，毫无虚假。我姓胡，老高也姓胡，中医堂也姓胡，这不是巧合，这些谁也改变不了。您想啊，谁也不会说我姓胡，我家传下来的老高好方子经方，我会让他姓刘姓于姓赵吗？绝对不可能。你就是给我千顷地万亩田，给我金山银山宝石山，我也不能欺师灭祖，我也不能大逆不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老话说，自家的孩子怎么能送给别人呢？亲生亲养的咋都是自己的，不管他好歹，我都要继承好传承好。何况老高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位病人，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病。胡家老高看着从各方面来讲也不复杂也不奇特，但是行内人内行人尤其是中医高手，看方子组合，看药材用量，看排序，看剂型，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里面有端倪，有玄机，现在传下来的膏方也就那么几个。我查过，能入我法眼的不超过十个，有的组方大，30位、40位以上的也有，这种不能说不好。有的方剂是以偏概全，有的是以全概偏，小的为了显得精，大的为了显得满，这种情况不用我说，都是为了掩盖自身不足与缺憾。他们好不好？我说好。好在哪儿？我还说不清，毕竟都是中药经方。人家不好，怎么能存在？存在就有道理，都能治病，也都有各自的擅长领域。对风湿类风湿作用大的有，对心脑血管病 比较显著的，也有对其他疾病很不错的，还有，我怎么能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呢？只要治病就是好啊，做人留口德，做事留一线，自己的好自己带着就行了，不贬低，不诽谤，不压制，不讨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你信他你就去用，你信我你就来，最后我也不说咸不说淡，结果自己看，最有发言权，说话算数的，做出判断的，您有资格，我没资格，因为病在您身上，哪个好，哪个快，您各位感受最深，最直接。我们家的老高，特点显而易见，效果实在，就用疗效说话，别的没用，都是虚的，咱不玩虚的。好几次有人劝我，你家老高为啥不去评个奖，弄个啥专利，来个老字号，我摇头告诉他们，空的东西不踏实，实的东西不用去浮夸，真的不假，假的不真，做人实实在在，做药实实在在，就像我对疾病治疗的态度一样，不和每一个病做敌人。我们做朋友，他能不能一点不留，丝毫不留，好的那么彻底，绝对不能。我们总说的彻底治疗，意思是让这个病对您的生命不会再有威胁，不会再有复发的可能，这是这俩字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原来你有的我给你弄的跟没有一样，可能吗？蚊子叮你一口，皮肤上还得留个红印儿呢，何况老病慢病那么多年了，咋能丝毫不留痕迹？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症状，我们要学会和老病慢病做陪伴，相依为命，因为你多多少少已经适应了，完全消失未必是好事。那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如。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谁也躲不掉啊，它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 粮食弹药备足了，不怕饥荒，不怕打仗，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老高，贵与不贵都是小事儿，有条件一天来几口，再花钱能花多少，一天那点费用比抽盒烟、喝瓶酒、吃点大骨头、整点涮羊肉不少多了。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一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儿，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老高，我自己家的，我常年用啊，几乎天天三口，喝惯了，一天不喝少点啥，到时候就找老高，不是他加持，我觉得我也不会身子骨如同年轻人，我也不会思维照样灵敏万分，我更不会耳聪目明，但从这一点看，我就是例子，我就是你们的榜样。我生于1931年8月初五，那是啥社会，一直到今天不短了。跟我同龄的老伙伴还有几个，大多数都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也都残破不堪了。去年一个老哥兄弟和我住的不远，前两年他还有时候来，在一块儿聊点过去，后来不来了，我邀请他，他叹气说没法动了，腿疼，腰椎疼，死去活来。我惊讶，我说你的风湿不是一直很好吗？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转转。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十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说你看你才叫十年如昨天，你看我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 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藏了钢针，一动弯心疼。我说你咋不早说，我有老高。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好像跟你讨要老高，我想给钱你不能要，你想要钱我不能给，老哥俩张不开嘴。我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何苦呢，为人处事有万全之策，治病救人也有万全之策，都存在，你何必纠结呢？你给我钱我收着，我给你治病你接着，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老肖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不是绝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给你切个脉，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含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身体溃疡头悬气短，必以膏方缓而治之。况且老高之治疗范围包含几十种大病沉疴，一直以来对风湿类风湿不过二三十年的，极少用过激素的，治疗过程非常简略且简单，如探囊取物，如风卷残云，一月即可见真章，三月定胜负，半年分水岭，高下即刻可见。他听了眼睛一亮，说我用，必须用。他这情况完全丧失了希望，但起色在于开导，因势利导，讲明道理，开启心窍，这也是病人的穷则思辨，辨则通，通则久。他情不自禁表示信任，我只能报以开启治疗之门，一来一往，日久见真知。果不其然，大剂量用老高三天一瓶攻击疗法，关节不疼不麻不胀不红不肿，起身如青红，行动无限制，气色红润。我告知他攻击疗法只可用俩月，多了无益，俩月过后果然症状踪迹不见，进入康复阶段。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告诉他治病快说明太对症，慢说明对症治根，两者是反来复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两者都对都好，一个是先解决症，一个是先解决病，先治根再治表，另一个是表本兼治，机缓有别。你看的都是表面，不要再研究了，你只管用药，我只管给方法，管你该管的就是怎么按时吃。

0: 管我该管的，就是啥时候加减药量，各司其职，医患配合，方得始终。一年过后，老萧一如当年，行走如风，动如脱兔，容光焕发，说有好酒要送我喝。我表示感谢，我说好物不能独享，要分享，你出好酒，我出好菜，你来我家，我去你那儿，都行。来我家，山珍海味都有，要啥有啥，独缺好酒，我去你那儿，我只能带你去贵宾楼，我出钱请你，这样公平。他说一切都是我来，我欠你的情大的没边儿。我说打住吧，论医患关系两不相欠，论老友相见保持公平，你情我愿。他说那好，咱就做一回酒肉朋友。我表示赞同。后来他来了，带了一瓶老茅台，商标上是80年出的酒。我明白这个很值钱啦，属于老酒了。老萧说这是儿子带回来给他的，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动，这次豁出去了，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何况这么大的人情呢。我说这个我接受，我不接受你心不安，我还是好人做到底吧。老萧的那瓶酒我俩没喝完，剩下半瓶我让他带走，他说烟酒不分家，半瓶酒你留着，啥时候馋了喝了吧。我没有推辞，留下了，摆在酒柜里，有时候回味一下老茅台的味道，真的是酒是越陈越香，就如同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了，一代一代传过来，真的是在中药界里独树一帜，历久弥新，用时间用疗效证明他的生命力是无可替代的。我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做一位良医，推荐一种良药，对于久病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功德。我们共勉吧，一切如如不动，一切以缘分相交，碰上了你幸运，我幸运，这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膏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5: 嗯，
0: 哎，
5: 是，
0: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嗯，
5: 好，胡老师啊，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哦、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
0: 嗯，
5: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0: 嗯，
5: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这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扯得头还晕，
0: 嗯，
5: 扯得胳膊肩膀子都僵硬，
0: 嗯，
5: 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这个厉害的是啥呢？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0: 啊啊啊，
5: 哎，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0: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啊，
5: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就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嗯，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片、啊、大夫说给我排的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0: 哦。
5: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啊，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啊。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呦，我就感觉更闹心了，天天上火。
0: 嗯，
5: 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0: 嗯，
5: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0: 没有信心了是吧？
5: 嗯，胡老，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啊、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0: 嗯嗯嗯。
5: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胡家老膏都用好了
0: 啊、
5: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膏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嗯，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嗯，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我就药我很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5: 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就是这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我吃上这胡牙老膏一直到现在也就5-6个月，我的颈椎呀、一点没疼过。现在要开始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
5: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3-4年了、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咋地儿 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是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包括那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这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100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那时候吧
0: 快速防颤，
5: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0: 是
5: 是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的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要不是搁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0: 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
5: 这不是我吃了胡牙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心呐、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2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70下左右了。
0: 那正常了。是不是、
5: 挺好，
0: 太好了，
5: 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5: 是的，
0: 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太好了。
5: 我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我说没事儿。
0: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
5: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0: 啊，
5: 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5: 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睡眠都挺好。你看
0: 啊，
5: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一点事儿都没有了。所以说呀，
0: 多好，
5: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 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0: 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5: 对，
0: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5: 是。
0: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5: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0: 好，祝您健康快乐。
5: 好嘞，谢谢胡老。
0: 好，再会。
5: 好，
0: 老朋友。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好。
0: 你好啊。
3: 我是青岛的。
0: 哦。
3: 啊。我买这个胡家老高吧。 我们家妈妈都吃好了。
0: 哦。
3: 我大儿子他得的是那个胰腺炎。
0: 嗯。
3: 他这舌头腿白，还有鼻子还臭。
0: 啊。
3: 他拉屎吧，他还不亲。
0: 嗯。
3: 吃了个拉去。
0: 嗯。
3: 他还出汗。嗯、
0: 啊。
3: 要回他吃这个胡椒老高吧，这个舌头皮子也糟了。
0: 嗯。
3: 他那个单位吧，检查身体。
0: 嗯。
3: 下来这个指标了，这个说是个说你这个病情都好了，就是脂肪肝上有油。
0: 嗯嗯。
3: 这油油也算病吧，老。
0: 对对对。
3: 那、这个我这个老二吧，他这手上皮小疙瘩。
0: 嗯，
3: 让那个先生给敲吧，先生说是脚气，到手气上了。
0: 嗯，
3: 那个小泡一解了的，他的手指头都是硬皮子，都变紫了。少爷不是又那个优惠吗？挂肾宝、
0: 啊，
3: 我又买了五盒老高，四个十五盒肾宝，他吃了六盒肾宝。
0: 哦，
3: 吃一个月，都知道这个紫也没了。
0: 啊
3: 肉皮子这个硬皮子也没了，
0: 你看看
3: 都长得黑了，都埋的药膏的一擦都掉了。我们老二啊，还有这几道炎都做过手术，也没做好。
0: 嗯，
3: 合上老高都好了，几道炎也好了，手也好了。
0: 太好了，是吧？
3: 哎，这胡椒老高
0: 啊，
3: 啥病都管。
0: 嗯，
3: 我俩都说完了，我吧，我有还有风湿。
0: 嗯、
3: 还有心脏病，
0: 哦，
3: 我还有那个失眠睡得不好，还有胃病，
0: 啊，
3: 我还有那个支气管发炎，
0: 嗯，
3: 玻璃盖子也疼，腰也疼、
0: 嗯，
3: 我这个是一举多病啊，是哪都疼啊。
0: 对对对，
3: 我吃
0: 的老高
3: 喝了五个月了，
0: 嗯嗯，
3: 喝五个月都见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胃好了，
0: 是吧？
3: 失眠好了，
0: 啊。
3: 反正这腰吧，腰不腿疼，腿都疼，腿腰疼了腰都不疼，反正这点光来回跑。
0: 嗯，病太多呀，是吧？
3: 胡家老高，
0: 哎，
3: 不管一样病，
0: 他是多种疾病
3: 都
0: 能够解决。
3: 嗯，做完病了，你说都发烧，一合上这老高了，你说嗓子也不发烧了，这个吃饭也按都吃了。
0: 嗯。
3: 我们娘仨的其实都吃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我得多感谢你。
0: 哈，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第一个是胡家老高的功能这么好，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胡家老高能够解决这些疾病。
3: 大病小病都管。
0: 对，
3: 我的气管、支气管、发炎也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3: 我主要是睡觉睡得最好。
0: 咱们看看呢，用了胡椒老高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最可靠的办法，您说对不对啊？
3: 啊，对，对，这胡椒老高确实是好。
0: 哎，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高之后、
3: 啊、
0: 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3: 确实这个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
0: 啊、
3: 嗯
0: 对
3: 嗯
0: 哎，老朋友坚持吧，用胡家老高会使得咱们都能够健康、啊、都能够
3: 对
0: 啊把疾病来及时解决了、好吧，咱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啊、
0: 先谈到这吧、
3: 啊、
0: 好吧，
3: 哎、啊、谢谢
0: 啊，再见，好，再见老朋友。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您好啊。
6: 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 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您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挺少的。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
0: 嗯，
6: 哎，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0: 那可不是吧？啊，
6: 嗯，那我。

0: 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
1: 啊。
0: 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1: 哦。
0: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1: 哦。
0: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
1: 嗯。
0: 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1: 嗯，相当厉害。
0: 然后，对呀、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十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是吃点布洛芬啥的。其实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1: 啊
0: 啊，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这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1: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嗯，
0: 对呀、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的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0: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啊。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
1: 嗯。
0: 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
1: 嗯。
0: 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1: 你看看多厉害。
0: 对呀、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这个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1: 啊。
0: 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哎，这次有幸哈、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好，
0: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1: 哦、
0: 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0: 对呀、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1: 你看看，
0: 之前这个脑袋沉就懒，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也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啊，这不胡家老高，我吃了1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1: 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高，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0: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不到3个月。

0: 希望胡老师你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非常感谢你啊。
1: 咱们老年人啊都离不开胡家老糕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是是，
1: 嗯，
0: 确实确实，嗯，
1: 哎，
0: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糕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糕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糕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糕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0: 嗯、好的好的，一定坚持用啊、
1: 哎、
0: 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1: 就这样、
0: 哎、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

0: 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这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哎呀，这今天呢有点不太一样，大家能听得出来啊，这我每天呢一开场，我这情绪啊很高，而且呢声音呢也很大。你看今天呢是不是有点听出来孟非老师这个心事重重啊。这每天呢我可开心的一个事儿，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你说在医院啊工作实习，然后呢就到了我们这慢病康复中心，这么多年呢接触的都是老病号，也这么多年下来呢了解了人生经历，提前呢这过上了跟老人家思想同频的日子。这虽然说工作很辛苦，也熬人也熬夜，但是呢有成就感。所以啊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这我呀始终就抱着这种轻松快乐开心的一种心情，哎，上的这个节目。那我呢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说了我们中心啥样的，哎，咋治病，同时呢很多病重的人呢怎么给他们治的开开心心的回家的，各种方法我都愿意跟大家说。我呢也不愿意说把我们有一些东西保密啊，我感觉没必要。为什么？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学的这个那不就是要用的吗？那你用不都用不上，在肚子里藏着有啥意思啊？是吧？你看咱们有听众私下里问我一些家人别的问题，或者是亲属的病，我都给帮忙告诉，开个方啊，吃点啥药啊，我都说。那这些天呢我接的电话也很多，我有学生还有工作人员在接这个电话。那接这电话呢有的时候吧我也能接听，这我就感觉呀我们的听众很热情啊，开开心心的，这领了福利了也开心啊，说领了这阳台盘也挺好。我还想呢，哎呀太好了，这我算是不虚此行，哎，做这个节目啊就完成了我的初心，就是传播。

0: 健康，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可是啊，这昨天晚上快结束之后，我要走啊，接了个电话。我不是说这个电话接完了我心情不好了，我是接完这个电话呀，心里头特别沉重。我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睡不着。这是一个阿姨打过来的电话，哎呀，这一通电话呀，我接完了之后吧，我那心呢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这个我就感觉呀，我做的不够好，还是能没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你说这么多年啊，这我呢实际上在工作当中挺有成就感的，在中心呢我一直给别人治病啊，那你说一到出院的时候，这不是握手就是锦旗，多了我都开始骄傲了。可是这次我上节目开始啊，这有时间了，也不用在中心上班了，接触的病人呢也多了。我发现啊，这普通老百姓真是不容易，工资不多，这个病多，年龄越大身体越差，这半身不遂的，瘫痪的，卧床不起的，哎呀，太多太多。我听了以后啊，这个心酸心疼，真的心情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些天刚刚攒了点成就感呢，这一下啊，我就感觉我做的还是不够好。咋回事呢？昨天晚上这阿姨啊跟我打电话，这哭了，70岁了，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这老伴儿啊瘫痪在床，都是他一个人照顾，农村的。这孩子呢，他说孩子不争气，所以具体的生活情况啊我也没法细问，但是呢家庭当中所有的生活重担和照顾病人把他压得呀快崩溃了。我听他声音我都能感觉到真的快崩溃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而且呀，我就感觉他说那话呀，我听着我真心疼。他说那老伴瘫痪在床，他也搬不动啊，世间有万般苦啊，每个家里的不容易都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这次我真的特别坚定一个信心，就是什么，就是我真的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那些能够相信我们节目的，相信孟非老师的人。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人恢复健康，让他们减轻痛苦，减少生活压力，让他们真正能够度过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今天我说这句话我很激动，就昨天我接完那个电话之后，当时我没有啊，挂了电话我眼泪都下来了，就我现在说这个事儿，我心情都很激动。你这样啊，我也是后来经过了那个老同志的同意，因为我们每一次打电话呀，这个有些特殊的事儿我们要记录，当时啊我们这边就有这个电话的录音，我把这个电话的录音呢放出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跟这个老同志接到这个电话我们两个的一番对话，你看看此时此刻呀还有这样艰难的老年生活。咱们听一听这个阿姨说的是什么啊。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呦，我这终于打通你这电话了，我真的是太激动太激动了。
1: 哎呀，
2: 孟非老师，
1: 你别哭别哭，你慢慢说。
2: 我跟你说孟非老师，我是个农村的老太太。
1: 哎，你好老人家。
2: 今年已经70岁了。
1: 哎，
2: 我先谢谢你，谢谢你了，谢谢你救了我老伴的命。
1: 哎呀，别着急，阿姨，你慢点说，慢点说。哎，
2: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在这里，我给你鞠躬了，孟非老师。
1: 哎呀，平复一下情绪，您别激动，阿姨，你慢点说，没事。哎呦，我有点着急了。
2: 我这心里真的是太激动了。
1: 您说说。
2: 我老伴他今年72岁，比我大2岁。这在60岁的时候查出来他有糖尿病了。糖尿病现在已经12年了。
1: 哎呦，这都是您照顾啊。
2: 对，这不光糖尿病，得脑梗了。
1: 哎呦我的天，
2: 得2次了。
1: 这哎呀，这家庭。
2: 第一次脑梗是6年前。
1: 啊。
2: 就留下后遗症，半身不遂。
1: 都是你照顾。
2: 右边的是我照顾。
1: 哎呦，辛苦
2: 了。这右边的身子不能动嘛。
1: 啊。
2: 这到第2年、22年的时候。 第二次犯病了，这么
0: 呦，
2: 久卧床不起，起不了床了。
0: 哎呦我，
2: 其
0: 别
2: 实
0: 哭
2: 他
0: 啊，
2: 这
0: 你真的
2: 床
0: 是我太理解了，这都是您照顾啊，哎呀，
2: 这一躺现在已经4年了，在床上是一动不动的，只能是在床上吃，床上拉。
0: 哎呀啊。
2: 你说孩子没动吗？只能靠我一个人照顾他。
0: 你都70了，还得照顾，哎呦我的天！
2: 对呀，我也没劲儿啊，搬不动他。
0: 那怎么能搬
2: 天，
0: 得动啊？这，哎
2: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遭罪，天天躺着睡自己下那褥疮，哎呦，看着都遭罪。
0: 哎呀，我的天，我能想到那个都溃烂啊！别哭了，阿姨，真是我能知道你这不容易，你这大叔的不容易。哎呀，我的天呐！
2: 这几年开始，他不认识人了，
0: 还加重了，
2: 对，动不动就说胡话。
0: 哎呀，
2: 我天天瞅着他这个样，我难受的，不由自主的，天天在掉眼泪。
0: 太不
2: 我
0: 容
2: 这
0: 易
2: 身
0: 了，
2: 体也不好啊，我血压高，腿还疼，你说不照顾他还不行。
0: 那就是啊。
2: 哎，你说现在的孩子压力大是一个，不过我这孩子也太不争气了，不孝顺，
0: 哎
2: 又
0: 呀，
2: 不，你说你照顾不了又不给钱，
0: 你还农村的，你说这咋办呢？
2: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就想弄一瓶农药，我们老两口喝了
0: 你可
2: 算
0: 千万
2: 了。
0: 别，阿姨，你可别想不开，没事儿，这有希望啊，这别可千万不要这样。
2: 我这幸运的是啊，
0: 哎呀。
2: 领到您的那个阳台爬了。我说这老天爷饿不死，瞎加雀嘛。我遇到你，我真的是太幸运了，又领到了这个阳台爬。我和我老伴一共领了2份儿，
0: 你俩一人一份，对呢？
2: 对，我都没舍得吃，我都给他吃
0: 都
2: 了。
0: 给他吃了。哎
2: 对，
0: 呀，阿
2: 我
0: 姨，
2: 一
0: 你这
2: 天。
0: 心太善良，你太好了。
2: 他那太苦了，你不知道他身上赖的那个，看着我都心疼。我给他吃，我一天给他吃2只，也就吃了6天。这几天啊，就感觉他那个眼睛啊，看着亮了。再一个，他能认人
0: 哎
2: 了
0: 呦，
2: 吗？
0: 真好，这不有效了吗？
2: 对，昨天以前你给他一天不吃，他都不说饿。他昨天给我说，他说他饿了，他想喝那个红薯粥了。
0: 哎呦，我的真
2: 哎
0: 好。
2: 呦，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0: 阿姨，您别哭了，你这不就是有效果，这不挺好的吗？
2: 你确实变化挺大，我摸他那个脚啊，热乎了，没以前那么冰凉了。这几天吃饭也吃的多了，尿也少了。
0: 哎呀，真好，这不是有效吗？你接着，哎呀，阿姨，你先别哭，我想办法，你先别哭，这不就是。吃这阳台盘补正气，要不然他躺那儿那个气伤的，气血循环不开嘛，这补气这不就有效了吗？您别着急，以
2: 对，
0: 后能有用啊。
2: 我就看着这变化挺大的嘛，孟老师，我就说这阳台盘啊，这么好，这么对着，所以我今天我是求你了，求求你，
0: 哎呀，阿姨，我都
2: 再
0: 想
2: 帮
0: 哭
2: 我
0: 了。
2: 们准备点儿吧，让我老伴接着吃。你说有这么好的效果，不能让它断了呀。
0: 行，阿姨，您别哭了，好不好？您平复一下情绪，我听明白了。您这情况是，您身体也不好，还高血压、腿疼，老伴儿是脑梗过2回，这农村的孩子又条件差一点，就指着家里一个人照顾全家，是不是这种情况？
2: 对，
0: 哎呀，阿姨，你太不容易了。你这样，我听明白了，这大叔现在卧床不起，用了6天，这是正常量的6天，有效了，是不是？你想接着？
2: 对，
0: 给老伴儿治一治，您放心，这个
2: 是。
0: 事儿我听明白了。阿姨，您这样，无论有多大的问题，多大的困难，咱们一起解决。

0: 好了就行啊。
1: 我老伴儿最好了，我就让我老伴儿给你打电话，给
0: 行
1: 你，
0: 行，
1: 让我老伴儿给你说声谢谢。
0: 行行行，我等着他给我打电话，行吧？
1: 哎，好
0: 我
1: 好，
0: 就这两
1: 那。
0: 天我就把这个事儿办好了，我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结果，给你们搞到阳台盘，行不行？
1: 好，
0: 阿姨，你
1: 谢
0: 等
1: 谢
0: 我电
1: 谢谢
0: 话，
1: 啊，
0: 你
1: 真
0: 等
1: 的
0: 我
1: 是
0: 电
1: 太
0: 话。
1: 谢谢了。好
0: 嗯，
1: 好，那
0: 好
1: 我
0: 好。
1: 就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孟老师啊。
0: 哎，好，谢谢，
1: 嗯，
0: 谢谢你
1: 哎，
0: 这个这么信任我，我一定给你们帮忙到底，好不好？
1: 好，
0: 啊，
1: 孟老师再见啊，
0: 哎，
1: 我等
0: 再见，
1: 着
0: 你
1: 你。
0: 等我电话，我亲自给你打回去。好好好，哎
1: 好，
0: 哎
1: 孟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嗯，
1: 再见，再
0: 再
1: 见。
0: 见。哎呀，我和你们说啊，大家听到了吧？这一类的情况啊，绝对不是个例，应该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很多呀，甚至这还有老两口都偏瘫的，起不来床的。大家想想，这老人可怜，老伴儿跟着可怜，孩子也可怜呢。这老年的这种疾病啊，老年的这种遭的罪呀，远比我们想象中啊要艰难的多呀。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跟大家保证一个事儿，一定一定把这个阳台盘给大家拿过来。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东西它不是原子弹，也不是高科技，这是我们中心本来就有的好东西。虽然说医院药店买不到我们这种啊，就内台精粹定制款，可是我不是外人啊，你们也不是外人啊，你们都是我的听众啊，是我的粉丝，是我的长辈啊，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同时好多人还夸我，这跟着我们节目。你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帮忙啊！第一，这阳台盘拿过来，我要把这事办了。第二，价格一定要让大家少花钱，吃得上，还要让大家吃得起。我想让大家越老越健康，我不想让大家越老越遭罪，这就啊是我的一个想法。哎，这如果说我上了节目没帮助大家，没把大家的身体变好，那你说跟我节目的初心是不是就背道而驰了？昨天回去之后啊，睡不着，我和我爱人聊天，我就说起了这个阿姨这个情况。哎呀，我爱人听完了之后啊，我爱人都哭，就跟我说，说小时候啊就听过一个大鼓书，啊，就唱那个大鼓书啊，就在村里听过，唱的就是那个老来难呢。说唱的大鼓书的人呢，唱的是哭哭啼啼，下面听这个老来难的人呢，听的是泪流满面。我说啥呀？我说我咋没听过？他说：“你都没听过。”我说：“我那时候净上学呀，哪参加过什么庙会呀？”他就把手机拿过来了，给我找了。哎呦，我一听啊，这真是难呐！啥叫老来难？越老越难，越老越招人嫌，真是越老生活越艰难。我就看着那个唱啊，我眼泪我都下来了。我就想，人人都会老，啊，人人家里都有老人，真是不容易。这我虽然不会唱啊，我把那词儿我都弄过来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这样，我给你们念念这个词儿，反正我看完了之后是泪流满面。我给你们念念，看看老年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他这里面这么说的，他说：“老来难，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眼前。老了千般苦，老了万般难。从头听我说一番，说耳聋与人说句话，别人摇头听不见，天天鼻涕流一脸，眼泪每天擦不干。说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张三，儿孙不给递茶饭，反说老人嘴好馋啊，这米中饭碗油腻腻，席前陪客个个闲，说头发少，头顶寒，冷风嗖嗖，脑袋酸，冷天睡觉戴棉帽，拉被蒙头怕风钻，说侧身睡，翻身难，说浑身苦痛不敢言，一夜起了七八遍，一口一口吐粘痰，说儿女们都闲散，说自己邋遢不像以前，说老成这样还不死，你要世上活。

0: 千年，说腿又麻，腰又酸，说行动坐卧真艰难，拄棍儿强走一两里，上炕如同登泰山。哎呀，对老人呐，莫要闲，人生哪能总少年呢？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有老来难。哎呀呀呀，真是当时看完这个大古书，听完这个之后啊，哎呀，我爱人也哭，我也哭。我爱人就跟我说，他说咱回家看看吧。我爱人说完了之后，我也说，我说回趟家吧。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呢，先回你家。我说这姑娘嫁出去了呀，这以前说叫泼出去的水。我说今天呢，我说这个女儿跟儿子一样，我说咱回你家，我说咱到老丈人家待两天。我说我呢找个安静的屋子往台里打电话也能录。我说咱们照顾照顾，家里面干点活，给老人家洗洗衣服，做做饭。我说在你家待几天呢？我说再回我家。我说虽然这是继母，虽然这个不是自己亲妈，我说这照顾我爸呀，也照顾几十年了。我在外面上班这么多年，对家里面这个亏欠呢，哎呀，这年纪大了的人呢，确实自己都知道别人闲，这个有事儿跟儿女也不敢说，身上病了吧，也在家里挺。我说咱们这次啊，你家我家多转转。我说我这今年有空，我说我就两个目的，第一个呢，照顾照顾妻儿，第二个呢，多陪陪父母。哎呀，这我昨天听完了这个阿姨的这个电话呀。我这心真是有点受不了了，哎呀，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的身体好起来，让瘫痪的人少遭罪，让照顾瘫痪的这个人呢，身体也好点，不那么难，不那么累。所以啊，我今天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说我孟非一个东北孩子，承蒙大家的信任。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我尽我100分的努力，我用最好的方法，我用最好的药，我帮助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节目的，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都能够让你们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把我所有中心里面的绝招绝活都拿出来，能够让你们吃好饭，睡好觉，腰不疼，腿不酸，心脏不憋不胀，咱们远离脑血栓，少点危险，不给儿子添麻烦，不让老伴累得睡不着觉。孟非老师尽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办成，说到做到，好不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
1: 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哎呀，我这个终于算是把这个情绪啊平复一下。趁着刚刚片花的这一段呢，我看了看车票，我确定好，我这几天，我真的我要马上抽时间，别的事儿不干。第一个事儿，我先回避这个两个家，我都去一趟。然后今天呢，咱们说正事儿，说正事儿。今天我给大家清清楚楚的说一说，我今天在这儿跟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无论如何，明天我一定给大家一个结果。如果是好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也不拖了，我也不等了。我这个人脾气急，咱们听众朋友能感觉得出来，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给我个说法，要个章程。我不是说找我们的领导去逼宫啊，也不是说找这个西藏求本啊去跟人家硬气怎么样，对吧？这我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热烈的呼声，他们对治病的这种渴望，他们对羊胎盘的这种期盼，

要说的事无巨细，甚至包括有很多我们听众打过来电话说的这个事儿，就包括刚刚就那个阿姨家里的这个情况的这录音，我都发给他们，我让他们看一看，实际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并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人呢、啊、慢慢都治好，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那么多人没治好，我们需要啊，对吧？那我要什么？我要结果，我要价格便宜点，我要政策，我让大家少花钱吃上这么好的阳台盘，这就是我要办的事儿。我今天无论如何把这事儿办了，明天天塌了，我明天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结果，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好不好？同时我也把这个阳台盘长啥样我跟大家说清楚，治什么病，别有的你不对症，你花了钱吃你浪费钱嘛，对不对？别耽误事儿。我们这个阳台盘呢是定制款啊，用的是羊内胎，最好的是把羊内胎收集了以后送到这个甘肃兰州啊，我们在那儿大规模的炮制，这是秘方啊，然后由兰州的出加工的工厂再送到西藏求本质。你这样的话就是青海的阳台盘变成了原料啊，原料的产地在兰州。同时啊，阳台盘这个炮制工艺是按照我们中国最严格的就是甘肃的药材炮制标准加工成干燥的提纯的这个阳台盘，再送到西藏拉萨，就是西藏的求本集团他们的生产线给生产，我们再派人去监督这生产线加工设备进行二次提纯，就出来了这个精粹版的阳台盘的羊内胎啊，就是冻干粉，这种是完全区别于市面上的任何一种胎盘，任何一种啊，同时也是整个中国规模化的羊胎盘的加工啊，只有我们这一家。你说西藏吧，就是藏医诊所偶尔能建个内胎，但是不上生产线，只有我们中心是一家，全国一家定制的这个内胎。那我给你们说说，如果说给你们搞到是啥样呢？我们中心这盒啊，阳台盘是红色的扁盒，上面有一条，下面有一小条，是彩色的，就是一个标识，是带着个莲花的，很小。盒子正面呢有三个字，就是阳台盘啊。然后呢这上面不允许打精粹啊，这不允许打的，国家有标准。然后左上角有三个字是优颜诺，我一直说的就是这个，这是定制的标识啊，这一定要有这三个字优颜诺。然后呢右边写的是功能主治，这是药啊，你得按照国家药典来写，国家药典写的我们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但是呢实际功效我这么多天给你们讲的很清楚。那按规定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温补肾阳，益气养血，增强免疫啊，包括产后抑郁，气血两虚，肾虚营瘦，骨蒸盗汗，咳嗽气喘，食少气短，这是按照国家药典的规定啊，这个标识的盒子后面也是国家药典的规定，就是每天2到3克，就是每天两瓶啊，就是一瓶一克嘛，严重了吃仨，正常就是两瓶，一盒是30支，一天吃两个，吃半个月。医药有医药的标准啊，这是不能乱写的，就是包括你精粹不精粹，你精粹几次，这上面不能写，就是按照西藏求本的那个盒子我们做的，是红色的独家生产。那啥样的病人吃这个阳台盘？你看这里面有两条，就益气养血，气血两虚，针对的就是各种虚症。你看啊，这不讲吗，说我们如果阴虚就睡不着，你阳虚就睡不醒啊，你肝郁心情就差，胆虚胆子就小，肾虚就腰腿酸，肝虚你就眼睛干痒涩，心虚就心慌发堵，气虚你就身上发沉发累，血瘀你就身上疼，血毒你就身上痒。你看这 80% 的病都是跟气有关，所以啊咱们阳台盘就做到什么，做到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严重的气虚气损，包括心脏病，这就是心脏的气过不去，血就来不了，就疼啊，就憋胀堵得慌。脑血管病，这都属于气过不去，打不开通道啊，就出现了头晕头沉，这必须要引气归经，你要不然憋呀、胀啊、疼啊。你看就是三高的

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吃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病人都给用。第二类的就是增强免疫，就是补正气，就是扶正驱邪，你各种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得传染病的啊，这类的，包括身上长结节斑块的，都属于这类，可以吃。第三大类就是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的问题，各类骨科疾病，什么骨刺增生啊啊，这个突出滑出啊，膨出椎管狭窄啊，老寒腰老寒腿啊，这都是骨头的病，羊胎盘解决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里的病，讲气足骨自蒸。你像包括什么宫寒呢、温补肾阳啊，产后抑郁啊，这也能解决，这就能解决什么所有的男科问题和妇科问题，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妇科病的，这个无论是中年的老年的效果都好，这就是大补正气，把你虚损亏空的补回来啊，这都厉害得很，羊胎盘都能治。再有咳嗽气喘的，这就是肺肾同治，这个用上羊胎盘呢，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这里说呀，这羊胎盘我们羊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是不可多得的好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两个口号，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这个便利条件急救；第二个，为什么来我们中心所有的人这病慢性病都能给你治的效果越来越好，治的都有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特殊的国内唯一的羊胎盘立了大功。所以今天呢教给你们一个针对所有堵塞的一个方子，还是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用什么呢？听好了，就包括那个今天最开始那个电话里面说的那个，我最后我都教给他们，就是拿羊胎盘一天两只，加上三七粉喝着吃。主要解决什么？主要就解决心绞痛、头疼、腰腿疼、前胸后背疼、手脚麻木，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个脑梗塞后遗症的也都可以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七分解决气、三分解决血这么一个方。也就是说，这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先解决气，因为我发现呢，气是主因，是病根，是根本，咱们要解决，血这块也要带一带。那你看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病人在我们这儿都有这类的问题，他就是什么，就是严重的心绞痛加头疼，后来我们给他一检查呀，就发现他就是缺血，他的脉搏弱的血都上不去，憋的前胸后背都胀疼。那你说老太太这个特殊病例我也接触了，这个特殊病例啊，就是在我们中心里给治的，30多年的心脏病。那以前呢，来我们中心之前，这三七啊、红曲啊都当饭吃，吃了30来年了，越吃越重，越吃越重，到最后出现严重的心律不齐了。他自己说呀，他说就感觉这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有点遭罪啊，我说大夫有没有说让你做支架啊？他说有，他说我不敢做。我说那你为啥不敢做呀？他说我身边有邻居做了支架，没做支架之前呢还能下个楼，他说做了支架啊，他说走道都费劲，他说我害怕了，他说我不敢做。我说你这不能因为一个小事儿，你把这个治疗方式给否了呀，是不是？你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吃东西噎着了你不敢吃饭。我说这种啊极少就让你遇到了。我说任何介入治疗，包括支架或者说是做心脏搭桥，都有风险，但是它能保命啊。我说你这个早该做支架了，我说你这不做来我们这儿治挺慢呢。他说慢没关系，我不做就是不做，我害怕。他说我这样还能多停几年，我怕我做了楼都下不了。

什么程度啊？他这脉搏摸着呀，弱不可闻，这虚都虚成什么程度？那没办法了，我就拿绝招了，我是给他吃一个的好东西，山药粉，是正宗的淮山呢。那这山药粉在我们中心里也是很多人在用，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种药，但是得买真的，假的不行。这玩意儿也不贵，在我们中心呢，这个东西啊，100块钱一盒，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啊，我告诉他，你这个喝着吧，你一天喝上一条，你要饿了喝3条都行。他说行，我喝。我说第二个磷虾油你要吃，我说你这血管啊要软化软化。他说好，他也同意。我说第三，我说这个主要就是羊胎盘加3-7，我说用上，我说你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吃。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这3-7我都吃了30年了没效果呀。我说老同志你听好，我说你吃的这个3-7啊跟我们这个3-7不一样，我说我给你拿的这个3-7啊是藏3-7，这个药效就比中原地区的3-7要好。我说再有啊，我说你呢这个吃3-7你要注意一点，它单方用也行，但是要是复方用效果更好。我说咱这里用的主要是羊胎盘，可是呢你把它加上一点3-7，实际上是羊胎盘带着3-7就往你那个小堵的地方钻，就相当于给这个气的打通的钻头上加了一个金刚钻，这不就更快了吗？我说你吃吧，我说你只要这样吃效果来的不是一般的快。我说你这种情况啊，主要的病根就是气，我说咱把气只要是解决了变化一点儿，我说你来的感觉就快。为啥我在节目当中我总跟听众说，我说你吃上羊胎盘，有的人快的这6天的时间有1/2的人都起效，就在这儿，就是只要气一上来，很多身上的不舒服的表现都会改变。所以我就有这个把握，我说阿姨你吃吧，我说1个星期我都能让你有变化，我说咱们试试。我说我说话这个人啊嘴上有把门的，我说我绝对不会有的说没的说乱说。我说我呀治了这么多年病，你别看我年轻40多岁，我说我的经验绝对没得说，我说我背后啊都有高人的，我说你放心吃吧。他说行，他就吃。结果这一吃上真是1个星期他这心率啊就平稳了好多，哎呀很开心。他说孟非老师孟非大夫，他说我没想到啊这3-7用上了1个星期就这么有效。我说你这不是说错了吗？我说你都吃了30年的3-7是不是？我说你吃上我们这1个月的就有效。我说你咋忘了是事儿呢，你就记着3-7了。我说你吃的是我们中心精致的定做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胎，我说这个才是主料。我说你喝山药粉是给你补补肠胃，我说你吃磷虾油是给你软化血管，我说这磷虾油啊得1年血管才能软呢。我说你这前期知道吧，我说其中最大的作用是这羊胎盘起的。我说你看你这1星期下来是不是就感觉心率不那么噔噔往出蹦了。他说对，他说现在我就感觉他不往嗓子眼跳了。我说后背呢，他说后背也差一点。我说你看这就有效了吗？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咱第二步就止疼。我说你现在气只要一过去血就一来了，就能够把你那个血管里面的血呀多点进入心脏，咱就不缺血不缺氧了。我说你再关注第二个事儿，你会脑袋清凉。他说能吗？我说当然能了，我说心脑同志啊。结果这样接着吃到3个多月，有个好现象就出来了。他自己都说，他说我这个心绞痛那个现象啊明显减少了。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给你半年的时间保证你不疼。他说那你要是能做到半年让我不疼，我谢天谢地。真是过了6-7个月，他就自己说，他说疼很少很少了，就偶尔滋儿来那么一下。他说我这回终于知道你们为啥说来你们中心死不了了。我说就是啊，我说你看门口120，我说你看什么，我们中心自己的120，我说你看那个急救大夫都在那车边上那凉棚里坐着呢。我说24小时待命，我说就是省级的3甲医院都没我们中心厉害。他说对。他说那孟非大夫我再住多长时间，我说你再观察1个月吧，这1个月如果再也不疼了，我说你回家接着吃。我说下一步啊我再给你调点调血的方子，我说我这秘方多了。他说我信。他说你看你给我这小药就这么点儿，
没想到啊，东西小，这药效这么。

么讲，我说你这句话就解释一个事儿。我说藏医里面有个说法叫一两黄金一颗药啊，是不是啊？我说你吃吧，就这样高高兴兴，你看这阳台板加三七效果好不好，是吧？所以啊，在这儿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我说如果你们以后要吃阳台板，就照着六个月起步。所以在这儿啊，我给你们做承诺，今天孟非老师啊情绪有点太激动，你们理解一下，我给你们做最大的争取。争取什么？争取最低的价格，争取最大的福利照顾啊！机会啊，我一定给你们争取到。但是机会争取到了，估计也就争取这一次。所以说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把这个结果呀告诉大家，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人啥脾气啥性格，这么多天呢你们品的也差不多了。我这人就属于心直口快，心里藏不住事儿，有事马上就办，不愿意遮着，不愿意藏着，是不是？所以我跟我们领导啊说话也这样。你包括跟那个西藏求本打电话，他们说让我等，我就乖乖的等两天了，我也没追。但是现在咱们听众朋友追我呀，他们要身体好啊，这要是再来一个这样的阿姨，这家里的情况跟我哭着说，那我估计下次我就直接去厂子了，我就直接飞回去了，我到西藏拉萨去了，我就问呢，我说能不能给我拿，我都得这样了，是不是？我既然说了就算，算了就办，咱不拖不拉。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就告诉你结果，今天晚上我无论到几点我把这事儿谈好，东北话讲落地落听，我把这事说明白说清楚，明天总部怎么说，求本怎么说，我明天就节目怎么告诉你们，你们就明天等我。

0: 可能说能力还不够，你们就多体谅我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吧，今天呢，这孟非老师就不说太多了，咱们呢再接两个电话，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呀，今天好好睡一觉，我现在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也调整调整我的情绪，让我稳定一点。然后呢，办我的事儿。过两天我回趟家，这丈人丈母娘自己家里面我都走一圈，我也看看我的父母，是不是帮他们洗洗衣服、做做饭、扫扫地，啊，收拾收拾屋子，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跟他们聊聊天，多说说话。我就这个想法，把健康百岁这个车呀开好，带着信任我的听众，也带上我自己的亲人，咱们一起奔向健康的100岁。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你们等我，我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
3: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孟非老师，终于能跟您通上话了，我觉得还有点特别激动啊。
0: 哎呀，我也很开心。你好。
3: 嗯，我跟你说，我可是想买这个羊胎盘，钱我都准备好了，我得要一年的羊胎盘呢。
0: 哎呦，我，你这是提前报名是不是？
3: 对呀，是。
0: 哎呦我天，那你是这样了，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听着您年纪还不大，你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人吃啊？
3: 哎呀，主要是我自己吃是什么呀？因为你听着我声音年轻，可是我这毛病太多了。
0: 啊，你说说，我看看对症吧。
3: 失眠、健忘，主要就是什么？这个高血压有7-8年的时间。
0: 啊。
3: 我都吃了3种降压药，才勉勉强强能降到150那样。
0: 那可有点高。
3: 贵呀，这头啊，整天就是那种迷迷糊糊，就没有那个清亮的时候。
0: 哦，
3: 去年呢，去年呢还得了腔梗，就整天，哎，拿东忘西。你说这边刚说完话，转头，哎，刚才说什么了？就忘了就。
0: 拿勺子找勺子。
3: 对，就这么快。
0: 嗯。
3: 你说那天孩子就说什么？说妈，那个我那个西服啊全是褶子了，你呀一会儿你帮我熨一下，我明天我得参加一个就是说活动呢。

0: 我还着急穿呢。我说好好好，我答应的好好的说，我就说还有一个碗我就刷完了，等刷完了我就给你运去啊。哎，我告诉你说啊，刚刷完碗就忘了这回事了，直接就进屋就躺那去了。
1: 忘了。
0: 第二天孩子就说妈呀，说妈，你怎么没帮我运呀？呀，你说孩子拿着车，对呀，你说这个想起来怎么没给孩子运衣服啊？你说就这么忘性、啊？
1: 你这个就是呛梗引起的，你这就是脑子里那块堵了，气过不去了，血也来不了了，气血都过不去，这就影响记忆神经了。
0: 哎，
1: 你不说你还睡不好吗？这都是有原因的，脑子里是髓海，气要带着精要上去，气都上不去，那精肾精怎么上去啊？你只会越来越重，啊！
0: 哎呀，是我跟你说，不管是记性不好，
1: 嗯，
0: 最主要是什么，心脏也不好，总感觉胸口这块哈、啊、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的，就感觉憋得慌。
1: 这个、
0: 另外呢、胃也不好，腿也疼，你晚上这睡觉都睡不着觉，你说浑身上下，我跟您这么说，孟伟老师就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就。
1: 我听您讲话呀，这个就能证明一个事儿，您是个心态特别好的人。我估计就是您心态好，要不然犯别人这些病，早都不知道犯多大仇了。
0: 哎呀，是啊，
1: 典型一体多病，这是。
0: 真的就是这样，就要不怎么说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的地方，
1: 啊、
0: 最主要是什么呀？你说这病一多吧，那你吃的药就得多。
1: 对呀、啊，
0: 就这么跟您说吧，孟伟老师、
1: 啊，
0: 我这么多年哈、啊，我吃的这些药，我自己我算了算，我说差不多，我都自己要是说不吃的话，留着到现在都够开一个药店了，都得。嗯，那你说，管那个降压药，我跟你说啊，你看有那个长效的，连的、
1: 啊，
0: 还带着那个短效的，
1: 哮喘地瓶都得吃。
0: 对呀、啊，你都得吃啊、
1: 嗯，
0: 你就这个降压药得吃三四片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治心脏的，什么丹参片儿啊。
1: 嗯。
0: 还有什么降那血脂的各种，
1: 都得吃他的。
0: 咱那可不是说是一天的药啊，就早上这一次，我自己这个一点那个一点一加起来放到手里头一小把。
1: 你吃饱了。早饭都不用吃了，
0: 对呀，真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我说吃药吃的呀，只反胃。关键是什么呀？能吃好，我也就吃了。关键最主要是什么？我干吃药，它不见病好。
1: 你
0: 说我头
1: 不
0: 头、啊、
1: 这
0: 不
1: 是已经控制住了吗？这不就是有效？其实你是想治好，是不是这意思吗？
0: 对呀，所以说我这几天啊，我一直听您在讲这个羊胎盘。
1: 嗯。
0: 哎，我也听了很多的听众，他们都反映说这羊胎盘用了好使。那你看短短几天就开始能见到效果，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什么，我说我呀也得赶紧吃上它，我是实在不想天天把这个药当饭吃一样，我可是钱都准备好了，可别给我落了。
1: 行，你这样吧，这你，哎呀，你太可爱了，老同志，你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情况还真适合吃羊胎盘。你看你呛梗、这就是上面脑血管不通，然后呢气上不去，然后再有一个你这块说心脏有的时候发闷，这不就是心气不足吗？这典型的都是正气亏损，这正气一亏损，气虚血就虚，血虚过不动就堵了、所以你这对症你还真就吃吧。你这样 啊今天结束了之后我给这个西藏秋本打电话，无论如何这面我找他们要个结果，然后呢、我把这羊胎盘给你们带过来，我呀最晚明天告诉你们个结果，就是好结果也好、不好的结果也好，我不遮不藏，我明天就把这个结果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你就等这个消息、行不行？
0: 嗯，呀，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我们可是想听那好结果、
1: 我给你们带来好结果，我给你们带来好结果。
0: 是
1: 好好，
0: 我们可就等着这听的好结果呢，孟非老师。
1: 行，你就等我明天的节目、到时候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这个身体以后一定能够变好。你这心态好，就比别人吃药都得好一半。
0: 嗯，我相信。要不我说我得天天关注孟非老师的那个节目，一定不会落下
1: 的。行，那你就做我的好粉丝，好吧？明天我到时候告诉你们，你这身体合适。OK， 好嘞，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0: 谢谢孟非老师，好，明天
1: 见。哎，再见，明天见。
0: 哎，好。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你看我这是河南人。 你看老伴儿，
1: 我听出来了，是河南口音，很亲切。
3: 是是是是是，你看我老伴儿呢，你看走的早，
1: 啊，
3: 这不是都掉我一个人了。
1: 啊，
3: 于是年我姑娘还那个女婿嘞，来把我接到这个黑龙江了。
1: 啊、哦、呀，这算半个老乡了呀。
3: 哎，对对对、
1: 啊、
3: 现在已经待在那定居十多年了吧。 哎，我今天是啥吧，来汇报一下这个阳台盘的这个费用情况的呀。
1: 啊，您说说我听听。
3: 我今年71了、
1: 嗯、
3: 我主要是啥吧，这个冠心病啊有十几年了。
1: 啊，
3: 还有这个血脂呀血压呀都高，高压都达到最高是在178了呀的。
1: 哎呦，这有点高啊。
3: 这不是当年呢，你看我还患有这个心梗，差一点啊、
1: 嗯、
3: 都没有命了。
1: 哎呦，
3: 幸亏啊被120那拉住了几次、
1: 嗯、
3: 到医院里啊直接都给我下了5个支架呀。
1: 哎呦我的天，这得十几万呢。
3: 是呀，都花了十几万，这不是从医院呢把命给抢救回来了。
1: 啊、
3: 嗯、回来以后吧，我都感觉到这个身体啊特别特别的虚弱。
1: 对，
3: 走路呀、啊、这个腿啊都跟灌铅似的，拉都拉不动啊。这
1: 不只是你，所有做了3个支架以上的人几乎都这样。
3: 你看稍微感觉到有点累了都犯病啊、嗯、这不是3个月这个心绞痛都犯了3回啊。
1: 哎呦，
3: 对呀、啊、疼起来那个劲儿啊，真是我都感觉到要挺不过去了这种感觉。
1: 那一定。
3: 你说这些年呢、
1: 嗯、
3: 为了治我这个病啊，药嘞是越吃越多。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呐、
1: 啊、
3: 降压药呀、降脂的药呀、强心的药呀，
1: 都得吃，
3: 都不得吃。哎，你看这个吃的越多了，对这个胃啊刺激可大了嘞。
1: 那肝肾还不行呢。
3: 哎，这个肝肾也不行了。
1: 嗯。
3: 后来呢，你看转氨酶也高了，肝功能也不好了。
1: 对，这吃药吃的。
3: 对呀、啊，这是前一段时间呢，你不是送这个阳台盘的吗？
1: 啊，
3: 你看我当时是抱着这个试试的态度用上的。
1: 啊，用了怎么样？
3: 这用上以后呀，我都感觉到后悔了呀。
1: 嗯，什么情况？您说。
3: 哎，后悔是啥吧？遇见你吃了。
1: 啊、哦。
3: 这个药的可真是管用啊！
1: 哎呀，吓我一跳。
3: 吃上以后刚开始吧，
1: 啊、
3: 这个心脏。
1: 啊，
3: 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上不来气儿了、
1: 啊、
3: 这心呐、啊、都一像是都跟那个打开那个窗户似的，
1: 敞亮，
3: 可敞亮，可敞亮。
1: 哎呀，真好真好。
3: 哎、嗯、这以前那个晚上睡觉也不行啊，
1: 啊，
3: 一躺下来呀、啊、这个心里都慌，憋闷的很。
1: 嗯、
3: 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也不憋闷的很了，睡觉了也稳当了。
1: 嗯、
3: 这个睡的时间长了，这心情也好了。
1: 对呀，不难受。
3: 嗯，最主要是啥吧，我这个血压的你看不像以前似的，吃那些降压药也降不下来。这现在这个血压的可好了的、
1: 啊、
3: 你看我用了6天的时候吧、
1: 啊、
3: 这个血压都没有。

0: 气。引气归经，就把你这块的供血慢慢打开，要不然你再做支，你做不了支架了，你五个支架再做不了了，
1: 对
0: 你
1: 对
0: 就
1: 对，
0: 现在这是，补气补正气，然后再后一步再把这个活血的加到一起，你这样，你以后再用羊奶粉，你加点三七粉，两个一起吃，效果会更好。
1: 哦，加上三七粉都可
0: 对，
1: 以了，是
0: 你这
1: 吧？啊。
0: 是一天吃2只羊奶粉，再加上3克的三七粉，合着一起吃，那效果会更好，比你现在还好。你再吃着吧，好不好？
1: 那中，那我都肯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这说啥，那继续用啊！这啊，
0: 你这样，这两天节目当中很多人说要接着用，我 也在跟
1: 嗯，
0: 厂家打电话。这两天如果在厂家搞到了，而且价格也合适的话，我在节目当中公布，我告诉你们，争取让你们都用上。你们说好不好？
1: 那都拜托你了，麻烦你了啊！
0: 哎呀，不用客气，老同志，你这人呐，这个讲话特别有意思，你这。给我搞得心里头一上一下的，但是你人特别好，
1: 啊，
0: 我就祝您健康，好不好？
1: 好，
0: 好，老
1: 再
0: 同
1: 次
0: 志，
1: 谢谢您，
0: 哎，
1: 再见
0: 好，哎，
1: 啊
0: 再见，
1: 啊！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9: 通宵去，
10: 明天还得上课呢。
9: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0: 嗯，有道理。
9: 抽一根。
10: 我不会。
9: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10: 那好吧。
9: 来一个。
10: 这可不是好东西。
9: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0: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为此大力西道，今有刘邦，我也何时候新兵前来与孤征战。

0: 仗。
1: 不得不用，金陵一战，传教你全军的伤亡。
2: 你还无言，看看下面。

中年，我盼你是在过年的时候，我身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有

会出兵之时，先出状，后失三成，理当取斩。乃这一殿家有八旬老母，无人侍奉，我若死后，望求丞相立见看

当年尉迟兵之事，当初众将的面前便立下了军令状，老夫也曾赐封于你，好山近水安营大寨，你偏偏在山上打营，太将家庭死守，老夫若不将你

才言道，家有八旬，老母无人之父，你死之后，见你的天良，亏你母以为养老之心。

城关。

师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危险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烂。

0: 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

0: 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这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哎呀，这今天呢有点不太一样，大家能听得出来啊，这我每天呢一开场，我这情绪啊很高，而且呢声音呢也很大。你看今天呢是不是有点听出来孟飞老师这个心事重重啊。这每天呢我可开心的一个事儿，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你说在医院啊工作实习，然后呢就到了我们这慢病康复中心，这么多年呢接触的都是老病号，也这么多年下来呢了解了人生经历，提前呢这过上了跟老人家思想同频的日子。这虽然说工作很辛苦，也熬人也熬夜，但是呢有成就感。所以啊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这我呀始终就抱着这种轻松快乐开心的一种心情，哎，上的这个节目。那我呢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说了我们中心啥样的，哎，咋治病，同时呢很多病重的人呢怎么给他们治的开开心心的回家的，各种方法我都愿意跟大家说。我呢也不愿意说把我们有一些东西保密啊，我感觉没必要。为什么？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学的这个那不就是要用的吗？那你用不都用不上，在肚子里藏着有啥意思啊，是吧？你看咱们有听众私下里问我一些家人别的问题，或者是亲属的病，我都给帮忙告诉，开个方啊，吃点啥药啊，我都说。那这些天呢我接的电话也很多，我有学生还有工作人员在接这个电话。那接这电话呢有的时候吧我也能接听，这我就感觉呀我们的听众很热情啊，开开心心的，这领了福利了也开心啊，说领了这阳台盘也挺好。我还想呢，哎呀太好了，这我算是不虚此行，哎，做这个节目啊就完成了我的初心，就是传播健康，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可是啊这昨天晚上快结束之后我要走啊，接了个电话。我不是说这个电话接完了我心情不好了，我是接完这个电话呀心里头特别沉重。我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睡不着。这是一个阿姨打过来的电话。哎呀，这一通电话呀我接完了之后吧，我那心呢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这个我就感觉呀我做的不够好，还是能没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你说这么多年啊，这我呢实际上在工作当中挺有成就感的，在中心呢我一直给别人治病啊。那你说一到出院的时候，这不是握手就是锦旗，多了我都开始骄傲了。可是这次我上节目开始啊，这有时间了，也不用在中心上班了，接触的病人呢也多了。我发现啊这普通老百姓真是不容易，工资不多，哎，这个病多，年龄越大 身体越差。

0: 这半身不遂的、瘫痪的、卧床不起的，哎呀，太多太多。我听了以后啊，这个心酸、心疼，真的心情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些天刚刚攒了点成就感呢，这一下啊，我就感觉我做的还是不够好。咋回事呢？昨天晚上这阿姨啊跟我打电话，这哭了，70岁了，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这老伴儿啊，瘫痪在床，都是他一个人照顾，农村的。这孩子呢，他说孩子不争气，这具体的生活情况啊，我也没法细问。但是呢，家庭当中所有的生活重担和照顾病人，把他压的呀快崩溃了。我听他声音，我都能感觉到，真的快崩溃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而且呀，我就感觉他说那话呀，我听着我真心疼。他说那老伴瘫痪在床，他也搬不动啊。世间有万般苦啊，每个家里的不容易都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这次我真的特别坚定一个信心，就是什么，就是我真的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那些能够相信我们节目的、相信孟非老师的人。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人恢复健康，让他们减轻痛苦，减少生活压力，让他们真正能够度过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今天我说这句话我很激动。就昨天我接完那个电话之后，当时我没有啊，挂了电话我眼泪都下来了。就我现在说这个事儿，我心情都很激动。你这样啊，我也是后来经过了那个老同志的同意，因为我们每一次打电话呀，这个有些特殊的事儿我们要记录。当时啊，我们这边就有这个电话的录音，我把这个电话的录音呢放出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跟这个老同志接到这个电话，我们两个的一番对话，你看看，此时此刻呀，还有这样艰难的老年生活啊，咱们听一听这个阿姨说的是什么啊？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哎呦，我这终于打通你这电话了，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1: 哎呀，
2: 孟非老师，
1: 你别哭别哭，你慢慢说。
2: 我跟你说，孟非老师，我是个农村的老太太。
1: 哎，你好，老人家。
2: 今年已经70岁了。
1: 哎，
2: 我先谢谢你，谢谢你了，谢谢你救了我老伴的命。
1: 哎呀，别着急，阿姨，你慢点说，慢点说。哎，
2: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在这里，我给你鞠躬了，孟非老师。
1: 哎呀，平复一下情绪，您别激动，阿姨，您慢点说，没事。哎呀，我有点着急了。
2: 我这心里真的是太激动了。
1: 您说说。
2: 我老伴他今年72岁，比我大2岁。这在60岁的时候查出来他有糖尿病了。糖尿病现在已经12年了。
1: 哎呦，这都是您照顾啊。
2: 对，这不光糖尿病，得脑梗了。
1: 哎呦，我的天，
2: 得2次了。
1: 这哎呀，这家庭。
2: 第一次脑梗是6年前
1: 啊，
2: 就留下后遗症，半身不遂，
1: 都是
2: 右边的是我照顾。
1: 哎呦，辛苦
2: 了。这右边的身子不能动嘛。
1: 啊。
2: 这到第二年22年的时候，第二次犯病了，这不就卧床不起，起不了床了。
1: 哎呀，我别哭，阿姨，真的是我太理解了，这都是您照顾啊！哎呀，
2: 这一躺现在已经4年了。

0: 能靠我一个人照顾他。
1: 你都70了，还得照顾，哎呦我的天！
0: 对呀、啊，我也没劲儿了，搬不动他。
1: 那怎么能搬得动啊？这，哎呀！
0: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遭罪，天天躺着身子底下的褥疮，哎呦，看着都遭罪。
1: 哎呀，我的天，我能想到那个都溃烂了。别哭了，阿姨，真的，我能知道你这不容易，你这大叔的不容易。哎呀，我的天啊！
0: 这今年开始，他不认识人了，
1: 还加重了。
0: 对，动不动就说胡话。
1: 哎呀。
0: 我天天瞅着他这个样，我难受的不由自主的，天天在掉眼泪。我这身体也不好啊，我血压高，腿还疼。你说不照顾他还不行？
1: 那就是啊。
0: 哎，你说现在的孩子压力大是一个，不过我这孩子也太不争气了，不孝顺。
1: 哎呀，
0: 又不，你说你照顾不了，又不给钱，
1: 你还农村的，你说这咋办呢？
0: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就想弄一瓶农药，我们老两口喝了算
1: 了。你可千万别，阿姨，你可别想不开，没事儿，这有希望啊，这别可千万不要这样。
0: 我这幸运的是啊，
1: 哎呀，
0: 领到您的那个阳台盘了，我说这老天爷饿不死，瞎加券嘛！我遇到你，我真的是太幸运了，又领到了这个阳台盘。我和我老伴一共领了2份儿。
1: 啊，你俩一人一份儿，对呢。
0: 对，我都没舍得吃，我都给他吃
1: 都
0: 了。
1: 给他吃了，哎
0: 对，
1: 呀，阿
0: 我
1: 姨，
0: 一
1: 你这
0: 天。
1: 心太善良，你太好了。
0: 他那太苦了，你不知道他身上卖的那个，看着我都心疼。我给他吃，我一天给他吃2只，也就吃了6天。这几天啊，就感觉他那个眼睛啊，看着亮了。再一个，他能认人
1: 哎
0: 了
1: 呦，
0: 吗？
1: 真好，这不有效了吗？
0: 对，昨天以前你给他一天不吃，他都不说饿。他昨天给我说，他说他饿了，他想喝那个红薯粥了。
1: 哎呦，我的真
0: 哎
1: 好。
0: 呦，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1: 阿姨，您别哭了，你这不就是有效果，这不挺好的吗？
0: 你确实变化挺大，我摸他那个脚啊，热乎了，没以前那么冰凉了。这几天吃饭也吃的多了，尿也少了。
1: 哎呀，真好，这不是有效吗？你接着，哎呀，阿姨，你先别哭，我想办法，你先别哭，这不就是吃这羊奶盘补正气，要不然他躺那儿那个气伤的，气血循环不开嘛，这补气这不就有效了吗？您别着急，以
0: 对，
1: 后能有用啊。
0: 我就看着这变化挺大的嘛，孟老师，我就说这阳台盘啊，这么好，这么对着，所以我今天我是求你了，求求你，
1: 哎呀，阿姨，我都
0: 再
1: 想
0: 帮
1: 哭
0: 我
1: 了。
0: 们准备点儿吧，让我老伴接着吃。你说有这么好的效果，不能让它断了呀。
1: 行，阿姨，您别哭了，好不好？您平复一下情绪，我听明白了。您这情况
0: 哎，
1: 是您身体也不好，还高血压、腿疼，老伴儿是脑梗过2回，这农村的孩子又条件差一点，就指着家里一个人照顾全家，是不是这种情况？
0: 对，
1: 哎呀，阿姨，你太不容易了。你这样，我听明白了。这大叔现在卧床不起，用了6天，这是正常量的6天，有效了，是不是？你想接着
0: 哎，
1: 给老伴儿治一治？您放心，这个
0: 是。
1: 事儿我听明白了。阿姨，你这样，无论有多大的问题、多大的困难，咱们一起解决。我无论想什么样的办法，我给你们搞到这羊奶盘，让你们吃
0: 哎
1: 上我们中心的好药，好不好？
0: 呀，好，好，好，谢谢，谢谢，真的是太谢谢孟老师了，你就是我们的救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等我老伴儿
1: 阿姨，咱
0: 再
1: 都
0: 好
1: 是好了
0: 了，
1: 就行啊。
0: 我老伴儿再好了，我就让我老伴儿给你打电话，给
1: 行
0: 你，让
1: 行，
0: 我老伴儿给你说声谢谢。
1: 行，我等着他给我打电话，行吧？
0: 哎，好
1: 我
0: 好，
1: 就这
0: 那。
1: 2天我就把这个事儿办好了，我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结果，给你们搞到羊奶盘，行不行？
0: 好好好，
1: 哎呀。

0: 等我电话，
1: 啊，
0: 你等
1: 真的
0: 我
1: 是
0: 电
1: 太
0: 话。
1: 谢谢了，好好，
0: 好
1: 那我
0: 好
1: 就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孟老师啊，
0: 哎，好，谢谢，谢谢你这个这么信任我，我一定给你们帮忙到底，好不好？
1: 好，孟老师再见啊，
0: 哎，
1: 我
0: 再
1: 等
0: 见，
1: 着你。
0: 你等我电话，我亲自给你打回去。好好好，
1: 好，孟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再见，再
0: 再
1: 见。
2: 哎呀，我和你们说啊，大家听到了吧？这一类的情况啊，绝对不是个例，应该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很多呀，甚至这还有老两口都偏瘫的，起不来床的。大家想想，这老人可怜，老伴儿跟着可怜，孩子也可怜呢。这老年的这种疾病啊，老年的这种遭的罪呀，远比我们想象中啊要艰难的多呀。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跟大家保证一个事儿，一定一定把这个阳台盘给大家拿过来。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东西它不是原子弹，也不是高科技，这是我们中心本来就有的好东西。虽然说医院药店买不到我们这种啊就内台精粹定制款，可是我不是外人啊，你们也不是外人啊，你们都是我的听众啊，是我的粉丝，是我的长辈啊，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同时好多人还夸我，这跟着我们节目，你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帮忙啊。第一，这阳台盘拿过来，我要把这事办了。第二，价格一定要让大家少花钱吃得上，还要让大家吃得起。我想让大家越老越健康，我不想让大家越老越遭罪，这就啊是我的一个想法。哎，这如果说我上了节目没帮助大家，没把大家的身体变好，那你说跟我节目的初心是不就背道而驰了？昨天回去之后啊，睡不着，我和我爱人聊天，我就说起了这个阿姨这个情况。哎呀，我爱人听完了之后啊，我爱人都哭，就跟我说，说小时候啊就听过一个大鼓书，啊，就唱那个大鼓书啊，就在村里听过，唱的就是那个老来难呢。说唱的大鼓书的人呢，唱的是哭哭啼啼，下面听这个老来难的人呢，听的是泪流满面。我说啥呀？我说我咋没听过？他说你都没听过？我说我那时候竟上学呀，哪参加过什么庙会呀？他就把手机拿过来了，给我找了。哎呦，我一听啊，这真是难呐！啥叫老来难？越老越难，越老越招人嫌，真是越老生活越艰难。我就看着那个唱啊，我眼泪我都下来了。我就想，人人都会老，啊，人人家里都有老人，真是不容易。这我虽然不会唱啊，我把那词儿我都弄过来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这样，我给你们念念这个词儿，反正我看完了之后是泪流满面。我给你们念念，看看老年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他这里面这么说的，他说：“老来难，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眼前。老了千般苦，老了万般难。从头听我说一番，说耳聋与人说句话，别人摇头听不见。天天鼻涕流一脸，眼泪每天擦不干。说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张三。儿孙不给递茶饭，反说老人嘴好馋。啊，这米中饭碗油腻腻，席前陪客个个闲。说头发少，头顶寒，冷风嗖嗖脑袋酸，冷天睡觉戴棉帽，拉被蒙头怕风钻。说侧身睡翻身难，说浑身苦痛不敢言，一夜起了七八遍，一口一口吐粘痰。说儿女们都闲散，说自己邋遢不像以前，说老成这样还不死，你要世上活千年。说腿又麻腰又酸，说行动坐卧真艰难，拄棍儿强走一两里，上炕如同登泰山。哎呀，对老人呐，莫要闲，人生哪能总少年呢？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

都有老来难。哎呀呀呀，真是当时看完这个大鼓书，听完这个之后啊，哎呀，我爱人也哭，我也哭。我爱人就跟我说，他说咱回家看看吧。我爱人说完了之后，我也说，我说回趟家吧。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呢，先回你家。我说这姑娘嫁出去了呀，这以前说叫泼出去的水。我说今天呢，我说这个女儿跟儿子一样，我说咱回你家，我说咱。

0: 个饭。我说在你家待几天呢？我说再回我家。我说虽然这是继母，虽然这个不是自己亲妈，我说这照顾我爸呀，也照顾几十年了。我在外面上班这么多年，对家里面这个亏欠呢，哎呀，这年纪大了的人呢，确实自己都知道别人闲，这个有事儿跟儿女也不敢说，身上病了吧，也在家里挺。我说咱们这次啊，你家我家多转转。我说我这今年有空，我说我就两个目的，第一个呢照顾照顾妻儿，第二个呢多陪陪父母。哎呀，这我昨天听完了这个阿姨的这个电话呀，我这心真是有点受不了了。哎呀，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的身体好起来，让瘫痪的人少遭罪，让照顾瘫痪的这个人呢身体也好点，不那么难，不那么累。所以啊，我今天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说我孟非一个东北孩子，承蒙大家的信任，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我尽我100分的努力，我用最好的方法，我用最好的药，我帮助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节目的，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都能够让你们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把我所有中心里面的绝招绝活都拿出来，能够让你们吃好饭睡好觉，腰不疼腿不酸，心脏不憋不胀，咱们远离脑血栓，少点危险，不给儿子添麻烦，不让老伴累得睡不着觉。孟非老师尽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办成，说到做到，好不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哎呀，我这个终于算是把这个情绪啊平复一下，趁着刚刚片花的这一段呢，我看了看车票，我确定好我这几天我真的我要马上抽时间，别的事儿不干，第一个事儿我先回备这个两个家我都去一趟，然后今天呢咱们说正事儿，说正事儿。今天我给大家清清楚楚地说一说，我今天

在这儿跟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无论如何，明天我一定一定给大家一个结果。如果是好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也不拖了，我也不等了。我这个人脾气急，咱们听众朋友能感觉得出来，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给我个说法，要个章程。我不是说找我们的领导去逼宫啊，也不是说找这个西藏求本啊，去跟人家硬气怎么样，对吧？这我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热烈的呼声，他们对治病的这种渴望，他们对羊胎盘的这种期盼，我如实的都跟我们两个单位的领导把这个事儿说清道明。所以说今天晚上无论到几点，无论说多久，我把这个事儿要说的事无巨细，甚至包括有很多我们听众打过来电话说的这个事儿，就包括刚刚就那个阿姨家里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录音，我都发给他们，我让他们看一看，实际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并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人呢，慢慢都治好，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那么多人没治好，我们需要啊，对吧？那我要什么？我要结果，我要价格便宜点，我要政策，我让大家少花钱吃上这么好的羊胎盘，这就是我要办的事儿。我今天无论如何把这事儿办了，明天天塌了，我明天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结果，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好不好？同时，我也把这个羊胎盘长啥样，我跟大家说清楚，治什么病，别有的你不对症，你花了钱吃，你浪费钱嘛，对不对？别耽误事儿。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是定制款，啊，用的是羊内胎最好的，是把羊内胎收集了以后送到这个甘肃兰州啊，我们在那儿大规模的炮制，这是秘方啊，然后由兰州的初加工的工厂再送到西藏求本这儿，你这样的话就是青海的羊胎盘变成了原料啊，原料的产地在兰州，同时啊，羊胎盘这个炮制工艺是按照我们中国最严格的，就是甘肃的药材炮制标准，加工成干燥的、提纯的这个羊胎盘，再送到西藏拉萨，就是西藏的求本集团他们的生产线给生产，我们再派人去监督，这生产线加工设备进行二次提纯，就出来了这个精粹版的羊胎盘的羊内胎啊，就是冻干粉。这种是完全区别于市面上的任何一种胎盘，任何一种啊，同时也是整个中国规模化的羊胎盘的加工啊，只有我们这一家。你说西藏吧，就是藏医诊所偶尔能建个内胎，但是不上生产线，只有我们中心是一家，全国一家定制的这个内胎。那我给你们说说，如果说给你们搞到是啥样呢？我们中心这盒啊，羊胎盘是红色的扁盒，上面有一条，下面有一小条，是彩色的，就是一个标识，是带着个莲花的，很小。盒子正面呢有三个字，就是羊胎盘，啊，然后呢，这上面不允许打精粹啊，这不允许打的，国家有标准。然后左上角有三个字，是优颜诺，我一直说的就是这个，这是定制的标识啊，就一定要有这三个字，优颜诺。然后呢，右边写的是功能主治，这是药啊。你得按照国家药典来写，国家药典写的我们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但是呢，实际功效我这么多天给你们讲的很清楚。那按规定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温补肾阳，益气养血，增强免疫，啊，包括产后抑郁、气血两虚、肾虚营瘦、骨蒸、盗汗、咳嗽气喘、食少气短，这是按照国家药典的规定啊。这个标识的盒子后面也是国家药典的规定，就是每天2到3克，就是每天2瓶啊，就是一瓶一克嘛，严重了吃仨，正常就是2瓶，一盒是30支，一天吃2个，吃半个月。医药有医药的标准啊，这是不能乱写的，就是包括你精粹不精粹，你精粹几次，这上面不能写，就是按照西藏求本的那个盒子我们做的，是红色的，独家生产。那啥样的病人吃这个羊胎盘？你看这里面有两条，就益气养血，气血两虚，针对的就是各种虚症。你看啊，这不讲吗？

说我们如果阴虚就睡不着，你阳虚就睡不醒啊，你肝郁心情就差，胆虚胆子就小，肾虚就腰腿酸，肝虚你就眼睛干痒涩，心虚就心慌发堵，气虚你就身上发沉发累，血瘀你就身上疼，血毒你就身上痒。你看这 80% 的病都是跟气有关。所以啊，咱们阳胎盘就做到什么，做到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严重的气虚气损。包括心脏病，这就是心脏的气过不去，血就来不了，就疼啊，就憋胀堵得慌。脑血管病，这都属于气过不去，打不开通道啊，就出现了头晕头沉，这必须要引气归经，你要不然憋呀、胀啊、疼啊。你看就是三高的，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吃阳胎盘。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病人都给用。第二类的就是增强免疫，就是补正气，就是扶正驱邪。你各种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得传染病的啊，这类的，包括身上长结节斑块的，都属于这类，可以吃。第三大类就是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的问题，各类骨科疾病，什么骨刺增生啊啊，这个突出滑出啊、膨出、椎管狭窄啊、老寒腰、老寒腿啊，这都是骨头的病。阳胎盘解决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里的病，讲气足骨自正。你像包括什么宫寒呐、温补肾阳啊、产后抑郁啊，这也能解决。这就能解决什么？所有的男科问题和妇科问题，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妇科病的，这个无论是中年的、老年的，效果都好。这就是大补正气，把你虚损亏空的补回来啊，这都厉害得很，阳胎盘都能治。再有咳嗽气喘的，这就是肺肾同治，这个用上阳胎盘呢，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这里说呀，这阳胎盘我们阳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是不可多得的好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两个口号，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都死。

对的，都有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特殊的国内唯一的阳台盘立了大功，所以今天呢，教给你们一个针对所有堵塞的一个方子，还是用的阳台盘。那这个阳台盘用什么呢？听好了，就包括那个，今天最开始那个电话里面说的那个，我最后我都教给他们，就是拿阳台盘，一天两只，加上三七粉喝着吃。主要解决什么？主要就解决心绞痛、头疼、腰腿疼、前胸后背疼、手脚麻木，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个脑梗塞后遗症的也都可以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七分解决气、三分解决血这么一个方。也就是说，这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先解决气，因为我发现呢，气是主因，是病根儿。是根本，咱们要解决血这块也要带一带。那你看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病人在我们这儿都有这类的问题，他就是什么，就是严重的心绞痛加头疼。后来我们给他一检查呀，就发现他就是缺血，他的脉搏弱的血都上不去，憋的前胸后背都胀疼。那你说老太太这个特殊病例我也接触了，这个特殊病例啊，就是在我们中心里给治的，30多年的心脏病。那以前呢，来我们中心之前，这三七啊、红曲啊，都当饭吃，吃了30来年了，越吃越重，越吃越重，到最后出现严重的心律不齐了。他自己说呀，他说就感觉这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有点遭罪啊。我说大夫有没有说让你做支架啊？他说有。他说我不敢做，我说那你为啥不敢做呀？他说我身边有邻居做了支架，没做支架之前呢还能下个楼，他说做了支架啊，他说走道都费劲，他说我害怕了，他说我不敢做。我说你这不能因为一个小事儿，你把这个治疗方式给否了呀，是不是？你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吃东西噎着了你不敢吃饭。我说这种啊极少，就让你遇到了。我说任何介入治疗，包括支架或者说是做心脏搭桥都有风险，但是它能保命啊。我说你这个早该做支架了，我说你这不做来我们这儿治挺慢呢。他说慢没关系，我不做就是不做，我害怕。他说我这样还能多停几年，我怕我做了楼都下不了。我说那行吧，我就这样，我给他开的方。我给他开了个什么方呢？就是先要补。为什么补？他这30多年的冠心病啊，大家想一想，他这血管得硬化成什么程度啊？他这脉搏摸着呀，弱不可闻，这虚都虚成什么程度啊？那没办法了，我就拿绝招了，我是给他吃一个的好东西，山药粉，是正宗的淮山呢。那这山药粉在我们中心里也是很多人在用，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种药，但是得买真的，假的不行，这玩意儿也不贵。在我们中心呢，这个东西啊，100块钱一盒，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啊，我告诉他，你这个喝着吧，你一天喝上一条，你要饿了喝3条都行。他说行，我喝。我说第二个，磷虾油你要吃。我说你这血管啊，要软化软化。他说好，他也同意。我说第三，我说这个主要就是阳台盘加三七，我说用上。我说你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吃。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这三七我都吃了30年了没效果呀。我说老同志你听好，我说你吃的这个三七啊跟我们这个三七不一样，我说我给你拿的这个三七啊是藏三七，这个药效就比中原地区的三七要好。我说再有啊，我说你呢这个吃三七你要注意一点，它单方用也行，但是要是复方用效果更好。我说咱这里用的主要是阳台盘，可是呢，你把它加上一点三七，实际上是阳台盘带着三七就往你那个小堵的地方钻，就相当于给这个气的打通的钻头上加了一个金刚钻，这不就更快了吗？我说你吃吧，我说你只要这样吃，效果来的不是一般的快。我说你这种情况啊，主要的病根就是气。我说咱把气只要是解决了，变化一点儿。我说你来的感觉就快，为啥我在节目当中我总跟听众说，我说你吃上阳台盘
有的人

0: 快的。这六天的时间，有一半的人都起效，就在这儿。就是只要气一上来，很多身上的不舒服的表现都会改变。所以我就有这个把握。我说阿姨你吃吧，我说一个星期我都能让你有变化，我说咱们试试。我说我说话这个人啊，嘴上有把门的，我说我绝对不会有的说没的说乱说。我说我呀治了这么多年病，你别看我年轻40多岁，我说我的经验绝对没得说，我说我背后啊都有高人的，我说你放心吃吧。他说行，他就吃。结果这一吃上真是一个星期，他这心率啊就平稳了好多。哎呀很开心。他说孟非老师，孟非大夫，他说我没想到啊，这三七用上了一个星期就这么有效。我说你这不是说错了吗？我说你都吃了30年的三七是不是？我说你吃上我们这一个月的就有效。我说你咋忘了是事儿呢？你就记着三七了。我说你吃的是我们中心精致的定做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胎，我说这个才是主料。我说你喝山药粉是给你补补肠胃，我说你吃磷虾油是给你软化血管，我说这磷虾油啊得一年血管才能软呢。我说你这前期知道吧，我说其中最大的作用是这羊胎盘起的。我说你看你这一星期下来是不是就感觉心率不那么噔噔往出蹦了？他说对。他说现在我就感觉他不往嗓子眼跳了。我说后背呢？他说后背也差一点。我说你看这就有效了吗？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咱第二步就止疼。我说你现在气只要一过去，血就一来了，就能够把你那个血管里面的血呀多点进入心脏，咱就不缺血不缺氧了。我说你再关注第二个事儿，你会脑袋清凉。他说能吗？我说当然能了，我说心脑同志啊。结果这样接着吃到3个多月，有个好现象就出来了。他自己都说，他说我这个心绞痛那个现象啊明显减少了。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给你半年的时间保证你不疼。他说那你要是能做到半年让我不疼，我谢天谢地。真是过了6-7个月，他就自己说，他说疼很少很少了，就偶尔滋儿来那么一下。他说我这回终于知道你们为啥说来你们中心死不了了。我说就是啊，我说你看门口120，我说你看什么，我们中心自己的120，我说你看那个急救大夫都在那车边上那凉棚里坐着呢。我说24小时待命，我说就是省级的3甲医院都没我们中心厉害。他说对。他说那孟非大夫我再住多长时间？我说你再观察一个月吧，这一个月如果再也不疼了，我说你回家回家接着吃。我说下一步啊我再给你调点调血的方子，我说我这秘方多了。他说我信。他说你看你给我这小药就这么点儿，没想到啊东西小这药效这么强。我说你这句话就解释一个事儿，我说藏医里面有个说法叫1两黄金1颗药啊，是不是啊？我说你吃吧，就这样高高兴兴，你看这羊胎盘加三七效果好不好，是吧？所以啊在这儿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我说如果你们以后要吃羊胎盘就照着6个月起步。所以在这儿啊我给你们做承诺，今天孟非老师啊情绪有点太激动，你们理解一下，我给你们做最大的争取。争取什么？争取最低的价格，争取最大的福利照顾啊。机会啊我一定给你们争取到，但是机会争取到了估计也就争取这一次。所以说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把这个结果呀告诉大家，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人啥脾气啥性格这么多天呢你们品的也差不多了。我这人就属于心直口快，心里藏不住事儿，有事儿马上就办，不愿意遮着不愿意藏着，是不是？所以我跟我们领导啊说话也这样，你包括跟那个西藏求本打电话，他们说让我等，我就乖乖的等两天了，我也没追。但是现在咱们听众朋友追我呀，他们要身体好啊，这要是再来一个这样的阿姨，这家里的情况跟我哭着说，那我估计下次我就直接去厂子了，我就直接飞回去了，我到西藏拉萨去了，我就问呢，我说能不能给我拿，我都得这样了，是不是？我既然说了就算，算了就办，咱不拖不拉。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就告诉你结果，今天晚上我无论到几点我把这事儿谈好，东北话讲落地落听，我把这事说明白说清楚，明天总部怎么说求本怎么说，我明天就节目怎么告诉你们，你们就明天等我好不好？明天有再大的事儿推了等着我，明天我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如果是好消息你们就开心就行了，谢我就行了，如果消息不咋好你们也别埋怨我。 孩子呀，就这么大本事，就这么大能力，可能说能力还不够，你们就多体谅我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吧，今天呢，这孟非老师就不说太多了，咱们呢再接两个电话，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呀，今天好好睡一觉，我现在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也调整调整我的情绪，让我稳定一点，然后呢，办我的事儿。过两天我回趟家，这丈人丈母娘自己家里面我都走一圈，我也看看我的父母，是不是帮他们洗洗衣服，做做饭，扫扫地啊，收拾收拾屋子，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跟他们聊聊天，多说说话。我就这个想法，把健康百岁这个车呀开好，带着信任我的听众，也带上我自己的亲人，咱们一起奔向健康的一百岁。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你们等我，我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

0: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
3: 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孟非老师终于能跟您通上话了，我觉得还有点特别激动
2: 哎呀，
3: 啊。
2: 我也很开心。你好。
3: 我跟你说，我可是想买这个阳台盘，钱我都准备好了，我得要1年的阳台盘呢。
2: 哎呦我，你这是提前报名是不是？
3: 对呀，是。
2: 哎呦我天，那你是这样，老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听着您年纪还不大，你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人吃啊？
3: 哎呀，主要是我自己吃是什么呀？因为你听着我声音年轻，可是我这毛病太多了，
2: 你说说，我看看对症吧。
3: 失眠、健忘，主要就是什么？这个高血压有7、8年的时间，我都吃了3种降压药，才勉勉强强能降到150那样。
2: 那可有点高。
3: 对呀，这头啊，整天就是那种迷迷糊糊，就没有那个清亮的时候。
2: 那
3: 去
2: 有点
3: 年
2: 高，
3: 呢，去年呢还得了腔梗，就整天，哎，拿东忘西。你说这边刚说完话，转头，哎，刚才说什么了？就忘了掉，
2: 拿勺子
3: 就
2: 找
3: 是，
2: 勺子，
3: 对，就这么快。你说那天孩子就说什么？说妈，那个我那个西服啊全是褶子了，你呀一会儿你帮我熨一下，我明天我得参加一个就是说活动呢，我还着急穿呢。我说好好好。我答应的好好的说，我就说还有一个碗，我就刷完了。等刷完了，我就给你运去啊。哎，我告诉你说啊，刚刷完碗就忘了这回事了，直接就进屋就躺那去了。
2: 忘
3: 第
2: 了，
3: 二天孩子就说妈呀，说妈，你怎么没帮我运呀？呀，你说
2: 耽
3: 孩
2: 误
3: 子
2: 事
3: 哪
2: 儿了
3: 有这？
2: 吧？
3: 对呀，你说这个想起来怎么没给孩子熨衣服啊？
2: 我
3: 你
2: 跟
3: 说
2: 您
3: 就这
2: 说，
3: 么忘性？
2: 你这个就是呛梗引起的，你这就是脑子里那块堵了，气过不去了，血也来不了了，气血都
3: 是，
2: 过不去，这就影响记忆神经了。你不说你还睡不好吗？这都是有原因的。脑子里是髓海，气要带着精要上去，气都上不去，那精肾精怎么上去啊？你只会越来越重，
3: 哎呀，是，我跟你说，不管是记性不好，最主要是什么，心脏也不好，总感觉胸口这块儿哈，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的，就感觉憋得慌。
2: 这个，
3: 另外呢，胃也不好，腿也疼，你
2: 我的天！
3: 晚上这睡觉都睡不着觉，你这浑身上下，我跟您这么说，孟伟老师就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就。
2: 我听您讲话呀，这个就能证明一个事儿，您是个心态特别好的人。我估计就是您心态好，要不然犯别人这些病，早都不知道犯多大仇了。
3: 是啊，
2: 典型一体多病，这是。
3: 真的就是这样，就要不怎么说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的地方，最主要是什么呀？你说这病一多吧，那你吃的药就得多。
2: 对呀。
3: 就这么跟您说吧，孟伟老师，我这么多年哈，我吃的这些药，我算了算，我说差不多，我都自己要是说不吃的话，留着到现在都够开一个药店了，都得。那你说，管那个降压药，我跟你说啊，你看有那个长效的、连的，还带着那个短效
2: 哮
3: 的。
2: 喘、地平都得
3: 对
2: 吃。
3: 呀，你都得吃啊，你就这个降压药得吃3、4片儿。另外呢，还有治心脏的，什么丹参片儿啊，还有什么降那血脂的
2: 多
3: 各
2: 的
3: 种。
2: 吃，都得吃，
3: 哎，
2: 他顶。
3: 咱那可不是说是一天的药啊，就早上这一次，我自己这个一点儿，那个一点儿，一加起来放到手里头一小把。
2: 你吃饱了，早饭
3: 对
2: 都不用
3: 呀，
2: 吃了。
3: 真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我说吃药吃的呀，只反胃，关键是什么呀？能吃好我也就吃了，关键最主要是什么？我干吃药它不见病好，
2: 你
3: 你说
2: 这
3: 我
2: 不
3: 愁
2: 是
3: 不
2: 已经
3: 愁
2: 控
3: 啊？
2: 制住了吗？这不就是有效？其实你是想治好，是不这意思吗？
3: 对呀，所以说我这几天啊，我一直听您在讲这个羊胎盘，哎，我也听了很多的听众，他们都反映说这羊胎盘用了好使。那你看，短短几天就开始能见到效果，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什么？我说我呀也得赶紧吃上它，我是实在不想天天把这个药当饭吃一样。我可是钱都准备好了啊，可别给我落了。
2: 行，你这样吧，这你，哎呀，你太可爱了，老同志。你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情况还真适合吃羊奶粉。你看，你呛梗，这就是上面

0: 脑血管不通，然后呢
1: 是，
0: 气上不去，然后再有一个你这块说心脏有的时候发闷，这不就是
1: 对，
0: 心气不足吗？这典型的都是正气亏损，这正气一亏损，气虚血就虚，血虚过不动就堵了。所以你这对症，你还真就吃吧。你这样
1: 是，
0: 啊，今天结束了之后，我给这个西藏丘本打电话，无论如何，这面我找他们要个结果，然后呢，我把这样耐盘给你们带过来。我呀，最晚明天告诉你们个结果，就是好结果也好，不好的结果也好，我不遮不藏，我明天就把这个结果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你就等这个消息，行不行？
1: 呀，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我们可是想听那好结果，孟非
0: 我
1: 老
0: 给你
1: 师
0: 们
1: 们，
0: 带来好结果，我给你们带来好结果，好
1: 是
0: 不
1: 我
0: 好？
1: 们可就等着这听的好结果呢，孟非老师。
0: 行，你就等我明天的节目，到时候我
1: 好，
0: 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这个身体以后一定能够变好，你这
1: 是
0: 心
1: 吗？
0: 态好，就比别人吃药都得好一半，
1: 我相信，
0: 行
1: 要
0: 不
1: 不
0: 行？
1: 我说我得天天关注孟非老师的那个节目，一定不会落下
0: 行，那
1: 的。
0: 你就做我的好粉丝，好吧？明天我
1: 好的。
0: 到时候告诉你们，你这身体
1: 哎，
0: 合适，OK，好
1: 好，
0: 嘞，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1: 谢谢孟飞老师，好，
0: 哎，
1: 明
0: 再
1: 天
0: 见，
1: 见，
0: 哎，再见，明天见，
1: 哎，好，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
3: 哎，
0: 好，
3: 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你看我这是河南人，你看老
0: 我
3: 伴儿
0: 听出
3: 就，
0: 来了，是河南口音，很亲切。
3: 是，你看我老伴儿嘞，你看走得早，这不是都掉我一个人了，于是你看我姑娘还那个女婿嘞，来把我接到这个黑龙江了。
0: 呀，这算半个老乡了呀。
3: 哎，对，现在已经在这那定居十多年了吧啊。哎，我今天是啥吧？来汇报一下这个阳台盘的这个费用情况的呀？
0: 您说说，我听听。
3: 我今年71了，我主要是啥吧？这个冠心病啊，有十几年了，还有这个血脂呀、血压呀都高，高压都达到最高是在178了呀的。
0: 哎呦，这有点高啊。
3: 这不是当年的，你看我还。

0: 我的天，这得十几万呢！
1: 是呀，都花了十几万，这不是从医院呢把命给抢救回来了。
0: 啊。
1: 回来以后吧，我都感觉到这个身体呀，特别特别的虚弱，
0: 对，
1: 走路呀，这个腿呀，都跟灌铅似的，拉都拉不动啊，这。
0: 不只是你，所有做了3个支架以上的人几乎都这样。
1: 你看，稍微感觉到有点累了，都犯病啊。这不是上个月这个心绞痛都犯了3回呀、啊。
0: 哎呦，
1: 对呀、啊，疼起来那个劲儿了，真是我都感觉到要挺不过去了这种感觉。
0: 那一
1: 你
0: 定
1: 说
0: 很
1: 这
0: 疼。
1: 些年呢，为了治我这个病啊，药嘞是越吃越多。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呐、降压药呀、降脂的药
0: 玻
1: 呀、
0: 璃维
1: 强心的
0: 呀、
1: 药呀，
0: 都得吃，
1: 都不得
0: 对，
1: 吃。哎，你看这个吃的越多了，对这个胃啊刺激可大了嘞，
0: 那
1: 胃
0: 肝肾
1: 总
0: 还
1: 感
0: 不
1: 觉到，
0: 行呢，
1: 哎，这个肝肾也不行了。后来呢，你看转氨酶也高了，肝功能也不好了。
0: 对，这吃药吃的，
1: 对呀，这是前一段时间呢，你不是送这个羊胎盘了吗？你看我当时是抱着这个试试的态度用上的，
0: 用了怎么样？
1: 这用上以后呀，我都感觉到后悔了呀，这。
0: 什么情况？您说。
1: 哎呀，后悔是啥吧？遇见你吃了，这个药的可真是管用啊！
0: 哎呀，吓我一
1: 吃
0: 跳。
1: 上以后刚开始吧，这个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上不来气儿了。这心呐，都像是都跟那个打开那个窗户似的，
0: 敞亮。
1: 可敞亮，可敞
0: 哎
1: 亮了。
0: 呀，真好，真好。
1: 哎，这以前那个晚上睡觉也不行啊。一躺下来呀，这个心里都慌，憋闷的慌。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也不憋闷的慌了，睡觉嘞也稳当了。这个睡的时间长了，这心情也好了。
0: 对呀，
1: 另
0: 不
1: 外
0: 难
1: 最主
0: 受
1: 要，
0: 啊。
1: 最主要是啥吧？我这个血压嘞，你看不像以前似的，吃那些降压药也降不下来。这现在这个血压嘞可好了嘞。你看我用了6天的时候吧，这个血压都没有想到，高压才185，低压的才80多一点了，这
0: 哎，这
1: 啊，
0: 真好。
1: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吃上这个羊胎盘，这真是呀，这个真是用上神药了，这啊。

0: 对对
1: 你就现在这是，补气补正气，然后再后一步再把这个活血的加到一起。你这样，你以后再用羊奶粉，你加点三七粉，两个一起吃，效果会更好。
0: 哦，加上三七分都可
1: 对，
0: 以了，是
1: 你这
0: 吧？啊。
1: 是一天吃2只羊奶盘，再加上3克的三七粉，合着一起吃，那效果会更好，比你现在还好。你再吃着吧，好不好？
0: 那中，那我都肯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这算啥？那继续用啊！这
1: 啊，你这样，这2天节目当中，很多人说要接着用。

0: 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

0: 淡静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国呢是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出现过呀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明君良相以至清官，他们一向啊崇德正德，以道德为准绳审视一切。他们出于本阶级的利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呢，对为官者处人处事所表现出的这个官德呀十分重视，逐步形成一套官德思想和官吏道德。今天呢，我们除了阅读一些有关的历史文献以外呢，还可以从京剧演出的窗口呢来探视从古以来勤政廉政的这个风云和官德思想的轨迹。战国时期啊，这个魏国有一个人叫西门豹，这个他呢就具有爱民的品德。早年间呢，这个延安评剧院呢，也就是延安京剧院，曾经就演出过新编历史剧，戏叫《河伯娶妇》。故事描写啊，就是这个西门豹呢，在一个县里头任县令的时候呢，当地有一个女巫，她勾结三老，这个假借河伯要娶媳妇儿，这个以少女投河来榨取民财。西门豹见到这个情况呢，也就将计就计，假说呢，这个河伯所选的这个少女啊不好看，反将女巫投入河中，严惩了巫风贪风。西门豹呢重视德政，不贪钱财，关心民众疾苦，敢于碰硬而取信于民，受到了广大百姓的爱戴。有一出京剧叫《廉吏风》，歌颂了三国时期啊赵岩廉洁奉公，不徇私情，和李通呢不搞特权，以身作则的这个优良品德。唐宋时期啊，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也很重视这个官德修养，他们呢不仅以身作则，而且呢对官吏要求非常严格。看到南京京剧团呢又排演了一出清洗剧叫《醒醉记》，他讴歌了唐太宗以及长孙皇后啊等同心同德，实践了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的官德思想。那么宋代的寇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清官，但是呢他也不是一下子就具备了清官的思想品德。他当初刚为官的时候呢，也曾经不注意简洁而遭到了批驳。有一出戏叫《罢宴》，这个戏呢京剧也有，评剧也有，他叙述了他年轻时的一段这个知错必改、规范自己行为的故事。这是一出老生和老旦的对戏，那么以及反映他不畏权贵、执法秉公的清官戏。你像《清官册》也叫《审判红》，这样都可以正面地讴歌了清官的道德水准与官德作风。那么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一段呢这个夜审潘虹潘虹的一段唱。因为这出戏呀，作为主演寇准呢，他没有成段的大段唱腔，主要以道白为主。那么恰恰这出戏呢，被审的潘虹却有一段挺好听的唱腔。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裘盛戎演唱的夜审潘虹选段。
2: 老娘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裘盛戎先生演唱的夜审潘虹的选段。那么另一位宋代的清官呢，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包拯。包拯啊，也同寇准一样，之所以受到历代人们的崇敬呢，就是在于他具有公正无私、以德树威的品格。京剧传统戏啊，有大量的描写包拯秉公办案的故事。你比如你像铡美案，就是包拯铡陈世美，还有什么陈州跳米啊、铡包勉呐、玉后龙袍啊、探阴山、乌盆记、赤桑镇等等。其中赤桑镇呢，正面的写的他前往陈州放粮赈灾时呢，得知前来送行的他的亲侄子包勉贪赃受贿，当时他就大义灭亲，将自己的亲侄儿处死。他的嫂子吴妙珍呢，这个失去的独生儿子，惊愤交加，亲自赶赴赤桑来治责包拯。因为传说当中啊，包拯幼年丧母，是他嫂子用乳汁把他抚养大的，而且他嫂子出资让他上的学。包拯呢深明大义，唱词当中唱到说，地若徇私，上欺君，下压民，这个败坏纪纲，我难对嫂娘，我养老送终，弟承当，百年之后弟就是带孝的儿郎。他以感人至深的忠孝两全的美德呢，说服了自己的嫂子。这首戏啊，集中刻画了包公的刚正不阿、以德服人的人格魅力。我想呢，后人们应当从中感悟出一些个有益的东西，来时刻警戒自己。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裘盛戎和李多奎先生合演的《赤桑镇》选段。

两斤。

0: 好，
1: 谢谢大家。
2: 略知一二。古代人对于身后事的重视程度那是相当的高，皇帝对于陵墓的要求更是精益求精，从登基之日起就会开始动工修建自己的陵墓。陵墓的修建除了建造陵墓本身，最大的工程就是各种防盗措施。墓主们为了死后不被盗墓贼挖个底儿朝天，可以说是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带你看看古代陵墓有哪些防盗手段。一种假墓瞒天过海，盗墓贼要想盗墓，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先找到墓。古代的君主们在第一步就为他们设置了一大难题，一种假墓。想挖我的坟头吗？首先啊，你得有能耐找到我。一种虽然是防盗手段中最笨的方法，却也是最为有效的，往往能将贼人的盗墓计划扼杀在摇篮当中。将乙种方法运用得登峰造极的是一代奸雄曹操。生性多疑的曹操怕死后被人挖坟掘墓，便设立了72乙种，让深恨曹操的人和盗墓贼无从下手。这个呀，虽然是出自演义的说法，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个方法确实有效，而且被广泛使用。巨型石门祖天隔地，巨型石门几乎是每个陵墓都会用到的防盗手段，在通往主棺室的7-8个墓室通道上都会装配一个巨大的石门，这些大家伙往往设计十分精妙，工匠们利用门轴和石门的相互作用，使得石门一旦关闭就不可能再次打开，除非将石门完全毁灭，这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这样石门就把整个墓室和外界隔离开来，盗墓者想要从正面攻入墓室比登天还难。

机关毒物，叫你有去无回。当盗墓贼们绕开石门另辟蹊径，正在为自己能够成功攻入墓穴而兴奋不已的时候，殊不知墓室里有数不清的死亡陷阱正等待着他们。这些陷阱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先进的科技代表，当时的工程技术和化学技术的最高成就全都用在了陵墓里。当盗墓者行走在墓室中，要是一不小心误碰了机关，或落入满布刀剑的深坑，或者是落下千斤巨石拍成肉饼，一旦中招，那必定是不能活着出去。更恐怖的是，这类陷阱啊，往往能够重复利用，保证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除了各类设计精巧的机关，化学陷阱也是墓主们钟爱的防盗手段。根据史料记载，古代最常用的化学防盗设备就是水银，将水银放置墓中蒸发成汞蒸气，会给盗墓贼带来极大的麻烦。魏襄王的陵墓中更是会喷出不明的黄色气体，让人无法接近。

六月之一啊，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说说古代防盗墓的手段。流沙乱石，埋人填坑。流沙墓是让盗墓者最为头疼的一类陵墓，这种墓在建造时非常困难，但是防盗效果不是一般的好。流沙墓绝对是性价比超高的一种选择。墓穴四周通常会填满炒干的细沙，少则几吨，多则上百吨。盗墓者每挖一个洞，就会迅速被沙子填满，运气不好的呀，整个人被活埋都是有可能的。盗墓者想要成功盗墓，只要把所有的沙子全部掏出来才行，这个工程就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了，往往容易暴露目标。偷坟掘墓，不论是放在中国的哪个朝代，都是诛九族的罪过呀。偷不着东西是小，搞出太大动静被人发现抓住，可就玩完了。流沙墓在与盗墓者的博弈中完成了防盗和震慑心理的双杀，凝聚了中国几千年来陵墓防盗工程的精华。画个圈圈诅咒你，千防万防都没防住怎么办？古人啊还有最后一招，那就是画个圈圈诅咒你。什么意思呢？诅咒这块玩的最著名的还不是中国人，是来自埃及的法老图坦卡蒙。在他的金字塔里有这么一句话，谁要是干扰了法老的安宁死亡，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据说在挖掘图坦卡蒙金字塔的时候，还真是因为各种原因死了不少人，给这段咒语添加了不少传奇色彩。而在中国呢，也有类似的墓室诅咒，山东就出土过这么一座汉代墓穴石刻，上面刻着这样的诅咒，翻译成现代文大概意思是说，谁敢盗我的墓，我就叫他断子绝孙，即使无意破坏了我的墓，也会遭到报应，希望不要出卖我，不要把这告诉别人。怎么看都像是个小孩骂人的感觉，也不知道这样的诅咒到底发生了没有。古代的土豪们处心积虑，生前就为死后忙活，是因为他们相信死后会到另外一个世界，要把财富都带过去才行，陵墓也必须修得漂漂亮亮，高端大气，上档次。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荀派艺术的传人孙玉敏。我想广大听众朋友们呢，对孙玉敏这个名字呢并不陌生，他是当今京剧舞台上啊荀派艺术的继承人，是一位艺术造诣很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孙玉敏呢，很小的时候就考上了中国戏曲学校，师承荀慧生，就是四大名旦之一啊，荀派的创始人荀慧生先生。他1958年毕业以后啊，一直在荀慧生剧团工作，在62年之前呢，一直跟随荀慧生左右学戏观摩，所以说他在这个众多的荀派弟子之中呢，他算一个学习荀派艺术最多的，而且这个学的戏啊和看的戏最多的一位。可以说在幼年间呢，乃至青年时期呢，就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基础。孙玉敏呢，自幼这个好学勤奋，在校期间呢，他非常注重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他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参加工作以后呢，他又逐渐的练习写剧本，而且写了一些个剧本。作为一名这个从小学戏的人来说呢，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还试验用英语演唱《苏三起解》，可以说呢，他在京剧界当中是一位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文化修养的表演艺术家。正因为他具备了较高的文化水平，才使得他呢成了现今京剧艺术教育家。他不断应邀赴港台演出，赴欧美讲学，均受到了广大观众和听众们的热烈欢迎。孙玉敏呢，对艺术上他是精益求精的，而且是一丝不苟的。他在继承荀派艺术的基础上呢，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并结合自己的条件呢，发展荀派艺术。他从不满足外界说他这个真像荀慧生，可以说是小荀慧生的赞誉。他学习张派的唱腔，而且又学习了赵派的发音吐字，把这些融进荀派的唱腔里去，形成了一种另有特色的唱腔艺术。除此而外，他还学习七派老生的表演，以及七派的夸张表演特色，融进旦角的戏里。他觉得这样呢，适合当前观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要求。你比如他演《苏三起解》这段戏，那么这首戏实际上是以唱为主的，演员呢通常来用唱来表述剧情，这样呢就显得这个戏比较平板。如果再加上演员演唱水平不高，这样这个戏呢就没法看了。而孙玉敏在演出这出戏的时候呢，克服了只重唱腔的弱点，而是呢设计了许多行路的舞蹈步伐，既增加了动作的可看性，又增加了艺术性，使原来的苏三起解显得一点儿也不温了。我觉得这就是孙玉敏在艺术上的重大创举。好，下面请大家欣赏一段由孙玉敏演唱的荀派名剧《红娘》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孙玉敏演唱的《红娘》选段。那么孙玉敏呢投身于京剧的教育事业，在他执教这些年当中呢，培养了你像麒麟童木雨啊，还有什么这个小老生陆地元啊，还有小花脸王喜龙等一大批梨园的新苗。我想呢，广大京剧爱好者呢，很可能在一些个电视上，还有一些春节晚会上啊，都曾经过看过这些小演员们的精彩表演。我觉得在选择这个京剧幼苗，培养京剧幼苗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孙玉敏的确是付出了很了不起的艰辛。你比如我听说这个像木雨啊、陆地元他们都5岁就进到学校了，5岁的一个孩子啊，别说他这个在学习上有一定的困难，他生活上都不能自理，比如要照顾他的起居、照顾他的吃饭、睡觉等等一系列事情吧，同时还要教给他们这个京剧。所以说呢，他为了这个培养一代京剧的接班人呢，的确是付出了很了不起的艰辛。这个为繁荣京剧事业呀，这个后继有人的问题啊，确实贡献了他自己的力量。

他不仅是一名好的领导呢，也是一个非常出众的京剧教育家。在他执教的过程中呢，身教与言教并举，既做示范又讲内容以句，一招一式不厌其烦的教，使他的学生进步很快。可以说呀，孙玉敏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这个孙玉敏演唱的荀派名剧《霍小玉》选段。

荀派他有六大悲剧六大喜剧，你像杜十娘啊、霍小玉啊、还有冯老二游啊，这些呢属于荀派的悲剧代表剧目。你像什么红娘啊、砍玉川啊、荀冠娘啊，这类戏呢算荀派的喜剧代表剧目。荀派不单纯的演这个轻喜剧，他还有很多悲剧代表剧目。其中你像霍小玉、杜十娘这样的戏呢，都是悲剧的代表剧目，这个演唱风格要相当的不一般。那么最后呢，请大家再欣赏一段霍小玉当中的《西皮二六》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舟求剑。刻舟求剑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在剑落水的船身上刻上记号再去找剑，用来讽刺固执而不知变化的愚蠢可笑的行为。舟是指船，求是指寻找。这则成语来源于吕氏春秋。故事是这样的，战国时楚国有个人坐船渡江，船到江心，楚人一不小心把随身携带的一把宝剑掉落在江中，他赶紧去抓已经来不及了。船上的人对此感到非常的惋惜，但那楚人似乎胸有成竹，马上掏出一把小刀，在船舷上刻下一个记号，并向大家说，这是我宝剑落水的地方，所以我要刻上一个记号。大家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也不再去问他。船靠岸后，那个楚人立即在船上刻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捞取掉落的宝剑，捞了半天不见宝剑的影子，他觉得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宝剑不就是在这里掉下去的吗？我还在这里刻了记号呢，怎么会找不到呢？船上的人纷纷大笑起来说，船一直在行进，而你的宝剑却沉入了水底不动，你怎么找得到你的剑呢？剑掉落在江中后，船继续行驶，而宝剑却不会再移动，像他这样去找剑当然是白费力气。吕氏春秋的作者在写完这个故事后评论说，这个刻舟求剑的人是太愚蠢可笑了。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赢渠梁决意变法，
8: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9: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8: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7: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8: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9: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0: 秦王出政，大灾突起，关中大旱，秦王征民百万，聚一国之力修泾水河渠。然而连年旱情又将另一个天大难题摆上了秦王案头，那便是邦国第一要务的赋税征收之事。昨天说，一则荒年无收，秦国府地庶民根本无力缴纳赋税，而秦法所许可的徭役顶税之法也因百万庶民以上泾水河渠而无法实施，再加上中原赵魏韩也是跨年大旱，这三国早已下达了免除当年赋税之令，之后便都汹汹然地看着秦国有关赋税的政令究竟如何颁发。而对秦国来说，若免除赋税，则需再破秦法，而这恰恰证明了吕不韦宽政之合理性，若继续按规征税，又与民情大势相违背，因而秦国君臣一筹莫展。正在此时，李斯的上书开宗明义，法不可弃，民不可伤，小欠平年补，大欠丰年补，这一政令迅速破解了两难困局，更昭示了秦国护民护法之大义。而就在秦国臣民欢呼沸腾之际，秦王的第二道王书亲赴河渠亲统泾水大战的消息又飞速而至。
1: 终于大田令古勇开口，老臣以为日前王叔出秦王督渠之说，原是激励朝野克汉之心，不可坐实。谚云，国不可一日无君，秦国多

0: 逢大战孝公之后，历代秦王尚无一人离国亲征。今秦国无战无威，秦王为以何取离国亲统，似有过甚，望王三思。话音落点，大臣们纷纷附议，尤其是经济实属，几乎异口同声地不赞同秦王亲统河渠。嬴政有些烦躁，他先行宣明决断，便是不想就要不要亲上河渠再争，只想将蒙恬坐镇摄政之事定下来，朝会便算结束。谁知一上来便绕在了这个根本上，还是没有回避得开。嬴政沉着脸正要说话，老廷尉开了口：
1: 诸位议论，老夫以为没有触及根本。根本者何？秦国灾情旱情也。秦王是否亲统河渠，决于秦国灾害深浅。今诸位不触灾情，一说国君不离都城之传统，二说怕六国耻笑，三说无战无威，言不及义也，不足为断也。
0: 老廷尉话音落点，大臣们轰嗡开来，眼见便要对着老廷尉发难了。论战一开，定然又是难分难解。嬴政断然拍案，画风直向一般经济大臣：
2: 大田令，你等执掌经济民生，至今仍然以为国家危难只在外患？
0: 殿中骤然安静，大田令心有不甘的拱手一答：
1: 启禀秦王，当然还有内忧。
2: 哼哼，内忧何止？
0: 大田令一时愣怔：
1: 启禀君上，这内忧诸多方面，一句两句老臣无从说起。
0: 嬴政拍案而起：
2: 国家忧患根本在民生，千年万年无得例外。民生忧患根本在水旱，千年万年无得例外。大旱之前不解忧国之本，情有可原。大旱两年，诸位仍不识忧患之根本，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之昭昭？
0: 大田令忧心忡忡地嘟囔了一句：
1: 天害人不下雨，自古无对。天害人，人等死。
0: 嬴政勃然变色，经济大臣们正附和着大田令摇头叹息，被骤然怒喝震得一个机灵。嬴政直挺挺处在案前，铁青着脸大手一挥道：
2: 本王如下决断，不在朝议，立即施行。其一，本王行营立即筑壁泾水工地，大决水旱，务必在下种之前城渠放水。其二，咸阳令蒙恬会同老廷尉留镇咸阳，暂领政事。其三，经济实属之大臣留咸阳官署周旋郡县春耕夏忙，经济实属之掌事大吏随本王行营开赴泾水。
0: 嬴政说完，凌厉的目光扫过大殿，虽说不在朝议，可还是显然在目光询问谁有异议。举殿齐声一吼：
1: 啾啾老秦，共赴国难。
0: 秦王振作决议，原先异议的大臣们人人羞愧尴尬， 无论大臣们如何以传统路子设定秦王，对于如此一个不避危难而勇于决战的国王，大臣们还是抱有深深敬意的。当秦王真正的拍案决断之后，所有的犹豫，所有的纷扰，反而都烟消云散了。大臣们肃然站起，齐齐一声老誓，铁定地表明了追随秦王的心志。王婉知道秦王此刻尚未真正烦躁，连忙过来一拱手道：君上且去早膳，臣等立即会商行营上渠事宜。蒙恬与老廷尉也双双过来：臣等立即与各属会商，安定咸阳与其余郡县。王婉眼神一示意，大平旁侍立的赵高立即过来低声敦请秦王早膳。嬴政没有说话，沉着脸大步匆匆去了。蒙恬、老廷尉一班人挪到咸阳令官署会商去了，王婉与一班年轻的经济大吏们则留在了东偏殿会商。堪堪午时，一切筹划就绪，大吏们纷纷散去，咸阳各官署立即全数轰隆隆动了起来。次日清晨，秦王一道王书飞往关中各县与泾水工地，简短的如同军令。秦王政特殊，连岁大旱，天夺民生，秦人图存，宁不与上天一争乎？今本王行营将驻壁泾水，决意与万千庶民戮力同心，苦战熬兵，务必使泾水在秋种之时灌我田土。举凡秦国官民，当以大绝国命之心，与上天一争生路，何渠如战，共同军功尽绝，懈怠者以逃战罪论处，秦国存亡，在此水旱一战。王书发下，举国为之大振，非但关中各县的剩余民力纷纷赶赴泾水，连陇西、北地、巴蜀、三川等郡也纷纷请命，要输送民力粮草援助秦川治水。嬴政将此类上书一律交由蒙恬与老廷尉处置，定下的回复方略只是12个字：各郡自安自治，关中民力足够，咸阳正式一交。嬴政全副身心地扎到泾水工地去了。三月中，秦王行营大举驻壁泾水户口，黄尘飞扬的遮天蔽日的泾水工地骤然间成了秦国朝野的圣地。行营扎定的当夜，嬴政没见任何官员大吏，派出王婉去河渠幕府与李斯、郑国会商明日事宜，便提着一口长剑，带着赵高登上了户口东岸的山顶。此地正当中山最高峰，举目望去，峡谷山原灯火连绵，向南向东连天扑去，风涛迎涛混成春夜潮声弥漫开来，恍如隆隆战鼓激荡人心。若不是呼啸弥漫的晨雾将这一切都变成了无边无际的朦胧苍茫，这远远大过任何军营的连天灯海，直视亘古未有的壮阔夜景。嬴政伫立山冈，静静凝望，几乎半个时辰没有任何声息。赵高远远地轻轻一声：君上。嬴政很平静：小高子，眼前阵势，一夜能用多少灯油火把？
3: 君上，这小高子说不清楚。
0: 咸阳书房的大铜人灯，一夜用几多油？
3: 大灯1斤上下，小灯3-5两上下，风灯1个时辰2-3两。
0: 王城一夜用灯油多少？
3: 给事中说过，王城一夜耗油2000斤上下，
0: 连绵千

0: 天鱼做营盘，顶得几个王城？
1: 大约总顶得十数八个了。
0: 赵高额头汗水层层渗出，估摸算算，河渠一夜耗油多少？
1: 君上，小高子笨算，大体两三万斤上下。
0: 一月多少？
1: 君上，百万斤上下。
0: 一年多少？
1: 君上，一千五六百万斤上下。哦，不对，过冬还要加两千万斤上下。
0: 这些油从何处来？知道吗？
1: 君上，除了牛油、羊油、猪油、树脂油，秦国还有高弩猛火油，不怕。
0: 嬴政再也没有说话，赵高轻声地喘息着，远远地直挺挺站着，如此石雕般伫立，直到硕大的启明星悄悄隐没，嬴政还是石雕般伫立着。
1: 君上，黎明风急。
0: 回行营。
1: 嬴政突然转身，大步匆匆地下了山。
0: 一进行营，赵高立即到袍厨换来陈膳，嬴政呼噜噜喝下一鼎太医特配的羊骨草药汤，又叠下两张厚锅盔，脸色顿时红润冒汗，冰冷僵直的四肢也温热起来。站起正要出帐，王婉轻步走了进来。
1: 君上，
0: 一夜不眠，三日难补。王婉打量着秦王，
2: 哼，我又不是泥人，没事，说都行动没有？
1: 君上，各方人马已经到齐，地方改在了幕府。
0: 哦，
1: 行营辕门太小，幕府有半露天大帐。
2: 好，走。
0: 嬴政挥手举步，已经将王婉撂在了身后三五步外。首次泾水行营大会，嬴政要明确议定竣工放水期限。依照初议，李斯郑国力争的期限是明年秋种城渠放水，即或力争也得在明年夏种前。果能如期完成，已经是令天下震惊了。可是眼见春旱又生，嬴政无论如何按耐不住焦虑，反复思忖，他从泾水幕府调来了全部河渠文卷的副本，埋首书房孜孜揣摩。旬日之后，一个新的想法不期然生出，泾水工期有望抢钱。这个锦上加锦的想法源于嬴政揣摩泾水文卷所得出的一个独有判断。泾水河渠之技术难点已经全部攻克，郑国与公师们画出的全部施工图精细入微，任谁没有担心的理由。泾水河渠剩余工程全部再施工，再依照这些成型工图实地做工，也就是说最难而又无法以约期限定的踏勘、材料、技术谋划等等难题，已经被郑国与一般公师在十年跌宕中全部消磨攻克了。如今泾水河渠的进展全部取决于民力施工的快慢。果真如此，依着老秦人的苦战死战秉性，工期不是没有提前的可能。可是嬴政有了如此评判，却没有透露给任何人。毕竟李斯郑国都是罕见大才，原定工期已经够紧，更何况是否还有其他未知难点，一时也不能确证。自己未曾亲临踏勘，便不能做最后判定。在举国关注水旱的紧要关头，王者贸然一言施压，催逼进度，是足以毁人毁事的。嬴政很清楚，若不实地绝世，纯粹以老秦人秉性为依据改变工期，在李斯郑国看来定然是一时意气，往下反而不好说了。嬴政反复揣摩。

我思忖，最后仍然确认自己的评判大体不差，这才有了亲统河渠大掘泾水，为秦人抢一料收成的暗自谋划。这则谋划的实施方略是由微而著，逐步彰显，先发王书，再沟通会商，再亲上河渠，只有到了河渠工地，嬴政才能走出最后一步棋，最终一决泾水攻击。嬴政直觉地认定下重钱成渠有可能，然则究竟如何还得看今日的行营大会。因了事关重大，嬴政昨日进入泾水的第一件事是派王婉与李斯、郑国会商今日行营大会如何开。嬴政只有一个要求，各县亭乡统领民工的公将军全部与会。王婉知道秦王不召见李斯、郑国，叫自己出面会商，为的是让李斯、郑国没有顾忌，以长心对此事。唯其如此，王婉一进幕府，实话实说，将秦王对与会者的要求一说，便没话了。王婉很清楚，有国王驾临的朝会如何成事，完全不需要会商，要会商的实际只有这一件事。果然，郑国李斯谁也没说议事成事，不约而同地皱起了眉头。郑国大使惊讶道：“河渠绝世，历来不设民力，民力头领200余人闹哄哄，能议事？只怕不忠。”李斯思忖片刻，对郑国一拱手道：“老令哥哥，此事忠不忠，我看两说。秦王既想公将军与会，必有所图，左右对公戚有利，无需忧虑。”郑国连连摇头：“有所图？何图？明年放水，公戚已经紧巴巴，治水不是打仗，不能大呼噜，得有章法。老夫看不忠。”李斯呵呵一笑：“老令哥哥，你也曾说秦王善激发，忘了？只要没人动你施工图，一切照你谋划来，快不比慢好？”王婉连忙补上：“哎，对对对，秦王就是想听听看看，施工法程绝不会触动。”郑国黑着脸转了两圈，嘟哝了一句：“善激发也不能大呼噜，添乱。”便不再执拗了。李斯对王婉一点头：“好了好了，其余事我来处置，行营事多，长史回去。”王婉一走，李斯立即派出连串快马传令，赶天亮散布在东西400余里营盘的民工头目们已经全部风尘仆仆地聚集到了泾水幕府。嬴政第一次来泾水幕府，方进谷口，惊讶地站住了脚步。天方麻麻亮，幕府所在的山坳一片幽暗，游走甲士的火把星星点点，幕府前的黄土大场已经洒过一水，仍然弥漫着蒙蒙尘雾。场中站着一大片半露天的牛皮帐篷，帐下火把环绕，中间黑压压伫立着一排排与会公将军。早春的料峭晨风啪啪吹打着他们沾满泥土的褴褛衣衫，却没有一个人些微晃动，远远看去恍如一排排流民乞丐化成的土俑。年轻的秦王心头猛然一热，站在帐外深深一躬：“秦王驾到！”王婉连忙破例长长一呼，
帐下土勇们呼啦转头，秦王万岁的呼喊骤然爆。

0: 小小山坳几乎被掀翻了。干瘦黝黑的郑国李斯匆匆迎出：“臣郑国李斯参见秦王。”嬴政只一点头，一句话没说，大步啾啾进帐。年轻的秦王堪堪在小小土台站定，帐中便呼喊着参拜起来。匆忙聚集，李斯没有来得及统一教习礼仪，这阵参见乱纷纷，各显本色。除了前排县令颇为整齐，那些由亭长、乡长、里长兼任的公将军与纯粹是精壮农夫的公将军，纷纷依着自家认为该当的称谓吼喝一声，或躬身或拱手，有的还扑在地上不断叩头，带着哭声喊着拜见秦王。一阵乱象，看得郑国直摇头，低声对旁边李斯一句嘟囔：“这能议事啊？大糊弄。”李斯也低声一句：“哎，怪我也忘记了教习礼仪。”年轻的秦王嬴政却分外感愤，站在土台上拱着手，殷殷环视大帐一周，嘶哑着高声一句：“
1: 父老兄弟们，劳苦功高，都请入座。”
0: 嬴政一句话落点，帐下又是一阵纷纭混乱。
2: 刚才说秦王亲上河渠督战，以激励朝野可汗之决策，却令朝臣上下以国不可一日无君而纷纷提出异议。而年轻秦王的一声棒喝，国家忧患根在民生，令老臣们羞愧之余，又对年轻秦王升起了肃然敬意。那么接下来秦王

0: 喜欢读外国小说和欧洲史的朋友一定注意到，德国的贵族姓冯，比如德国铁血宰相奥托冯匹斯麦，大文豪弗里德里希冯席勒。那么问题来了，凡是姓冯的就都是贵族吗？贵族应该如何称呼呢？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解答这些疑问。其实啊， 冯是van的音译，在德语中最直接的意思是某某地方的，或者是从某地方来。关于这个贵族标志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12世纪条顿骑士团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多次获赠土地和城堡，为了和原住居民区分开来，他就在自己的名字里加上van， 后面的姓氏往往是封地采邑的名字，他们的后代便继承了祖先的姓氏，于是呢冯这个用法就一直延续至今。历史上也出现过本身是平民的官员因为努力而位居高位被皇帝授予贵族称谓的事件，这也说明了姓名中含有冯并不是诸侯贵族特有的。对于各类诸侯家族，他们的称呼啊通常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因此 为了弄清他们的称呼，有时需要查看贵族世系手册，比如侯爵家族的首领通常被称为殿下，而在他之后出生的兄弟姐妹就只能享受伯爵的尊称，称为阁下。对于一位伯爵以上头衔的贵族，人们就不能以日常习惯中用的先生和太太相称了，比如对于匹兹麦伯爵，人们不能称他为冯匹兹麦伯爵先生， 而应该直呼匹兹麦伯爵。在见面称呼以及信件当中，作为贵族标志的冯可以略去。在贵族女性的称呼方面，对于伯爵夫人可以直呼某某伯爵夫人，而对于那些还没有结婚的伯爵和男爵的女儿们，则称为伯爵小姐或男爵小姐，比如匹兹麦伯爵小姐、匹兹麦男爵小姐等。 而在称呼男爵头衔的贵族时，应该另当别论，比如匹兹麦男爵夫人的正式称呼应该是冯匹兹麦男爵夫人太太。在称呼骑士和贵人等低级贵族时，人们通常会省去其头衔，比如在称呼冯匹兹麦骑士和冯匹兹麦贵人时，一般就用冯匹兹麦先生就可以了。 至于没有头衔的贵族，人们在与他们打招呼的时候，可以直接用冯某某先生或冯某某太太来称呼，未婚女性则可以称呼冯某某小姐。现如今呀，贵族头衔的称号常被媒体界拿来作秀，以示幽默感。
1: 决一变法，这座国耻时是迎娶两吏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官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3: 国强兵，学我国耻。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为演播。刚才说连年大旱，天夺民生，秦王诏书迅速恢复关中金水工地，不避危难， 奋发有为的年轻新军嬴政决意与万千庶民戮力同心，鏖兵金水河渠，与郑国李斯一道为庶民苍生立命。而面对春旱又生，秋种若无水无雨，可能会导致的更大灾情祸乱，秦王

0: 苍生立命。而面对春旱又生，秋种若无水无雨，可能会导致的更大灾情祸乱。秦王
1: 王义礼，公将军们顿时大感荣耀，人人直觉自己受到了秦王对待议事大臣的荣誉，安能不恭敬从命？想都不想，满帐一阵感谢秦王的种种呼喊，人人一脸肃然感愤，呼啦啦坐了下去，地上纵然插着刀子也顾不得了。春旱又风，地上洒水早已干去，200余人一起坐地，立即黄土飞扬，尘雾弥漫。可是令人惊讶的是，整个大帐连同秦王在内，人人神色肃然，没有一个人在尘雾飞散中生出一声咳嗽。连寻常总是咳嗽气喘的郑国也肃然庄重地伫立着，连些许气喘也没有了。上茶。李斯略一思忖，向帐外司马懿挥手，这是李斯的精到处。土工又逢旱，人时时念叨的都是水。昨夜快马一出，李斯派定幕府工艺的活计只有2桩，一波搭建半露天帐篷，一波用粗茶梗大煮凉茶，将帐外8口大瓮全部注满。以李斯原本想法，凉茶主要用在会前会后2头，如今满帐灰尘激荡，几乎无法张口说话。李斯心思一动，命立即上茶。及至大陶碗流水般摆好，工艺们提着陶罐利落斟茶，工将军们人人咕咚咚牛饮一阵，帐中尘土已经渐渐消散了。嬴政始终站在土台王案前，没有入座，也没有说话，只殷殷扫视着那一片衣衫脏污褴褛的工将军们，牙关咬得铁紧。年轻的秦王很清楚，以目下秦人的日子，不是穿不起整齐衣服，而是再好的衣服，在日夜不休的土活中，也会脏污不堪。虽然如此，嬴政还是不敢想象所有的工将军们会是如此思绪褴褛，泥土脏污。他至少知道这些人都是立身在山东6国，都是庄园成片，车马华贵，衣饰锦绣的乡间豪士。这些人能滚打成这般模样，寻常民工劳苦可想而知。果真如此，工期还能不能再抢？该不该再抢？终于帐中尘雾消散，郑国还是咳嗽了一声才开口。
2: 诸位，秦王亲临泾水，今日首次大会，老夫身为河渠令，原该司理会议，然老夫不善此道，唯恐丢三落四。今日请河渠城代老夫司理会议。
1: 短短几句话说完，郑国已经是满脸涨红，额头出汗了。嬴政一摆手，
3: 老令坐着听便是，事有不妥随时说话。
1: 郑国谢过秦王，又对李斯一拱手，坐到了自己案前。李斯高声道，
2: 行营大会第一事，自西向东各县禀报工地进境。
1: 郑国插了一句，
2: 诸位务必据实说话，明下完工究竟有无成算。
1: 前排一个10吨汉子挺身站起，
3: 云阳县令禀报，户口工地可提前完工。
1: 王婉插进一句，
2: 光县令说不行，各县工将军须得明白说话。

云阳县令贵吉开口，十几个汉子刷的站起，户口工地两月完工。又一粗壮汉子站起，甘泉县、云阳县共占户口两月完工。县令身后十几个汉子站起，齐声一喊，甘泉县两月完工。郑国摇摇手，哎，户口开工早不说，哎，要紧是干渠。话方落点，其余县令纷纷高声，户口两个月能完工，我县再赶紧一些，两个月该当完工。立即有人跟上道，要能抢得今年下种，脱几层皮也值啊。公将军们立即一片呼喝，话语多有不同，其意完全一样，跟上户口加紧抢工，两个月可能完工。一片昂昂议论，连禀报各县施工情形也忘记了。郑国完全没有料到，本来是会议明夏完工究竟能否确保，如何突然扯到今年夏种完工，这是治水吗？儿戏。在郑国呼哧呼哧大喘着要站起来发作时，李斯过来低声一句，哎，老令哥哥莫急，呵呵，我来说。不等郑国点头，李斯转身一拱手高声道，诸位县令，诸位公将军，秦以军制治水，幕府便是军帐，军前无戏言。诸位昂昂生发，声称要赶上户口工期，抢在今年夏种完工，心中究竟几多实底？目下户口虽然打通，可400多里干渠才刚刚开始，何局令与我谋划的预定期限，户口扫尾同时，9个月开通干渠，3个月开通支渠、毛渠，总共1年完工，也就是明年夏种前完工。如此之期已是兼程匆匆，史无前例。去岁深秋重上河渠，今岁深秋完工，仅仅1年，若还要抢得夏种，便得在2个多月内城渠放水，此旷古奇闻也。400多里干渠，30多条支渠，几百条毛渠，且不说斗门、渡槽、沙土渠还要精工细作，仅是渠道粗粗成型，也是比秦赵长城还要大的土方量。2个多月，不吃不喝不睡，呵呵，只怕也难。治水之。

丝毫没有说话的意思。生活被他带出来，老陈有话说。无论李斯如何眼神示意，郑国只做浑然不见。秦王慨然点头，老令有话，但说无妨。郑国对秦王一拱手，转身面对黑压压一片下属，习惯性地抓起了那只碳水铁尺，走进那幅永远立在幕府将台上的金水河渠大版图，嘶哑的声音昂昂回荡：“李成替老夫做黑脸，老夫心下不安，话还得老夫自己说。真正不赞同急救功者，是老夫不

0: 成。诸位且看，老夫这算个粗账。郑国的碳水铁尺啪的打上版图。饮水口与出水户口要善后成形，工程不大，却全是细活，全段36里至少需要2万人力，463里干渠加36条支渠，再加300多条锚渠，谁算过多长？整整3700余里。目下能上渠之精壮劳力以100万整数算，每一里河渠平均多少人呐？200多人而已。筑渠不是挖壁垒，开一条壕沟了事，渠身渠底都要做工。便是铁人昼夜不歇，2个多月也难。碳水铁尺重重一敲，郑国也粗重地喘息了一声。唉，河渠是泥土活，更是精细活，老夫还没说那些个斗门、渡槽与沟沟坎坎的工匠活，这些活路处处急不得，风风火火一轰隆上，能修出个好渠来？不中。渠成之日，四处渗漏，八方缺口，究竟为民还是害民？老夫言尽于此，诸位各自思量。满帐人众，你看我，我看你，一时尴尬，谁也没了话说。亭厢里的公将军们显然有所不服，可面对他们极为敬重的河渠令，也说不出自己心下不服的话来，只有涨红着脸，呼哧呼哧大喘气。县署大员们则是难堪憋闷，个个黑着脸，皱眉不语。嬴政笑了，老令啊，人人都是泥土人啊，能否找个地方见见水？郑国还没回过神，李斯一拱手接话啊，户口是水家地，最是提神。对，那里好水。郑国一遇转不过弯，只跟着李斯呼应。嬴政一挥手，好，老令说哪里便哪里，走，先洗泥再说话。一言落点，嬴政已经大步出帐。李斯对郑国一个眼神，郑国立即跟着王婉出帐领道。李斯对满帐公将军一拱手，秦王着意为诸位洗尘，有说话时候，走。帐中顿时一片恍然笑声，呼啦啦跟着李斯出了大帐。户口家地是一片清澈见底的湖泊，众山引水口修成后释放精水，在户口峡谷中积成了这一片大水。因是试水，引水口尚需不断调整大小，峡谷两岸与沟底也需多方勘验，更兼下游干渠尚未修成，这片大水被1000军士严密把守着两端山口。否则，整日黑水汗流的民工们川流不息地涌来洗衣净身，水量渗漏便无法测算。围其不能涉足，河渠上下人等呼这片大水为老令禁池。不说秦王嬴政与咸阳大臣，便是鏖战河渠的一般县令公将军们也没有来过。一过幕府山头，蓝天下一片碧波荡漾，松涛阵阵，古风习习，与山外漫天黄尘直是两个天地。 公将军们不禁异口声喊好。秦王看着郑国一拱手，老令据实说话，下水会否搅扰渗漏勘验？郑国一拱手，不会。军事看守，那是怕口子一开，万千人众涌来，踩踏的甚也看不得了。这一点子人没事儿。嬴政哈哈大笑，向公将军们一挥手：“诸位都听见了，老令发话，没事儿，都下水，去了一身臭汗再说。”
1: 秦王万岁！
0: 县令公将军们一片雀跃欢呼，却没有一个人下水。嬴政一挥手：“
1: 不会有水无妨，边上洗洗也好啊。”
0: 李斯过来低声道：“君上，秦人敬水，再说还有君上在场。”嬴政恍然，不待李斯说完便开始脱衣，斗篷丢开，甲胄卸去，高冠撤下，三两下显出贴身锦衣。王婉赵高见状，情之不能阻拦，连忙也开始解带脱衣。此时嬴政已经大步走向岸边，挥手高声喊道：“
1: 水为我用，用水敬水，都下。”
0: 几句喊完，一拥身钻进了水里，碧蓝的水面飘起了一片白衣。赵高身手灵动，几乎同时脱光衣服，一个猛子扎到了嬴政身旁，还在水边的王婉这才喘了一口气。岸边县令公将军们一边高声喝彩欢呼万岁，一边纷纷脱衣，二话不说光身子扑通通入水。蓝悠悠的峡谷湖泊中浪花翻飞，顿时热闹起来，岸上一阵牛角号悠扬响起。岸边李斯有些着急，走过来对郑国低声道：“老令，我去安置些会水军士，以防万一。”郑国摇摇手：“
1: 哎，不用，方才号声已经安置妥当，守水1000军士都会水，池中还有巡查水情的20多只小船，呵呵，不会有事。”
0: 李斯大是惊讶：“一片废水，老哥哥派20多只船巡查？”郑国苦笑着摇头：“
1: 嘿嘿，这片池皮可不是废水也，这是勘验户口峡谷有无渗水暗洞的必须用水。哎，若有一个暗洞，井水再多也是枉然。放水积水以来，老夫一日3次来这里探水，你说为甚？”啊，
0: 李斯更是惊讶：“开凿峡谷之时，我等会同公师背隙踏勘过3遍，不是没有发现暗洞吗？”郑国喟然一叹：“
1: 嘿嘿，这便是治水之难也。眼见不能信，踏勘也须得证实，只能试水知成败。再高明的水工，无法预知九地之下也。”
0: 李斯一阵默然，又一声感叹：“
1: 哎，老哥哥如此扎实，李斯服了。”
0: 郑国低声道：“
1: 嘿嘿，给你老兄弟说，那李冰建造都江堰，开凿分水峡谷时，放活水看漩涡，动辄亲自下水踏勘。后来自己游不动了，叫二郎亲自下水，为甚来？哎，还不是怕万一误事。都江堰修成，李冰多病缠身。治水治水，水工操的那份心，世人难知也。”
0: 李斯一阵唏嘘，突然低声问：“
1: 哎，老令哥哥，你说秦王终止会商，有甚想头？”
0: 郑国似有无奈地笑了笑：“
1: 不管如何想法说法，只要秦王神智清明，便。”

0: 能说理。李斯摇摇头，想说话，最终还是默然了。约莫半个时辰，年轻的秦王上岸了，县令、公将军们也陆陆续续地呼喝着爬了上来，人人精神抖擞，纷纷叫嚷：“炮饿了。”李斯大步迎过来，一拱手：“臣请君上先更衣，再用饭。”嬴政水淋淋，大手一挥：“好，诸位先换干爽衣服，再叠饭，再说话。”极少见到秦王和亭长、乡长、里长、公将军们分外痛快，入水出水，不管秦王说甚，都是一声万岁喊起，幕下又是一声万岁，呼啦啦散开换衣，欢畅的直跳脚。李斯方才已经安排妥当，派幕府器械司马带一队兵卒从工地仓库搬来了200多件衬甲大布衫，一片摆开，再派军务司马置办饭食也搬来岸边。君臣吏员们原本个个一身汗臭，壶中洗得清爽，脱下的衣甲再上身，定然是黏哒哒，即是不适。虽然如此，毕竟泥土滚惯了，这些官吏们也没指望换干爽衣服，如今一见有干净粗布大衫，人人不亦乐乎，二话不说，人各一件裹住了身子，三三两两凑着圈子高声呼喝谈笑。看看此时，军务司马带着一队军士运来了军食老三吃，厚锅盔、酱牛肉、和菜羹，岸边一声秦王万岁，顿时呼噜稀溜声大起，风卷残云般消灭了三五车锅盔、一两车牛肉、两三车和菜羹。吃喝完毕，李斯过来一拱手：“启禀君上，臣请继续会商工期。”“好。”年轻的秦王只一个字，郑国也是一拱手：“臣等已经直言，敢请秦王示下。”嬴政显得分外随和：“好，我说说。”李斯一声高呼：“诸位聚拢，各找坐地，听王训示。”夕阳将落，秦国最重要的一次治水朝会在参差的山石间开始了。
1: 对军国大政洞若观火的秦王嬴政清醒地意识到秦国正面临的极大危局，河渠若不能提前完工，便下重无望，饥民外逃，而国库屯粮已被消耗大半，关外六国极有可能趁乱合纵攻秦，而以秦国眼下的困境，断难维持一场举国大战。面对亡国危机，秦王要将工期赶在下重之前的计议瞬间变得迫在眉睫，成为举国之重。而在茫茫秦川之上，和着呼啸弥漫的黄沙飞扬，将再次响起那首传唱百年的《啾啾老秦，共赴国难》。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联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0: 尔虞我诈，这次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互相勾心斗角、玩弄花招。尔是指你，虞是指欺骗，诈是指欺诈。这次成语来源于《左传》。故事是这样的：春秋中期，楚国在中原称霸，楚庄王根本不把邻近的小国放在眼里。有一次，他派大夫申州出使齐国， 只是他经过宋国的时候不必要向他借路。申州估计到这样一来必定会触怒宋国，说不定因此而被杀死。但庄王坚持要他这样做，并向他保证说，如果他被宋国杀死，自己将出兵讨伐宋国，为他报仇。申州没有办法，只好将儿子申西托付给了庄王，然后出发。不出申州所料， 他经过宋国时因为没有借路而被抓住。宋国的执政大夫华元了解情况后对庄王如此无礼非常的气愤，对宋文公说，经过我们宋国而不通知我们，还是把宋国当作蜀国来看待，当蜀国等于亡国，如果杀掉楚国使者，楚国来讨伐我们也不过是亡国，与其如此倒不如把楚使杀掉。 宋文公同意华元的看法，下令将申州杀了。消息传到楚国，庄王听到后气得鞋子都来不及穿，宝剑也没时间挂，就下令讨伐宋国。但是宋国虽然是个小国，要攻灭他也并不容易。庄王从公元前595年秋天出兵，一直围攻到次年的夏天，还是没有把宋国的都城打下来。 庄王的锐气大大的低落，决定解围回国。申州的儿子申西得知后，在庄王马前叩头说，我父亲当时明知要死，可是不敢违抗您的命令，现在您倒丢掉从前说的话了。庄王听了无法回答，这时在边上为庄王驾车的大夫申叔时献计道，可以在这里让士兵盖房舍种田，装作要长期留下， 这样宋国就会因为害怕而投降。庄王采纳了申叔时的计策并加以实施，宋国人见了果然害怕，华元鼓励守城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绝不投降。一天深夜，华元悄悄地混进楚军营地，潜入到楚军主帅子反的营帐里，并登上他的卧榻，把他叫起来说，我们君王叫我把宋国现在的困苦状况告诉你， 粮食早已吃光，大家早已交换死去的孩子当饭吃，柴草也早已烧光，大家已经用拆散的尸骨当柴烧。虽然如此，但是你们想以此来压我们订立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那么我们宁肯灭亡也不会接受。如果你们能退兵30里，那么您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办。子反听了这番话很害怕，当场先和华元私下约定，
1: 然后再禀告庄王。庄王本来就想撤兵，听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我一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寒暑假，只要是打开电视机，电视里必播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我觉得西游记拍得最好，主要是因为它耐看，百看不厌，老少咸宜，不挑人，谁看谁都能看进去，看的有来道去的。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是有道理的，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水浒里全是江湖恩怨，打打杀杀，他这个打和杀跟西游记还是两码事儿。西游记是妖怪打妖怪，从来不打人，但是《水浒传》就不一样了，恩怨情仇全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点事儿，所以年轻人学了没什么好处。老不看三国，三国讲的是人的命运无法胜天，你再

立像刘备，手底下五虎上将，还有诸葛亮，有能耐的人全在他那儿呢，他还是没能平定三国。再聪明如曹操，到最后自己的丰功伟绩都被司马家截了胡，最后人家称帝了。所以老年人看三国越看越悲凉，到处是遗憾，干脆不要看。我倒是建议大家看看西游记。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中很有内涵的一个作品，每个人每个故事都是有寓意的。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其实他内在的门道是真正的大智慧。先说这几个主角，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数字？唐僧去西天取经是108000里，孙悟空一个跟头正好108000里，所以如果飞的话，孙悟空背着唐僧一瞬间就到了。为什么不让他飞呢？其实《西游记》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说，《西游记》讲的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如何修行，现实根本就没有孙悟空，孙悟空只是唐僧的心。所以有一个成语叫心猿意马，人的心像猴子一样，他会攀远攀登，往远处够，心里想到哪儿，你的思想瞬间就到。所以我们的心会72变，变啥都能变。我们的心能够一个跟头108000里，你不信你现在就想到北京去看长城看故宫，到上海去看黄浦江看东方明珠，脑袋里面出没出画面？是不是想到就看到了？这叫108000里，这就是孙悟空。你心的功能就是孙悟空的本领，这颗心的力量太大了，破坏力也太强，所以人心就是孙悟空。而猪八戒是什么呢？猪八戒做了那么多蠢事儿、坏事儿，唐僧从来没责怪过猪八戒。看电视您也看过，唐僧骂过猪八戒吗？没有。这事是不是挺奇怪？因为猪八戒代表着唐僧的欲望，唐僧见到女人不动心，见到吃的不动心，见到钱还不动心。唐僧是完人吗？不是，他也有欲望，他的欲望就是猪八戒，猪八戒都替他动。所以为啥唐僧从来不怪罪猪八戒？很多人理解不了，说这废物要他干啥？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要猪八戒干啥？我说完了，您是不是就理解了？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欲望都比较宽容，比如喝酒，一不小心喝多了没事，朋友来了高兴；比如吃肉，吃的高血脂了，脑袋迷糊了，没事，好长时间没吃了，解解馋。这就是人的欲望，人都会因为食欲、贪欲、色欲等各种各样的欲望犯错。这就是猪八戒。沙僧代表唐僧的理性和逻辑，所以他每天都

挑着担子，理性和逻辑是要干活的。沙僧这人没意思，很乏味，每天张口说的就是那几句：大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二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但是取经离不开他，挑担的人是他，这是人的理性和逻辑。白龙马代表人的意志，西天取经无论谁说不去，除了唐僧以外，白龙马是最有定力的。不管谁说不去，我一定要去，我就驮着唐僧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干好。它代表着人的意志力。西游记里还有两个重要的妖精，一个是牛魔王，另一个铁扇公主。牛魔王是孙悟空的把兄弟，我们的心有一方面向着孙悟空的方向去发展修炼，要成为斗战胜佛，另外一个还得有个出去撒野的心，到处撒野的时候就是牛魔王。牛魔王和孙悟空，一个是反面，一个是正面。牛魔王跟铁扇公主在一块儿最可怕。铁扇公主有一把扇子，她的扇子一面扇出来的是风，一面扇出来是火，是非常厉害的法宝，孙悟空都打不过她。那么她的扇子为什么藏在舌头底下？因为舌头最容易煽风点火，这就是我们舌头的功能。所以整个《西游记》讲的就是一个人修炼的过程，哪有什么师徒四人？这四个人再加一匹马，其实就是一个人。路上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是新的困难，欲望的困难都在考验你的意志力和思维，坚持住了就修成正果，没坚持住就半途而废。西游记的道理用在生病治病上又何尝不是呢？病是咋来的？欲望上来的，比如贪吃、贪喝、贪玩，生活作息不规律，就会得糖尿病、高血脂。还有的人贪功冒进，贪钱，想趁着年轻多干点，多挣点钱养老，结果把身体造坏了，骨头造散架了，得了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还有的人得病是因为心态的问题，爱生气，爱计较，爱琢磨事，他心里的那个孙悟空到处翻跟头，到处乱跑，点火就着，结果心脏病和脑血管的意外就出现了。所以大家要真打算治病的话，不光要依靠药，还应该适当的放大自己的格局，净化心境。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心如止水，我也做不到，但我们往那个方向努力一点，就比不努力的强。如果一般人的寿命是80岁，我们明白了这个点，不争不抢，把心放宽，再加上老高的药力加持，回归本源。

咱们轻轻松松活到90岁、100岁，不好吗？更何况用胡家老高的人活100零几、110多岁的也大有人在。老高对老年人来说，打10分的话，他就有10分的好处。有病的帮你治病，没病的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对于唐三藏来说，从印度拿回来的那些梵文的经书是无上真经，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长命百岁，没病没灾的，同样是无上真经。唐三藏有徒弟3人，还有1匹马，我们也得有点指征啊。我们靠谁？就靠胡家老高吧。这个老高在目前来说是最好使，也是最丁事的。既然想好，就得靠他。将来有更好的药出现时，到时候再换呗。但是在老年慢性病领域，像那个病那么研究的概率很低，非常低。您有心赌这1%几、1000分之几的概率，还不如用现成的呢。老高就是现成的，现在就能用的，效果明摆着。你干啥不用啊？不用的理由，除非是跟自己过不去。您只要难受就用吧，用完了就好了，这多好。我头一阵儿刚给一位老先生治好病，他心脏特别差，心脏肥大，比正常人心脏大2圈。一开始是从左心室开始肥大，后来心房也扩大了，整个心脏都大。这毛病现在也属于医学难题，一旦增大了，很难再让它缩小，除非换心脏。但是换心脏，普通人谁能换得起？能换得起的，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能换，因为这种手术一上手术台，动脉静脉全得切了，把心脏摘掉以后重新缝，风险太高，太遭罪，年轻人都受不了这个，上点岁数的更白扯。来我这儿看病的这位患者岁数也不小了，我属鸡，他属狗，他比我小1岁。他是从去年年初开始发病严重的，一开始医院还给治，但是越治越没底，再加上考虑到他岁数的原因，后来我这患者就被医院给劝退了。主治医生跟患者讲说，大叔你回家养着吧，再治下去恐怕也没啥改善。患者本人其实想继续留在医院，因为他退休有医保，住院费单位给报销90%，自己花不了多少钱，尤其是赶在心脏正犯病的时候，胸闷、心慌、气短，时不时就有那种忽悠一下要过去的感觉，这是心脏肥大的典型症状。您想啊，如果心脏变大了，心挤压肺，肺就变小了，所以肺被挤着、被压着。他要是能喘匀乎气儿，那才叫奇怪呢。
般情况，心脏肥大的人喘气都费劲，而且因为心肌缺血缺氧，心梗脑梗的概率也非常高。这位患者害怕心脏出事儿，所以他想留在医院，但是医院的意思是没有住院的必要了，住院也没法手术，他岁数那么大，谁敢给他动刀啊？所以回家吃药和住院吃药是一样的。医院的医生建议他回家，后来他真答应了，真回家了。回家之后待了两个多月，心脏又严重了，想回医院住两天，这次医院直接拒收了。医院的意思是来医院检查身体行，住院不收。后来他是通过朋友介绍，他老伴儿单位的同事介绍他到北京来找我的。来时病人仍然是胸闷心慌气短，走路气喘，可准了，走一步没事，走两步没事，只要是超过三步，累得马上上不来气，气喘吁吁，走三步道跟咱们正常人跑了400米接力赛似的，呼是带喘，就马上得倒气才能活。然后他的手里不能拎东西，稍微有点分量都不行，拎拐棍都觉得是负担，拎不动，吃饭吃不下去，没胃口，没精气神，睡觉也睡不好，一晚上因为心难受，醒醒睡睡加一块都不超过4个小时。他心脏肥大，没症状的时候脑袋上还零星的有几根黑头发，结果自从心脏病加重以后，休息不好，头发全白了。他第一次跟我见面时说，胡老，我就两个目标，一个是心脏，另一个肺，肺主要是解决喘气困难，就这俩毛病，您要是能想办法把我这两个毛病调好，我死了都不后悔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上不来气儿，也是心脏拐的，不是肺，也不是气管的事。所以说1000道10000，把心脏一个地方解决了，心脏的肥大让它不肥了，你所有症状都能消失。他问我，我心脏肥大还能缩小吗？医生告诉我，心脏肥大，尤其左心室肥大，一旦变大了之后就缩不回去了。我说，他告诉你你就信呐？他说你这病治不了，你咋还找我治呢？患者说，我难受，我不治咋整？我也不能等死啊，不甘心。我说，不甘心就对了，有一线生机永远比自暴自弃强。但是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世间法没有绝对法，都是在变化中寻找突破口。心脏肥大用一般方法治，确实缩不回去，就像气球一样，那个气球反复吹撒气，吹撒气，最后你不吹它瘪了的时候，它也比原来最初的时候要大，因为皮儿变

0: 薄了，松了，气球没弹性了，就变大了，心脏肥大，跟这个类似，也是在高血压、房颤、主动脉瓣狭窄等病的刺激下，心脏一点点变大的。一般的药物治疗肯定回不来，但是有回来的，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好多都回来了，缩小了。我们初步统计，十个心脏肥大的患者，有七八个用完胡家老高以后，心脏又回来了，缩到了正常的比例和标准。虽然有少数几个回不来，但是这不比一个都回不来强吗？强太多了。我说的这位87岁的老先生，他的心脏就缩回来了。他用胡家老高的头几天，睡眠改善的非常明显，睡得特别香，半夜不憋醒了，一晚上能睡六七个小时的觉，中间不带醒的。以前一整宿零零碎碎的加一块能睡四个小时，现在一口气至少睡六个点，太美了。人只要睡觉好，精气神就足，身上就有劲儿，要不然就像一滩泥一样，拿不起个数。只要睡得香，心脏舒服，喘气顺溜，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让他继续坚持，千万不要断，坚持半年一载，心脏肥大一定能缩回来。这位老弟是个急性子，他用胡家老高用了三个半月以后，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为了做对比，他把之前在医院拍的片子也带着。他跟我说，他是这么想的，我把新片子照出来之后，老片子新片子一对比，我自己就能看出来心脏有没有变化。结果新片子拍完之后，连带着老片子一块儿给医生看的时候，医院不让患者把片子带回来了。老兄弟跟我说，胡老，医院把我以前的片子扣下了，不让我拿回来了。我说，扣下就扣下吧，有啥用？那个东西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过去走三步必喘，睡觉必憋醒，手里拎点东西心脏病必犯。过去啥样，现在啥样，现在那些症状可是消失不见了，自己能上医院做检查了。楼上楼下折腾，坐电梯走楼梯一点不喘，现在晚上睡得比谁都香，现在拎点菜，买点米面十斤以下都敢照亮了。这是以前得病时候做梦都办不到的事儿，所以说事实就摆在眼前，事实胜于雄辩，病好了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跟老弟讲，我说你在意那东西干啥，他要收就收上去呗，您最后捞到一副好身体不比啥都值钱吗？然后借着今天心脏病这个话题，我在节目最后 再送给大伙一段话，这话是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反复跟我强调的。他说，我们当郎中的要有三颗心，保证了这三颗心再给人看病。第一颗心叫谦逊之心，大伙儿都知道，谦的反义词就是盈，就是满，而谦就是要求咱们永远不能自满。正因为永远不自满，所以才有进步空间。人这一辈子，不管谁走到哪步，都不能骄傲，不要自满，越满则亏。人一自满，一张狂，马上就吓到，这点非常准。第二颗心叫谨慎之心，谨慎是医者的天性。作为医生，只要接诊患者，就必须对患者负责。您不谨慎点能行吗？不能拿生命开玩笑。第三颗心叫耐烦之心，所有的烦恼和困难必须要有耐心才能征服。道德经里有句话，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越难治的病，越大的病，我们在攻克它之前要做好盘算，不要急于求成。就拿胡家老高来说，老高在所有的治病良药之中，不治病的不算，他在治病的药中见效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像失眠、腰酸腿疼、浑身没劲儿这类小病小灾，几乎吃上当天就能见效。但是大的问题，心脏上的、脑袋上的，您各位在治病之前一定要有心理准备。类似于心脏病、心肌肥大这种，至少也得吃半年时间，最少最少三个月能见到明确效果。所以不要急，您得病时都不急，都是十几年几十年攒出来的病，累出来的病，治病还急吗？给胡家老高一点时间吧，慢慢治，一定会治好的。好了，我父亲给我的嘱咐，三颗心，谦逊之心，谨慎之心，耐烦之心，当医生的能用上，我觉得老百姓过日子也有用，所以分享给大家。就说这些，剩下点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2: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2: 首先打进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向你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2: 我今年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 也是80岁人了。
0: 哦。
2: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2: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2: 血压才能降到90。常年头疼迷魂。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2: 再的就是没用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2: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是吧，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候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
0: 哦，
2: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2: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2: 这也是多年了。
0: 嗯。
2: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2: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3个点，还做噩梦。
0: 啊。
2: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这晚上没有次数，一宿10遍8遍都没三五成
0: 新。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2: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周围性的神经病。
0: 哦。
2: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就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
0: 是
2: 吧，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他讲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板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0: 嗯，
2: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
0: 嗯嗯嗯。
2: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0: 啊，
2: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都好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2: 这个、
0: 非常恭喜你。
2: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0: 你看看多好，
2: 没超过80，都是70几，
0: 太好了。
2: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0: 嗯，
2: 头疼的迷魂呢，人家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调醒，不知道脑袋疼。
0: 好，
2: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0: 是吧？
2: 我以前你比如说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说。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都脚底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0: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
2: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个心脏病，要过去这个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遇到夏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0: 嗯，
2: 好像就迷失方向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0: 没有了，
2: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呢，你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0: 嗯，
2: 再一个睡眠好，我这个睡眠现在一宿 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0: 太好了 啊， 为您高兴、
2: 对呀，真叫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院吧、
0: 啊、
2: 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大医院、北京那个协和医院、我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0: 了。
2: 我现在他们说只要一个月的药量，8线的、9线的，在沈阳医大大的小药这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的元。
0: 哎，花费多大？
2: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前了点吧，都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不是，我今天给大家安装的护照，我这一次啊，一个你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们全家的现在的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0: 好、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啊，他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这点您相信吧。 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好吗，老朋友？
2: 好，谢谢您，胡老。这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溜点，就感觉我得到老三。
0: 对
2: 吧？我
0: 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家老高，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2: 好，
0: 祝贺
2: 您。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0: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2: 好，
0: 多联系啊。
2: 啊，
0: 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
2: 谢谢
0: 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好，再见。
0: 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0: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0: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啊，胡老啊。
0: 哎，好的。
3: 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就是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的、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的。完事吧，我吃胡家老高，我儿子给我买的电台，我都播。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 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

0: 凉都不凉了，
1: 啊，你看看多好
0: 啊！
1: 嗯，
0: 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三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五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赶开窗户了，胡老啊。
1: 嗯、
0: 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1: 是吧？
0: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1: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
0: 是，这也忒好了，这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
1: 嗯、
0: 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
1: 你看
0: 多好，还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呢、
1: 啊、
0: 一年省一万多块钱那个房钱，
1: 那
0: 可不是买药了呗、啊
1: 嗯、
0: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1: 啊啊，您讲吧。
0: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
1: 嗯、
0: 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
1: 嗯、
0: 现在通过吃胡家老膏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
1: 嗯、
0: 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
1: 哦、
0: 一宿能睡六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
1: 嗯、
0: 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用胡家老高
0: 省老钱了、
1: 嗯、
0: 我家人可高兴了
1: 啊，
0: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
1: 哎、
0: 完事我还有这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五天走一回、
1: 啊、
0: 现在吧、
1: 嗯、
0: 我就是一天一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1: 哎，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0: 是啊，你说这个老膏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
1: 哎、
0: 完了
1: 看看
0: 我还有那啥呢、
1: 嗯、
0: 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
1: 嗯、
0: 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
1: 啊，
0: 完事吧、
1: 嗯、
0: 还有力气了，个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1: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 是吧，
0: 啊，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
1: 啊、
0: 我吃了三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
1: 啊，
0: 这老高吧、
1: 哎、
0: 喝上甜汁汁的个忒好了，这老高啊、
1: 哎、
0: 我那些细菌的可多了、
1: 嗯、
0: 啊
1: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
0: 啊、
1: 是吧，
0: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却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
1: 啊、
0: 脑袋也不疼了、
1: 啊、
0: 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
1: 啊、
0: 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的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的老高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
1: 嗯、
0: 可好了。这老高可真好了，
1: 好
0: 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
1: 嗯、
0: 我吃胡家老高了。完了，我也介绍他们、
1: 啊，
0: 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
1: 对对对对
0: 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膏，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1: 对对对，没错，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0: 啊！那、啊、个你宣传这事儿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看你自个儿好啊、
1: 就是、
0: 啊！这个你说这老膏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我这么好的药，吃这么七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
1: 嗯、
0: 都个都觉得，哎呀，
1: 就是就是，
0: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高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
0: 啊、
1: 而且省了多少钱、
0: 啊，
1: 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太好了、
1: 啊！
0: 我这老高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都拉倒。
1: 哦、
0: 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就八九十岁人呢？像五十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

0: 忒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0: 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了。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我一直在用呀。
1: 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胡家老高是有这种办法的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好，祝贺您啊！
0: 好，
1: 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0: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好，就这样吧，再见啊，老朋友。
0: 哎，再见，哎，再见。
1: 对。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1: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高，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你救了我老伴儿呀，你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1: 哎，好的，请讲。
3: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直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儿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各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啥药好就买啥药呗。
1: 嗯，
3: 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嘛，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炸龙葱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底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高，效果不错，就给老伴儿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便，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0: 多好。
1: 嗯，
2: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后马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还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在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糕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小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见好转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糕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就是。
2: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糕已经五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这个胡家老糕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1: 那可不是嘛。
2: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
1: 就是，
2: 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糕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这样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儿。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于胡家老糕，您和您老伴儿对胡家老糕的缘分呐，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儿啊，继续用胡家老糕，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糕，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2: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1: 哎，好的，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2: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您打电话。
1: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2: 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

0: 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你好。
0: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2: 吴院长，自从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复合了700多种生物酶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块钱，人人用得起用得上，所以不少患者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大家一致反映疗效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的患者，用上没2天，原来胃胀、烧心、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等症状就明显改善了，肠胃功能迅速恢复。大家就很惊讶说，707复合酶是不是对老肠炎老胃病有什么特殊治疗作用啊？
0: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我们的707复合酶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是哪儿啊？那就是咱们这个胃肠道呗。酶作为消化系统最为重要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食物分解，促进营养吸收的作用。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疗效来得最直接也是最快。毫不夸张的讲啊，707复合酶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等同于给大家换了一副新的肠胃啊。这样的治疗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关键是它的价格，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去想吧，随便哪个胃药啊、肠药啊，它能有这样的惠民的价格呀？而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到的药，又有哪个能够起到修复再生细胞、一次性补充人体所需700多种活性酶的作用啊？对比过去，我们是用最亲民的价格用上了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大家自然会一传十，十传百，更多的患者加入到了推广工程当中，大家一起携手走上健康之路。远的不说，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叫李维，他就是通过707复合酶治好了多年的胃肠病啊。说来啊，我们两个人自从高中毕业之后能有20多年没有联系了啊。结果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我碰到了李维。这一开始啊，我都没认出来，原来他这个人挺胖的，上学的时候啊，我们都管他叫胖李啊，给他起个外号，长得胖乎乎的啊。谁成想这次见面之后啊，就他瘦的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当时那个学术会议时间不长，

加一起也就不到3个小时，可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李维去了4趟卫生间，每次回来呀、啊，这额头上啊都是一层细汗，脸色煞白呀。这个会议啊结束之后，我俩私下聊天，我就问他，我说老同学啊，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结果他长叹一声跟我说，他说自从取得了这个博士学位之后，从事研究工作以后，他说我这个胃肠的毛病就落下来了。搞科研的有时候在实验室啊，没黑天没白天的忙活，吃饭不准时不准点儿，饥一顿饱一顿，胃肠功能啊确实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刚开始李维他没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偶尔这个胃不舒服啊，拉个肚子啊，有什么呀，他自己说不算什么。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都跟他一样，不把这个胃肠病当回事儿，难受了吃点药，不难受呢就当没有病一样。可病啊，它永远是病，你不从根源上解决它，它只会是越来越发展，让你受尽折磨，最后导致悲剧发生。什么悲剧呢？多少肠胃恶性病变啊，都是从小炎症一点点发展过来的。李维他就是啊，到后来他这个胃病已经发展成为胃溃疡，医生都警告他，如果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就会恶变，就是癌变的意思。结果有一次啊，他在这个实验室连续工作一天一夜之后，胃痉挛加上肠道感染，上吐下泻，人一下子就病倒了，调理了半年多呀。本来由他负责的这个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了，啊，换人了。为了治病呢，他用了不少药，中药西药都用了。有不少药还是从国外带回来的，那儿也不行啊，那也不行啊。他苦笑着跟我说，他说果然医者不自医啊，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己的这点毛病都没整明白，都没治好。听他这么一说啊，我也笑了，所谓当局者迷啊，他本身就学医，难道他能不知道他的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吗？他应该明白，应该用复合酶治疗啊。他怎么讲啊，他跟我说，他说我也知道，但是目前临床上这个酶类药物都太单一了，国外的复合酶效果不错，可是价格太贵了，一盒好几千块钱。他说我就是个搞科研的，我也不是什么大富豪，有钱人我也治不起呀、啊、对我来讲那天价啊，哪治得起啊。啊，我当时就笑了。

0: 之后啊，我就为我的老同学李维进行了707复合酶的治疗，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对他进行回访。就在前几天，我收到他发来的这个微信，他说他的病啊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现在已经完全的康复了，胃部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胃不胀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是一天一次大便，非常规律，非常好，真像我说的那样，给他换了一副新的肠胃，他现在这个体脂也上来了，人胖了十多斤呢。他说呀，他能为中国在生物酶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并希望我能够将707复合酶带给更多的人，造福啊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我回复他，我说707复合酶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克只要1块钱，会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他回我，老同学，我为你点赞。
1: 是啊，吴院长，我们都为您全力推广707复合酶的创举点赞。不过话说回来，您这位老同学本身就是学医的，肯定用过各种治疗方法，可还是被肠胃病折磨成这样。那这个707复合酶为什么就能让他完全康复，实现不手术就换上一副新肠胃呢？
0: 还是那句话呀，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呀。所有的慢性病包括肠胃病，根结全在细胞的病变。我再次打个比方，一间房子你不停往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不清理也不维护，时间一长，这房间的墙壁是不是就会发霉破损，屋子变得破破烂烂的，甚至于四处都漏风。我们的肠胃不就像这样的房间一样吗？只知道用它，你不知道养护。那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它发生病变、衰老、死亡，功能下降，甚至丧失功能，你当然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甚至恶性的病变了。得上这个肠胃病遭罪啊！别的不说，就说这个检查就是一道坎儿。比方说做胃镜，那么大一个管子从你口腔里面伸进去，从这个食道一直捅到胃里，然后来回搅动，你想想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做胃镜做了一半的时候，心脏受不了了，直接就休克了。各位听好，休克之后有猝死的可能啊，甚至有的真的已经猝死了，做个检查人命没了。肠镜也一样，做一次难受好几天呢。有的患者一听说要做胃肠检查，吓得这个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的有位患者，1米85的壮汉呢，膀大腰圆的，做完了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抱着自己的老母亲直掉眼泪，呜呜的哭。你看看，你说那是遭了多大的罪呀。所以说胃肠病患者都不爱去看病，检查就是一道关呢。说完检查再说这个肠胃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你像一些胃药，增强胃动力，抗菌消炎，综合胃酸，一些肠道用药，止泻润肠，调节菌群，哪一个解决细胞的问题了啊？都没有，反而越用依赖性越强，到后来肠胃功能完全紊乱，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肠胃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呢。说白了，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隔着靴子挠挠痒，不解决根本问题，这是我的心里话。而707复合酶就不一样了，直接解决的就是细胞问题。它进入肠胃之后，第一，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了的瓷砖一样啊，新细胞替换死细胞啊。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这就好比是补这个墙壁啊，刮好大白一样啊，让你这个肠胃啊焕然一新。那这时候你这个功能自然就恢复正常了。我在美国的时候啊，参与了707复合酶对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其中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女孩啊，别看小姑娘才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9年了，痛苦到什么程度啊？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泻肚啊，拉血水啊，这个腹部啊肚子

0: 疼的直打滚啊，啊，用过各种治疗方法都没有效果。我们对他采用了707复合酶的治疗之后，仅一个月的时间，他腹部疼痛就消除了，大便次数逐渐减少到1天6次、1天3次，到1天1次，而且这个肠道内窥镜检测显示啊，那么原来他这个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肠管粗厚充血，像什么一样，像这个鹅卵石一样啊，现在呢修复的光滑如常，不见任何炎性损伤啊。同样啊，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国之后，制成了国药准字的治疗型的药物，对12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慢性疾病的患者进行临床，其中3位是胃溃疡的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5位是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内炎症消除，4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与肠炎的患者，那么肠黏膜、胃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那这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707复合酶呀，它里面有700多种活性酶呀，它们可以说是各司其职，有的是负责修复胃黏膜的，有的是负责修复肠黏膜的，有的是负责增强胃动力的，有的是负责调节肠道菌群的，他们是协同作战呢，在逆转胃肠病变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我再一次讲，通过使用707复合酶，相当于再生了一副新的肠胃。大家想，肠胃都是新的，你那些病症还能不好吗？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是不是？
1: 是啊，肠胃都是新的了，怎么还会有原来的那些毛病呢？吴院长，我想正是您的707复合酶完美融合了目前临床上各个酶类药物的精华，而且独特的高剂剂型，才让707复合酶进入肠胃后第一时间发挥作用，所以老胃病老肠炎患者用上药后药效发挥的才这么快。
0: 静瑶啊，你总结得非常好，我们的707复合酶它里面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就是发酵中药六神曲的运用，六神曲的运用啊，如果没有它，我在这说实话啊，那么当初我们在实验室当中啊，虽然通过5大中药组方运用最先进的提取工艺，也只提取出了100多种活性酶啊。后来呢，我们无意间接触到了发酵中药，惊喜地发现它撒豆成冰的作用，我们找到了灵感。于是在原方啊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加上了六神曲这位特殊的发酵中药，一下子100多种活性酶啊裂变出了最全面最高效的700多种复合酶。像什么一样，它们就像一枚枚的生物导弹，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灶部位，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啊。血液不干净的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啊，那么多类溶酸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的肌肽原酶、辅酶都能够啊起到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啊。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啊，神经活性酶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啊，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700多种复合酶当中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活性酶啊。通过707复合酶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都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时代在发展，疾病的治疗绝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了，朋友们，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呐。作为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已经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落地开花，而且一克只要1块钱，一克1块钱，你能通治一身之症，大家真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尽快的用药。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维持多久不确定，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

0: 也许就没有，就结束了。到时候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你经济上承担不起。我说都是实话啊，那就不是现在这一克一块钱了，就是一克56美金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落实名额，不要等到错过了之后再后悔。好了，更多的话我也不多讲了，把时间留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等了半天了啊。你好你好。
5: 等多吴院长等多长时间，我今天得必须得跟你通上话了。
0: 啊，好好好。
5: 遇着您呢太好了。我这个病啊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是盼上能用上最新的方法了，终于盼来了。
0: 盼来了是不是
5: 啊？这707复合酶我刚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0: 嗯嗯，
5: 哎，可让我这心里的这块大石头落地了，受益了。我呀
0: 受益了。嗯
5: 啊，那我说正好赶上一克一块钱，我跟老伴儿我俩商量好了，我说这回啊咱不错主意，多备点儿。那我说以后要是这个推广价结束了，一下子56美元了，我说那家咱老百姓舍不得了，就用不上这么好的药了。
0: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咱实事求是的说，不是舍不得了，是咱们根本就用不起了。
5: 是啊。
0: 哎呀，一克56美元和一克人民币是400块钱呢。
5: 要不就说呢。
0: 那对于我们老百姓的治疗来讲，那就是俩字，是天价呀。可望不可及了。所以说我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谈到一克一块钱我非常激动，我非常紧张，我总在提，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的患者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改变传统的治疗方法，让我们呢选择科学的手段战胜疾病，怕你们错过。行了，
5: 是
0: 这样的，我了解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告诉我。嗯
5: 啊，我是石家庄的。
0: 您多大年纪了？嗯，
5: 我今年呢60整，
0: 60岁了啊。
5: 嗯，
0: 那么您给我介绍一下您这个使用之前的情况，然后再说说使用之后的情况好吗？嗯，
5: 对，说说之前的，说之后还得一会儿您还得给我家老伴儿也得看看。
0: 咱们分别介绍。
5: 行，我这不刚跟你说。

0: 过了，我今年60了，你说得这冠心病啊，5、6年了，这些年呢就一天天在家里头，我说成重点保护对象了，累呀，什么活也不干也累，晚上睡觉啊能不能就别醒了，本身就睡不好，这几年一直在家里头就那么干瞪着俩眼就那么呆着，长着嘴唇的啊颜色都变成紫色的了，心里头也烦躁啊，舌头尖子也发麻，还有一个毛病，说起这个毛病来，以前我就光想哭，胃不好，上医院查吧，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自己本身吧，知道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在意着了。在一块一吃饭的时候，要么儿媳妇人家回娘家，要不然跟我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人家单独给我准备碗，单独把菜搁出来，咱自己知道怕传染。你说直到一吃饭的时候，一这样的，我心里头就难受。
1: 那肯定的，不得劲啊，是不是？
0: 别人就觉得这不是个滋味啊。要不刚跟你说，我说我多长多等多长时间跟你通上话呢？用707复合酶，这会儿彻彻底底改变我了。我哥老说，坐在儿媳妇那儿，我就扬眉吐气了。
1: 您快说说，都有什么变化？
0: 啊、要不老说，不愧是小分子剂型啊，那真是立竿见影。用上当天呢，我就觉得胃里头上来就嘁哩咔嚓消化的特别舒服，一点说难受的感觉他都没有，也不打嗝，胃里舒服，就觉得胃这块的不胀，连胸脯这一块也不憋也不胀，也挺好。
1: 我今天呢，我也在节目开始讲了，使用707复合酶啊，最先受益的就是我们胃肠道啊，就是消化系统疾病。您刚才说的没错，我们确实是小分子剂型啊，仅仅只有80个道尔顿，见效非常之快啊，您受益了，很好
0: 啊。你不知道，从第三天开始晚上睡觉啊也没憋醒了，一整宿睡得踏踏实实的，那才好。你看睡好这个觉，脑瓜子也清楚，心里头也不憋得慌，就感觉胳膊腿都有劲儿了。这不就现在半个月了，你听我跟您说这半天话啊，我就觉得自己这个气儿弓着嘴儿，这个话不断也没事，也不倒气儿。
1: 好，太好了。
0: 这胃里头啊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了。老伴儿说看来这就好了吧。我说不行，你们光说好了，那没有医院的证明我不行，我得看看去。到医院查了一下，一查要不说我扬眉吐气了，那幽门螺旋杆菌呢结果都正常了。
1: 太好了。哎呀，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国人呢大约有70%以上的人都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很危险。
0: 是，
1: 往往这种情况啊会进一步的造成啊胃炎的发生，甚至带来癌变的啊。你看看，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咱们到医院做检查，通过使用707复合酶才半个月呀，对不对？幽门螺旋杆菌没有了，这检查还能假吗？哎，太好了。
0: 真是太好了。我说这707复合酶啊，这会儿可是让我选对了。从细胞上治病啊，我也知道了，这个方法太神奇了。
1: 这位老姐姐，您说的太好，咱们确实是从细胞上治病啊，带来的效果是与众不同的。但是您刚才呀、啊、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一个最大的体会，你猜是什么？就
0: 是
1: 您呢通过使用707复合酶找到了自己的尊严。
0: 对对对，
1: 咱话又说回来了，你说咱收音机前的任何一个听众朋友，哪个不想健康长寿啊？啊，
0: 是啊，
1: 哪个不想活得有尊严呢？活得有质量啊？怎么才能够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享受健康的人生啊？我就一句话，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咱们选择新的方法，不仅能够让你这个病治好，而且能够好得更加彻底。707复合酶它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儿，这是我每天都在讲的，它是从疾病的根源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其中包含的700多种生物酶在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快速的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来进行修补啊，修补之后恢复正常的功能啊。你别说你这胃肠疾病了，心脏病，你包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风湿骨病、眼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脑中风后遗症等等，咱们就说慢性病、一体多病，特别是大病、重病、危病，我们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后都能够啊快速的恢复健康啊。您讲的很好啊，没错的，老姐姐啊。
0: 要不说我这一见好了，我家老伴儿啊也来劲头说，这家伙杜院长带来这个新方法他真好。他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说，他身体倒一直挺好，年轻的时候他还当过兵呢，就是什么有个毛病，老毛病了，中耳炎好几年了，也好了，犯了好的，又开始流脓了。他这不是 哥说这毛病时间长了，别引起大病来，也想着赶紧用上咱这707复合酶呢，吴院长。
1: 嗯，好好好，这个第一个呢，老伴用这个707复合酶可以，完全可以。
0: 啊，
1: 治疗中耳炎呢，包括身体还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啊，一并的解决。
0: 啊，
1: 但是呢，讲到这儿呢，我也给你讲一讲，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小方子，对于中耳炎的治疗啊，哎呦，效果非常突出。这个小方子呢，也是我在搞科研的时候，我在提取这个707复合酶当中隐基酶的时候所获得的一个结果，一个感受啊，我发现这个蚯蚓呢，对这个中耳炎有非常好的作用。你呢也可以这样的，你把笔准备好。
0: 那行，你说吧，吴院长。
1: 红蚯蚓30条。
0: 红蚯蚓30条。
1: 放清水里面12个小时。这个目的就是让它把这个体内的这个泥啊、污垢啊都吐净。然后你给它洗干净了。
0: 洗干净啊。
1: 对对对，一条蚯蚓就放1000白糖，然后放24个小时。之后这个蚯蚓呢，在这个24小时当中，它就逐渐的萎缩了，而且就渗出了少量的这个液体。那么这个时候你再用纱布把这些蚯蚓都过滤一遍，过滤之后就可以用了。然后呢，拿这个棉签啊，蘸着这个过滤之后的这个物质来直接的擦洗自己这个患病的耳朵，就擦里面这个脓液，擦完之后呢再滴入这个蚯蚓液2到3滴就可以了，每天2次。
0: 那行，这个方法我记住了，胡院长，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了。
1: 你可以给老伴用一下啊，如果你要说这个你嫌麻烦啊，这咱实话实说啊，嫌麻烦，说这个又白糖的又过滤的，那你就直接给他用707复合酶，可以的。
0: 行，胡院长，要那么着，我不跟你多说了，这一克1块钱也维持不了多久，我也好，老伴也好，我俩都把药都备齐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1: 咱们抓住这个机会，
0: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吴院长，要不然就来不及。
1: 好好好，感谢参与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好好，再见，吴院长。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您好。
1: 问一声好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3: 特别感谢吴院长能让我们这些平常老百姓都能用上这么好的方法。国外不是那56美元一克吗？那我申请上1块钱一克这个推广价了。
1: 没错，
3: 我山东烟台的吧，工作人员给送过来了，我觉得运气特别好。
1: 好好好，这个确实啊，现在是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这是为我们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了天大的福利。
3: 是，
1: 申请上就可以啊，少花钱，而且呢，用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如果错过的话，我们真的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同时最关键的是丢掉了这个康复的宝贵机会啊！
3: 是，
1: 所以说你这参加上了，我说一句话，你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你家人负责。好，
3: 对呀，
1: 您说说您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3: 行行，我是用了6天的时间了，我觉得现在前看的希望了，觉得这个病能治好了，所以我就想汇报汇报我的好情况。
1: 报喜，我常常说这叫报喜啊。得了什么病啊？跟我说说。
3: 以前我风湿。这风湿这个腿啊，路几乎都走不成了，痛啊。冬天的时候痛得最厉害，夏天就是阴雨天的时候也不行。我以前是干电力这方面的嘛，我是去那山区，就是检查线路、加电线之类的。
1: 户外作业，
3: 这户外作业又苦又累的，那个中午饭就不能下来吃，直接就在上面吃掉了。你在上面吃饭什么感觉？就就着那个大风吃的饭，那个人能健康吗？人能舒服吗？
1: 很辛苦，我理解的。
3: 对，然后穿那点衣服吧，无论你穿多厚啊，那上面那个山风一吹，就跟裸体一样。太冷了，太受罪了。那时候不但腿疼，脚趾头都串着疼。这个肘关节、膝关节都不行，都红肿。早上一起床吧，这手关节和膝盖就像胶水粘住了一样，一些揉揉啊，按摩个老半天，然后才能软乎下来。平时坐时间长了也难受，得活动活动吧，就那关节才能慢慢的活动开。另外我这心脏吧，一个房颤。再把2加半关闭不全。有时候心跳特别快。有时候上的那劲儿吧还特别慢。
1: 嗯，
3: 医生说有那风心病的迹象了。
1: 哦哦，哎呦，
3: 我才55岁、啊，风湿
1: 心脏病啊！啊，55岁，嗯，
3: 对呀、啊，小便也不好，尿不出来。你说尿尿的时候等一会儿才能出来。
1: 嗯嗯嗯，
3: 我这一身的病吧，为了治我的病啊，这些年花了无数的钱。
1: 嗯、
3: 无论什么人说什么药好，我就去买。
1: 嗯，
3: 我当时想法很简单呀、啊，我年龄不大，我治好了以后我还要享福，
1: 还要什么有很好的生活质量。
3: 对呀、啊，以前买补气血的说的挺好，过去不都说补气血对人好吗？
1: 嗯嗯，
3: 啊，补来补去吧，这胳膊腿还是疼，也没怎么改善。
1: 嗯嗯嗯嗯，
3: 但是我听吴院长这个讲课，说您这个方法挺好。
1: 嗯，
3: 啊，就是一种药有700多种治病的酶。
1: 对，
3: 700多种一起发挥作用，那肯定差不了。
1: 嗯、对对对。
3: 1块钱一克，这1块钱现在能干嘛呀？你在大街上看见1块钱的纸币都没人往要去捡、啊，这不我就想一会儿试一下。
1: 嗯，
3: 药送来的时候我还专门看了一下，确实是国药准字的，
1: 这是假不了的。
3: 一会儿当天的时候，吴院长，我觉得那个胳膊腿那个凉首先缓解了。
1: 嗯嗯，
3: 啊，他不凉吧，那个疼的滋味就没那么厉害了。
1: 嗯嗯，
3: 啊，觉得挺好。这不是现在刚用了6天的时间吗？
1: 嗯，
3: 尿尿的时候通畅了。而且尿那个尿很黄很浑浊，
1: 嗯，
3: 但是尿之后我觉得下面是挺舒服的，
1: 嗯嗯嗯嗯，
3: 但再把这6天时间，这个疼明显减轻了，
1: 好，太好了。
3: 以前痛厉害的时候，实在没办法就吃那布洛芬呀。
1: 我那不行啊，但是能止疼是不是？嗯，
3: 对呀、啊，但这2天我没吃布洛芬也扛过去了，
1: 很好，嗯嗯嗯。
3: 另外心脏这一块儿，它跳的有规律了。
1: 嗯嗯嗯，
3: 以前我家那房间的门啊，那么一关一闭，我的心脏就一哆嗦。
1: 嗯嗯嗯，
3: 可现在不但关门，就有时候吧，稍微有点动静，觉得没那么烦了。
1: 嗯嗯嗯嗯，
3: 这心跳有力了吧，也不憋气，憋的差了很多。
1: 嗯嗯嗯嗯嗯，
3: 以前我坐着哪儿不想去，不想动弹，就俩就开个电视啊，关个电视，都是我老婆孩子干。
1: 哦哦哦，
3: 可现在不但能开关电视了，我喜欢养鱼啊，
1: 好
3: 多年都没养鱼了。
1: 哦，
3: 我又让我家孩子给我买回鱼来。这段时间我剥了我那个鱼啊，各种各样的鱼，觉得很舒服。坐在太阳下面看看鱼，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哎呀，听了您这个介绍，恢复的真的很不错，你看看。
3: 对呀，我适应挺好，我就想再接再厉吧，麻烦你给指导指导。
1: 好，听了您这个介绍啊，我也很高兴，很欣慰啊，因为你通过了我研发的707复合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功实效。但是这位朋友啊，我也实事求是地说句话，你过去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是你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么多年你治不好病，你自己有没有责任？
3: 有啊。
1: 你比方说从你刚才这个介绍来讲，你偏听偏信，你说这个补气血的你就用了，那个说调阴阳的你就去调了，你病急乱投医，盲目跟风治疗，我们现在要多想想多看看，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啊，传统的方法我们绝对不是要把它彻底否定，而真的是很落后了。就您刚才跟我讲什么补气血这块，你说这都几千年了吧，别的不说，古代人的人均寿命才多大岁数啊，才30出头啊。
3: 那是
1: 啊。那如果说这些传统的方法古方古法有用的话，人会那么早的死亡夭折吗？那不可能啊。
3: 对对，
1: 你说咱们现在普通人都用上微信了，支付宝的，对不对啊？
3: 对，
1: 你说那个时候皇帝秦始皇他用过微信吗？汉武帝他使用过支付宝吗？没有，
3: 听都没听说过。
1: 对呀、啊，你看这社会的发展，这叫潮流，你必须得顺潮流而动，你治病就得选择科学的方法，谁选择了谁将受益，不选择肯定不行。我别的不说，你就像这个风湿骨病的治疗，我就讲了很多次了，什么活血化瘀啊、疏通经络呀、祛风散寒的，这大家都在用，什么坚持那个通则不通、通则不通的理论，你们可以，啊，可以用，结果是什么？治不好病啊，对不对？
3: 嗯。
1: 所以说我常说一句话，我啊，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的是什么？科学在发展呢、啊，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707复合酶能够解决。707复合酶里面包含了7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酶啊，一定记住，这是从细胞的层面去治病。再讲一个心里话，你说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回来呀、啊？告别了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啊， 我回到了国内，
3: 太伟大了。
1: 这个我说伟大，我有点担不起。但是至少说我这个朴素的心中，我揣着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挽救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家庭啊。嗯，
3: 很造福国人呀。
1: 对呀，咱们说句心里话，让大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别再让人间悲剧发生了。

0: 现在我讲了这么多，实质上我也很激动。说句心里话，707复合酶是我研发的，这疗效都是尽在掌握之中，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啊，你们选择之后就带来啊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是？
1: 当然了，
0: 哎，
1: 对，
0: 不让这个患者留有遗憾，不让患者的家属留有遗憾，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到千家万户，这也是我给大家争取推广政策的主要原因。您呢也不用跟我客气，您就放心大胆的用。
1: 嗯，
0: 坚持这个原则，80天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将迎来啊更好的人生，好不好？
1: 好的，那听您的。
0: 说到这儿了啊，哎，好好
1: 好，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
1: 80天的时候啊，我再和您汇报我的好消息。
0: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嗯，
1: 好好，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吴院长吗？
0: 问一声
4: 好、
0: 啊。
4: 你
0: 好，
4: 你好，我是哈尔滨厢房区这的。
0: 哦，厢房的朋友。
4: 我可找着你了，吴院长，您就救救我吧，救救我家老头行吗？我终于找着你了，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这不知道咋地好啊，这一天。
0: 哎呦，老姐姐啊，你别找，能帮的我肯定帮，我倾尽全力去帮。你说说什么情况？
4: 谢谢吴院长。是我家老伴儿吧，得的脑血栓。谁知道啊，一辈子我们两口子从来没做过坏事儿，这老头得上的脑血栓一下子就瘫着了。
0: 嗯嗯嗯，
4: 不能动了，我这瞅着他遭罪呀、啊，我这伺候他吧，掉泪，完了他还不理解我，
0: 哦、
4: 你说这
0: 不容易是不是？嗯嗯嗯。
4: 心里贼难受。
0: 嗯。
4: 太不容易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这真有苦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0: 哎呀，你们的苦我心里都明白。我跟您说呀，得了慢性疾病之后啊，别说你们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家庭都是什么，背负着3座大山呢。啊，我说这3座大山，第一个是身心的痛苦啊，精神压力大；第二个就是金钱的花费，你得病之后救治不愈啊，大把花钱呢。啊，
4: 可真是
0: 啊！再有就是什么，像您这个情况拖累家人，妈，你看我都理解。你这样，咱把详细情况做个介绍，我给你做个分析判断，好吧？嗯，
4: 行行行，吴院长，家老头吧，今年73了。
0: 嗯嗯。
4: 可是吧，都有20多年的高血压了，这些年吧，
0: 哦、
4: 一直也没断了吃这降压药。这药房里的降压药都试遍了，什么卡唑普利、用硝苯地平啊、真菊啊、北京降压灵啊，这都吃过了。可是这血压吧，还得到167。
0: 那高啊。
4: 可不高呗，这不就前年就突发的脑血栓，那就经常的脑袋疼啊，他脑袋嗡嗡响。难受的时候你就瞅着他就冒汗了，这脑袋上完了，身上没劲儿。左边吧不好使唤，他是、
0: 哦、
4: 左边那胳膊腿儿不能动，还麻。
0: 麻、
4: 你说吧，你给他一个馒头，他都拿不住，这手就拿不住东西，吃饭都得我这吃一口喂一口。你说吧，这还死胖的，干吃他不动的，他能不长肉吗？自己也走不了，都得扶着上厕所，根本就弄不动他呀。有的时候你说没等走到地方呢，就拉出来了。哎呦我天哪！完了，我俩就一起就倒地下了，这趴地下了。完了，老头跟我发脾气，冲着我哇哇喊，我听不清是啥，反正就是骂我呢。完了就用这只手啊，就怼不动我。你说，一张嘴呀就擦哈喇子，还不让我给他擦，完了就怼我。但是我呀，我这心里我当时那心呐，我跟你说，吴院长，我真想说吃点药，我俩一起死了，我也不伺候他了，我也不挨着累了。
0: 哎呦，不能那么想啊，这位老姐姐啊，
4: 没这头啊，
0: 天无绝人之路。
4: 你说吧，这个跟我发完脾气，他倒也后悔，完了就说这 低着呜呜哭了，一起哭，完他就捶他自己，你说怎么会这样？就恨自己。你说都说是儿子，儿子人不上班啊，离得还远。雇保姆老头不干，说心疼钱，也根本是家里也没那条件。你说这人我俩吧都有着退休金，也都不高，这些年又给他买药，又给他看病啥的，也没啥玩意了。可是这好几年了也没治好。吴院长，我真的有点灰心了。吴院长，我就求求你，我听你讲那个707复合酶了，说能把细胞治好。我就想让他的细胞要好，那是不是这个老头的病也能好啊？
0: 好好好。哎呀，这位老姐姐，听了你这个介绍之后啊，我这个心里啊也是，你说句实话，挺堵得慌的，因为疾病的问题解决不了，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多少人，多少家庭。都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但是没有好的结果，甚至你刚才讲了，都甚至放弃生命，对不对？
4: 哎，是呗。
0: 之前一直在治也没治好，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像你老伴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实话，看似复杂，实质这根源是很简单的。首先我们讲就是血液不干净啊，导致呢这个血管啊被这个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斑块、血栓这些不应该有的东西给堵住了。
4: 嗯，
0: 你像这个有的患者做取栓手术，取出来的是什么？都是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把血管堵了。堵了之后啊，出现一种情况，让老伴儿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咱们再说这个后遗症的问题，血管堵了必然会影响谁呀？血氧的供应啊，血氧中断了，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啊。造成的结果就是大脑发出的信号传不出去了，为什么很多人糊涂啊，吃不下饭呢、啊、憋不住尿啊，二便失禁呢、啊、胳膊腿不好使啊，呛水呛食，口眼歪斜啊，就我就不往下讲了，实质就是这样的患者他的神经细胞受损了，明白吗？哎，一定要记住这个病打哪来的。那么我们坚持的是什么呢？打哪来的病打哪去治。我们知道了疾病的根源，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去解决它，我们才能战胜它。你就放心大胆的让老伴用707复合酶来治病，肯定治好，保证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他重新做回健康人。首先我们记住707复合酶，它能清理你老伴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能够溶酸通络啊，让他这个血液干净。而且啊，大家记住，每一类药物在我们目前的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的急救手段呢、啊。你看那个得了急性心梗、脑梗的，用什么抢救？用尿激酶，这不就是酶吗？对不对？那707复合酶当中就有这种酶啊，啊，有这种酶，不仅有溶解血栓、救急用的尿激酶，还有什么呢？纤溶酶，啊，包括链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快速的。啊，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血栓斑块，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流畅通，能够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而且最主要的，能够通过使用之后打通你老伴儿这个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还有微血管。在这方面，咱们这么说吧，我曾经啊，在这个高等级的实验室啊，将这个浓缩的707复合酶溶液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的斑块血栓上，几秒钟，这个斑块血栓就变成血了，知道吗？
4: 嗯
0: 啊，溶栓变血呀、用水一冲就冲走了，所以说这个是解决第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能够啊，哎，解决呢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啊，那么这个时候能够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当然我也强调过，其中含有的脑蛋白酶啊，包括 PQQ 生长酶等等啊，都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恢复脑神经的传导。那么这个时候大脑的命令就能够正常的传递了，能够让大脑神经细胞再生复活、重新连接、恢复神经传导，解决中风后遗症的问题啊。老姐姐，我告诉你、真的用上之后还能够保证患者不会啊再次出现疾病的二犯，防止复发，赶紧用，真的，我说都是心里话啊。
4: 吴院长，那我赶紧给老头用上。那你们这个是现在才一颗一块钱，那我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要是56美金呢，我根本就治不起，这电话我都不敢打呀。
0: 我就跟您说实话，别说您这个水平了，真正就是说恢复到1克56美金，国内99.9999%的患者都用不起，那是天价了。 那治疗下来那很昂贵的，那是，所以说抓住这个机会，而且您听我讲，八十天老伴能够细胞换新，八十天血液干净，八十天脏。

0: 腹功能恢复正常，而且我跟你说，用上之后中风后遗症逐渐就会减轻，而且达到最后什么，我再讲一遍，做到生活自理，明白了吗？
1: 太好了，
0: 哎，
1: 太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给他报名，赶紧让他用上，
0: 抓住这次康复的机会，我就不多讲了。
1: 行行行，好的，
0: 啊，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1: 再见。
2: 没错，707复合酶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众。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你好啊。
0: 问一声好啊，您是哪儿的朋友？
3: 哎，
0: 先告诉我。
3: 我是那个天津静海的。
0: 天津静海的，您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跟你说呀，遇到吴院长能用上咱这个707复合酶啊，真的是咱的福气啊。现在呀，我用了2个月时间了，现在是。这才能有现在的好日子呀。听说咱现在推广价1克1块钱。
0: 是啊。
3: 我怕报晚了以后就报不上名了。立刻这不就报了名了吗？把药准备充足了以后啊，就是明天他56美金，咱也不担心了。
0: 说到这儿我都乐了啊，您这个是个非常精明的患者啊，咱把这个名额都占上他，把这好事咱们都啊都把它办了，是不是？
3: 这心里就踏实了。
0: 你以后你爱怎么涨怎么涨，你爱恢复多少钱，你就560美金跟我也没关系了，
3: 没关系了，备够了就是。
0: 真的还是一句心里话，一克一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
3: 那多划算呢，这个
0: 一块钱现在连个酸奶都买不上，一罐酸奶都
3: 不
0: 够。上饭店说吃饭，大米饭一碗最便宜还得2-3块，对不对？
3: 现在你买瓶矿泉水也买不了这1块钱，现在是。
0: 但是咱们现在1克1块钱能够尝试新的治疗手段呢，
3: 对，
0: 将会迎来我们崭新的健康新生啊。
3: 是是是。
0: 好了，这样的还是说说您用这个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啊？
3: 我也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让您再给诊治指导。我这是什么毛病啊？糖尿病。11年的时间了，不短了。一开始的时候吧，吃降糖药还能控制，差不多6点多。后来越来越高，他以前的到12点多了，这不就开始打胰岛素了，就已经是。打上胰岛素吧，血糖倒是挺好，比吃糖降糖药平稳得多。但是血糖平稳也不行啊。后来这不是，这并发症啊还是出现了。2015年的时候，眼睛看东西，老觉着眼前有层白雾、白膜似的那种感觉，
0: 这就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
3: 对，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就说是白内障。这个眼睛你这玩意儿，它珍贵，它不是别的地方啊，你看不着，它真影响生活，看不着什么也干不了。这么着就赶快呀，换的那个人工晶体。我还是换的进口的呢，我跟你说呀，换
0: 怎么样效果？你实话实说。
3: 没过1年，看东西啊又开始模糊了，都不行了。
0: 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啊，我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的。你置换人工晶体也是手术啊，所谓就是白内障手术，你这糖尿病患者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啊。
3: 对，
0: 也挺危险，我跟你讲。
3: 哎呀，可不是，做了也后悔了，跟你说，到最后啊，1年多，眼前这雾啊又越来越厚，而且。眼前还有这个小黑点儿，老在这个眼睛挡着眼睛头里看不清楚。到医院一检查嘛，说是眼底出血。后来这不又出过几回，打了激光啊，以后还是过不了多长时间，还是老犯这个毛病。
0: 还是犯病，是不是？
3: 还有便秘，这个病吧，你说凭那眼睛是，相对来说轻，但是也挺难受，3-4天便一次，特别费劲的，跟你说呀。
0: 那你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使用707复合酶，你是怎么了解、怎么知道的？
3: 我有个老同事，跟我在一块干了20来年的，他就跟我说呢，他呀也是糖尿病，后来人家儿子有钱呢，人家在国外给他买回来的这个酶类的这个药，好几千一颗呀，那家伙呀。
0: 那当然了，价格不菲呀。
3: 不菲，那咱用不起啊，跟你说呀，你这再好的效果，咱掏不起那些钱。
0: 那肯定的，
3: 后来他就跟我说呢，说吴院长啊，这个707复合酶，700多种酶，效果特别好，这价格还不高，用得起，这么着我就用上了。这不，他用2个月的时间，没想到啊，这效果呀， 真的是给我用了11、12年的这降糖药，我胰岛素那效果好多了。
0: 您说说什么变化啊？
3: 那你看别的那些药吧，治了刺激胃，咱这个一点不刺激胃。
0: 嗯，
3: 治了哪儿烧心呢？反酸水了没有？
0: 嗯。
3: 再就是见效最快，第一天就是这个便秘呀，这情况比以前减轻了，感觉倒是，不以前那么费劲了，感觉。
0: 好。
3: 就接着用，越用啊越觉着效果好，这眼前这个大黑影吧，慢慢的颜色呀变淡了，这个面积也缩小了。
0: 好。
3: 应该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那些眼前那些黑点儿、黑块了，全消失了，已经
0: 是。
3: 是
0: 不是？
3: 眼前这个雾啊也慢慢都散开了。
0: 嗯。
3: 现在这不用2个月，现在看东西那比以前大强多了。以前的时候吧，也就看1米来远，现在能干4、5米远没问题，能看着了。主要是家务活现在都能干了，现在炒个菜呀、擦个锅呀、种种地都行了。这生活现在呀，基本上能恢复正常了，不成为家里的累赘了。现在是
0: 真好。
3: 能恢复这现在，我就觉得心里特别高兴。您看，吴院长，我这个眼睛现在虽然说这个生活是可以了，但是您看我这要恢复的0.8的视力，这有希望没希望啊？这情况
0: 不是有没有希望啊？完全能做到啊！你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讲啊！坚持使用，你用的时间还短，是不是？继续治疗，我不常讲吗？我说80天血液干净，80天啊，这个细胞换新，80天所有的组织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你就用够80天就可以做到，没问题。
3: 这可太好了！
0: 咱们707复合酶不是什么被动降糖。而我们是在使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之后主动降糖，实质上你现在体内已经正常的源源不断的分泌出大量的胰岛素啊，
3: 对，
0: 直接在体内就完成糖代谢了。你说说这种治疗是不是科学的呢？
3: 非常科学。
0: 但是吴院长，我还是旗帜鲜明的表达一个观点啊，我对于降糖药、对于胰岛素，包括之前的所有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都不彻底的否定。因为那个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的办法，那也是在当时特定环境之下、特定时期非常科学的方法。
3: 是，
0: 但是这个不是说科学的脚步停止了，不是停滞不前了。
3: 对，
0: 而现在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有了707复合酶才是治疗糖尿病、解决并发症不二的选择。
3: 是，
0: 哎呀，这个科学的发展太多了。我跟你讲一件事儿，这位朋友啊，昨晚上我媳妇儿啊在家里把我这个一个照相机给找出来了。那个时候90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攒了多少个月的钱呢？知道吗？又省饭费，又给人家这个当这个家教挣的钱呢，买了一个佳能的照相机，花了是不到4000块钱呢。我媳妇儿说现在你还有用吗？我说没用了，我说现在找个买胶卷地方都没有了。
3: 那可不是，以前都用那胶卷
0: 了。你说这个现在都手机照相了，你说这社会发展的都不用照相机了。你说以前有那个照相机，我挂脖子上，我可牛了。那个时候
3: 是那时候时髦。
0: 后来我就用手机照相，最初的手机那个像素才30万呢，朋友们。
3: 现在
0: 都1亿了。
3: 对，
0: 这好手机，那个高档的都1亿了，像素啊。现在又是美图，又是秀秀，你说又是滤镜，我也不太懂啊，就说这个意思嘛。反正相片照的比过去强多了，想怎么照就怎么照，想照多少张就照多少张，满意的我就留着，不满意我就删掉。你说这是不是发展呢？那你说这个治病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呢？对不对？我只是讲这个事儿，说明这个社会的发展啊，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啊看待问题。再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是什么？就是传统的方法，就像糖尿病患者打这个胰岛素吃降糖药，真的治不了病的，并发症该来不还来吗？
3: 对，
0: 所以说选择新方法，您做得很好。刚才您也说了，推广工程参加上了，那咱们就安心治病。以后呢，我也希望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3: 我现在是太有信心了，跟您说，吴院长，就跟着您走了。以后有好消息再给您打电话汇报吧。
0: 好，这就是尖端医学啊带来的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选对了，赶上好时代了啊！我们再见了，
3: 好时代了，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 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

0: 做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你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0: 吴院长，自从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复合了700多种生物酶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块钱，人人用得起用得上，所以不少患者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大家一致反映疗效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的患者，用上没2天，原来胃胀烧心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等症状就明显改善了，肠胃功能迅速恢复。大家就很惊讶说，707复合酶是不是对老肠炎老胃病有什么特殊治疗作用啊？
2: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我们的707复合酶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是哪儿啊？那就是咱们这个胃肠道呗。酶作为消化系统最为重要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食物分解，促进营养吸收的作用。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疗效来得最直接也是最快。毫不夸张的讲啊，707复合酶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等同于给大家换了一副新的肠胃啊。这样的治疗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关键是它的价格，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去想吧，随便哪个胃药啊、肠药啊，它能有这样的惠民的价格呀？而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到的药，又有哪个能够起到修复再生细胞、一次性补充人体所需700多种活性酶的作用啊？对比过去，我们是用最亲民的价格用上了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大家自然会一传十，十传百，更多的患者加入到了推广工程当中，大家一起携手走上健康之路。远的不说，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叫李维，他就是通过707复合酶治好了多年的胃肠病啊。说来啊，我们两个人自从高中毕业之后能有20多年没有联系了啊。结果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我碰到了李维。这一开始啊，我都没认出来，原来他这个人挺胖的，上学的时候啊，我们都管他叫胖李啊，给他起个外号，长得胖乎乎的啊。谁成想这次见面之后啊，就他瘦的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当时那个学术会议时间不长，加一起也就不到3个小时，可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李维去了4趟卫生间，每次回来呀，这额头上啊都是一层细汗，脸色煞白呀。这个会议啊结束之后，我俩私下聊天，我就问他，我说老同学啊，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结果他长叹一声跟我说，他说自从取得了这个博士学位之后，从事研究工作以后，他说我这个胃肠的毛病就落下来了。搞科研的有时候在实验室啊，没黑天没白天的忙活，吃饭不准时不准点儿，饥一顿饱一顿，胃肠功能啊确实非常容易出现问题。 刚开始李维他没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

0: 偶尔这个胃不舒服啊，拉个肚子啊，有什么呀？他自己说，不算什么。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都跟他一样，不把这个胃肠病当回事儿，难受了吃点药，不难受呢就当没有病一样。可病啊，它永远是病，你不从根源上解决它，它只会是越来越发展，让你受尽折磨，最后导致悲剧发生。什么悲剧呢？多少肠胃恶性病变啊，都是从小炎症一点点发展过来的。李维他就是啊，到后来他这个胃病已经发展成为胃溃疡，医生都警告他，如果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就会恶变，就是癌变的意思。结果有一次啊，他在这个实验室连续工作一天一夜之后，胃痉挛加上肠道感染，上吐下泻，人一下子就病倒了，调理了半年多呀。本来由他负责的这个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了，换人了。为了治病呢，他用了不少药，中药西药都用了，有不少药还是从国外带回来的，那儿也不行啊，那也不行啊。他苦笑着跟我说，他说果然医者不自医啊，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己的这点毛病都没整明白，都没治好。听他这么一说啊，我也笑了。所谓当局者迷啊，他本身就学医，难道他能不知道他的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吗？他应该明白，应该用复合酶治疗啊。他怎么讲啊，他跟我说，他说我也知道，但是目前临床上这个酶类药物都太单一了，国外的复合酶效果不错，可是价格太贵了，一盒好几千块钱。他说我就是个搞科研的，我也不是什么大富豪有钱人，我也治不起呀，对我来讲那天价啊，哪治得起呀？啊，我当时就笑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说国外你就不用去了，现在我回来了，707复合酶，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你放心把病交给我，不出半年我还你一副好的肠胃。之后啊，我就为我的老同学李维进行了707复合酶的治疗，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对他进行回访。就在前几天，我收到他发来的这个微信，他说他的病啊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现在已经完全的康复了，胃部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胃不胀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是一天一次大便，非常规律，非常好，真像我说的那样，给他换了一副新的肠胃，他现在这个体脂也上来了，人胖了十多斤呢。他说呀，他能为中国在生物酶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并希望我能够将707复合酶带给更多的人，造福啊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我回复他，我说707复合酶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克只要1块钱。会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他回我，老同学，我为你点赞。
1: 是啊，吴院长，我们都为您全力推广707复合酶的创举点赞。不过话说回来，您这位老同学本身就是学医的，肯定用过各种治疗方法，可还是被肠胃病折磨成这样。那这个707复合酶为什么就能让他完全康复，实现不手术就换上一副新肠胃呢？
0: 还是那句话呀，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呀。所有的慢性病包括肠胃病，根结全在细胞的病变。我再次打个比方，一间房子你不停往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不清理也不维护，时间一长，这房间的墙壁是不是就会发霉破损，屋子变得破破烂烂的，甚至于四处都漏风。我们的肠胃不就像这样的房间一样吗？只知道用它，你不知道养护，那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它发生病变、衰老、死亡，功能下降，甚至丧失功能，你当然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甚至恶性的病变了。得上这个肠胃病遭罪啊，别的不说，就说这个检查就是一道坎儿。比方说做胃镜，那么大一个管子从你口腔里面伸进去，从这个食道一直捅到胃里，然后来回搅动，你想想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做胃镜做了一半的时候，心脏受不了了，直接就休克了。各位听好，休克之后有猝死的可能，

0: 甚至有的真的已经猝死了，做个检查人命没了。肠镜也一样，做一次难受好几天呢。有的患者一听说要做胃肠检查，吓得这个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的有位患者，1.85米的壮汉呢，膀大腰圆的，做完了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抱着自己的老母亲直掉眼泪，呜呜的哭。你看看，你说那是遭了多大的罪呀。所以说胃肠病患者都不爱去看病，检查就是一道关呢。说完检查再说这个肠胃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你像一些胃药，增强胃动力，抗菌消炎，综合胃酸，一些肠道用药，止泻润肠，调节菌群，哪一个解决细胞的问题了啊？都没有，反而越用依赖性越强，到后来肠胃功能完全紊乱，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肠胃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呢。说白了，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隔着靴子挠挠痒，不解决根本问题，这是我的心里话。而707复合酶就不一样了，直接解决的就是细胞问题。它进入肠胃之后，第一，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了的瓷砖一样啊，新细胞替换死细胞啊。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这就好比是补这个墙壁啊，刮好大白一样啊，让你这个肠胃啊焕然一新，那这时候你这个功能自然就恢复正常了。我在美国的时候啊，参与了707复合酶对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其中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女孩啊，别看小姑娘才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9年了，痛苦到什么程度啊？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泻肚啊，拉血水啊，这个腹部啊肚子疼得直打滚啊，啊，用过各种治疗方法都没有效果。我们对他采用了707复合酶的治疗之后，仅1个月的时间，他腹部疼痛就消除了，大便次数逐渐减少到1天6次、1天3次，到1天1次，而且这个肠道内窥镜检测显示啊，那么原来他这个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肠管粗厚充血，像什么一样，像这个鹅卵石一样啊，现在呢修复的光滑如常，不见任何炎性损伤啊。同样啊，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国之后，制成了国药准字的治疗型的药物，对12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慢性疾病的患者进行临床，其中3位是胃溃疡的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5位是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内炎症消除，4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与肠炎的患者，那么肠黏膜、胃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那这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707复合酶呀，它里面有700多种活性酶呀，它们可以说是各司其职，有的是负责修复胃黏膜的，有的是负责修复肠黏膜的，有的是负责增强胃动力的，有的是负责调节肠道菌群的，他们是协同作战呢，在逆转胃肠病变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我再一次讲，通过使用707复合酶，相当于再生了一副新的肠胃。大家想，肠胃都是新的，你那些病症还能不好吗？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是不是？
1: 是啊，肠胃都是新的了，怎么还会有原来的那些毛病呢？吴院长，我想正是您的707复合酶完美融合了目前临床上各个酶类药物的精华，而且独特的高剂剂型，才让707复合酶进入肠胃后第一时间发挥作用，所以老胃病老肠炎患者用上药后药效发挥的才这么快。
0: 静瑶啊，你总结的非常好。我们的707复合酶它里面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就是发酵中药六神曲的运用啊，如果没有它，我在这说实话啊，那么当初我们在实验室当中啊，虽然通过5大中药组方运用最先进的提取工艺，也只提取出了100多种活性酶啊。后来呢，我们无意间接触到了发酵中药，

0: 惊喜地发现它撒豆成兵的作用，我们找到了灵感。于是在原方啊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加上了六神曲这位特殊的发酵中药，一下子100多种活性酶啊裂变出了最全面最高效的700多种复合酶。像什么一样，他们就像一枚枚的生物导弹，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灶部位，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啊。血液不干净的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啊，那么多类溶酸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的肌肽原酶辅酶都能够啊起到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啊。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啊，神经活性酶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啊，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700多种复合酶当中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活性酶啊。通过707复合酶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都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焕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时代在发展，疾病的治疗绝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了，朋友们，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呐。作为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已经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落地开花，而且一克只要1块钱，一克1块钱，你能通治一身之症，大家真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尽快的用药。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维持多久不确定，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也许就没有，就结束了。到时候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你经济上承担不起。我说都是实话啊，那就不是现在这一克1块钱了，就是1克56美金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落实名额，不要等到错过了之后再后悔。好了，更多的话我也不多讲了，把时间留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时，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0: 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你好。
2: 您等了半天了啊。你好你好。
3: 吴院长等多长时间，我今天得必须得跟你通上话
2: 啊。好
3: 遇着您呢，太好了。我这个病啊，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是盼上能用上最新的方法了，终于盼来了。
2: 盼来了是不是
3: 啊？这707复合酶我刚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哎呀，可让我这心里的这块大石头落地了，受益了。我呀
2: 受益了。
3: 啊，按照我说正好赶上1克1块钱，我跟老伴儿我俩商量好了，我说这回啊咱不错主意，多备点儿。那我说以后要是这个推广价结束了，一下子56美元了，我说那家咱老百姓舍不得了，就用不上这么好的药了。
2: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咱实事求是的说，不是舍不得了，是咱们根本就用不起了。
3: 是啊。
2: 哎呀，1克56美元和1克人民币是400块钱呢。
3: 要不就说呢，
2: 那对于我们老百姓的治疗来讲，那就是俩字，是天价呀。可望不可及了。所以说我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谈到1克1块钱我非常激动，我非常紧张，我总在提，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的患者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改变传统的治疗方法，让我们呢选择科学的手段战胜疾病，怕你们错过。行吗？
3: 是
2: 这样的。我了解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告诉我。嗯
3: 啊，我是石家庄的。
2: 您多大年纪了？嗯，
3: 我今年呢，60整，
2: 60岁了啊。
3: 嗯，
2: 那么您给我介绍一下您这个使用之前的情况，然后再说说使用之后的情况，好吗？
3: 对，说说之前的，说之后还得一会儿，您还得给我家老伴儿也得看看。
2: 咱们分别介绍。
3: 行，我这不刚跟你说了，我今年60了。你说得这冠心病啊，5、6年了。这些年呢，就一天天在家里头，我说成了重点保护对象了，累呀，什么活也不干也累。晚上睡觉啊，能不能就别醒了，本身就睡不好。
2: 嗯，
3: 这几年一直在家里头，就那么干瞪着俩眼，就那么呆着，挡着嘴唇的啊，颜色都变成紫色的了。
2: 嗯
3: 心里头也烦躁啊，舌头尖子也发麻。还有一个毛病，说起这个毛病来，以前我就光想哭，胃不好，上医院查吧，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
2: 哦，
3: 自己本身吧知道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在意着了。
2: 嗯，
3: 在一块一吃饭的时候，要么儿媳妇人家回娘家，要不然跟我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人家单独给我准备碗，单独把菜搁出来，咱自己知道怕传染。你说直到一吃饭的时候一这样的，我心里头就难受。
2: 那肯定的，不得劲儿啊，是不是？
3: 别人就觉得这不是个滋味啊。要不刚跟你说，我说我等多长时间跟你通上话呢？用了707复合酶，这会儿彻彻底底改变我了。我哥老说坐在儿媳妇那儿，我就扬眉吐气了。
2: 您快说说都有什么变化。
3: 啊，要不老说不愧是小分子剂型啊。那真是立竿见影，用上当天呢，我就觉得胃里头啊上来就嘁哩咔嚓消化的特别舒服。一点说难受的感觉它都没有，也不打嗝，胃里舒服，就觉得胃这块儿的不胀，连胸脯这一块儿也不憋也不胀，也挺好。
2: 我今天呢我也在节目开始讲了，使用707复合酶啊，最先受益的就是我们胃肠道啊，就是消化系统疾病。您刚才说的没错，我们确实是小分子剂型啊，仅仅只有80个道尔顿，见效非常之快啊，您受益了，很好
3: 啊。你不知道从第三天开始晚上睡觉啊也没憋醒了，一整宿睡得踏踏实实的，那才好。你看睡好这个觉，脑瓜子也清楚，心里头也不憋得慌，就感觉胳膊腿都有劲儿了。这不就现在半个月了，你听我跟您说这半天话啊，我就觉得自己这个气儿弓着嘴儿，这个话不断也没事儿，也不倒气儿。
2: 好，太好了。
3: 这胃里头啊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了。老伴儿说看来这就好了吧。我说不行，你们光说好了，那没有医院的证明我不行，我得看看去，到医院查了一下，一查要不说我扬眉吐气了，那幽门螺旋杆菌呢结果都正常了。
2: 太好了。哎呀，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国人呢，大约有70%以上的人都有这个幽门。

0: 多腺杆菌，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很危险，
1: 是
0: 往往这种情况啊会进一步的造成啊胃炎的发生，甚至带来癌变的啊。你看看，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咱们到医院做检查，通过使用707复合酶才半个月呀，对不对？幽门螺旋杆菌没有了，这检查还能假吗？哎，太好了，嗯
1: 啊，真是太好了！我说这707复合酶啊，这会儿可是让我选对了。
0: 嗯，
1: 从细胞上治病啊，我也知道了，这个方法太神奇了。
0: 这位老姐姐，您说的太好，咱们确实是从细胞上治病啊，带来的效果是与众不同的。但是您刚才呀、啊，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一个最大的体会，你猜是什么？就是您呢、啊，通过使用707复合酶，找到了自己的尊严。
1: 对对对，
0: 咱话又说回来了，你说咱。收音机前的任何一个听众朋友，哪个不想健康长寿啊？啊，
1: 是啊，
0: 哪个不想活得有尊严呢？活得有质量啊？怎么才能够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享受健康的人生啊？我就一句话，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咱们选择新的方法，不仅能够让你这个病治好，而且能够好得更加彻底。707复合酶，它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儿。这是我每天都在讲的，它是从疾病的根源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其中包含的700多种生物酶在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快速的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来进行修补啊，修补之后恢复正常的功能啊。你别说你这胃肠疾病了，心脏病，你包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风湿骨病、眼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脑中风后遗症等等，咱们就说慢性病、一体多病，特别是大病、重病、危病，我们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后都能够啊快速的恢复健康啊。您讲的很好啊，没错的，老姐姐啊。
1: 嗯，要不说我这一见好了，我家老伴儿啊也来劲头，说这家吴院长带了这个新方法，他真好。
0: 嗯，
1: 他怎么回事呢？我跟您说说，他身体倒一直挺好，年轻的时候他还当过兵呢，就是什么有个毛病，老毛病了，中耳炎，好几年了，也好了，犯了好的，又开始流脓了。他这不是哥说这个毛病时间长了，别引起大病来，也想着赶紧用上咱这707复合酶呢，吴院长。
0: 好好好，这个第一个呢，老伴儿用这个707复合酶可以，完全可以啊，治疗中耳炎呢，包括身体还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啊，一并的解决。但是呢，讲到这儿呢，我也给你讲一讲，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小方子，啊，对于中耳炎的治疗啊，哎呦，效果非常突出。这个小方子呢，也是我在搞科研的时候，我在提取这个707复合酶当中隐基酶的时候所获得的一个结果，一个感受啊。我发现这个蚯蚓呢、啊，对这个中耳炎有非常好的作用啊！你呢也可以这样的，你把笔准备好。
1: 那行，你说吧，姑娘。
0: 红蚯蚓30条。
1: 红蚯蚓30条。
0: 放清水里面12个小时。
1: 放清水。
0: 啊，这个目的就是让它把这个体内的这个泥啊、污垢啊都吐净
1: 啊，
0: 然后你给它洗干净了。
1: 洗干净啊！
0: 对对对，一条蚯蚓就放1000白糖，然后放24个小时。之后这个蚯蚓呢，在这个24小时当中，它就逐渐的萎缩了，而且就渗出了少量的这个液体，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再用纱布把这些蚯蚓都过滤一遍，
1: 啊，
0: 过滤之后就可以用了。然后呢，拿这个棉签啊，哎，蘸着这个过滤之后的这个物质，来直接的擦洗自己这个患病的耳朵，
1: 啊，
0: 就擦里面这个脓液。擦完之后呢，再滴入这个蚯蚓液2到3滴就可以了，每天2次。嗯嗯，
1: 那行，这个方法我记住了，胡院长，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了。
0: 你可以给老伴用一下啊。如果你要说这个你嫌麻烦啊，这咱实话实说啊，嫌麻烦，说这个又白糖的，又过滤的，那你就直接给他用707复合酶，可以的。
1: 行，胡院长，要那么着，我不跟你多说了，这一克1块钱也维持不了多久，我也好，老伴也好，我俩把药都备齐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0: 咱们抓住这个机会，
1: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吴院长，要不然就来不及。
0: 好好好，感谢参与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好好，再见，吴院长。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400-613-1966。 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吴院长您好。
0: 万医生好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3: 特别感谢吴院长能让我们这些平常老百姓都能用上这么好的方法。国外不是那56美元一克吗？那我们申请上1块钱一克这个推广价了。
0: 嗯嗯，没错的。
3: 我山东烟台的吧，工作人员给送过来了，我觉得运气特别好。
0: 好，好，好，这个确实啊，现在是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这是为我们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了天大的福利。
3: 是，
0: 申请上就可以啊，少花钱，而且呢，用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如果错过的话，我们真的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同时最关键的是丢掉了这个康复的宝贵机会啊！啊，
3: 是。
0: 所以说你这参加上了，我说一句话，你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你家人负责。好，
3: 对
0: 您说说您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3: 行行，啊，我是用了6天的时间了，我觉得现在前看的希望了，觉得这个病能治好了，所以我就想汇报汇报我的好情况。
0: 报喜，我常常说这叫报喜啊。得了什么病啊？跟我说说。
3: 以前我风湿，
0: 嗯，
3: 啊，这风湿这个腿啊，路几乎都走不成了，痛啊，
0: 嗯，
3: 啊，冬天的时候痛的最厉害，夏天就是阴雨天的时候也不行，我以前是干电力这方面的嘛，我是去那山区，就是检查线路、架电线之类的，
0: 哦，户外作业，
3: 这户外作业又苦又累的，那个中午饭就不能下来吃，直接就在上面吃掉了，
0: 哦，
3: 你在上面吃饭什么感觉？就就着那个大风吃的饭，那个人能健康吗？人能舒服吗？
0: 很辛苦，我理解的。
3: 对，然后穿那点衣服吧，无论你穿多厚啊，那上面那个山风一吹，就跟裸体一样，太冷了，太受罪了。那时候不但腿疼，脚趾头都串着疼，这个肘关节、膝关节都不行，都红肿。早上一起床吧，这手关节和膝盖，就像胶水粘住了一样，一起揉揉啊，按摩个老半天，然后才能软和下来。平时坐时间长了也难受，得活动活动吧，就那关节才能慢慢的活动开。另外我这心脏吧，一个房颤，再把二尖瓣关闭不全。有时候心跳特别快，有时候上的那劲儿吧还特别慢。医生说有那风心病的迹象了。
0: 哎呦，
3: 我才55岁。
0: 心脏病啊，啊，55岁。
3: 对呀、小便也不好，尿不出来，有时候尿尿的时候还等一会儿才能出来。我这一身的病吧，为了治我这病啊，这些年花了无数的钱，无论什么人说什么药好，我就去买。我当时想法很简单呀、我年龄不大，我治好了以后我还要享福，
0: 还要什么有很好的生活质量。
3: 对呀、以前买补气血的说的挺好，过去不都说补气血对人好吗？补来补去吧，这胳膊腿还是疼，也没怎么改善。但是我听吴院长这个讲课，说您这个方法挺好。就是一种药有700多种治病的酶。
0: 对，
3: 700多种一起发挥作用，那肯定差不了。
0: 对对对，
3: 1块钱一克，这1块钱现在能干嘛呀？你在大街上看见1块钱的纸币都没人玩，要去捡。这不我就想一会儿试一下。药送来的时候我还专门看了一下，确实是国药准字的，
0: 这是假不了的。
3: 一会儿当天的时候，吴院长，我觉得那胳膊腿那个凉首先缓解了。他不凉吧，那个疼的滋味就没那么厉害了。觉得挺好。这不是现在刚用了6天的时间吗？尿尿的时候通畅了，而且尿那个尿很黄很浑浊。但是尿之后我觉得下面是挺舒服的。但再把这6天时间，这个疼明显减轻了。
0: 好，太好了。
3: 以前痛厉害的时候实在没办法，就吃了布洛芬呀。
0: 那不行啊，但是能止疼是不是？
3: 对呀、但这2天没吃布洛芬也扛过去了。
0: 很好。
3: 另外心脏这一块它跳的也规律了。以前我家那房间的门啊，那么一关一闭，我这心脏就一哆嗦。可现在不但关门，就有时候吧，稍微有点动静，觉得没那么烦了。这心跳有力了吧，也不憋气，憋的差了很多。以前我坐着哪儿不想去，不想动弹。就俩就开个电视啊，关个电视，都是我老婆孩子干。
0: 可
3: 现在不但能开关电视了，我喜欢养鱼啊，好多年都没养鱼了。我又让我家孩子给我买回鱼来。这段时间我剥了我那个鱼啊，各种各样的鱼，觉得很舒服。坐在太阳下面看看鱼，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0: 哎呀，听了您这个介绍，恢复的真的很不错，你看看。
3: 对呀，我试用挺好，我就想再接再厉吧，麻烦你给指导指导。
0: 好，听了您这个介绍啊，我也很高兴，很欣慰啊。 因为你通过了我研发的707复合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功实效啊。但是这位朋友啊，我也实事求是的说句话，你过去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是你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么多年你治不好病，你自己有没有责任？
3: 没有啊。
0: 你比方说从你刚才这个介绍来讲，你偏听偏信，你说这个补气血的你就用了，那个说调阴阳的你就去调了，你病急乱投医，盲目跟风治疗。我们现在要多想想，多看看，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啊，传统的方法我们绝对不是要把它彻底否定，而真的是很落后了。就您刚才跟我讲什么补气血这块，你说这都几千年了吧，别的不说，古代人的人均寿命才多大岁数啊，才30出头啊。
3: 那是，
0: 那如果说这些传统的方法古方古法有用的话，人会那么早的死亡夭折吗？那不可能啊。
3: 对对，
0: 你说咱们现在普通人都用上微信了，支付宝的，对不对啊？
3: 对，
0: 你说那个时候皇帝秦始皇他用过微信吗？汉武帝他使用过支付宝吗？没有，
3: 听都没听说过。
0: 对呀，你看这社会的发展，这叫潮流，你必须得顺潮流而动，你治病就得选择科学的方法，谁选择了谁将受益，不选择肯定不行。我别的不说，你就像这个风湿骨病的治疗，我就讲了很多次了，什么活血化瘀啊，疏通经络呀，祛风散寒的，这大家都在用，什么坚持那个通则不通通则不通的理论，你们可以啊，可以用，结果是什么？治不好病啊，对不对？
3: 嗯，
0: 所以说我常说一句话，我啊，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的是什么，科学在发展呢，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707复合酶能够解决。707复合酶里面包含了7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酶啊，一定记住，这是从细胞的层面去治病。再讲一个心里话，你说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回来啊？告别了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啊，我回到了国内。
3: 太伟大了，
0: 这个我说伟大我有点担不起，但是至少说我这个朴素的心中，我揣着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挽救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家庭啊。嗯，
3: 造福国人呀。
0: 对呀，咱们说句心里话，让大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别再让人间悲剧发生了。
3: 是，
0: 现在我讲了这么多，实质上我也很激动，说句心里话，707复合酶是我研发的，疗效都是尽在掌握之中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你们选择之后就带来啊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是？
3: 当然了，
0: 哎，
3: 对，
0: 不让这个患者留有遗憾，不让患者的家属留有遗憾，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到千家万户，这也是我给大家争取推广政策的主要原因。您呢也不用跟我客气，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坚持这个原则，80天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将迎来啊更好的人生，好不好？
3: 好的，那听您的。
0: 说到这儿了啊，哎，好
3: 好
0: 好，
3: 好，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
3: 80天的时候，我再和您汇报我的消息。
0: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嗯，
3: 好好，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吴院长吗？
0: 问一声
4: 好、
0: 啊。
4: 你
0: 好，
4: 你好，我是哈尔滨厢房区这的。
0: 哦，厢房的朋友、
4: 哎、我可找着你了，吴院长，您就救救我吧，救救我家老头行吗？我终于找着你了，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这不知道咋地好啊，这一天、
0: 哎呦，老姐姐啊，你别找，能帮的我肯定帮，我倾尽全力去帮你，说说什么情况。
4: 谢谢吴院长、
0: 嗯、
4: 是我家老伴儿吧，得着脑血栓，谁知道啊，一辈子我们两口子从来没做过坏事儿，这老头得上的脑血栓一下子就瘫着了，
0: 嗯嗯嗯，
4: 不能动了，我这瞅着他遭罪呀、啊
0: 嗯、
4: 我这伺候他吧掉泪，完了他还不理解我、
0: 哦、
4: 你说
0: 不容易是不是？嗯，
4: 心里贼难受，
0: 嗯，
4: 太不容易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 我这治牛苦都不知道跟谁说。

0: 哎呀，你们的苦我心里都明白。我跟您说呀，得了慢性疾病之后啊，别说你们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家庭都是什么，背负着三座大山呢。啊，我说这三座大山，第一个是身心的痛苦啊，精神压力大；第二个就是金钱的花费，你得
1: 可
0: 病
1: 不
0: 之
1: 是
0: 后久治
1: 呗，
0: 不愈啊，大把花钱呢。
1: 那
0: 啊，
1: 可
0: 咱
1: 真是。
0: 啊，再有就是什么，像您这个情况拖累家人。妈，你看我都理解，你这样，咱把详细情况做个介绍，我给你做个分析判断，好吧？
1: 行，吴院长，家老头儿吧，今年73了，可是吧，都有20多年的高血压了。这些年吧，一直也没断了吃这降压药。这药房里的降压药都试遍了，什么卡唑普利用、硝苯地平啊、甘菊啊、北京降压灵啊，这都吃过了。可是这血压吧，还得到167，
0: 那高啊。
1: 可不高呗。这不就前年就突发的脑血栓，他就经常的脑袋疼啊，他脑袋嗡嗡响，难受的时候你就瞅着他就冒汗了，这脑袋上完了，身上没劲儿。左边吧不好使唤，他是左边那胳膊腿儿就不能动，还麻。
0: 忙，
1: 你说吧，你给他一个馒头，他都拿不住，这手就拿不住东西，吃饭都得我这吃一口喂一口。你说吧，这还死胖的，干吃他不动的，他能不长肉吗？自己也走不了，都得扶着上厕所，根本就弄不动他呀。有的时候你这没等走到地方呢，就拉出来了。哎呦我天呐！完了，我俩就一起就倒地下了，这趴地下了。完了，老头跟我发脾气，冲着我哇哇喊，就我听不清是啥，反正就是骂我呢。完了，就用这只手啊，就怼不动我。你说，一张嘴呀就淌哈喇子，还不让我给他擦，完了就怼我。但是我呀，我这心里我当时那心呐，我跟你说，吴院长，我真想说吃点药，我俩一起死了，我也不伺候他了，我也不挨着累了，
0: 呦，
1: 真
0: 不
1: 的
0: 能那么想啊，这位老姐姐啊，
1: 没个头啊。
0: 天无绝人之路。
1: 你说吧，这个跟我发完脾气，他倒也后悔，完了就坐在地上呜呜哭，我俩一起哭，完了就捶他自己。你说怎么会这样？就恨自己。你说都说指儿子，儿子人不上班啊，离得还远，雇保姆老头不干。说心疼钱，也根本是家里也没那条件。你说这人我俩吧都有这退休金，也都不高。这些年又给他买药，又给他看病啥的，也没啥玩意了。可是这好几年了也没治好。吴院长，我真的有点灰心了。吴院长，我就求求你，我听你讲那个707复合酶了，说能把细胞治好，我就想让他的细胞要好了，是不是这老头的病也能好啊？
0: 好好好，哎呀，这位老姐姐，听了你这个介绍之后啊，我这个心里啊也是，你说句实话，挺堵得慌的，因为疾病的问题解决不了，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多少人多少家庭都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但是没有好的结果，甚至你刚才讲了，都甚至放弃生命，对不对？哎，
1: 是呗。
0: 之前一直在治也没治好，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像你老伴儿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实话，看似复杂，实质这根源是很简单的。首先我们讲就是血液不干净，导致呢这个血管啊被这个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斑块、血栓这些不应该有的东西给堵住了。你像这个有的患者做取栓手术，取出来的是什么？都是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把血管堵了。堵了之后啊，出现一种情况，让老伴儿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咱们再说这个后遗症的问题，血管堵了必然会影响谁呀？血氧的供应啊，血氧中断了，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啊，造成的结果就是大脑发出的信号传不出去了。为什么很多人糊涂啊，吃不下饭呢，憋不住尿啊，二便失禁呢，胳膊腿不好使啊，呛水呛食，口眼歪斜呀，就我就不往下讲了，实质就是这样的患者，他的神经细胞受损了，明白吗？哎，一定要记住这个病打哪儿来的。那么我们坚持的是什么呢？打哪儿来的病打哪儿去治。我们知道了疾病的根源，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去解决它，我们才能战胜它。你就放心大胆的让老伴儿用707复合酶来治病，肯定治好。保
1: 那
0: 证
1: 可太
0: 甩
1: 好
0: 掉
1: 了。
0: 中风后遗症，让他重新做回健康人。首先，我们记住， 谢灵清。

0: 薄荷酶它能清理你老伴儿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能够溶栓通络啊，让他这个血液干净。而且啊，大家记住，每一类药物在我们目前的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的急救手段呢、啊。你看那个得了急性心梗、脑梗的，用什么抢救？用尿激酶，这不就是酶吗？对不对？那707复合酶当中就有这种酶呀、有这种酶，不仅有溶解血栓、救急用的尿激酶，还有什么呢？纤溶酶，啊，包括链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快速的啊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血栓斑块，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流畅通，能够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而且最主要的，能够通过使用之后打通你老伴儿这个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还有微血管。在这方面，咱们这么说吧，我曾经啊，在这个高等级的实验室啊，将这个浓缩的707复合酶溶液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的斑块血栓上，几秒钟这个斑块血栓就变成血了，知道吗？溶栓变血呀，用水一冲就冲走了。所以说这个是解决第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能够啊，解决呢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啊，那么这个时候能够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当然我也强调过，其中含有的脑蛋白酶啊，包括 PQQ 生长酶等等啊，都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恢复脑神经的传导。那么这个时候大脑的命令就能够正常的传递了，能够让大脑神经细胞再生复活，重新连接，恢复神经传导，解决中风后遗症的问题啊。老姐姐，我告诉你，真的用上之后还能够保证患者不会啊再次出现疾病的二犯，防止复发，赶紧用，真的，我说都是心里话啊。
1: 吴院长，那我赶紧给老头用上。那你们这个是现在才一颗1块钱，那我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要是56美金呢，我根本就治不起，这电话我都不敢打呀。
0: 我就跟您说实话，别说您这个水平了，真正就是说恢复到1克56美金，国内99.99999%的患者都用不起，那是天价了。那治疗下来那很昂贵的，那是。所以说抓住这个机会，而且您听我讲，80天老伴能够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我跟你说，用上之后中风后遗症逐渐就会减轻，而且达到最后什么，我再讲一遍，做到生活自理，明白了吗？
1: 太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给他报名，赶紧让他用上，
0: 抓住这次康复的机会，我就不多讲了。
1: 行，好的，谢谢。
0: 好，
1: 谢谢，
0: 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
2: 没错，707复合酶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众。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吴院长，您好啊。
0: 问一声好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先告诉我。
3: 我是那个天津静海的。
0: 天津静海的，您什么情况啊？
3: 我跟您说呀，遇到吴院长能用上咱这个707复合酶啊，真的是咱的福气啊。现在呀，我用了2个月时间了，现在是。这才能有现在的好日子呀。听说咱现在推广价1克1块钱。
0: 是啊。
3: 我怕报完了以后就报不上名了。立刻这不就报了名了吗？把药准备充足了以后啊，就是明天他56美金，咱也不担心了。
0: 你说到这儿我都乐了啊，您这个是个非常精明的患者啊，咱把这个名额都占上他，把这好事咱们都啊都把他办了，是不是？
3: 这心里就踏实了。
0: 以后你爱怎么涨怎么涨，你爱恢复多少钱，你就506美金跟我也没关系了，
3: 是不是？没关系了，备够了就是。
0: 真的还是一句心里话，一克一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
3: 那多划算呢，这个。
0: 1块钱现在连个酸奶都买不上，一罐酸奶都
3: 不
0: 够。上饭店说吃饭，大米饭一碗最便宜还得2-3块，对不对？
3: 现在你买瓶矿泉水也买不了这1块钱，现在是。
0: 但是咱们现在1克1块钱能够尝试新的治疗手段呢，
3: 对，
0: 将会迎来我们崭新的健康新生啊！
3: 是是是。
0: 好了，这样的还是说说您用这个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啊？
3: 我也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让您再给真正知道我这是什么毛病啊？糖尿病。11年的时间了，不短了。一开始的时候吧， 吃降糖药还能控制差不多，
4: 哦，
3: 六点多。
4: 嗯，
3: 后来越来越高，他以前的到十二点多了，这不就开始打胰岛素了，就已经是。
4: 嗯，
3: 哎，打上胰岛素吧，血糖倒是挺好，比吃糖降糖药平稳得多。
4: 嗯，
3: 哎，但是血糖平稳也不行啊。后来这不是，
4: 嗯，
3: 这并发症啊还是出现了。2015年的时候，眼睛看东西啊，老觉着眼前有层白雾、白膜似的那种感觉，
0: 这就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
3: 嗯，哎，对，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就说是白内障。
4: 嗯，
3: 哎，这个眼睛你这玩意儿，它珍贵，它不是别的地方啊，你看不着，它真影响生活，看不着什么也干不了。
4: 嗯，
3: 哎，这么着就赶快呀，换的那个人工晶体。
4: 哦。
3: 我还是换的进口的呢，我跟你说呀，
0: 怎么样效果？你实话实说。嗯，
3: 嗨，没过一年，看东西啊又开始模糊了，又不行了。
0: 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啊，我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的。
3: 嗯，
0: 你置换人工晶体也是手术啊，所谓就是白内障手术，你这糖尿病患者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啊。
3: 对，
0: 也挺危险，我跟你讲。
3: 哎呀，何不是做了也后悔了？跟你说，到最后啊，一年多，眼前这雾啊又越来越厚，而且。眼前还有这个小黑点儿，哎呀，老在这个眼睛挡着眼睛头里看不清楚。
4: 嗯嗯嗯。
3: 到医院一检查嘛，说是眼底出血。
0: 哎呦！
3: 后来这不又出过几回，打了激光啊，以后还是过不了多长时间，还是老犯这个毛病。
0: 还是犯病，是不是？嗯
3: 啊，还有便秘，这个病吧，你说凭着眼睛是，相对来说轻，但是也挺难受，三四天便一次，特别费劲的，跟你说呀。
0: 那你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使用707复合酶，你是怎么了解、怎么知道的？
3: 我有个老同事，跟我在一块干了20来年的，他就跟我说呢，他呀也是糖尿病，后来人家儿子有钱呢，人家在国外给他买回来的这个酶类的这个药，好几千一颗呀，那家伙呀。
0: 那当然了，价格不菲呀。
3: 不菲。那咱用不起啊，跟你说呀，你这再好的效果，咱掏不起那些钱。
0: 那肯定的。
3: 后来他就跟我说呢，说吴院长啊，这个707复合酶，700多种酶，效果特别好，这价格还不高，用得起，这么着我就用上了。这不，他用2个月的时间，哎呀，没想到啊，这效果呀，真的是给我用了11、12年的这降糖药啊、胰岛素，那效果好多了。
0: 您说说什么变化啊？
3: 那你看，别的那些药嘛，吃了刺激胃，咱这个一点不刺激胃。吃了哪儿烧心呢？反酸水了没有？再就是见效最快，第一天就是这个便秘呀、这情况比以前减轻了，感觉倒是，不以前那么费劲了，感觉。
0: 好。
3: 就接着用，越用啊越觉着效果好，这眼前这个大黑影嘛，慢慢的颜色呀变淡了，这个面积也缩小了。
0: 好，
3: 你看用到1个来月的时候，那些眼前那些黑点儿、黑块了，全消失了，已经
0: 是不是？
3: 眼前这个雾啊，也慢慢都散开了。
0: 嗯，
3: 现在这不是用2个月，现在看东西那比以前大强多了。以前的时候吧，也就看1米来远，现在能在4、5米远没问题，能看着了。主要是家务活现在都能干了，现在炒个菜呀、擦个锅呀、种种地都行了。这生活现在呀，基本上能恢复正常了，不成为家里边累赘了。现在是
0: 真好，
3: 能恢复这现在，我就觉得心里特别高兴。您看吴院长，我这个眼睛现在虽然说，这个生活是可以了，但是您说我这个恢复的0.8的视力，这有希望没希望啊？这情况，
0: 不是有没有希望啊？完全能做到啊！
3: 哦，
0: 哎，你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讲啊！坚持使用，你用的时间还短，是不是？继续治疗，我不常讲吗？我说80天血液干净，80天啊，这个细胞换新，80天所有的组织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你就用够80天就可以做到，没问题。
3: 哎呀，这可太好了！
0: 咱们707复合酶不是什么被动降糖。而我们是在使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之后主动降糖，实质上你现在体内已经正常的源源不断的分泌出大量的胰岛素啊，
3: 对，
0: 直接在体内就完成糖代谢了。你说这种治疗是不是科学的呢？
3: 非常科学。
0: 但是吴院长，我还是旗帜鲜明地表达一个观点啊，我对于降糖药、对于胰岛素，包括之前的所有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都不彻底的否定。因为那个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的办法。
3: 对，
0: 那也是在当时特定环境之下、特定时期非常科学的方法。
3: 是，
0: 但是这个不是说科学的脚步停止了，
3: 嗯
0: 啊，不是停滞不前了。
3: 对对对。
0: 而现在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有了707复合酶才是治疗糖尿病、解决并发症不二的选择。
3: 是
0: 啊，
3: 是是是。
0: 哎呀，这个科学的发展太多了，我就讲，我跟你讲一件事儿，这位朋友啊，昨晚上我媳妇儿啊在家里把我这个一个照相机给找出来了。那个时候90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攒了多少个月的钱呢？知道吗？又省饭费，又给人家这个当这个家教挣的钱呢，买了一个佳能的照相机，花了是不到4000块钱呢。
3: 哦，
0: 我媳妇儿说现在你还有用吗？我说没用了，我说现在找个买胶卷的地方都没有了。
3: 那可不是，以前都用那照相。
0: 啊，你说
3: 这
0: 个现在都手机照相了，你说这社会发展的都不用照相机了，你说以前有那个照相机，我挂脖子上，我可牛了那个时候。
3: 是那时候时髦。
0: 后来我就用手机照相，最初的手机那个像素才30万呢，朋友们。
3: 现在
0: 都1亿了。
3: 嗯，对。
0: 你这好手机那个高档的都1亿了像素啊。现在又是美图又是秀秀，你说又是滤镜，我也不太懂啊，就说这个意思嘛。
3: 嗯，
0: 反正相片照的比过去强多了，想怎么照就怎么照，想照多少张就照多少张，满意的我就留着，不满意我就删掉。你说这是不是发展呢？那你说这个治病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呢？对不对？我只是讲这个事儿，说明这个社会的发展啊，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啊看待问题。再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是什么？就是传统的方法，就像糖尿病患者打这个胰岛素、吃降糖药，真的治不了病的。并发症该来不还来吗？
3: 对，
0: 所以说选择新方法，您做得很好。刚才您也说了，推广工程参加上了，那咱们就安心治病。以后呢，我也希望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3: 哎，我现在是太有信心了，跟您说，吴院长，就跟着您走了。以后有好消息再给您打电话汇报吧。
0: 好，这就是尖端医学啊，带来的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选对了，赶上好时代了啊！我们再见了，
3: 好时代了，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

0: 鼓励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一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一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你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0: 吴院长，自从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复合了700多种生物酶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块钱，人人用得起用得上，所以不少患者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大家一致反映疗效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的患者，用上没2天，原来胃胀烧心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等症状就明显改善了，肠胃功能迅速恢复。大家就很惊讶说，707复合酶是不是对老肠炎老胃病有什么特殊治疗作用啊？
2: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我们的707复合酶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是哪儿啊？那就是咱们这个胃肠道呗。酶作为消化系统最为重要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食物分解，促进营养吸收的作用。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疗效来得最直接也是最快。毫不夸张的讲啊，707复合酶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等同于给大家换了一副新的肠胃呀。这样的治疗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关键是它的价格，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去想吧，随便哪个胃药啊、肠药啊，它能有这样的惠民的价格呀？而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到的药，又有哪个能够起到修复再生细胞、一次性补充人体所需700多种活性酶的作用啊？对比过去，我们是用最亲民的价格用上了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大家自然会一传十，十传百，更多的患者加入到了推广工程当中，大家一起携手走上健康之路。远的不说，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叫李维，他就是通过707复合酶治好了多年的胃肠病啊。说来啊，我们两个人自从高中毕业之后能有20多年没有联系了啊。结果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我碰到了李维。这一开始啊，我都没认出来，原来他这个人挺胖的，上学的时候啊，我们都管他叫胖李啊，给他起个外号，长得胖乎乎的啊。谁成想这次见面之后啊，就他瘦的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当时那个学术会议时间不长，加一起也就不到3个小时，可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李维去了4趟卫生间，每次回来呀，这额头上啊都是一层细汗，脸色煞白呀。这个会议啊结束之后，我俩私下聊天，我就问他，我说老同学啊，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结果他长叹一声跟我说，他说自从取得了这个博士学位之后，从事研究工作以后，他说我这个胃肠的毛病就落下来了。搞科研的有时候在实验室啊，没黑天没白天的忙活，吃饭不准时不准点儿，饥一顿饱一顿，胃肠功能啊确实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刚开始李维他没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偶尔这个胃不舒服啊，拉个肚子啊，有什么呀，他自己说不算什么。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都跟他一样，不把这个胃肠病当回事儿，难受了吃点药，不难受呢就当没有病一样。可病啊，它永远是病，你不从根源上解决它，它只会是越来越发展，让你受尽折磨，最后导致悲剧发生。 什么悲剧呢？

0: 多少肠胃恶性病变啊，都是从小炎症一点点发展过来的。李维他就是啊，到后来他这个胃病已经发展成为胃溃疡，医生都警告他，如果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就会恶变，就是癌变的意思。结果有一次啊，他在这个实验室连续工作一天一夜之后，胃痉挛加上肠道感染，上吐下泻，人一下子就病倒了，调理了半年多呀。本来由他负责的这个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了，啊，换人了。为了治病呢，他用了不少药，中药西药都用了，有不少药还是从国外带回来的，那儿也不行，啊，那也不行啊。他苦笑着跟我说，他说果然医者不自医啊，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己的这点毛病都没整明白，都没治好。听他这么一说啊，我也笑了。所谓当局者迷啊，他本身就学医，难道他能不知道他的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吗？他应该明白，应该用复合酶治疗啊。他怎么讲啊，他跟我说，他说我也知道，但是目前临床上这个酶类药物都太单一了，国外的复合酶效果不错，可是价格太贵了，一盒好几千块钱。他说我就是个搞科研的，我也不是什么大富豪有钱人，我也治不起呀，对我来讲那天价啊，哪治得起呀？啊，我当时就笑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说国外你就不用去了，现在我回来了，707复合酶，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你放心把病交给我，不出半年我还你一副好的肠胃。之后啊，我就为我的老同学李维进行了707复合酶的治疗，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对他进行回访。就在前几天，我收到他发来的这个微信，他说他的病啊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现在已经完全的康复了，胃部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胃不胀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是一天一次大便，非常规律，非常好，真像我说的那样，给他换了一副新的肠胃，他现在这个体脂也上来了，人胖了十多斤呢。他说呀，他能为中国在生物酶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并希望我能够将707复合酶带给更多的人，造福啊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我回复他，我说707复合酶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克只要1块钱。会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他回我，老同学，我为你点赞。
1: 是啊，吴院长，我们都为您全力推广707复合酶的创举点赞。不过话说回来，您这位老同学本身就是学医的，肯定用过各种治疗方法，可还是被肠胃病折磨成这样。那这个707复合酶为什么就能让他完全康复，实现不手术就换上一副新肠胃呢？
0: 还是那句话呀，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呀。所有的慢性病包括肠胃病，根结全在细胞的病变。我再次打个比方，一间房子你不停往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不清理也不维护，时间一长，这房间的墙壁是不是就会发霉破损，屋子变得破破烂烂的，甚至于四处都漏风。我们的肠胃不就像这样的房间一样吗？只知道用它，你不知道养护，那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它发生病变、衰老、死亡，功能下降，甚至丧失功能，你当然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甚至恶性的病变了。得上这个肠胃病遭罪啊，别的不说，就说这个检查就是一道坎儿。比方说做胃镜，那么大一个管子从你口腔里面伸进去，从这个食道一直捅到胃里，然后来回搅动，你想想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做胃镜做了一半的时候，心脏受不了了，直接就休克了。各位听好，休克之后有猝死的可能啊，甚至有的真的已经猝死啊，做个检查人命没了。肠镜也一样，做一次难受好几天呢。有的患者一听说要做胃肠检查，吓得这个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的有位患者，1.85米的壮汉呢，膀大腰圆的，做完了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抱着自己的老母亲直掉眼泪，呜呜的哭。你看看，你说那是遭了多大的罪呀？所以说，胃肠病患者都不爱。

0: 哎，去看病，检查就是一道关呢。说完检查再说这个肠胃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你像一些胃药，增强胃动力，抗菌消炎，综合胃酸，一些肠道用药，止泻润肠，调节菌群，哪一个解决细胞的问题了啊？都没有，反而越用依赖性越强，到后来肠胃功能完全紊乱，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肠胃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呢？说白了，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隔着靴子挠挠痒，不解决根本问题，这是我的心里话。而707复合酶就不一样了，直接解决的就是细胞问题。它进入肠胃之后，第一，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了的瓷砖一样啊，新细胞替换死细胞啊。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这就好比是补这个墙壁啊，刮好大白一样啊，让你这个肠胃啊焕然一新，那这时候你这个功能自然就恢复正常了。我在美国的时候啊，参与了707复合酶对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其中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女孩啊，别看小姑娘才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9年了，痛苦到什么程度啊？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泻肚啊，拉血水，啊，这个腹部啊肚子疼得直打滚啊，啊，用过各种治疗方法都没有效果。我们对他采用了707复合酶的治疗之后，仅一个月的时间，他腹部疼痛就消除了，大便次数逐渐减少到1天6次、1天3次，到1天1次，而且这个肠道内窥镜检测显示啊，那么原来他这个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肠管粗厚充血，像什么一样，像这个鹅卵石一样啊，现在呢修复的光滑如常，不见任何炎性损伤啊。同样啊，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国之后，制成了国药准字的治疗型的药物，对12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慢性疾病的患者进行临床，其中3位是胃溃疡的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5位是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内炎症消除，4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与肠炎的患者，那么肠黏膜、胃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那这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707复合酶呀，它里面有700多种活性酶呀，它们可以说是各司其职，有的是负责修复胃黏膜的，有的是负责修复肠黏膜的，有的是负责增强胃动力的，有的是负责调节肠道菌群的，他们是协同作战呢，在逆转胃肠病变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我再一次讲，通过使用707复合酶，相当于再生了一副新的肠胃。大家想，肠胃都是新的，你那些病症还能不好吗？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是不是？
1: 是啊，肠胃都是新的了，怎么还会有原来的那些毛病呢？吴院长，我想正是您的707复合酶完美融合了目前临床上各个酶类药物的精华，而且独特的高剂剂型，才让707复合酶进入肠胃后第一时间发挥作用，所以老胃病老肠炎患者用上药后药效发挥的才这么快。
0: 静瑶啊，你总结的非常好，我们的707复合酶它里面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就是发酵中药六神曲的运用啊，如果没有它，我在这说实话啊，那么当初我们在实验室当中啊，虽然通过5大中药组方运用最先进的提取工艺，也只提取出了100多种活性酶啊。后来呢，我们无意间接触到了发酵中药，惊喜地发现它撒豆成冰的作用，我们找到了灵感。于是在原方啊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加上了六神曲这位特殊的发酵中药，一下子100多种活性酶啊裂变出了最全面最高效的700多种复合酶。像什么一样，它们就像一枚枚的生物导弹，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灶部位， 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呀、啊。血液不干净的，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啊，那么多类溶酸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的，肌肽原酶、辅酶都能够啊起到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啊。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啊，神经活性酶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啊，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700多种复合酶当中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活性酶啊。通过707复合酶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都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焕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时代在发展，疾病的治疗绝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了，朋友们，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呐、啊。作为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已经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落地开花，而且一克只要1块钱，一克1块钱，你能通治一身之症，大家真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尽快的用药。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维持多久不确定，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也许就没有，就结束了。到时候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你经济上承担不起。我说都是实话啊，那就不是现在这一克1块钱了，就是1克56美金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落实名额，不要等到错过了之后再后悔。好了，更多的话我也不多讲了，把时间留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等了半天了啊！你好，你好。
5: 等多，吴院长，等多长时间？我今天得必须得跟你通上话了。
0: 啊，好好好。
5: 遇着您呢，太好了。我这个病啊，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是盼上能用上最新的方法了，终于盼来了。
0: 盼来了是不是？
5: 啊，这707复合酶我刚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0: 嗯嗯，
5: 哎，可让我这心里的这块大石头落地了，受益了我呀。
0: 受益了，嗯
5: 啊，那我说正好赶上一克1块钱，我跟老伴儿我俩商量好了，我说这回呀、啊，咱不错主意，多备点儿、
0: 嗯嗯。
5: 那我说以后要是这个推广价结束了，一下子56美元了，
0: 嗯、
5: 我说那家咱老百姓舍不得了，就用不上这么好的药了。
0: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咱实事求是的说，不是舍不得了，是咱们根本就用不起了。
5: 啊是啊，
0: 哎呀，1克56美元和1克人民币是400块钱呢。
5: 要不就说呢，
0: 那对于我们老百姓的治疗来讲，那就是俩字儿，是天价呀，可望不可及了。所以说我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谈到1克1块钱，我非常激动，我非常紧张、
5: 嗯，
0: 我总在提，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的患者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改变传统的治疗方法，让我们呢选择科学的手段战胜疾病，怕你们错过，行吗？
5: 是
0: 这样的，我了解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告诉我。嗯，
5: 我是石家庄的。
0: 您多大年纪了？嗯，
5: 我今年呢，60整，
0: 60岁了啊。
5: 嗯，
0: 那么您给我介绍一下您这个使用之前的情况，然后再说说使用之后的情况，好吗？嗯、
5: 对，说说之前的，说之后还得一会儿，您还得给我家老伴儿也得看看。
0: 嗯，咱们分别介绍。嗯、
5: 啊、
0: 嗯嗯。
5: 行，我这不刚跟你说了，我今年60了。你说得这冠心病啊，5、6年了。
0: 嗯。
5: 这些年呢，就一天天在家里头，我说成重点保护对象了，累呀，什么活也不干也累。
0: 嗯
5: 晚上睡觉啊，能不能就别醒了？本身就睡不好。
0: 嗯，
5: 这几年一直在家里头，就那么干瞪着俩眼儿，就那么呆着，长着嘴唇的啊，颜色都变成紫色的了。
0: 嗯嗯，
5: 心里头也烦躁啊，舌头尖子也发麻。
0: 嗯，
5: 还有一个毛病，说起这个毛病来，以前我就光想哭，胃不好，上医院查吧，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哦哦哦，
5: 自己本身吧，知道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在意着了。
0: 嗯，
5: 在一块儿一吃饭的时候。要么儿媳妇人家回娘家，要不然跟我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人家就单独给我准备碗，单独把菜搁出来，咱自己知道怕传染。
0: 嗯、
5: 你说，直到一吃饭的时候，一这样的，我心里头就难受。
0: 那肯定的，不得劲儿啊，是不是？嗯，
5: 人就觉得这不是个滋味啊。
0: 嗯、
5: 要不刚跟你说，我说我多长时间跟你通上话呢？用了707复合酶，这会儿彻彻底底改变我了。我哥老说，坐在儿媳妇那儿，我就扬眉吐气了。
0: 您快说说。都有什么变化？
5: 啊、要不老说不愧是小分子剂型啊、
0: 嗯，
5: 那真是立竿见影。用上当天呢、
0: 嗯，
5: 我就觉得胃里头啊，上来就嘁哩咔嚓消化的，特别舒服，
0: 嗯、
5: 一点说难受的感觉它都没有，也不打嗝，胃里舒服，就觉得胃这块儿的不胀，连胸脯这一块也不憋也不胀，也挺好。
0: 我今天呢，我也在节目开始讲了，使用707复合酶啊，最先受益的就是我们胃肠道啊，就是消化系统疾病。您刚才说的没错，我们确实是小分子剂型啊。啊，
5: 嗯，
0: 仅仅只有80个道尔顿，见效非常之快啊，
5: 是
0: 受益了，很好
5: 啊。你不知道从第三天开始晚上睡觉啊也没憋醒了，一整宿睡得踏踏实实的，那才好。你看睡好这个觉，脑瓜子也清楚，心里头也不憋得慌，就感觉胳膊腿儿都有劲儿了。
0: 嗯嗯嗯嗯嗯。
5: 这不就现在半个月了，你听我跟您说这半天话啊，我就觉得自己这个气儿弓着嘴儿，这个话不断也没事，也不倒气儿。
0: 好，太好了。嗯
5: 啊，这胃里头啊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了。
0: 嗯嗯嗯、
5: 老伴儿说看来这就好了吧。我说不行，你们光说好了，那没有医院的证明我不行，我得看看去，到医院查了一下，一查要不说我扬眉吐气了，那幽门螺旋杆菌呢结果都正常了。
0: 太好了。哎呀，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国人呢、啊，大约有70%以上的人都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很危险。
5: 是，
0: 往往这种情况啊，会进一步的造成啊胃炎的发生，甚至带来癌变的啊。你看看，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咱们到医院做检查，通过使用707复合酶才半个月呀、啊，对不对？幽门螺旋杆菌没有了，这检查还能假吗？哎，太好了，嗯嗯嗯，
5: 啊，真是太好了！我说这707复合酶啊，这会儿可是让我选对了。
0: 嗯，
5: 从细胞上治病啊，我也知道了，这个方法太神奇了。
0: 这位老姐姐，您说的太好，咱们确实是从细胞上治病， 啊，带来的效果是与众不同的。但是您刚才呀、啊，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一个最大的体会，你猜是什么？就是您呢、啊，通过使用707复合酶，找到了自己的尊严。
5: 对对对，
0: 咱话又说回来了，你说咱收音机前的任何一个听众朋友，哪个不想健康长寿啊？啊，
5: 是啊，
0: 哪个不想活得有尊严呢？活得有质量啊？怎么才能够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享受健康的人生啊？我就一句话，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咱们选择新的方法，不仅能够让你这个病治好，而且能够好得更加彻底。707复合酶，它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儿，这是我每天都在讲的。它是从疾病的根源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其中包含的700多种生物酶在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快速的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来进行修补啊，修补之后恢复正常的功能啊。你别说你这胃肠疾病了，心脏病，你包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风湿骨病、眼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脑中风后遗症等等，咱们就说慢性病、一体多病，特别是大病、重病、危病，我们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后，都能够啊快速的恢复健康啊。您讲的很好啊，没错的，老姐姐啊。
5: 嗯，要不说我这一见好了，我家老伴儿也来劲头说，这家伙杜院长带来这个新方法，他真好。
0: 嗯，
5: 他怎么回事呢？我跟您说说，他身体倒一直挺好，年轻的时候他还当过兵呢。就是什么有个毛病，老毛病了，中耳炎，好几年了，也好了，犯了好的，又开始流脓了。他这不是。哥说这个毛病时间长了，别引起大病来，也想着赶紧用上咱这707复合酶呢，吴院长。
0: 嗯，好好好，这个第一个呢，老伴用这个707复合酶可以，完全可以啊。
5: 啊。
0: 治疗中耳炎呢，包括身体还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啊，一并的解决。
5: 啊。
0: 但是呢，讲到这儿呢，我也给你讲一讲，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小方子，啊，对于中耳炎的治疗啊，哎呦，效果非常突出。这个小方子呢，也是我在搞科研的时候。我在提取这个707复合酶当中隐基酶的时候所获得的一个结果，一个感受啊，我发现这个蚯蚓呢、啊、对这个中耳炎有非常好的作用啊、
5: 哦、
0: 你呢也可以这样的，你把笔准备好。
5: 那行，你说吧，姑娘。
0: 红蚯蚓30条，
5: 红蚯蚓30条，
0: 放清水里面12个小时，
5: 放清水啊，
0: 这个目的就是让它把这个体内的这个泥啊、污垢啊都吐净
5: 啊、哦，
0: 然后你给它洗干净了，
5: 洗干净 啊！
0: 对对对，一条蚯蚓就放1000白糖，然后放24个小时，之后这个蚯蚓呢，在这个24小时当中，它就逐渐的萎缩了，而且就渗出了少量的这个液体，啊
5: 啊，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用纱布把这些蚯蚓都过滤一遍，
5: 啊，
0: 过滤之后就可以用了，然后呢，拿这个棉签啊，哎，蘸着这个过滤之后的这个物质。来直接的擦洗自己这个患病的耳朵，
5: 啊啊，
0: 就擦里面这个脓液，擦完之后呢，再滴入这个蚯蚓液2到3滴就可以了，每天2次。嗯嗯，
5: 那行，这个方法我记住了，胡院长，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了。
0: 你可以给老伴用一下啊，如果你要说这个你嫌麻烦啊，这咱实话实说啊，嫌麻烦，说这个又白糖的又过滤的，那你就直接给他用707复合酶。可以的，
5: 行，我先讲，要那么着，我不跟你多说了，这一克1块钱也维持不了多久，我也好，老伴儿也好，我俩都把药都备齐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0: 咱们抓住这个机会，
5: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我先讲，要不然就来不及。
0: 好好好，感谢参与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5: 好好好，再见，我先讲。
1: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吴院长您好。
0: 问一声好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6: 特别感谢吴院长能让我们这些平常老百姓都能用上这么好的方法。
0: 嗯，
6: 国外不是那56美元一克吗？那我申请上1块钱一克这个推广价了。
0: 嗯嗯，没错的。
6: 反正我山东烟台的吧，工作人员给送过来了。
0: 嗯，
6: 我觉得运气特别好。
0: 好好好，这个确实啊，现在是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 这是为我们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了天大的福利。
6: 是，
0: 申请上就可以啊，少花钱，而且呢，用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如果错过的话，我们真的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同时最关键的是丢掉了这个康复的宝贵机会啊！啊，
6: 是。
0: 所以说你这参加上了，我说一句话，你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你家人负责。好，
6: 对呀、啊。
0: 您说说您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6: 行行，啊，我是用了6天的时间了，我觉得现在前看的希望了，觉得这个病能治好了，
0: 嗯，
6: 所以我就想汇报汇报我的好情况。
0: 报喜，我常常说这叫报喜啊，得了什么病啊？跟我说说。嗯。
6: 以前我风湿，
0: 嗯，
6: 啊，这风湿这个腿啊，路几乎都走不成了，痛啊，
0: 嗯，
6: 啊，冬天的时候痛的最厉害，夏天就是阴雨天的时候也不行，
0: 嗯，
6: 我以前是干电力这方面的嘛，
0: 哦、
6: 我是去那山区，就是检查线路、加电线之类的，
0: 哦，户外作业，
6: 这户外作业又苦又累的，
0: 嗯、
6: 那个中午饭就不能下来吃、
0: 嗯，
6: 直接就在上面吃掉了，
0: 哦，
6: 你在上面吃饭什么感觉？就就着那个大风吃的饭，那个人能健康吗？人能舒服吗？
0: 很辛苦，我理解的。
6: 对，然后穿那点衣服吧，无论你穿多厚啊，那上面那个山风一吹，就跟裸体一样，太冷了，太受罪了。啊，那时候不但腿疼，脚趾头都串着疼，这个肘关节、膝关节都不行，都红肿。早上一起床吧，这手关节和膝盖，就像胶水粘住了一样，必须揉揉啊，按摩个老半天，然后才能软和下来。平时坐时间长了也难受。得活动活动吧，就那关节才能慢慢的活动开。另外我这心脏吧，一个房颤，再把二尖瓣关闭不全。有时候心跳特别快。有时候上的那劲儿吧还特别慢。医生说有那风心病的迹象了。
0: 哎呦。
6: 我才55岁。
0: 心脏病啊。啊，55岁。
6: 对呀、小便也不好，尿不出来。有时候尿尿的时候还等一会儿才能出来。我这一身的病吧。为了治我这病啊，这些年花了无数的钱，无论什么人说什么药好，我就去买。我当时想法很简单呀、我年龄不大，我治好了以后我还要享福，
0: 还要什么有很好的生活质量。
6: 对呀、以前买补气血的说的挺好，过去不都说补气血对人好吗？啊，补来补去吧，这胳膊腿还是疼，也没怎么改善。但是我听吴院长这个讲课，说您这个方法挺好。就是一种药有700多种治病的酶。
0: 对，
6: 700多种一起发挥作用，那肯定差不了。
0: 对对对，
6: 1块钱一克，这1块钱现在能干嘛呀？你在大街上看见1块钱的纸币都没人往要去捡。这不我就想一会儿试一下。药送来的时候我还专门看了一下，确实是国药准字的，
0: 这是假不了的。
6: 一会儿当天的时候，吴院长，我觉得那胳膊腿那个凉首先缓解了。那他不凉吧，那个疼的滋味就没那么厉害了。觉得挺好。这不是现在刚用了6天的时间吗？尿尿的时候通畅了，而且尿那个尿很黄很浑浊。但是尿了之后我觉得下面是挺舒服的。但再把这6天时间，这个疼明显减轻了。
0: 好，太好了。
6: 以前痛厉害的时候实在没办法，就吃了布洛芬呀。
0: 我说那不行啊，但是能止疼是不是？
6: 对呀、但这两天我没吃布洛芬也扛过去了。
0: 很好。
6: 另外心脏这一块它跳的有规律了。以前我家那房间的门啊，那么一关一闭，我的心脏就一哆嗦。可现在不但关门，就有时候吧，稍微有点动静，觉得没那么烦了。这心跳有力了吧，也不憋气，憋的差了很多。以前我坐着哪儿不想去，不想动弹。就俩就开个电视啊，关个电视，都是我老婆孩子干。
0: 可
6: 现在不但能开关电视了，我喜欢养鱼啊，
0: 好
6: 多年都没养鱼了。
0: 哦，
6: 我又让我家孩子给我买回鱼来。这段时间我剥了我那个鱼啊，各种各样的鱼，觉得很舒服。坐在太阳下面看看鱼，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0: 哎呀，听了您这个介绍，恢复的真的很不错，你看看。
6: 对呀，我适应挺好，我就想再接再厉吧，麻烦你给指导指导。
0: 好，听了您这个介绍啊，我也很高兴，很欣慰啊，因为你通过了我研发的707复合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功实效。但是这位朋友啊，我也实事求是地说句话，你过去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是你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么多年你治不好病，你自己有没有责任？
6: 有啊。
0: 你比方说从你刚才这个介绍来讲，你偏听偏信，你说这个补气血的你就用了，那个说调阴阳的你就去调了，你病急乱投医，盲目跟风治疗，我们现在要多想想多看看， 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啊，传统的方法我们绝对不是要把它彻底否定，而真的是很落后了。就您刚才跟我讲什么补气血这块，你说这都几千年了吧，别的不说，古代人的人均寿命才多大岁数啊，才30出头啊。
6: 那是
0: 啊，那如果说这些传统的方法古方古法有用的话，人会那么早的死亡夭折吗？那不可能啊。
6: 对对，
0: 你说咱们现在普通人都用上微信了，支付宝的，对不对啊？
6: 对，
0: 你说那个时候皇帝秦始皇他用过微信吗？汉武帝他使用过支付宝吗？没有，
6: 听都没听说过。
0: 对呀，你看这社会的发展，这叫潮流，你必须得顺潮流而动，你治病就得选择科学的方法，谁选择了谁将受益，不选择肯定不行。我别的不说，你就像这个风湿骨病的治疗，我就讲了很多次了，什么活血化瘀啊，疏通经络呀，祛风散寒的，这大家都在用，什么坚持那个通则不通，通则不通的理论，你们可以啊，可以用，结果是什么？治不好病啊，对不对？
6: 嗯，
0: 所以说我常说一句话，我啊，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的是什么，科学在发展呢，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707复合酶能够解决，707复合酶里面包含了7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酶啊，一定记住，这是从细胞的层面去治病。再讲一个心里话，你说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生物信要带回来啊，告别了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啊，我回到了国内。
6: 太伟大了，
0: 这个我说伟大我有点担不起，但是至少说我这个朴素的心中，我揣着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挽救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家庭啊。嗯，
6: 很造福国人呀。
0: 对呀，咱们说句心里话，让大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别再让人间悲剧发生了。
6: 是，
0: 现在我讲了这么多，实质上我也很激动，说句心里话，707复合酶是我研发的，这疗效都是尽在掌握之中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啊，你们选择之后就带来啊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是？
6: 当然了，
0: 哎，
6: 对，
0: 不让这个患者留有遗憾，不让患者的家属留有遗憾，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到千家万户，这也是我给大家争取推广政策的主要原因。您呢也不用跟我客气，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坚持这个原则，80天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将迎来啊更好的人生，好不好？
6: 好的，那听您的。
0: 说到这儿了啊，哎，好
6: 好
0: 好，
6: 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
6: 80天的时候啊，我再和您汇报我的好消息。
0: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嗯，
6: 好好，再见。
1: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是吴院长吗？
0: 问一声
7: 好、
0: 啊。
7: 你
0: 好，
7: 你好，我是哈尔滨厢房区这的。
0: 哦，厢房的朋友、
7: 哎，我可找着你了，吴院长，您就救救我吧，救救我家老头行吗？我终于找着你了，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这不知道咋地好啊，这一天。
0: 哎呦，老姐姐啊，你别找，能帮的我肯定帮，我倾尽全力去帮。你说说什么情况？
7: 谢谢吴院长。是我家老伴儿吧，得的脑血栓。谁知道啊，一辈子我们两口子从来没做过坏事儿，这老头得上这脑血栓一下子就瘫着了，不能动了，我这瞅着他遭罪呀、我这伺候他吧掉泪，完了他还不理解我、你说这
0: 不容易是不是？
7: 心里贼难受、太不容易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这真有苦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0: 哎呀，你们的苦我心里都明白。我跟您说呀，得了慢性疾病之后啊，别说你们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家庭都是什么，背负着三座大山呢。啊，我说这三座大山，第一个是身心的痛苦啊，精神压力大；第二个就是金钱的花费，你得病之后救治不愈啊，大把花钱呢。啊，
7: 可真是。
0: 啊，再有就是什么，像您这个情况，拖累家人。妈，你看我都理解，你这样，咱把详细情况做个介绍，我给你做个分析判断，好吧？
7: 行行行，吴院长，家老头吧今年73了，
8: 嗯嗯，
7: 可是吧都有20多年的高血压了，这些年吧、
8: 哦、
7: 一直也没断了吃这降压药、
8: 嗯、
7: 这药房里的降压药都试遍了、
8: 嗯、
7: 什么卡托普利用硝苯地平啊、
8: 嗯、
7: 真菊啊北京降压灵啊这都吃过了、
8: 嗯嗯嗯、
7: 可是这血压吧还得到167，
0: 那高啊，
7: 可不高呗，这不就前年就突发的脑血栓，那、
8: 嗯、
7: 就经常的脑袋疼啊，他脑袋嗡嗡响，
8: 嗯，
7: 难受的时候你就瞅着他就冒汗了，这脑袋上完了、
8: 嗯、
7: 身上没劲儿、
8: 嗯、
7: 左边吧不好使唤，他是、
0: 哦、
7: 左边那胳膊腿儿不能动还麻
0: 麻、嗯、
7: 你说吧你给他一个馒头他都拿不住，这手就拿不住东西、
8: 嗯、
7: 吃饭都得我这吃一口喂一口，
8: 嗯嗯嗯，
7: 你说吧这孩子胖的，干吃他不动的，他能不长肉吗？自己也走不了，都得扶着上厕所，根本就弄不动他呀。有的时候你这没等走到地方呢，就拉出来了。
8: 嗯嗯嗯
7: 哎呦我天哪！完了，我俩就一起就倒地下了，这趴地下了。完了，老头跟我发脾气，冲着我哇哇喊，我听不清是啥，反正就是骂我呢。
8: 嗯。
7: 完了，就用那只手啊，就怼不动我。就是你说，
8: 嗯嗯嗯，
7: 一张嘴呀就擦哈喇子、
0: 哎，
7: 还不让我给他擦，完了就怼我，但是我呀，我这心里我当时那心呐，我跟你说吴院长，我真想说吃点药，我俩一起死了，我也不伺候他了，我也不挨着累了。
0: 哎呦，不能那么想啊，这位老姐姐啊，
7: 没个头啊，
0: 天无绝人之路。
7: 你说吧，这个跟我发完脾气，他倒也后悔，完了就坐这地上呜呜哭，我俩一起哭，
0: 嗯、
7: 完了就捶他自己，你说。那会儿这样就恨自己，你说都说指儿子，儿子人不上班啊，离得还远，雇保姆老头不干，说心疼钱，也根本是家里也没那条件。你说这人我俩吧都有着退休金，也都不高，这些年又给他买药又给他看病啥的，也没啥玩意了，可是这好几年了也没治好。吴院长，我真的有点灰心了。吴院长，我就求求你，我听你讲那个707复合酶了，说能把细胞治好。
0: 嗯，
7: 我就想让他的细胞要好，那是不是这个老头的病也能好啊？
0: 嗯，好好好。哎呀，这位老姐姐，听了你这个介绍之后啊，我这个心里啊也是，你说句实话，挺堵得慌的，因为疾病的问题解决不了，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多少人，多少家庭。都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但是没有好的结果，甚至你刚才讲了，都甚至放弃生命，对不对？
7: 哎，是呗。
0: 之前一直在治也没治好，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像你老伴儿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实话，看似复杂，实质这根源是很简单的。首先我们讲就是血液不干净。导致呢这个血管啊被这个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斑块、血栓这些不应该有的东西给堵住了。
7: 嗯，
0: 你像这个有的患者做取栓手术，取出来的是什么？都是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把血管堵了。
7: 嗯、
0: 堵了之后啊，出现一种情况，让老伴儿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咱们再说这个后遗症的问题，血管堵了必然会影响谁呀？血氧的供应啊，血氧中断了，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啊。造成的结果就是大脑发出的信号传不出去了，为什么很多人糊涂啊，吃不下饭呢、啊、憋不住尿啊，二便失禁呢、啊、胳膊腿不好使啊，呛水呛食，口眼歪斜呀、啊、就我就不往下讲了，实质就是这样的患者他的神经细胞受损了，明白吗？哎，一定要记住这个病打哪来的。那么我们坚持的是什么呢？打哪来的病打哪去治。我们知道了疾病的根源，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去解决它，我们才能战胜它。你就放心大胆的让老伴儿用707复合酶来治病，肯定治好，保证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他重新做回健康人。首先我们记住，707复合酶它能清理你老伴儿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能够溶酸通络啊，让他这个血液干净。而且啊，大家记住，酶类药物在我们目前的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的急救手段呢、啊。你看那个得了急性心梗、脑梗的，用什么抢救？用尿激酶，这不就是酶吗？对不对？那707复合酶当中就有这种酶啊，啊，有这种酶，不仅有溶解血栓、救急用的尿激酶，还有什么呢？纤溶酶， 啊，包括链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快速的啊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血栓斑块，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流畅通，能够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而且最主要的，能够通过使用之后打通你老伴儿这个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
7: 啊、
0: 还有微血管。在这方面，咱们这么说吧，我曾经啊，在这个高等级的实验室啊，将这个浓缩的707复合酶溶液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的斑块血栓上，几秒钟这个斑块血栓就变成血了，知道吗？
7: 嗯。
0: 啊，溶栓变血呀，用水一冲就冲走了。所以说，这个是解决第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能够啊，哎，解决呢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啊，那么这个时候能够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当然我也强调过，其中含有的脑蛋白酶啊，包括 PQQ 生长酶等等啊，都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恢复脑神经的传导。那么这个时候大脑的命令就能够正常的传递了，能够让大脑神经细胞再生复活、
7: 嗯、
0: 重新连接，恢复神经传导，解决中风后遗症的问题啊。老姐姐，我告诉你、
7: 嗯、
0: 真的用上之后还能够保证患者不会啊再次出现疾病的二犯，防止复发，赶紧用，真的，我说都是心里话啊。
7: 嗯，吴院长，那我赶紧给老头用上。那你们这个是现在才一颗一块钱，那我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要是56美金呢，我根本就治不起，这电话我都不敢打呀。
0: 我就跟您说实话，别说您这个水平了，真正就是说恢复到一克56美金，国内99.99999%的患者都用不起，那是天价了。
7: 嗯，
0: 那治疗下来那很昂贵的，那是，所以说抓住这个机会。而且您听我讲，80天老伴能够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我跟你说，用上之后中风后遗症逐渐就会减轻，而且达到最后什么，我再讲一遍，做到生活自理，明白了吗？
7: 太好了、
0: 哎、
7: 太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给他报名，赶紧让他用上，
0: 抓住这次康复的机会，我就不多讲了。
7: 行行行，好、谢谢。
0: 好，
7: 谢谢，
0: 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7: 再见。
1: 没错，707复合酶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好，有请下一位听众。
0: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吴院长您好啊。
0: 问一声好啊，您是哪儿的朋友、
9: 哎、
0: 先告诉我。
9: 我是那个天津静海的。
0: 天津静海的，您什么情况啊？
9: 哎呀，我跟你说呀，遇到吴院长能用上咱这个707复合酶啊，真的是咱的福气啊。现在呀、
0: 嗯、
9: 我用了2个月时间了，现在是。
0: 嗯嗯嗯、
9: 哎、这才能有现在的好日子呀。
0: 嗯嗯嗯。
9: 听说咱现在推广价1克1块钱。
0: 是啊。
9: 我怕报晚了以后就报不上名了。
0: 嗯、
9: 立刻这不就报了名了吗？
0: 哦哦。
9: 哎，把药准备充足了以后啊，哎，就是明天他56美金咱也不担心了。
0: 说到这儿我都乐了啊，您这个是个非常精明的患者啊，咱把这个名额都占上了，把这好事咱们都啊都把它办了，是不是？
9: 这心里就踏实了。
0: 哎，你哎，以后你爱怎么涨怎么涨，你爱恢复多少钱，你就506美金跟我也没关系了，
9: 没关系了，备够了就是。
0: 啊，真的，还是一句心里话，一克一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
9: 那多划算呢，这个
0: 一块钱现在连个酸奶都买不上，一罐酸奶都
9: 不
0: 够。那上饭店说吃饭，大米饭一碗最便宜还得2-3块，对不对？
9: 那现在你买瓶矿泉水也买不了，我这1块钱现在是。
0: 但是咱们现在1克1块钱能够尝试新的治疗手段呢，
9: 对，
0: 将会迎来我们崭新的健康新生啊。嗯，
9: 是是是。
0: 好了，这样的还是说说您用这个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啊？嗯，
9: 哎，我也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让您再给真正知道、
0: 嗯、
9: 我是什么毛病啊？糖尿病。11年的时间了，不短了。
0: 嗯嗯、
9: 一开始的时候吧，吃降糖药还能控制，差不多、
0: 哦、
9: 6点多。
0: 嗯，
9: 后来越来越高，以前的到12点多了，这不就开始打胰岛素了，就已经是。
0: 嗯，
9: 打上胰岛素吧，血糖倒是挺好，比吃糖降糖药平稳得多。
0: 嗯，
9: 但是血糖平稳也不行啊。后来这不是，
0: 嗯、
9: 这并发症啊还是出现了。2015年的时候、
0: 嗯，
9: 眼睛看东西，老觉着眼。前有层白雾、白膜似的那种感觉，
0: 这就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
9: 哎，对，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就说是白内障。
0: 嗯，
9: 哎， 这个眼睛你这玩意儿它珍贵，它不是别的地方啊，看不着，它真影响生活，看不着什么也干不了。这么着就赶快呀、啊、换的那个人工晶体。我还是换的进口的呢，我跟你说呀、啊、
0: 怎么样效果你实话实说。
9: 嗨，没过一年看东西啊又开始模糊了，都不行了。
0: 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啊，我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的。
9: 嗯，
0: 你置换人工晶体也是手术啊，所谓就是白内障手术，你这糖尿病患者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啊。
9: 对，
0: 也挺危险，我跟你讲。
9: 哎呀，何不是做了也后悔了、
0: 啊、
9: 跟你说到最后啊、
0: 嗯、
9: 一年多眼前的雾啊又越来越厚、
0: 嗯、
9: 而且眼前还有这小黑点儿、
0: 嗯、
9: 哎呀老在这个眼睛挡着眼睛头里看不清楚。
0: 嗯
9: 到医院一检查嘛，说是眼底出血。
0: 哎呦，
9: 后来这不又出过几回，打了激光啊、
0: 哦、
9: 以后还是过不了多长时间、哦、还是老犯这个毛病，
0: 还是犯病，是不是？
9: 还有便秘。这个病吧，你说凭着眼睛是相对来说轻，但是也挺难受，三四天便一次，特别费劲的、
0: 嗯、
9: 跟你说呀。
0: 那你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使用707复合酶、嗯、你是怎么了解怎么知道的？
9: 我有个老同事跟我在一块干了20来年的。
0: 哦、
9: 他就跟我说呢，他呀也是糖尿病，后来人家儿子有钱呢、
0: 哦、
9: 人家在国外给他买回来的这个酶类的这个药。
0: 哦、
9: 好几千一颗呀，那家伙呀。
0: 那当然了、
9: 啊、
0: 价格不菲呀。
9: 不菲，那咱用不起啊，跟你说呀，你这再好的效果咱掏不起那些钱。
0: 那肯定的。
9: 后来他就跟我说呢，说吴院长啊，这个707复合酶700多种酶效果特别好，这价格还不高，用得起，这么着我就用上了。这不才用2个月的时间，哎呀没想到啊，这效果呀真的是给我用了11、12年的这降糖药啊胰岛素，那效果好多了。
0: 您说说什么变化啊？
9: 你看别的那些药嘛，吃了刺激胃，咱这个一点不刺激胃。吃了哪儿烧心呢、啊、反酸水了没有？再就是见效最快第一天，就是这个便秘呀、啊、这情况比以前减轻了，感觉倒是不以前那么费劲了，感觉
0: 好好好。
9: 就接着用，越用啊越觉着效果好，这眼前这个大黑影嘛，慢慢的颜色呀变淡了，这个面积缩小了。
0: 好，
9: 你看用到1个来月的时候，那些眼前那些黑点儿了、黑块了，全消失了，已经
0: 是。
9: 是
0: 不是？
9: 眼前这个雾啊，也慢慢都散开了。
0: 现
9: 在这不是用2个月，现在看东西那比以前大强多了。以前的时候吧，也就看1米来远，现在能干4、5米远没问题，能看着了。主要是家务活现在都能干了，现在炒个菜呀、擦个玻璃、种种地都行了。这生活现在呀基本上能恢复正常了，不成为家里的累赘了，现在是。
0: 真好。
9: 能恢复这现在我就觉得心里特别高兴。您看吴院长，我这个眼睛现在虽然说这个生活是可以了，但是您说我这也恢复的0.8的视力，这有希望没希望啊？这情况
0: 不是有没有希望啊，完全能做到啊。你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讲啊。坚持使用，你用的时间还短，是不是？继续治疗，我不常讲吗？我说80天血液干净，80天啊，这个细胞换新，80天所有的组织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你就用够80天就可以做到，没问题。
9: 这可太好了。
0: 咱们707复合酶不是什么被动降糖，而我们是在使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之后主动降糖，实质上你现在体内已经正常的源源不断的分泌出大量的胰岛素啊，直接在体内就完成糖代谢了。你说说这种治疗是不是科学的呢？
9: 非常科学。
0: 但是吴院长，我还是旗帜鲜明地表达一个观点啊，我对于降糖药、对于胰岛素，包括之前的所有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都不彻底的否定。因为那个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的办法，那也是在当时特定环境之下、特定时期非常科学的方法。
9: 是，
0: 但是这个不是说科学的脚步停止了，不是停滞不前了。
9: 对，
0: 而现在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有了707复合酶才是治疗糖尿病、解决并发症不二的选择。
9: 是，
0: 哎呀，这个科学的发展太多了。我跟你讲一件事儿，这位朋友啊，昨晚上我媳妇儿啊在家里把我这个一个照相机给找出来了， 那个时候90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攒了多少个月的钱呢、啊、知道吗？又省饭费，又给人家这个当这个家教挣的钱呢，买了一个佳能的照相机，花了是不到4000块钱呢。
10: 哦，
0: 我媳妇儿说现在你还有用吗？我说没用了。我说现在找个买胶卷的地方

0: 都没有了。
1: 那可不是，以前都用那胶卷
0: 的。你说这个现在都手机照相了，你说这社会发展的都不用照相机了。你说以前有那个照相机，我挂脖子上，我可牛了那个时候。
1: 是那时候时髦。
0: 后来我就用手机照相，最初的手机那个像素才30万呢，朋友们。
1: 现在
0: 都1亿了。
1: 嗯，对。
0: 你这好手机那个高档的都1亿了像素啊。现在又是美图又是秀秀，你说又是滤镜，我也不太懂啊，就说这个意思嘛。
1: 嗯，
0: 反正相片照的比过去强多了，想怎么照就怎么照，想照多少张就照多少张，
1: 对，
0: 满意的我就留着，不满意我就删掉。你说这是不是发展呢？那你说这个治病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呢？对不对？我只是讲这个事儿，说明这个社会的发展啊，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啊看待问题。再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是什么？就是传统的方法，就像糖尿病患者打这个胰岛素吃降糖药，真的治不了病的。病发症该来不还来吗？
1: 对，
0: 所以说选择新方法，您做得很好。刚才您也说了，推广工程参加上了，那咱们就安心治病。以后呢，我也希望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1: 哎，我现在是太有信心了，跟您说，吴院长，就跟着您走了。以后有好消息再给您打电话汇报吧。
0: 好，这就是尖端医学啊带来的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选对了，赶上好时代了啊！我们再见了，
1: 好时代了，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

0: 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寒暑假，只要是打开电视机，电视里必播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我觉得西游记拍得最好，主要是因为它耐看，百看不厌，老少咸宜，不挑人，谁看谁都能看进去，看的有来道趣的。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是有道理的，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水浒里全是江湖恩怨，打打杀杀，他这个打和杀跟西游记还是两码事儿。西游记是妖怪打妖怪，从来不打人，但是《水浒传》就不一样了，恩怨情仇全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点事儿，所以年轻人学了没什么好处。老不看三国，三国讲的是人的命运无法胜天，你再努力，像刘备，手底下五虎上将还有诸葛亮，有能耐的人全在他那儿呢，他还是没能平定三国。再聪明如曹操，到最后自己的丰功伟绩都被司马家截了胡，最后人家称帝了。所以老年人看三国越看越悲凉，到处是遗憾，干脆不要看。我倒是建议大家看看《西游记》。《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中很有内涵的一个作品，每个人、每个故事都是有寓意的。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其实他内在的门道是真正的大智慧。先说这几个主角，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数字？唐僧去西天取经是108000里，孙悟空一个跟头正好108000里，所以如果飞的话，孙悟空背着唐僧一瞬间就到了。为什么不让他飞呢？其实《西游记》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说，《西游记》讲的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如何修行。现实根本就没有孙悟空，孙悟空只是唐僧的心，所以有一个成语叫心猿意马。人的心像猴子一样，他会攀远攀登，往远处够，心里想到哪儿，你的思想瞬间就到。所以我们的心会72变，变啥都能变。我们的心能够一个跟头108000里，你不信，你现在就想到北京去看长城、看故宫，到上海去看黄浦江、看东方明珠，脑袋里面出没出

0: 画面，是不是想到就看到了？这叫十万八千里，这就是孙悟空。你心的功能就是孙悟空的本领，这颗心的力量太大了，破坏力也太强，所以人心就是孙悟空。而猪八戒是什么呢？猪八戒做了那么多蠢事儿、坏事儿，唐僧从来没责怪过猪八戒。看电视您也看过，唐僧骂过猪八戒吗？没有。这事是不是挺奇怪？因为猪八戒代表着唐僧的欲望，唐僧见到女人不动心，见到吃的不动心，见到钱还不动心。唐僧是完人吗？不是，他也有欲望，他的欲望就是猪八戒，猪八戒都替他动。所以为啥唐僧从来不怪罪猪八戒？很多人理解不了，说这废物要他干啥？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要猪八戒干啥？我说完了，您是不是就理解了？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欲望都比较宽容，比如喝酒，一不小心喝多了没事，朋友来了高兴；比如吃肉，吃的高血脂了，脑袋迷糊了，没事，好长时间没吃了，解解馋。这就是人的欲望，人都会因为食欲、贪欲、色欲等各种各样的欲望犯错。这就是猪八戒。沙僧代表唐僧的理性和逻辑，所以他每天都挑着担子，理性和逻辑是要干活的。沙僧这人没意思，很乏味，每天张口说的就是那几句：大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二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但是取经离不开他，挑担的人是他，这是人的理性和逻辑。白龙马代表人的意志，西天取经，无论谁说不去，除了唐僧以外，白龙马是最有定力的。不管谁说不去，我一定要去，我就驮着唐僧，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干好。它代表着人的意志力。西游记里还有两个重要的妖精，一个是牛魔王，另一个铁扇公主。牛魔王是孙悟空的把兄弟，我们的心有一方面向着孙悟空的方向去发展修炼，要成为斗战胜佛，另外一个还得有个出去撒野的心。到处撒野的时候就是牛魔王。牛魔王和孙悟空，一个是反面，一个是正面。牛魔王跟铁扇公主在一块儿最可怕。铁扇公主有一把扇子，她的扇子一面扇出来的是风，一面扇出来是火，是非常厉害的法宝，孙悟空都打不过他。那么他的扇子为什么藏在舌头底下？因为舌头最容易煽风点火，这就是我们舌头的功能。所以整个《西游记》讲的就是一个人修炼的过程。 哪有什么师徒四人，这四个人再加一匹马，其实就是一个人。路上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是新的困难，欲望的困难都在考验你的意志力和思维，坚持住了就修成正果，没坚持住就半途而废。西游记的道理用在生病治病上又何尝不是呢？病是咋来的？欲望上来的，比如贪吃、贪喝、贪玩，生活作息不规律，就会得糖尿病、高血脂。还有的人贪功冒进，贪钱，想趁着年轻多干点，多挣点钱养老，结果把身体造坏了，骨头造散架了，得了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还有的人得病是因为心态的问题，爱生气，爱计较，爱琢磨事，他心里的那个孙悟空到处翻跟头，到处乱跑，点火就着，结果心脏病和脑血管的意外就出现了。所以大家要真打算治病的话，不光要依靠药，还应该适当的放大自己的格局，净化心境。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心如止水，我也做不到，但我们往那个方向努力一点，就比不努力的强。如果一般人的寿命是80岁，我们明白了这个点，不争不抢，把心放宽，再加上老高的药力加持，回归本源，让咱们轻轻松松活到90岁、100岁，不好吗？更何况用胡家老高的人活100零几、110多岁的也大有人在。老高对老年人来说，打10分的话，他就有10分的好处。有病的帮你治病，没病的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对于唐三藏来说，从印度拿回来的那些梵文的经书是无上真经，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长命百岁、没病没灾的同样是无上真经。唐三藏有徒弟3人，还有一匹马，我们也得有点指征啊。我们靠谁？就靠胡家老高吧。这个老高在目前来说是最好使，也是最盯事的。既然想好，就得靠他。将来有更好的药出现时，到时候再换呗。但是在老年慢性病领域，像那个病那么研究的概率很低，非常低。您有心赌这1%几、1000分之几的概率，还不如用现成的呢。老高就是现成的，现在就能用的，效果明摆着。你干啥不用啊？不用的理由，除非是跟自己过不去。您只要难受就用吧，用完了就好了，这多好。我头一阵儿刚给一位老先生治好病，他心脏特别差，心脏肥大，比正常人心脏大2圈。一开始是从左心室开始肥大，后来心房也扩大了，整个心脏都大，这毛病 现在也属于医学难题。
1: 嗯，

一旦增大了，很难再让它缩小，除非换心脏。但是换心脏，普通人谁能换得起？能换得起的，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能换，因为这种手术一上手术台，动脉、静脉全得切了，把心脏摘掉以后重新缝，风险太高，太遭罪，年轻人都受不了这个，上点岁数的更白扯。来我这儿看病的这位患者岁数也不小了，我属鸡，他属狗，他比我小一岁，他是从去年年初开始发病严重的，一开始医院还给治，但是越治越没底，再加上考虑到他岁数的原因，后来我这患者就被医院给劝退了。主治医生跟患者讲说，大叔你回家养着吧，再治下去恐怕也没啥改善。患者本人其实想继续留在医院，因为他退休有医保，住院费单位给报销 90%， 自己花不了多少钱，尤其是赶在心脏正犯病的时候，胸闷、心慌、气短，时不时就有那种忽悠一下要过去的感觉，这是心脏肥大的典型症状。你想啊，如果心脏变大了，心挤压肺，肺就变小了，所以肺被挤着被压着，它要是能喘匀乎气儿，那才叫奇怪呢。一般情况心脏肥大的人喘气都费劲，而且因为心肌缺血缺氧，心梗脑梗的概率也非常高。这位患者害怕心脏出事儿，所以他想留在医院，但是医院的意思是没有住院的必要了，住院也没法手术，他岁数那么大，谁敢给他动刀啊？所以回家吃药和住院吃药是一样的。医院的医生建议他回家，后来他真答应了，真回家了。回家之后待了2个多月，心脏又严重了，想回医院住2天，这次医院直接拒收了。医院的意思是来医院检查身体行，住院不收。后来他是通过朋友介绍，他老伴儿单位的同事介绍他到北京来找我的。来时病人仍然是胸闷、心慌、气短，走路气喘，可准了，走一步没事，走2步没事，只要是超过3步，累得马上上不来气，气喘吁吁，走3步道跟咱们正常人跑了400米接力赛似的，呼哧带喘，就马上得倒气才能活。然后他的手里不能拎东西，稍微有点分量都不行，拎拐棍都觉得是负担，拎不动，吃饭吃不下去，没胃口，没精气神，睡觉也睡不好，一晚上因为心难受，醒醒睡睡加一块都不超过4个小时。他心脏肥大，没症状的时候脑袋上还零星的有几根黑头发，结果自从心脏病加重

重以后休息不好，头发全白了。他第一次跟我见面时说，胡老，我就两个目标，一个是心脏，另一个肺，肺主要是解决喘气困难，就这俩毛病，您要是能想办法把我这两个毛病调好，我死了都不后悔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上不来气儿，也是心脏拐的，不是肺，也不是气管的事。所以说一千到一万，把心脏一个地方解决了，心脏的肥大让它不肥了，你所有症状都能消失。他问我，我心脏肥大还能缩小吗？医生告诉我，心脏肥大，尤其左心室肥大，一旦变大了之后就缩不回去了。我说，他告诉你你就信呐。他说你这病治不了，你咋还找我治呢？患者说，我难受，我不治咋整？我也不能等死啊，不甘心。我说，不甘心就对了，有一线生机永远比自暴自弃强。但是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世间法没有绝对法，都是在变化中寻找突破口。心脏肥大用一般方法治，确实缩不回去，就像气球一样，那个气球反复吹撒气，吹撒气，最后你不吹它瘪了的时候，它也比原来最初的时候要大，因为皮儿变薄了，松了，气球没弹性了，就变大了。心脏肥大跟这个类似，也是在高血压、房颤、主动脉瓣狭窄等病的刺激下，心脏一点点变大的。一般的药物治疗肯定回不来，但是有回来的，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好多都回来了，缩小了。我们初步统计，十个心脏肥大的患者，有七八个用完胡家老高以后，心脏又回来了，缩到了正常的比例和标准。虽然有少数几个回不来，但是这不比一个都回不来强吗？强太多了。我说的这位87岁的老先生，他的心脏就缩回来了。他用胡家老高的头几天，睡眠改善的非常明显，睡得特别香，半夜不憋醒了，一晚上能睡六七个小时的觉，中间不带醒的。以前一整宿零零碎碎的加一块能睡四个小时，现在一口气至少睡六个点，太美了。人只要睡觉好，精气神就足，身上就有劲儿，要不然就像一滩泥一样，拿不起个数。只要睡得香，心脏舒服，喘气顺溜，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让他继续坚持，千万不要断，坚持半年一载，心脏肥大一定能缩回来。这位老弟是个急性子，他用胡家老高用了3个半月以后，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为了做对比，
他把之前在

0: 影院排的片子也带着。他跟我说，他是这么想的，我把新片子照出来之后，老片子新片子一对比，我自己就能看出来心脏有没有变化。结果新片子拍完之后，连带着老片子一块儿给医生看的时候，医院不让患者把片子带回来了。老兄弟跟我说，胡老，医院把我以前的片子扣下了，不让我拿回来了。我说，扣下就扣下吧，有啥用？那个东西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过去走三步必喘，睡觉必憋醒，手里拎点东西心脏病必犯。过去啥呀？现在啥呀？现在那些症状可是消失不见了，自己能上医院做检查了，楼上楼下折腾，坐电梯走楼梯一点不喘，现在晚上睡得比谁都香，现在拎点菜，买点米面，十斤以下都敢照亮了。这是以前得病时候做梦都办不到的事儿，所以说，事实就摆在眼前，事实胜于雄辩，病好了，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跟老弟讲，我说你在意那东西干啥？他要收就收上去呗。您最后捞到一副好身体，不比啥都值钱吗？然后借着今天心脏病这个话题，我在节目最后再送给大伙一段话。这话是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反复跟我强调的。他说，我们当郎中的要有三颗心，保证了这三颗心再给人看病。第一颗心叫谦逊之心，大伙儿都知道，谦的反义词就是盈，就是满，而谦就是要求咱们永远不能自满。正因为永远不自满，所以才有进步空间。人这一辈子，不管谁走到哪步，都不能骄傲，不要自满。月满则亏，人一自满一张狂，马上就吓到，这点非常准。第二颗心叫谨慎之心，谨慎是医者的天性，作为医生，只要接诊患者就必须对患者负责，您不谨慎点能行吗？不能拿生命开玩笑。第三颗心叫耐烦之心，所有的烦恼和困难必须要有耐心才能征服。道德经里有句话，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越难治的病，越大的病，我们在攻克它之前要做好盘算，不要急于求成。就拿胡家老高来说，老高在所有的治病良药之中，不治病的不算，他在治病的药中见效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像失眠、腰酸腿疼、浑身没劲儿这类小病小灾，几乎吃上当天就能见效。但是大的问题，心脏上的、脑袋上的，您各位在治病之前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类似于心脏病、心肌肥大这种，至少也得吃半年时间，最少最少三个月能见到明确效果。所以不要急，您得病时都不急，都是十几年、几十年攒出来的病，累出来的病，治病还急吗？给胡家老高一点时间吧，慢慢治，一定会治好的。好了，我父亲给我的嘱咐，三颗心，谦逊之心，谨慎之心，耐烦之心，当医生的能用上，我觉得老百姓过日子也有用，所以分享给大家。就说这些，剩下点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2: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2: 首先打您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一下的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2: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哦。
2: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2: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2: 血压这就降到90，
0: 啊，
2: 常年头疼迷魂
0: 啊，
2: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2: 再的就是没用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2: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下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候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
0: 哦、
2: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2: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2: 这也是多年了。
0: 嗯，
2: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2: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三个点，还做噩梦、
0: 啊、
2: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就晚上没有次数，一宿10遍8遍都没三五
0: 这些，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2: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周围性的神经病。
0: 哦。
2: 因为什么时候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就是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
0: 是
2: 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
0: 他
2: 就心照底了， 我从大

0: 电话买着药了，买着就回家老板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1: 嗯，
0: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十天八天就到一年的光景了，一年时间了。
1: 嗯嗯嗯，
0: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1: 啊，
0: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都好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这个
1: 非常恭喜你。
0: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1: 你看看多好，
0: 没超过80，都是70几。
1: 太好了。
0: 心率调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1: 嗯。
0: 头疼的迷昏呐，这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调晕。
1: 啊，
0: 不知道脑袋疼。
1: 好，
0: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1: 是吧？
0: 啊，我以前你比如说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是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都脚底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哎，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
1: 没有这种情况了。
0: 哎，
1: 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嗯，
0: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这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一到夏天，我心脏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1: 嗯，
0: 好像就迷失方向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呐，你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1: 嗯。
0: 再一个睡眠好，我这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数。也得睡5个多小时，
1: 太好了 啊！为您高兴、
0: 啊。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
1: 啊、
0: 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大医院、北京那个协和医院，我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1: 了。
0: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在沈阳医大大的小药针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元。
1: 哎，花费多大？
0: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都停药以后，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不是，我今天给大家安装的护照，我这次啊，一个你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们全家的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只需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1: 好、
0: 啊，
1: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啊，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这点您相信吧？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
0: 哎好好好，
1: 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
0: 哎、
1: 好吗，老朋友？
0: 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溜点。六点就赶紧啊，我得到老三，
1: 对
0: 吧？我放心
1: 了。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家老高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
0: 啊，
1: 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好，
0: 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闹，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1: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
1: 咱多联系啊。
0: 啊，
1: 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
0: 谢谢，
1: 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再见。
1: 好，再会。哎、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1: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1: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啊，胡老啊。
1: 嗯。哎，好的。
3: 哎、啊，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俺老头儿的、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去。完事儿吧，我吃胡家老高，我都，我儿子给我买个电台，我都播。博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凉，都不凉了，都温乎了啊。
1: 嗯。
3: 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敢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1: 是吧？
3: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1: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哎，
3: 是，这也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
1: 你看
3: 多好，还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呢，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
1: 那
3: 可买药了呗，啊。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1: 啊啊，您讲吧。
3: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高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反正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是不是啊？用胡家老高。
3: 省老钱了，我们家人可高兴了。
1: 啊。
3: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完事我还有这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现在吧，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1: 你看多好啊。啊。
3: 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1: 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高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3: 是啊，你说这个老高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完了
1: 看看
3: 我还有那啥呢，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 完事吧，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不啦？
1: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3: 啊，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要不、我吃了，三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这老高吧，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高啊，那些细节的事可多了啊。
1: 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是吧？
3: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黢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脑袋也不疼了，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高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这老高可真好了，
1: 好
3: 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高了。完我也借着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
1: 对对对
3: 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高，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
1: 对对对，没错，
3: 是不是
1: 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3: 啊， 啊，这个你宣传这事儿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说你自个儿好啊、
1: 就是、
3: 啊。这个你说这老高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70多岁没见着我这么好的药，吃这么7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嚼得一
1: 口。就是就是。
3: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的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老高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高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你看你一讲说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个就八九十岁人呢，像50、60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当
1: 是
3: 天天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了
3: 啊，
1: 啊，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我一直在用呀、
1: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
3: 啊、
1: 胡家老高是有这种、
3: 啊、用
1: 办法的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啊、好，祝贺您、啊、
3: 好，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3: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
3: 哎、
1: 好，就这样吧、
3: 哎、
1: 再见、
3: 哎、
1: 啊老朋友、
3: 哎、再见、
1: 哎、
3: 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1: 是我，好，欢迎你啊。
4: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高、
1: 啊、
4: 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啊、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你救了我老伴儿呀、
1: 啊、
4: 你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4: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1: 哎，好的，请讲。
4: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
1: 啊、
4: 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
1: 啊、
4: 还是一级残疾，瘫痪在床、
1: 哦、
4: 生活都不能自理、
1: 啊、
4: 天天都是我伺候他、
1: 啊、
4: 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个大针、
1: 啊、
4: 完了往出抽那个骨髓油， 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啥药好就买啥药呗。
1: 嗯，
4: 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吧，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杂龙通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底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高，效果不错，就给老伴儿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便，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1: 多好。
4: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之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才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高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小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变好短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
4: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五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这个胡家老高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得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1: 那可不是吧。
4: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高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1: 那
4: 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您和您老伴儿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呢，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儿啊，继续用胡家老高，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4: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膏，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1: 哎，
4: 老师。
1: 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您打电话。
1: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4: 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们是信仰播种者，
1: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2: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3: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4: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5: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0: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6: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7: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3: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0: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3: 讲述榜样故事，
0: 更续红色血脉，
8: 献礼党的105华诞。
9: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0: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11: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0: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9: 文明用光，我和你，
12: 我和你是连系永远。
1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9: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4: 老师好。
9: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5: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0: 01-8410-9427，01-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8410-9427，
1: 01-8410-9427，
2: 01-8410-9427。评书记，
3: 上文书说到，关姑小姐卢凤音为报杀兄之仇，登台打擂，会战海清。和尚海清一看是个女孩子上擂台，没瞧起，把嘴撇的跟吃了八个苦瓜一样，嬉皮笑脸在这看着，心里琢磨，嘿嘿嘿，看那手跟那葱白一样，看那脸蛋就像煮熟的鸡蛋，扒了皮儿，粉哪哪肉偷偷的，他能够会武功？不信，下边人议论纷纷呢。哎，这女子上去干嘛去了？嗯，上去打擂呗。就她会打擂啊？怎么不会？耶，你看她那腰能有这么粗？甭说打擂呀，要就和尚抓住两头，当劲儿嘎巴一撅，她那腰啊，非折了不可。你懂啥呀？没有打虎力不敢上山岗，没有擒龙手不敢下东洋，没有三把神杀谁敢倒反西岐呀？敢往那儿一站，就得说是有两下子，不然你上去试试。这我是不敢呢，你瞧着吧。嗯，我瞧着呢，我呀瞧他怎么死。小焦玉在下边一瞧，呜，大姑娘上擂台了。哎呀，那能行吗？霍元清说，你别吵吵，你怎么知道不行啊？没身手呢。啊，女的，你管女的男的干嘛呀？看本事。自古女的当中也有好汉，花木兰替父从军，吴艳娘娘武艺高强。
4: 那咱不知道，我就知道女的。
3: 行了行行，你瞧着吧。这阵海清嬉皮笑脸的看着卢凤英，哎，姑娘，咱俩稳打，我让你点儿，你先打我三拳，然后我再打你三招，伸手吧。姑娘说好，既然如此，来吧。
5: 别的，
3: 要是稳打，就容许我准备准备，我得运上气，脱了衣服，你再伸手，听着没有？往肚子上打，不许打错地方，记着点。好吧。再看小和尚海清，解开纽扣，唰啦，把僧衣脱了，卷吧卷吧，啪。往旁边一扔，光着膀子，又把大带往下杀杀，露出肚皮，骑马蹲裆式往内站，开始运气。呜呜呜！肚子鼓了这么大个，不许说话了，怕跑气儿。胡延庆这么一看，耶，这个僧人会气功，这是一粒混元蛤蟆气。达姆老祖一斤经就有这手。哟，这姑娘明白不明白？胡延庆耳替着急了。卢凤英在旁边这么一看，呀，肚子鼓起来了，会气功，真要会气功，三拳恐难取胜，真要是气功练到家，刀枪不入，可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我呀，别让他吓唬住，打试再说。想着攒足力气抬手，嗨，梆就是一拳，这一拳很猛啊！再看小和尚肚皮一使劲，砰的一声，像打的胶皮鼓上一样。和尚纹丝没动，这不大姑娘，她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好几步，哎呦！海清没摔倒，卢凤英差点趴下，差点把手腕子给吞折了。哎呦我的天哪，糟了！这么打，我打三百拳。

0: 我也打不倒他。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呢？不把他打败了，见不着大和尚欧阳子英，报不了杀兄之仇。天哪，怎么办好呢？姑娘着急了，柳眉微微一皱，呼延庆在下边看的是清清楚楚。哟，姑娘着急了，我得帮个忙。对，他在呀左边的台柱子旁，冲着上面喊一声：“姑娘，要一巧破千金，先破他气功，然后揍他。”破气功，对呀，先把这气给我破了。我师傅也跟我说过，这气功啊，只能运气的时候这一阵儿，如果一泄气儿，那是空膛的，不禁揍。哎，这是谁呀？给我提醒啊，我瞧瞧。姑娘闪目这么一看，哟，看见呼延庆了。别看呼延庆今年才15岁呀。看去有20岁，比一般人呢高一头，炸一倍，身高丁丈，虎背熊腰，头戴青缎甩头疙瘩金，迎门高拉三叉四无叶，鬓边戴碗口大宋如球英雄胆，提耳靠腮，英雄不动，他不动，英雄一动是突突之颤，身穿青色短靠，腰扎一发着宽的大带，下边骑马叉，刀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往脸上看，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九卷狮子眉斜插入鼻，一对古墓造不分明，肿头端正，四字海口，耳朵这还长了不点鸭耳毫毛，绒都兜了，格外显得威风。往里站，真的好像尉迟敬得重生，又雅如张飞将士。哟哟，哪来这么威呀？哎，我真要是能活着下擂台，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眼前还得打海清。姑娘转过身来，和尚，我可要打第二下了，海清在那还鼓气呢，意思说你别说话呀，你也别逗死我说话，你打吧。姑娘一想，我非让你说话不可。他这块围着和尚转，一边转一边甩手来回看。和尚心的话，你看什么呢？我这绷着气儿呢，一会儿我上不来气儿呢，快点儿啊！姑娘还得看。哎，不是你这是肉长的吗？海清气得噗呲，这气儿泄了，他怕挨揍，噌窜出多远。我说你打不打？他我看这肚皮太硬了，这是肉长的，废话，有铁肚皮吗？你懂不懂？你打不打？我告诉你啊，算第二下，没那事儿。我没伸手呢，我没过，第一下打没打？打了，那好，叫你打第二下，第二次啊，不许说话。好好，你运气吧，再运气呀，就没有方才那个劲儿。骑马蹲裆式往这一站，肚子鼓起来。姑娘在这看着，逢强智取，遇弱活擒，破的虚空怎么破？有了，他高高举起拳头，还打，一拳打得很猛，等拳头距离于和尚肚皮差一扎远的时候，姑娘把手松开了，用巴掌在和尚肚皮上拍了一下子，轻轻的拍，叮！这是和尚没想到的，他怎么啪着一声啊？哎，运那么大气，怎么没打呀？啊，这是相中我了，舍不得。别胡思乱想。好，第三下呢，这回的气儿啊可就收回不少了。姑娘瞧着这个手往后边一背干什么，姑娘斜挎着有百宝囊，有腰带的纱着，百宝囊紧紧搭在这块，和尚没太注意，姑娘把手可就插在百宝囊内了，左手伸出来了，用小拇手指盖去挠和尚肚皮儿。要打了，要打了，我可要打了。头两下小和尚憋得住，第三下可实在受不了，他发痒痒啊！他这一乐，姑娘这个手唰掏出来了，掏出什么呢？他的手伸在白毛囊的时候，从里边带上4个指甲套，指甲上又长又尖的，是加钢和铜打造。 磨了又磨，快都沾手指头，多长啊！锋芒利刃，这打仗用的。有女孩子在外边打仗，他师傅也怕吃亏呀、啊，用了不少暗器消遣。他把指甲套戴好之后，攥着，这边一伸手，那边一笑，呜，手唰的伸出去。小和尚一看啊，一看溜肩溜肩的东西奔自己来了，哎哎哎哎，他刚想往后躲，躲不了了，这铁指甲呀，扑哧就扎到肚子里了。所有姑娘用手这么一搅个儿，嗯，往外一转的同时，抬腿一看，烫一脚，把和尚唰就踢出去了。就这么一带啊，老肠子、老肚子全出来了。和尚大叫一声，扑通。掉在擂台下，身上胳膊蹬蹬腿儿，呲呲牙咧咧嘴儿，海清没气儿。姑娘一伸手捡起来海清的僧衣，把这指甲上的血迹擦溜擦，然后放在百宝囊内，冲着后台高喊：“嗨，欧阳子英，赶快出来送死！”这是台下刚才呀是鸦雀无声，怎么？叫姑娘这一连串动作给惊呆了，看见姑娘伸手把海清的老肠老肚掏出来，大多数人没看出来她戴的那指甲套，人们都傻了啊！这姑娘这么厉害哟，就这一下子海清就没气儿了。我们看了这么多日子累呀，光看着和尚打人，从来和尚没吃过亏呀。哎呦嗡啊，立刻骚动起来，人们议论纷纷呐、啊！好啊，这是仙姑啊，你给我们报仇了，出气了，可真得谢谢你哟、哦！台衙擂台的官兵吓坏了啊，把教师爷欧阳子英的大徒弟给打死了，这可了得！有人过来抓拉，用芦席蒙着尸体，赶紧抬走，血迹打扫干净。卢凤英台上叫阵。就在这阵儿，噌，打后台窜出一人。这个和尚比海清还胖大魁梧，来到切近，高诵佛号：“弥陀佛，丫头，你竟敢打死我的师兄，是我要你的性命，替他报仇。”等等，你是谁？我是擂主老罗汉的二徒弟，我叫海红，这小子外号叫海的吧。卢凤英说，你回去，冤有头债有主，是你师父杀死我的哥哥，我找他，哼，你把小佛爷赢了，我师父就出来招打，呜呜，晃掌就打，这插招换式打在一起。胡延庆在擂台下这瞧着，嗯，这姑娘真有两下子，行，要是不行我上去帮忙。那位说，折腾半天欧阳子英怎么没来呢？欧阳子英来了，早着是来了，围着擂台转一圈，看看没什么事儿，告诉他四个徒弟海清、海红、海超、海真，说今天呢是庞太师六十整寿，你们在这给我盯一会儿，我到那儿磕个寿头，献上点寿礼，说两句吉利话就回来，记住了啊，我走之后不许你们开擂，不管谁上擂叫阵都不许开，免得出事儿。四人说你走吧，就这么欧阳子英走了。哪知道前脚一走，海清觉得难受，一想这几个人除了我师父就是我了，我师父在着显不着我，那师父走了我出去，他噌就窜出去了，怎么是死催的，到台上就死在卢凤英的手里。海清一死，他的二师弟海红上来了，和卢凤英这边一伸手，官军赶快派人给欧阳子英送信儿，这是大事儿啊。欧阳子英啊在太师府呢，要按旁文呢今天就不祝寿了，打擂上最后一天，这是至关紧要的一天，这一天早早的就收擂，如果帅印落在欧阳子英手里，兵权在握，再和西夏合兵取宋氏江山，不费吹灰之力。他想过两天办，他老婆不让，不行，非办不可。他儿子也不干。庞龙说：“我说爹，你说平时 你爱钱如命，刮地三尺，现在有收钱的机会，你为啥不要呢？你不老无力吗？
1: 你怎么说话？
0: 就咱们爷们儿我才敢说呢，就这机会咱收点得点，不比你在老百姓身上夸油强啊。爹，不办白不办，我告诉你办，架不住大伙一窜喽，就这么都给他办寿来了。实际旁文呢应该在擂台呢，因为擂台需要标明挂号的，左边擂棚啊是包的人给标明挂号，右边就是旁文，今天旁文走了，弹压地面的是黄文炳也走了，擂主欧阳子英也不在，才出了这么件事儿。这边都准备好了，正要给寿星老祝寿呢，呵，可热闹了，送寿礼，挂寿帐，寿桃寿面寿蜡，再看旁文戴着寿帽穿着寿袍，就等着寿终正寝呢。大家正念喜歌呢，什么福入东海，寿比南山，就在这阵儿，潘琪从外边腾腾腾进来了，一着急说话连钟了，了不得了，太师爷死了。嗯，庞卫廷气得噗胡都起来了，混账，这谁给我砍了？哎，别介，恩师是我。嗯，潘琪怎么了？太师爷真死了，你再说我宰了你。他不是，他那个海清的擂台将人给打死了。庞文心的话太倒霉了，今天是我六十整寿，左个死右个死，看着样我要吹灯拔蜡。欧阳子英，姑父快看过去。好，到底怎么回事？你徒弟在门口给报信了。欧阳子英赶紧来到外边，庞文说不好，咱们也别在这坐着，走走走走，咱们都到擂台去。那这边谁照顾啊？得了，他们自己吃吧。大伙儿一看呢，庞文要倒霉，咱也别吃了，礼送完咱都拜拜吧，全都出去了。再看黄文炳、庞文、黄龙等人急忙到外边上马，欧子英在前，众人跟在后边赶奔擂台。走在半道上，庞文问他老徒弟海珍，你大师哥是怎么死的？海珍就把卢凤英打死海清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师父，你可得快点走，我二师兄海红上擂，弄不好恐怕要败在人手里，我看今天的风啊不对。欧阳子英也害怕呀，如果今天我要输了，我那九十九天擂白累了，白打了，前功尽弃呀，快走，马上加鞭奔擂台去了。现在擂台打的哎呀难分难解，那海红跟欧阳子英学艺十年呢，拳脚功夫非常利索，拳挂风声，不但力气大，招数也好。卢凤英虽然武艺不错，跟人家比差一块。胡延庆一看不行，怎么说这女的力气也小，要是硬拼一会儿，不等人家打她，她自己累趴下，我得帮帮忙。哎，逢强制取，遇弱活擒，留着劲儿，还有擂主欧阳子英呢。哦，姑娘机灵，打冷战，对呀，我何必和他拼呢？是啊，我要跟他拼，我怎么也打不过他。再者说，我是一个人，他们师徒好几个呢。想到这儿，他以逸待劳，和尚连连的进招，姑娘闪展腾挪，窜蹦跳跃。这下子，海红有多大力气使不上，越打不着，越着急，越着急，他越哇哇直叫，越叫唤，越出汗，越出汗，越没劲儿。姑娘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好像转不动，脚步两抢，晃来晃去。和尚以为得手，猛然唰的一脚，这一腿踹到姑娘的身上，也不知道是姑娘体重太轻，还这脚踹得太重，这姑娘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台边那滚去，又掉下去。孟强焦虑看啊，哎，不好，姑娘掉下来。胡延庆说：“你喊什么呢？不没掉下吗？哎，接着，你能接得住吗？别着急，你看姑娘这叫败中取胜。嗯，那我们怎么看不出来呢？你瞧着，再看姑娘已经滚到台边要掉去了，猛然一伸手，啪，把这台板的边啊死死的抠住了。”这手跟钢钩一样搭住之后，姑娘是半躺半卧，这招叫仙人睡觉。 底下腿呀、啊、

伸着，上边腿蜷着，这么旁躺着，一回头，啊，惊慌失措的样子。海红这么一看，嗯，丫头，我要给我的师兄报仇。哎，呜，饿虎扑食，扑了过去。他想把姑娘抓住，他往前近身，姑娘可要下死招了。突然，底下腿吧一挂住和尚的脚脖子，挂住了，上边腿猛然用力，就是蜷着腿呀、啊。嗨，冲！奔他的迎面骨踢来，和尚再想躲躲不了了，咔嚓一声，左腿折了。这个家伙空秋一下坐地下，哎呀，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滚，就叫唤一声，第二声都没叫。怎么？这家是硬汉子，咬着牙挺着，抱着左腿他哆嗦。再看龙凤英，一个鲤鱼打挺，嘣站起来，蹭过去了。伸手来抓他，他刚要抓，和尚急了，来个死里逃生的招数，下绝招，腿不好使吗？他双手摁地，把这个右腿抬下，这腿不好腿，啪，靠踹卢凤英。他这一抬腿，哪知道卢凤英手疾眼快，一伸手，疼，把这腿给他抱住，一只手抓住脚脖子腿，给他捋住了，往怀里一带。猛然，嘿，往前扬，也赶巧了，因为海红的腿被人抓住了，他着急一起身，就两借劲儿，日就把海红给举起来。所有姑娘用臂一轮，日日日，轮三圈，眼看着和尚大灰袍啊，在空中呜呜呜，就像个大鸟一样。姑娘一甩手，嘘，给他扔台下去了。碰在了石头上，啪嚓一声，当场绝气身亡。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我一直在干一件事，我呢无论是跟我们的中心还是跟企业呀打了很多电话，包括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说了，我说晚上我呀无论到几点，我呢必须要一个结果，所以啊我把这个结果呀要来了。而且昨天呢我也说了，我说这个结果呀，无论是好结果还是一般的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今天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那今天呢咱们言而有信，说话算数，在第一时间呢

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给大家通知一个好消息，啊，我认为是好消息啊，这个把这个阳台盘呢搞到了。当然啊，这个搞到很正常，但是呢，搞到这个阳台盘呢是真品、正品、定制品，同时呢，又是能够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的这样的消息才是好消息。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吧？那其实阳台盘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即使是内胎，即使是我们这边精粹版的定制款，那这三点呢，确实是做得很高明、很好，也很特殊，更是精品。但是呢，你也要回头想一下啊，它又不是航天飞机、原子弹，它不是高科技啊，这东西不是没有，只是说市面上很少很少啊，哪怕说你用不到我们这个小小的那种肚子里面那个胎，你就是用这个生产的掉下来的这个阳台盘，它同样也有用啊。哪怕是做的这个普通的冻干粉生产出来的胎，它也是有效果的，这也是药，对不对？那咱们实话实说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做定制的这种呢？哎，就是感觉呀，这治病讲究的是精益求精，用呢就是在用最好的这种，那效果就一定不一样。同时呢，这个价格呀也不是特别离谱，790块钱一盒，这一盒30支吃半个月。那这次呢，不只是有了阳台盘的福利政策这一个事儿，这次啊，我们中心领导啊，是上层总部的大领导啊，都已经协商，而且呢，他们开完会协商之后也通过了，通过了这么一个大好事儿，就是以后啊，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所有的药品，哎，包括特殊用途的产品，对我这里，对咱们这个栏目全部开放。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就是以后啊，我就真正的可以把中心里所有的方法，这个时候就全拿过来了。只要是你们感觉对你们有用的，你们就可以选择了啊。这个，但是有一个事儿啊，虽然说全部放开，可是呢，不会是那种无限的特别多的量啊。这个是一个中间有个过程啊，就是我可以不用跟中心直接说了，这个怎么说呢？让我和这些我们定制的这些厂家可以直接对接，这就是个好消息啊！因为这些厂家呀，我绝大多数我都认识，同时呢，在厂家拿到的那就是第一手的货源呐，是不是？这就是跟厂家谈一谈，厂家给政策就可以了。哎，只要是大家听好，在我这里，在节目当中你听到的，我能够跟厂家对接，这就保证几点：不作假，不掺假。中心领导也说了，你呀，不要做影响中心声誉的事儿就行了。那这一点啊，孟非老师可以拍着胸脯保证。那我生是中心的人啊，活着是中心的魂，我这辈子都奉献给我们这个中心了，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一点影响我们中心声誉的这个事儿。那这一点，我向任何人保证都可以。嗯，那在这里呢，这我呀代表个人，也同时呢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这真心的、衷心的感谢我们中心的各位负责人、各位领导啊，对孟非的认可支持，也代表听众朋友感谢他们啊。那感谢我们中心院长的同意，我把这个结果呀、好消息啊，今天就宣布给大家。你们有笔有纸的，你们记录一下啊。我今天宣布了，这个昨天晚上半夜了都研究成了这个事儿，告诉我的结果，我听了很开心呐。我昨天是兴奋的，好晚才睡。这阳台盘，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啊，这是我们中心用的，外面没有的，790一盒。这个呢是，一盒是30支的用量啊，是用半个月。那我们这两个单位啊，一个是中心和这个西藏球本，就是这生产厂家合力给出了一个特殊的政策。那这个政策呀，听好了，只限这一次啊，以后是原价。那照顾不能无限期的照顾啊，支持节目支持一次，我认为就难能可贵了。那仅此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啊。就是两个单位给做了价格的减免，多少钱呢？就是790块钱一盒，30支用半个月的量的阳台盘，给了减免之后，一盒啊给减免了200，这就是给了一个政策，790块钱减免了200块钱，这是原料
和加工成本这一块给减免的政策，这就成了多少钱呢？就是790减免了200，这样的话福利价就是590块钱一盒，这一下啊，一盒就减免了200块钱，真是我没想到啊！我就想着，最多最多能减个100到150顶天了。结果呢，太好了，一下子一盒啊，省了200块钱，减轻了我们的经济压力啊！这个是不是好事啊？哎呦，这当时听完了，我是太高兴太开心了啊！我就感觉啊，绝无仅有。同时呢，这院领导和西藏求本的领导也说了，这个这史无前例，破例了啊！错过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以后用可以拿，但是呢，790块钱从我们中心呢、就是原价。所以啊，这个政策一跟我说了之后啊，我很兴奋。我昨天晚上说实话，我是前天我是那因为那个电话没睡好，这个有点心里头堵得慌。但是昨天呢，我是兴奋的没睡好，我又1点多睡的。但是你听听，我是不是现在心情就好多了？为什么？我感觉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好消息。我开心呢，对吧？那我今天说过了，你在本子上记一下啊。但是呢，我跟你说清楚，今天别打电话，现在别打电话啊，因为明天正式开始。今天是通知你们有结果了。我这个人呢，这个藏不住事儿，我有好消息，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你们了。所以说是明天正式开始啊。同时呢，这里有限额，这没有太多，因为不可能不给中心了呀，对吧？这也是有限额的，也就能拿多少呢？满足个300多个人吧，啊，这还可以啊。所以呢，这给的量也不少了。那明天再打电话哈，每天70-80个名额，一共呢预计是4-5天的时间。这样的情况下，满足这个300-400个人就差不多了。这300-400个人呢，把病解决解决就好了啊。那我在这里啊，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3个月、7个月。还有这15个月是怎么分的？你呢？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怎么选？大家听好啊，就是如果是你要解决血压、血糖三高方面的，那这个时候啊，你这血压吃了药在150以下，血糖呢吃了药在7.5以下的，同时你伴有这个失眠呢、尿频呢、腰腿疼痛的这类的，3个月效果就很好了，这是轻症的啊。那再有呢？如果说你年纪比较大，这病症啊也比较多，有冠心病的，有脑血管问题的，严重这个风湿关节炎的，包括体质过差，很多老毛病的，这样的，这7个月一个周期就够吃了。那还有一类啊，就特殊的了，什么呢？就是你已经心梗了，或者脑梗过了，同时或者说你快要心梗脑梗了啊，这类的人你要多吃，要一个最大的周期，包括你已经中过风了。无论你有没有后遗症啊，你已经中过风了，这个或者是半身不遂、偏瘫了，包括这个糖尿病啊，有溃烂的情况，严重皮肤瘙痒的，还有这个记忆力很差啊，都糊涂了啊，眼神不好啊，手脚冰凉啊，严重一体多病的，我建议你啊，拿个最大的周期，15个月就是大周期了，就够用了啊。那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机会就这么一次，这以后啊，中心别的产品。也会我给大家讲一讲，或者别的治病的方，我给大家讲。但是这个羊胎盘呢，它属于特殊当中的特殊，重点当中的重点啊，也是我们中心里面不能说是个万能药吧，这个不能说啊，这哪能说什么东西是啥病都治？但是几乎所有的病，你要是用上羊胎盘，它对身体啊都是个基础性的治疗。我跟你说，最难的就是基础性的治疗，而羊胎盘具有这个功能。你看啊。你拿羊胎盘用上，它是个主方，它是个主料。那这个东西你用上，这不4个功能吗？我给大家讲过，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4点你要做好了。那我跟你说吧，各种疾病它都有用。为什么这么说呀？那羊胎盘是基础啊，人活着就是这一口气呀。咱们这个正气一辈子是亏损的，咱们这个气不足了，你血才推不动，推不动你才堵的嘛。是不是？所以说，羊胎盘是调理一切生命的基础，标本兼治，标本兼治。咱们要治本，快速解决症状都是治标，而要从根本上来治疗，一定是治本。那什么东西治本呢？正气就是本。只有你正气足，气血旺盛，
推的作用强，血液循环快，这才是根本。而本，一切以气为本，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血是后一个阶段咱们要治疗的事儿，而治疗这个病第一个阶段都是解决气。所以啊，你把这阳台盘用上，是万病药方的大基础。这个基础不打好，那你身体后面治起来就难。这个基础搭建好了，后面治起来一切疾病都轻松。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我们来了之后，各种慢性病我们都能给它控制住，就是在把它这个地基啊打得最牢最牢，把这个基础治疗做得最好最好，那就是用这个阳台盘。那同时啊，这个阳台盘还是个基础方。你看这些天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说用上阳台盘，加上一个东西啊，或者两个东西啊，效果更好啊。这一个东西到两个东西啊，都是辅位，都是附加，你随便都能找得到。那我给大家说一说，你配点别的东西效果更强。那加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啊，你身上沉累啊，压迫感，这个麻冷，这类情况的，包括你经常犯困迷糊的，你这都是严重的气的问题。你这个可以雪莲、松茸啊、圆根三个，你选一个。那怎么选呢？大家听着啊，就是冷的厉害的，冷的厉害的，你加圆根啊；就是麻的厉害的，你呀、加松茸；困的厉害的，你加松茸啊。然后呢，就是压迫感比较强的啊，这个身上特别沉的，你也可以加雪莲。你看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各种病引起的沉累啊、麻、压、冷、困都可以啊。就是要不然加一个松茸，加个雪莲，或者加个圆根都行，加一味就可以了啊，5到10克。那如果说身上疼啊、胀个乎的、木，这是什么？这是血瘀阻了。那这个时候啊，那就是气血了，一定是气在前，血在后。那怎么办？你可以往这里面，要不然加点三七、天麻、藏红花、桃仁，加一个啊就行了。怎么来呢？疼的厉害的，加三七或者加藏红花；胀木的厉害的，加天麻或者加桃仁啊。这个呀，您记录一下。如果没记住，你可以给我们这个台里打电话，跟我的学生问，他们那里啊都有记录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已经梗塞的，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加的东西啊？有，这个时候加一个东西，牦牛血。有人说啥血？牦牛血。那有人就说了，说这个牦牛血好找吧？好找，这个东西好搞。但是呢，我要提醒你，不拿普通牛啊，牦牛，青海的羊，西藏的牛最好。那青海的羊绵羊，西藏的牛牦牛，牦牛血最好。这个牦牛血呀、在藏区很普遍，也是一味好药。它解决什么的呢？听好了啊，它解决严重血管堵塞的。今天给你们提前讲一下，有这个好东西呢。那是健康的牦牛，在胸口这个位置，靠腿那块拿针刺一下，它就血喷出来了，不多啊，喷出来大概有一碗吧，就多了牛也受不了啊。然后把这个干净的新鲜的活血倒到一个盘子里晾干，晾干之后啊，把这个牦牛血呀、这个压成粉，然后放到这个锅里面啊，给它焙干，炒得微微发焦，这个牦牛血粉就不得了了。它能够溶血、活血、化血，解决血管堵塞。它是动物药里面解决血管堵塞里面啊，效果很好的，它更温和，你知道吧？你不像说什么地龙啊，或者是水蛭啊。它破血能力强，但是牦牛血呀，它不一样，它对这个活血呀、行血呀、补血呀、这个疏通血呀效果好。你要是特殊问题的，你可以用一下这个牦牛血加阳台盘。我给我自己舅舅都用过，效果可好了啊。那再有一个呀，这个身体特别瘦弱的啊、瘦小的、弯腰驼背、掉牙齿、大便不好的，说能不能用阳台盘？可以用啊。你看这个时候啊，你阳台盘加点料，加个啥料呢？加点山药粉。这个山药粉呢，你到药店里面买，你要指名啊，你指什么名呢？你说我要那种淮山，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淮山。你跟他一定要说，这个略微有点贵啊，别买普通的，普通的当菜吃。这个淮山药啊，这个是药，好药，补虚呀，瘦弱瘦小、弯腰驼背、牙齿不好、大便不好的效果特别好。我们中心都用，但是我们中心
是也是定制的哈，我们连山药粉都是定制的，很多人都是加到这个阳台盘里一起吃。

0: 所以说呀，大家听好，这个青海的羊，西藏的牛啊，那羊胎盘加牦牛血呀，是一个最佳的组合。所以说，我刚才讲了这些流程，也就是说，你三高的、心血管病的可以吃，你严重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你吃羊胎盘吧，吃上个3到6个月，你效果特别明显啊。你这个有严重冠心病、心绞痛、头晕头沉、失眠健忘的，你可以吃。你吃了之后啊，减轻症状，这个感觉心口清亮了，感觉脑袋呀不浑浆浆了，不胀了。哎，你血管严重堵塞的，像什么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这颈动脉斑块啊，或者说是脑血管严重的供血不足，或者说这个冠状动脉堵塞的，你都可以用它作为一个大的基础方，解决人体的一切疾病的基础。这就得用到什么羊胎盘。哎，那加上补虚呢，你像松茸啊、雪莲呢、圆根呢、山药啊，都能够很强的补虚的功能，联合配合羊胎盘，那效果更好。当然这些东西啊，你在药店里好找，你自己加上一点儿，起到一个加强羊胎盘的作用就行了。如果你找不到，或者你懒得找，那你就单独吃羊胎盘，效果也好。所以啊，今天我认为啊，这孟非老师的心情都不一样了。为什么说不一样呢？这今天呢，我就感觉呀，我特别有成就感了。我帮了大家一个忙，我做了个好事。那你看，我跟中心的领导请示，中心的领导同意也支持。我跟西藏求本的领导请示，人家呢也拿出来了诚意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所以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也跟听众朋友一起呀，对我们两个单位里面的领导提出感谢。再有啊，我这里呢也衷心的希望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跟着孟非老师的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的时候，咱们呢有所收获，以后呢身体通过有效的治疗，咱们减轻病症，减少痛苦，安享晚年。我认为啊，这才是咱们的初心，一切以个人的健康为出发点，这是对自己的负责，同时呢这也是对自身家庭的负责。我们的身体啊，到了这个年龄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还是那句话，对了，我再报告大家个好消息，我车票还有飞机票都买了，我这两天我要回家了，我也要守在父母身边陪陪他们，给他们做做饭，洗洗衣服。昨天我也打电话了，哎呦，我先给我妹妹打的电话，我妹妹啊，这是我继母带来的妹妹啊，我妹妹听完了之后可开心了，她说大哥你回来呀，她说那我领着孩子也回来，我说行，我说你看咱们好久了都没见了，一起吃个饭嘛。所以我就感觉呀，这越到年纪大的时候啊，这身体好啊越重要，哎，才能够安享幸福晚年，享受这个天伦之乐呀。所以在这里，孟非老师也衷心的祝愿我这次呢，也算费了点劲，但是呢，帮助了大家。我认为呀，算做了一个好事。我希望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们抓住这个机会啊，把握这次机会，别错过。咱们呢，真正的用上好药，把自己的身体啊，从病根上、从本上解决一下，咱们真正的向往健康，最后呢，咱们拥有健康。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

0: 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 那刚刚啊，教给了大家一个特别实用的好方法，就是用这个羊胎盘加牦牛血。那我用这个呀，治过好多。刚才不说了吗？给自己舅舅都用过。哎，为什么呢？羊胎盘治气，这个不用说了，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生命之根本呢。那牦牛血呢，是治血。这个羊胎盘呢，是精粹版的冻干粉。这牦牛血呢，是什么呀？它是这个新鲜的血液，然后焙干的。啊，我拿这个治了好多人的，就是只要是跟血有直接关系的人，绝大多数的我开的药方里都用到了这个牦牛血。当然主料一定是羊胎盘。那我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案例啊。这个人呢，胆儿小，胆子多小呢？你见过在医院里头被吓得跑回来的人吗？我见过，我见过这个很特殊啊。来的时候老爷子岁数不小了，86。他原先啊是开大车的一个老司机啊，开车的，开了多少年车了？但是呢，这大家知道啊，在藏区开车跟别的地方开车它不一样。最早以前开那个跟我说叫什么老解放啊，我没见过，就那样的绿色的那个大卡车。哎呦，然后后来这个慢慢的说什么开着好点的车了，但是呢在藏区开车呀，那路没有一个好的。哎呀，尤其有的地方啊，那高的地方下面就是江悬崖，再有的地方都没人烟。哎呀，那个时候藏区的人更少，所以啊这在藏区开车那轻则不出事，真的是不出事，但是一旦出事都是大事。所以啊每年就是在藏区这个公路上啊，尤其是那种偏远地区的国道上面出事的特别的多，就走神的、打盹的、就从山坡上就掉下去了。所以啊开着车是小心加小心，那眼睛瞪得跟铃铛一样，那紧张啊，你想想就经常这么一直心提心吊胆的悬着紧张，这心脏受不了啊。所以啊这老爷子就心绞痛啊30多年，这30多年呢也在治，但是呢这大夫也说，说你这跟岁数有关，跟情绪紧张有关。这后来啊就越来越重了，啊，经常就往医院送。但是呢，到了医院，他属于血压急剧升高。这种是什么情况？就是他平时血压也有点高，紧张这么多年有点高，吃上一种降压药啊，叫厄贝沙坦，吃了这一种降压药就能稳定。就是80多岁了，他的血压才140多。那你看，这按这个年龄来说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到了医院血压就170、180，甚至有的时候190。你们知道这叫什么高血压吗？我告诉你们，这叫白大褂高血压。就是他害怕到医院来，害怕见着穿白大褂的。这个老爷子咋回事呢？这个来我们中心之前啊，他是到医院里面准备做大桥手术，结果呢是排的第二天，他属于急诊，就是很着急啊。然后他排的第二天做大桥，然后呢第二天第一个手术，这患者就在手术台上没下来。哎，那个人呢还是啥情况？这老爷子跟我学，他说我们这个病房里面4个人是准备明天做手术的，就是第一个做手术的那个人还是自己走到医院里来的。就是体检的时候啊，他本身也有心脏病，体检了之后就证明很严重了，然后呢就是 医生说建议做搭桥，人在家里还休养几天，走来医院呢，在医院住一晚上，各种检查都没问题，然后呢说第二天住院就直接开刃了，就做手术了，就做搭桥了，结果呢人没了，哎呀给他吓坏了，他说他自己是120拉来的，那个人是自己来的医院，结果给他吓的呀，说不行，不手术了，不手术了，害怕了，回家回家，医院里说要不做搭桥就多做几个支架，那也不做，坚决不做，吓得跑回来了，就说了，我宁可到小诊所输液，我能治治，我死了就死了，我不管了，我不去医院，我到那儿啊太紧张了，我受不了，就这样没办法了，孩子给送我们这儿来了。那我们说了啊，我们中心是即使能自理这类的人我们也要家属陪护，哎呀属于极特殊病例，就说心里话吧，正常这类的人我们是不接的，为啥？因为他随时可能产生危险，属于极特殊病例，那我们责任重大呀，这家属是又商量又求啊，还有点关系，这就不多说了这个事儿啊，到最后没招了，我们是签了一个协议，签了个什么协议，叫危险病例免责协议书啊，他家的家属都给我签字，然后还有个要求，就是必须家里面有青壮年24小时给他做陪护，必须的24小时陪护，同时在他身上啊放了三个监控器，别人都是俩，是白天手腕上戴一个，晚上心口贴一个，他不，他这三个监控器同时两个手一面一个，心口贴一个，随时24小时在身上，而且他家那个陪护人员24小时跟他在一块儿。哎呀就这样还不行，急救药在他房间里随时放着，然后呢都到什么程度，120我们单位的急救车就在他门口停着，然后车上那个溶栓针都在那放着，哎呀你说这样的危险不危险，我们很紧张，所以啊这个时候就是你在正常的治的时候一定是把这个危险给他解决了吧，那怎么办呢，吃药呗，结果这个时候就把他原有的药就给调了，我说你这样，我说先吃点成药吧，吃的什么成药呢，我给他开的药，第一个药叫疏肝解郁丸啊，每天吃4次，正常这个药就是2次3次，不行我让他每天吃4次，这个药是成药，药店都有的卖啊，这个药是降低烦躁啊，解决应激性高血压，什么叫应激性高血压，就情绪一波动血压呼就上来了，一着急了呼就上来降，哎，给他解决，这样的话让他不焦灼放松，第二个稳心颗粒给他喝上，稳定住心率啊，稳定住心脏平稳，第三个阿司匹林给他血液给他稀释，我是最不让用阿司匹林的，但是你这个时候不用不行，然后血脂康啊，降血脂的临时吃也得吃了，4种药给他用上了啊，4种你看，这血脂康、稳心颗粒、疏肝解郁丸、3中1西、阿司匹林都，我也会用西药，我不是不会用，我不反对西医啊，就是用得上的都是好药嘛，给他吃上了。10天的时间，这10天的时间呢，每天还加一个秘方，这个秘方是我们中心的，也是我这做出来的，叫10味滴丸，对，我不跟你说全名了啊，你知道就行了，也是我师傅的一个绝招啊，也是个秘方，然后呢，这个配合上一起吃。就给他吃10天，多了不给吃，这个东西是后期给他用的，前期是加快，我跟你们说啊，稳定病情是啥呢，正常来说是先稳定气啊，治疗疾病啊，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这是我的标准，但是他这不合适，这个适合平稳期，他是急症期啊，你发现没有，急症期是不是该溶栓呢，那就变成解决什么，先解决血再解决气再解决气血，所以这个10味滴丸呢一定得给他用上，这是我解决血的一个绝招，哎，然后呢我们就用10味滴丸开局，先解决血破血10天，就吃10天就行了，往前放了嘛，平稳血，10天血液一平稳了，解郁压力也下来了，赶紧趁热打铁阳胎盘进去，哎，这个时候2合1，那功效马上就上来了，吃了阳胎盘吃了1个月，这严重的冠心病都要做搭桥的人呢开始打嗝，一直打嗝啊，哎呀这一下我这悬着的心就下来了，为啥呢，这种人呢心里头这股邪气给他出来了，我们讲心肺一体啊，你这气下不去，正常来讲这个气应该通过放屁给他排出去，但是他要穿过胃过肠再排出去，哎，肚子就会胀，这回呢没往上来没往下去啊，那你往下费劲啊，那怎么办，他气虚顶不下去啊，浊气要下行，那你下行不了我给你上行，逆行不就行了吗，给他打嗝出来慢慢给他疏泄，哎，好了，这泄出来了，然后给他吃阳胎盘，连吃了3个月，3个月阳胎盘过后，我就给他换方了，换什么方？ 这回就是阳胎盘加牦牛血。

能揉吗？我说能。他家属也问我说把指标拿出来。我说你看现在是不是心脏不突突了？是不是不会剧烈疼痛了？我说情绪也稳定了，睡觉睡好了。我说你这不就解决了吗？第一个阶段给你治好了，气给你补上来了，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通气好了。第二个阶段，十味地丸进入第二个阶段，阳开盘加十味地丸，回家慢慢吃，效果你会特别好。哎呀，这一家人高高兴兴啊，可开心了，回去了。你看，这就证明什么？阳开盘加牦牛血解决带血症的那种瘀，阳开盘把气给你打开，打开个通道，钻个眼儿，然后过血的药再上来，那效果就出奇的好了。你看这阳开盘效果就这么强，要不说定制款。我跟你说吧，这阳开盘加牦牛血这方，我给我四舅都用，亲舅舅啊。那我是四个舅舅，我妈是老小，我姥姥家呢是七个孩子，我有四个舅舅，两个姨加我妈啊。到现在，这就剩我四舅一个人了，全没了。所以说我这个娘家，我老妈家那面，我外婆家这面，姥姥家这面的长辈就剩一个四舅了。哎呀，我四舅岁数也不小了，80多岁了。前两天回家，81了。那你说就这么一个宝贝舅舅，我要不要照顾啊？那绝对宝贝啊！这我舅舅人特别特别的好。我在舅舅家吃饭聊天嘛，那咱是大夫啊，舅舅有啥事也问我呀，就跟我说。我说给你摸摸脉吧。我这一摸脉，我说舅，我说你这阳气虚的厉害了。我舅舅说啊，他说这个晚上起夜小便呢哆嗦。我说舅，你这心脏要出问题啊！我说你这心气弱呀，心肾严重不交啊！你说我就剩这么一个舅舅，我咋办？我说我得照顾啊！我舅舅问我，他说吃点药呗？你说吧，吃啥？我说舅，我给你拿点牦牛血吧。我说这时候你有问题了，但是你80多了也算没啥大事儿，就是你只要用上药就没事儿。我说我就给你拿点牦牛血，那个粉可好了。我说你吃上吧，就能稳定住，你别的都不用吃，就吃这一个就行。他说行，他说你给我邮吧。哎，我邮了一大包，挺多的，我都分成小袋儿的啊，一袋半斤，一袋半斤。我说你慢慢吃，一天吃两勺。结果吃了2个多月，我打电话呢，我说咋样？哎，他说挺好，挺舒服。他说这段时间就感觉这个心脏啊，自然而然的就舒服一点。我说那你接着吃吧，这我就放心了嘛，是不是？结果再往后打电话唠唠家常啊，也就没说别的。结果可倒好啊，第二年年底了，回老家，那就这么一个舅舅回老家，必须得看一眼呢，去了。我一看，原先我一舅舅一听说我来了下楼，结果呢，他家住2楼，那你说下楼不方便吗？结果我舅舅没下楼，让我自己上来。我说那我上去吧。哼，这一上去，我四舅说了，开着门在门口等我呢。我一看就知道生大病了。我说你咋不跟我说？你咋了？说做了个支架。我不原先牦牛血吃的不挺好吗？我说你咋做支架了呢？你也不告诉我。我就想着没大事吗？说吃那牦牛血太腥了。又腥又臭，他说我就琢磨换个药，我就到诊所，到那个药店，那药店就说，他说吃个丹参片也是管心脏的，还好吃，这个没味儿。结果吃的丹参片就把我这牦牛血提起来了，我就心情就不好了。我不是埋怨，我说那丹参片要真能解决这病，那还要医院干啥？丹参片是心脏病初期吃一点，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不行啊。那天是半夜疼醒了，去医院，那急救啊，到那儿做冠状动脉。

你就见着这老头，你就看着他喜庆，就是有文化、有素质、有修养、有内涵的这么一个人。哎呀，那别提了，就是在做人人品这块，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我四舅这个人的坏话，就属于这样的一个人，跟谁都能够处得来，特别好的一个人。哎，那这次我就问我说你听话呗，我说让干啥干啥，让干啥干啥，我说舅舅你让不让我管你，他让，我说那我这回再给你拿牦牛血，你吃不吃？他吃，家里还有呢。我说你家里有那个，你咋不吃呢？他说我都认为支架了，还吃了有用吗？我说有用啊，我说我给你加个料啊，我说我这回再给你油，我说这回不一样了啊，我说这回你必须吃，我说以后你吃任何一种药，你告诉我。这回我就给他拿的羊胎盘，那自己亲舅舅啊，是不是？我说这俩放一块也难吃，我说牦牛血是腥，羊胎盘也腥，我说但是你记住了，良药苦口啊，舅啊，我说你吃不吃？他说吃，他说治病就行。我说还有没有别的事儿？你一起说吧，有没有腰腿呀、啊？他说没事儿。他说大夫说了，下半段有点堵。我说还用不用做呀？他说不用。他说好好控制啊，就是把这个玻璃维什么都吃好了。我说你要是说玻璃维这个药吃好了就不会再堵，我说不会有人做第二个支架了。我说那东西是控制你这支架上面，不会说给它堵上。我说舅舅你这么有文化的人，你上上网看看资料。这回他怕了。我说舅舅你自己告诉我，你看看你刚才下楼的时候，你颤颤巍巍的，你走道都没劲儿，是不是？我说这回我给你拿的药你好好吃。我说这个羊胎盘呢，大补正气，通经啊，引气归经。我说你这身体本来还行的。我说这个呢，是大毛病。我说但是呢，你跟别人又不一样。别人有的人做了支架啊，他跟正常人一样没感觉。我说你看，你就属于外来异物应激反应。你做了个支架，搞得你全身没劲儿。你这就不只是心气的问题了，你这肾气也受损了。我说这羊胎盘气血双亏都能解决啊，腰肝肾都能解决。我说正气都能解决，五脏六腑的气都能解决。我说你吃吧，你这个现在这种状态，你必须要适应外来的支架。第二个。你得一年你才能控制好。我舅舅说两年我都吃。我说那行了，你吃吧，在舅舅家吃饭。这往次啊，这个姐姐回来了，可乐呵了，跟我在一块儿。我那舅舅家两个姐，这回我一回来，我姐姐悄悄的拉着我说：“你骂你四舅了吗？”我说骂了一顿。他说你真骂了？我说真骂了。他说你看看，我就知道你能管得了。他说我跟他说多少回呀，就不听啊。说那个小飞拿那个药，你怎么就不吃呢？结果说说说不听。就是这回就你能说明白，我说那我必须说明白啊，亲外甥啊，是不是？我说我必须得训训我四舅。我说小的时候那咱不行，这大了我有本事了，别的事儿我不管，治病这事儿我得说了算。姐就说说对，下次你再打电话一定督促。我说说通了，我说这回说好了，说难吃也吃。我说那行吧，就吃。两年多了，到现在好多了。你知道前两天我舅舅发了个朋友圈，啥东西啊？我跟你说了，你得高兴。我舅舅80多岁了。那天在弄蛋糕，啊，我姐姐拍的视频，我说舅舅自己这个发的朋友圈、微信，那80多岁玩微信可溜了，在那弄蛋糕，锻炼了20分多钟。哎呀，我看完吓一跳，不过一想，哎呀，没事儿，他自己有把握的，他有准儿，他别的地儿没事儿啊，这回你看多好啊，这不就效果吗？所以说呀，这个羊胎盘你拿到手，哎，你能吃得上，那是不是对身体就有帮助了？它是从根儿上治病。大家听好，这是治病啊！每天就两只，上午9点你吃两只，要是不吃，下午3点吃一样，最多半个月，第一个效果就出来了。哎，你体感上热乎啊，轻松啊，睡眠好啊，有劲儿啊，小便好了呀，减少了呀，心脑清亮舒服啊，哎，这就有效了。3个月稳定病情就平稳好多了。等到7个月一个周期，你看吧，这效果就很好很好了，特别严重的。你就用一个大周期15个月，这个时候尤其是老慢病的啊，小毛病3个月，小治3个月，有慢性病的，慢性病多的，一体多病的7个月，老毛病老病号，年纪大的，病重的15个月一个大疗程，这机会只有这一次。今天你不用着急啊，明天正式开始，我是今天把这个事儿通知给你们，好不好？所以说你们在家里面，你跟自己的老伴儿或者孩子，你商量好，你到最后应该用多少？你是小病的，就用3个月，你这个病比较多的就是一个周期7个月，你要是严重一体多病，病重的你就用上一个最大的周期，就是15个月。到时候你斟酌好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是限定的啊，就是一共就能满足个300多个人吧。所以说呀，你到时候明天赶紧抓紧时间啊，你自己打电话报上名，排好队，

0: 可以了，好不好？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那这次啊，我孟非老师也算给大家办了个大好事，大家说是不是好事啊？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说健康、讲健康，带大家走进健康的百岁人生。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你这电话啊，我终于打通了。哎呀，我还高兴，我还激动了。
0: 别激动，别激动，你说。
3: 孟老师啊。
0: 哎。
3: 这不，我刚才听完节目，我听到您给我们带来了定制款的羊胎盘。
0: 对。
3: 我今天我就要订十盒，我订十盒。孟老师，你可一定，您给我登记上啊，我着急呀、啊。
0: 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我刚刚在节目里说完、是明天正式登记，今天我是通知大家，我给你写上名字可以、然后明天你一定要再打个电话确认，要不然咱有点违规了，行不行？
3: 哎，那行，我不能给你添麻
0: 烦，确认一下，这样的话咱们就算明天正式报，好不好？
3: 行行行，我不能给您添麻烦，不能例外，行行行，我理解。
0: 行
3: 啊，
0: 你吃了挺好是不是啊？
3: 哎呀，孟老师啊，您之前送的那些羊胎盘、我吃完了，哎呀，我吃的特别好，特别好啊！哎呀，这次能拿到羊胎盘，我是太开心了，我高兴，你听出来了吧？我高兴。
0: 听得出来，我感觉你特开心。
3: 是，正好啊，能接上。之前我吃的特别好，那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行，我看看以后怎么吃多少量啊。
3: 哎，好，先谢谢您孟老师啊。
0: 不客气。
3: 哎，我是吉林的，我今年呢66岁。
0: 啊，老大姐。
3: 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从发现这个糖尿病啊到现在呀已经7年了。
0: 哎呦。
3: 就那时候吧，就感觉呀、口渴。哎呀，晚上尿还多，就一晚上得尿就起来7夜的7-8次。
0: 哎呦，这有点多。
3: 啊，是呗，完晚上就那样，你说能睡好觉吗？
0: 上哪睡去？是谁也睡不了了，七八回。
3: 是，
0: 嗯，
3: 是不是？
0: 嗯，
3: 这不到医院一查血呀、啊，餐后血糖是13.3，就糖化血红蛋白大于7%。
0: 嗯，你看这不好了。
3: 啊，这几年呢，你说我就一直吃的二甲双胍控制着、
0: 嗯，
3: 但是呢，有时候吃饭呢，吃点啥不对了。这血糖总是波动不稳，
0: 嗯
3: 啊，但是我呀，老师啊，我不是天天测血糖、
0: 嗯，
3: 我就是想起来去测一下。这两年吧，我就感觉啥呢？这眼睛啊总发花，每次看东西，哎呀，必须得揉揉眼睛，看个再揉揉，
0: 这有点发症了。
3: 哎，是，而且呀，我还有啥呢？阴道瘙痒，可遭罪了，这个毛病。
0: 控制
3: 这个。啊，用那些外洗的东西，你说也不管用啊。
0: 嗯。
3: 但我听你节目说羊胎盘适合糖尿病服用，
0: 这
3: 是并发症什么都适合。
0: 对。
3: 啊，您啊，您送的羊胎盘呢，我拿回来我就赶紧吃上了。
0: 你听，真听话，吃了6天啊。
3: 啊，是，老师啊，你猜怎么着？你说这6天吃完了以后啊。哎呀，就我这外阴瘙痒，真的这太难受，这滋味太遭罪了。你说不痒了呢，而且我感觉我这眼睛这两天还清净了呢，看东西之前不是老油眼睛，这不用油了。
0: 哎，真好。
3: 你说这么啊，这么短的就这6天就见到效果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我都听得出来你特别高兴。
3: 是
0: 这样啊，同志啊，大姐啊，我给你报上。然后你听我说、
3: 哎、
0: 明天你再打个电话，电话明天一定能打得通。就是我给你写上、
3: 啊、
0: 你刚才说10盒够了，为啥呢、
3: 啊、
0: 一个你糖尿病的时间并不长，你感觉7年长，那别人有17年20年的，你这不长、
3: 啊、
0: 第二个这个复合病，我告诉你羊胎盘都能解决，糖尿病就是气化不利，咱这羊胎盘大补正气、
3: 啊、
0: 气化血糖，你血糖稳定，眼睛这边血管细啊它先见效，再有你的妇科问题 啊我跟你讲，这个羊胎盘在老早以前，就古方里面，对男科、妇科都有效，无论是尿频、尿急、前列腺炎，包括妇科的各类疾病，效果还好呢。
3: 啊，对。
0: 所以你吃了有效，这是对的，接着吃，
3: 啊啊啊，
0: 好不好？
3: 哎，好。哎呀，老师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你帮我报上名，完我明天给你打电话，我订10盒啊。
0: 哎，好，然后明天再打个电话，咱们就不能违规，确认。好不好？
3: 行行行，我不能违规、
0: 啊，
3: 不能给您添麻烦。哎、
0: 好, 好, 好，
3: 咱们一视同仁。
0: 好嘞，哎呀，
3: 好，那谢谢您老师啊。
0: 高兴，哎，不客气啊，再见。哎，
3: 哎好，再见。
0: 哎，
3: 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4: 哎，是孟老师吧？
0: 哎，对，我是。
4: 哎呀，我今天打这个电话
0: 啊，
4: 主要是想那个订个羊胎盘
0: 啊，
4: 啊，我打算订20盒。
0: 订20盒，我跟您再说一下，老同志啊，我刚刚说完，我是说明天正式订，今天还没到呢，你这有点，不过可以，我给你先写上。然后明天你再打个电话，咱们确认一下，到时候就给你订好，好不好？
4: 哎呀，好好，那太感谢你了。
0: 我得问一下你是啥情况，为啥这么订这么多呀？你把情况说一说呗。
4: 哦，好的好的，老师，我这样的，我今年75岁了。
0: 啊。
4: 哎，老家哈是山东。
0: 啊，听得出来、有山东口音。
4: 哎，对对，哎呀，还没拐过来，在现在的辽宁抚顺啊，这个生活。
0: 啊。
4: 啊，早些年因为什么过来的？那不是闯关东吗？
0: 我也是，我们家也是。
4: 哎呀，那过来唐山过来的人不少啊，倒是。啊，你看这个现在哈，这个年龄大了吧？
0: 嗯。
4: 人老了，这个病也多了。
0: 嗯。
4: 啊，而且我这个情况得病时间也挺长的。
0: 哦，你都啥病？你说一下。
4: 主要就是高血压。血脂也高，
0: 嗯，
4: 啊，还有我这个前列腺炎，
0: 哎呀，这都是老毛病了吧？应该，
4: 高血压哈，到现在7-8年了，
0: 嗯，
4: 你像平时啊，这个降压药。

0: 都换了七八种了。
1: 这么厉害呀，降不下来啊。
0: 降不下来。
1: 哎呀，
0: 你看我跟你说，吃完那个降压药还得150、160。
1: 哦，哎呦，吃了药都160，那不吃药那不得180、190啊。
0: 啊，你看这个血脂高啊。
1: 嗯。
0: 但是低密度啊，脂蛋白也高啊。这个人哈，整天就感觉怎么了，就是就好像转了好几圈似的，晕头转向的，迷迷糊糊。
1: 那必然了，你血压高，血脂这么高，一定迷糊。
0: 啊，
1: 记性差不差？
0: 哎呀，这个记性差的特别厉害。
1: 这就是头晕，一定记性变差，血脂高。
0: 哎呀，反应哈，这个也迟钝，大不如以前了。哎，一下出门吧，人就给我打招呼。
1: 嗯。
0: 哎呀，你打完之后人都转个身走了，哎，我这才反应过来，
1: 不知道是谁了，才还反应过来是谁。
0: 哎，有的人还误以为，
1: 对对对，
0: 哎，有的人弄出误会了，还误以为我这个有什么架子，不搭理人家。哎呀，
1: 这闹笑话了。
0: 就是啊，很尴尬。这不常年吃你像这个降脂的药啦，你像这个阿法他用了，用过贝特了，哎呀，吃来吃去把这个肝功都吃坏了，不正常了。
1: 对，这一定的，这必然的。
0: 你像这个前列腺炎吧，他就反反复复的，就是尿频了，尿急了，哎呀，有点尿就憋不住，就得赶紧去厕所。晚上折腾的更厉害。
1: 你看，
0: 你像晚上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这个血压就上来了。
1: 对，就是这样。
0: 去医院大夫说，哎呀，这些哈都跟我这个血脂有关系。要是能把这个血脂降下来，这个血压了，还有这个心脏，哎呀，它都会好起来。但是又降不下来的话，那就心脏和血压，它就永远不会好的。
1: 有道理，这是大夫说的没错。
0: 哎呀，孟老师，我这不听你讲这个羊胎盘了哈。
1: 嗯。
0: 哎呀，我就琢磨着，感觉特别特别适合我。
1: 所以你要顶二十。
0: 要是能帮我把这个血压了、血脂了降下来，哎呀，那就太好了。
1: 我给你保证吧，一定能降下来。为什么啊？就是我们中心里一直就用这个羊胎盘做血压、血脂啊、心脏、糖尿病这方面的治疗，效果很好。你吃吧，这我还真建议你吃。为什么？因为你75岁，这个现在这两个问题啊，它容易堵血管。你现在你自己都说迷糊、反应差、认不清人，有的时候这血管就已经有的地方堵了。你吃完了之后，咱们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把这些东西通开。清理掉这些东西，你的血压血脂就降下来了，而且前列腺也是跟气有关，这正气只要一上来，这些问题都没问题，你可以吃了。然后你这样，我跟你说，吃绝对没问题，对你的病一定有效。你这个这样，明天你再打一个电话，你现在待会儿把名字地址你先告诉我们的学生，你把这个说好，明天你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因为明天是正式定，到时候就把你这个名额给你定好，你说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啊，那这样的话咱身体这个就没问题了。
0: 哎，孟老师，我这就放心了。
1: 这回放心了吧？放心，一定把这名额给你放着，然后明天你再打个确认的就可以，好不好？
0: 哎呀，好，我听你的。
1: 好好好，那这样以后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咱们彻底解决这个毛病，咱健康起来，好吧？
0: 哎呀，好好好，好嘞，好嘞，
1: 哎，好好，哎，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

0: 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2: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3: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4: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6: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7: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8: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4: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4: 讲述榜样故事，
1: 更续红色血脉，
4: 献礼党的105华诞。
9: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10: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9: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10: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9: 为什么危险？
10: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9: 传到哪里了？
1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9: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2: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3: 说是7点半演出
14: 啊，
13: 5点多钟大伙都来了，
14: 都到齐了，
13: 都比他来的早。
14: 都
13: 你什么时候来的？
14: 我
13: 你站这儿，你跟大伙说说你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这两天不敢出来，你跟大伙说说。
14: 我说这两天我没别的事儿
13: 啊，
14: 我呀六点多钟我就到了，6点多我就来了，这不是等公共汽车来的吗？
13: 你等公共汽车
14: 啊？
13: 你知道不知道咱们这儿演出啊？
14: 我知道，
13: 还知道吗？你知道这儿演出，你给我打一电话，你说岳文，咱俩一块儿去，我开车呜把你到你们家门口，把你接上，一块儿就到了。你非得自个儿，没事，我自个儿去吧。结果差点没晚了，知道吗？
14: 对，
13: 有事儿你那就早说，别不好意思。
14: 对，
13: 这人脸皮薄，你知道吧？到时候你问他怎么回事，这我不知道，我没练什么，你别不好意思说
14: 啊，
13: 你知道吧？该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你该说就说出来，不要紧的。
14: 我不是，
13: 知道吧？
14: 咱们这，您看，这怨我，
13: 你当然怨你了。
14: 对，来的时候我没赶上，
13: 有事儿你早说。
14: 行，待回去时候
13: 啊，
14: 您开车，您把我捎回去，
13: 没问题啊。
14: 啊，你什么时候走？待会儿散了场，9:40左右。
13: 没问题，几点？
14: 9:40。
13: 行。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怎么了？你这，我回去的时候，我那车里头，我得给人拉100只刺猬，
14: 拉刺猬。
13: 嗯，我这不是刚碰上一同学，现在在一个电视剧组当导演呢。
14: 哦，
13: 他们买了100只刺猬要当道具使，刚才碰上我了。待会儿岳文，你帮我拉回去。我说好吧。 你要早说呢，我就不答应他这事儿了，我就拉你了，不是跟拉刺猬一样吗？不是，不一样啊，但就是咱俩，咱哥俩这交情、我宁肯拉你，我也不愿意拉那个呀。
14: 这话对，
13: 那这样好不好啊？要不然这样，待会儿你躺在后备箱里。
14: 对呀、啊，你这人糊涂啊！你绕住了，
13: 怎么了？
14: 你把那刺猬放那后备箱里头，我坐头了，这不行了吗？
13: 对，
14: 我把你绕住了，
13: 那我就绕住了。我把那一百只刺猬搁在后备箱里，
14: 对的。
13: 把后备箱那一百只耗子拿前面来，你跟耗子坐一块儿行不行？
14: 还是没我地儿，
13: 也不是没你地儿，你早说呀，有事儿啊！你非得这儿，我这刚答应完人家，你这儿又出来，你带我回去，这人办事就这样。
14: 我就纳闷，挺好的车拉那玩意儿。我是没车啊，我有车我绝不拉这个，对不对？我不拉这个。
13: 你怎么没买车呀、啊？
14: 我这不前一段不舒服病了吗？住了两个多月医院，这钱没凑齐。
13: 什么病？
14: 胃溃疡。
13: 你早说呀！你这人我跟你讲，你要早说的话，何至于住俩多月医院呢？那赵院长你认识不认识？赵院长，
14: 这不认识。
13: 哎呦，那是我朋友啊。赵院长、人家就治这胃溃疡一门灵哦。赵院长学问大极了，
14: 是啊。
13: 哎呀，每年光出国讲学就得好几十趟，写那个论著得有这么老厚，
14: 那是专家呀、
13: 全是精装的哦。一本一本的完了以后，哎，你这什么病？
14: 胃溃疡。
13: 您听见没有？胃溃疡。住了两个多月医院。
14: 两个多月
13: 用不了、你要找人家赵院长，嘿、也不用什么验血呀，
14: 对啊，
13: 什么查个什么 CT 呀，那叫
14: 做好多化验
13: 全不用哦。只要你到那儿以后，人赵院长一过来一看、看一看、拍一拍、听一听、看看眼底。
14: 不是，我嘴唇干什么呀？
13: 不是你这儿哦，不是眼珠是吧？我说没看见眼珠啊，
14: 长什么乱？
13: 对，我是不懂啊，我是不懂啊。就是你这个病到人家赵院长那儿，人家一看，好，行了，你甭管了，到时候胃溃疡你懂吗？
14: 我不大清楚。
13: 你看你得了半天病，他什么不明白？这个胃溃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您这个胃壁上啊，有一块呢溃疡了，溃烂发炎，有一小窟窿，
14: 对，
13: 对不对？
14: 对，哎，
13: 人家赵院长把您这胃拿过来，这么一看。哦，有一小窟窿，
14: 有、
13: 不要紧，然后把那个锉拿起来，咔咔咔咔咔，把这个周围啊，这个给您锉一锉，然后把那个毛边啊给您挡干净了、然后抹上胶以后稍微晾一下的，要不然它不好粘，晾完了以后拿东西啪一粘，好了，走了，干嘛还俩多月医院呢？
14: 这赵院长是修理自行车的，
13: 哎，后来这修理自行车干什么？
14: 这不。补带吗？
13: 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家赵院长治你这个病，比补自行车带还快还方便。
14: 哦，这打个比喻。
13: 对呀，跟住俩月医院，你干嘛为什么许的呢？
14: 这真
13: 呀，你要早跟我说呢，我早解决了吧。
14: 不知道
13: 花那些钱，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14: 不，您真认识赵院长？
13: 熟极了。
14: 哎呦，那还真有个事儿，我得麻烦您。
13: 什么
14: 啊？真有个事儿得麻烦您。
13: 有事儿你早说呀。
14: 行，
13: 您不早说呀？
14: 不知道，
13: 你说吧。
14: 就是我们老爷子，
13: 谁？
14: 我们老爷子
13: 哪个呀？
14: 那我这有问哪个的吗？
13: 不是啊，人人现在都有双重父母嘛。
14: 是，
13: 对不对？你跟我说清楚，你是哪个
14: 双重父母？
13: 你几个？
14: 那个是我岳父。
13: 哦，你越南还有一爸爸？
14: 对，什么乱七八糟？
13: 不是岳父吗？这
14: 就是我亲爹。
13: 你的亲爹？
14: 哎，
13: 亲爹，
14: 亲爹，
13: 哪个呀？那
14: 怎么还哪个呀？
13: 不是，
14: 我就一个。
13: 对呀，你这么说不是就明白了吗？
14: 生我养我那亲爹
13: 就一个。
14: 对了，
13: 你这么一说，我们大伙儿不是就明白了吗？要不然你老含糊其辞，你了。
14: 就你不明白。
13: 好，就这个吧。
14: 哎，我父亲啊，
13: 就这个，
14: 就这个
13: 啊，就这个。
14: 他呢，咳嗽，
13: 什么病？
14: 咳嗽，整宿的睡不好觉。
13: 多少日子了？
14: 三个多月了。
13: 三个多月，三个多月，三三见九，三
14: 百日咳呀。
13: 哎，你爸爸百日咳，肯定了。不是，行，你甭管了。
14: 我们老爷子咳嗽，
13: 我知道，我说的不是你岳父啊。
14: 我爸爸会得百日咳，
13: 你不是说的吗？三个多月了吗？
14: 小孩才得百日咳呢。
13: 哦，小说得的，现在又犯了。
14: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人怎么说不明白事儿呢？你
13: 就是
14: 我父亲。
13: 对呀、
14: 气管不好咳嗽
13: 啊，
14: 三个多月了。
13: 对呀、
14: 您不认识赵院长吗？
13: 认识。
14: 哎，求啊，您带着我父亲啊，找这个赵院长。给检查一下，看一看，
13: 就这么回事儿。
14: 对了，
13: 你怎么不早说呀？
14: 怎么了？
13: 赵院长今儿早上起来，我给送到外地去了。早上起来，人坐飞机上深圳了，我开车送去的。
14: 你昨天晚上你要给我打一个电话，你说找赵院长帮我爸爸看个病，我今天把你爸爸也弄到机场去，到这儿那人一看啪啪一拍好了，多好。你非得这人家今儿早上起来刚走，你晚上找我给你爸爸看病，你这叫怎么办事儿？你这人以后有事儿你早说呀。
15: 这还真，
14: 我就讨厌这路人，你知道吧？
15: 我这还干了，这好上搭上桥的，这医务界我还没朋友了。
14: 你别那么说，什么叫没朋友了？我朋友咱们有的是，医院朋友
15: 有。
14: 我爱人就是大夫。
15: 哦，嫂子是医生。
14: 你看你这人，哦，你有事你说呀。他们医院那刘院长，刘院长，哦，哎呦，那本事真大呀，哦，每年光国外讲学得好几十回。
15: 哦，也出
14: 过。哎呀，出的那个名著都这么老厚。对我爱人喜欢极了啊，呕心沥血把自个儿那点本事全交给我爱人了，有事你早说呀。
15: 真的，
14: 可不是吗？
15: 刘院长，
14: 对呀，
15: 那太好了，请刘院长给我爸爸看看也行，不行就住院。
14: 我不能那么对待你爸爸。
15: 怎么了？
14: 他们那医院是产科医院，你爸爸去了倒是没得查，
15: 叫产科医院。
14: 可不是产科医院吗？
15: 真是产科医院。
14: 产科医院，
15: 刘院长，
14: 刘院长啊，
15: 得嘞啊。那我也得求您，
14: 有事儿你说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15: 真得求您，
14: 你说吧。
15: 您看这不好意思啊。
14: 别去别去，
15: 您看我结婚这五年了，五年了结婚到现在没有小孩儿，
14: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看
15: 好意思，
14: 就这种人啊，结婚五年了到现在没有小孩儿，你要早跟我说，你们那孩子现在都上大学了。
15: 对，什么乱七八糟的。
14: 不是我这意思，就是说人家刘院长治这个病他一门灵啊。
15: 那就太好了，
14: 你看看你
15: 大哥。那这样，明天上午啊，我带着我太太啊到医院找您爱人，然后呢请这个刘院长给我太太查一查。
14: 你怎么不早说呀？
15: 又怎么了？
14: 刘院长他调到深圳去了。啊，
15: 那没关系，等他探亲回来让他给我爱人检查一下。
14: 回不来了，全家一块走的呀。
15: 哦，那我跟我爱人我们就来趟深圳。
14: 不行，你不知道他在哪医院呢。
15: 那没关系，我报纸上寻人启事不就完了吗？
14: 不行，那个深圳公安局那儿还登着寻人启事，还找他呢。
15: 警察都找不着他。
14: 找不着他了，你说这人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这人，你这哦，这人我跟你讲太可气，我没见过这种人。
15: 哦，这种人我可见过啊。哦，我可明白了，咱北京人呐形容这路人有一套话，说大话使小强，敲锣边站钢牙。这位啊，小强他都不使，什么事儿满应满许都敢答应，一点实事儿他都办不了，托他办事不是出国了就是调外地去了。这回啊，我直接找他办事，我看他怎么推辞。
14: 侯先生，以后有什么事儿你早说呀。
15: 是，
14: 你不早说这不是耽误事儿吗？其实耽误你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5: 这跟您没关系，
14: 对不对？以后有什么事儿你早说。
15: 哎，这个刚才我跟您开玩笑，
14: 你别跟我开玩笑。
15: 什么老
14: 我这人这么实在，你跟我开玩笑，你这不是耍弄我吗？您大热天的40多度，怎么了？你这是
15: 实在出来了，看出来了。
14: 您这
15: 实
14: 在，你知道吗？
15: 他是这样，这个我呀，不是没生养啊，什么不是那事儿。
14: 你拿我开涮，
15: 我实里告诉您，到现在我还没结婚呢。
14: 你没结婚呢？
15: 没结婚，
14: 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你要早说，现在你这不是你
15: 不行，
14: 怎么了？你这
15: 不行啊？有个事儿麻烦您一下。
14: 什么事儿？
15: 您看刚才就是7点多钟啊，就是进这个医院的时候我看上一位啊，看上一位女同志，
14: 真假的
15: 啊？我瞧着挺般配。
14: 什么时候看上的？
15: 就是进剧场时候。
14: 进剧场时候就看见了，
15: 7点多钟。
14: 那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呢？你怎么不早说？你要早告诉我，现在你们二位都回去了。
15: 是啊，
14: 那就早说呀。
15: 那麻烦您了，
14: 早说呀。
15: 他就
14: 在哪儿呢？
15: 就坐那边。
14: 干嘛？
15: 中间那儿穿一个绿色上衣那位女同志。
14: 哪个？
15: 就是坐那边那。
14: 那个是吧？这你看好了，
15: 穿绿色那
14: 行不行？
15: 我满意。
14: 你满意了？
15: 您给，
14: 那就是他了。
15: 哎，您给搭个桥。
14: 我给你问问啊，
15: 搭个桥。
14: 你这人你怎么早说呀？早说你们早回去了。哪个？
15: 就穿绿颜色上衣那位。
14: 就那个
15: 啊？
14: 你早说呀！
15: 怎么了？
14: 你看看，你看人旁边坐着人了吧？
15: 有啊，
14: 你看看，人家现在有主了，
15: 说完了，本家跟来了。
14: 那可不是，到时候你过去，你跟人一说这事儿，啪给我一大嘴巴，我冤不冤？你有你以后有事儿你早说啊！
15: 这不成事
14: 啊！
15: 来的时候我还看见一位
14: 啊，
15: 有一女同志穿着红色上衣。保证啊，一个人来的，
14: 就是一个人，
15: 旁边没人，
14: 没有人，
15: 没人，
14: 肯定这肯定有一个人
15: 啊，这就坐那儿，
14: 没有人跟着，
15: 没有，就一个人，
13: 这呢？
15: 啊，您收来，您给搭个桥，
13: 就是那个
15: 啊。
13: 好，我给问问啊，
15: 拜托了
13: 啊。你穿什么？
15: 红色上衣，
13: 我红色的是吧？红色就行，红就那个
15: 啊。
13: 不行，人家那长得太漂亮，跟你不般配呀、啊、那。
15: 我就不能找一漂亮点的？
13: 不是，人家这个按老话说 啊，这个夫妻两个人得长得像，夫妻有点夫妻相的人过得才长远。
15: 哦，
13: 我瞧你，张嘴我看几颗牙，
15: 不是，
13: 反正哎呀，对了，我想起了、啊，我一看他这模样，我真想起人来，但是比你好啊。哎呦，我给你先说这样吧，你先听听这模样。
15: 哎
13: 啊，这有这么一小姑娘，啊，今年可能是24了。啊，
15: 好，
13: 父母都在国外，原来他也在这个英国皇家芭蕾舞剧团呢，学芭蕾舞呢。
15: 那挺
13: 好，那个小姑娘那个漂亮，
15: 是吗？
13: 漂亮极了。父亲母亲呢，现在在国外呢，有开了4个饭店，还有俩银行。啊，多了没有啊？每年也就有10亿美金的收入，
15: 不少了。
13: 哎，然后人家父母呢是这么答应的，只要是姑娘看上的，男方一同意，先在您那个银行账户里头给您存2亿美金，
15: 用不了
13: 啊。另外呢，给您俩别墅啊，城里头一个，海边一个，中间呢给您一小飞机啊，来回飞着玩，
15: 倒着热啊。
13: 哎呦，这姑娘我看太漂亮了，
15: 是
13: 这姑娘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
15: 哦，
13: 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长得跟天仙似的。
15: 哟，怎么样？你觉得
3: 好啊？
13: 行不行？
3: 行，
13: 高兴不高兴？
3: 我高兴，
13: 愿意不愿意？
3: 太愿意了，
15: 哪有啊这？
13: 说那么热闹，没有这事儿啊！
15: 废话，有这事儿我自个儿还留着呢。
13: 什么人？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您说这个相声演员呢啊，就得说学逗唱，用不了几句话就能把观众给说笑了，
3: 叫您乐。
2: 我们用的语言呢，各地的语言都有
3: 啊。
2: 您比方说天津、北京
3: 啊，
2: 有这么一种啊共同的语言，
3: 什么语言呢？
2: 对我们相声演员很有好处，
3: 是吗？
2: 叫幽默语言，
3: 幽默语言，
2: 歇后语
3: 哦，俏皮话。
2: 这个俏皮话，您要是用的是地方
3: 啊，
2: 还特别有意思，
3: 是吗？
2: 您比方说工厂里头有几个工人。小伙子干工作干得好
3: 啊，
2: 老师傅表扬，顺嘴溜，就可以用这个俏皮话来表扬他。
3: 那怎么说呢？

0: 师，
1: 李老师，
0: 这小伙子工作干得真不错啊，上学不用锥子。
1: 这话怎么讲？
0: 真好
1: 哦，这叫真好啊！
0: 人这个工作干的啊，猴骑骆驼，
1: 这是
0: 高人一头啊。女同志的皮凉鞋，
1: 这是
0: 空前绝后了。
1: 什么俏皮话呢？
2: 观众到我们这儿看相声，嗯，哎，也可以用俏皮话来表扬。
1: 怎么说呢？
0: 刚才那个东北演员武福星，
1: 那不错呀。
0: 蔡培生，啊，这两个演员说的多清楚啊，那真是小葱拌豆腐，
1: 这是
0: 一清二白。
1: 不错，
0: 还有刚才那俩小伙儿，啊，又唱京剧又唱歌曲，那个小嗓子多亮啊！胡萝卜就烧酒，
1: 这是
0: 嘎嘣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嗯，北京曲艺团的两位演员，啊，说的真热闹，嗯，金刚钻包饺子，
1: 这是
0: 热闹的钻心儿。嗯，再有就是李伯祥、杜伯芝，啊，这个相声说多好，
1: 就是，
0: 特别是这杜伯芝，
1: 我
0: 长得多漂亮，
1: 我这模样，
0: 大油饼卷酱肉，
1: 这是
0: 肥的冒油。
1: 肥的冒油吧，人像话，
2: 这些地方都能说俏皮话，
1: 哎，全能用。
2: 你就有一个地方千万别用，
1: 什么地方？
2: 死了人了开追悼会，
1: 瞧他找这地方，
2: 不许说俏皮话，
1: 是吗？
2: 念悼词，嗯，要难过，
1: 那怎么念呢？
2: 先奏哀乐，
1: 您来一来。
2: 这个哀乐一奏起来，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
1: 那是
2: 大当起大咚，
1: 这是哀乐，要念悼词了。
3: 相声演员杜国芝，
1: 给我开追悼会啊！您等会儿吧。
0: 举例子，
1: 举例子，后台不那么多人的吗？
2: 后台的人都没在台上啊。啊，我举不了例子。哦，但分我他们有办法。嗯，啊，我也不给您添这个麻烦。
1: 这叫添麻烦，这叫像话。
2: 您在台上，您凑合死一会儿，
1: 凑合死一会儿，
2: 二分钟就完。
1: 行，
3: 相声演员杜国芝，
1: 这可是举例子的。
2: 因长期患有神经病，
1: 神经病啊！
2: 虽然经过兽医抢救，
1: 兽医啊！
0: 我说你这死鬼，别乱说话你！
1: 哦，我这就死鬼了，
2: 学嘛，演
1: 死鬼。
2: 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在北京市西四丰盛胡同中直礼堂舞台上死去了。
1: 合着我刚咽气，我说这浑身还有点热乎。
2: 死鬼别说话，
1: 别说话。
2: 杜国芝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忠厚老实，他的艺术表演精益求精，故而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杜国芝的家属，
1: 这里还有家属啊，
2: 你的爱人来了啊，不要过分悲伤，保重身体。
1: 我真死了。
2: 您看我这个悼词里头一句俏皮话都不能加。
1: 哎，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2: 你商量什么事
1: 儿？念悼词的时候您加上两句俏皮话可以吗？
2: 念悼词加俏皮话啊，那乱套了。
1: 我看一样。
2: 来了啊，
1: 来了。
2: 大当起大当，相声演员杜国芝，
1: 我又死一回。
2: 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啊，他就老和尚搬家。
1: 这怎么讲？
2: 吹灯拔蜡了，猴舔蒜罐子，
1: 这是
2: 翻了白眼喽。小孩摆楞鸡子儿，
1: 这是
2: 嘿嘿，完蛋了。
1: 瞧这热闹劲儿。
2: 杜国芝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那真是小胡同里赶猪，
1: 这是
2: 直来直去。再说他的艺术表演是狗追鸭子，
1: 这是
2: 呱呱叫，磕膝盖上挂暖壶，
1: 这是
2: 水平比脚高，
1: 我这叫比脚高。
2: 所以说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杜国芝的家属不要过分难过，
1: 对，
2: 对于他的死亡应当是坛桶里打酒，
1: 这是
2: 满不在乎。千万不要狗熊钻烟筒，
1: 这是
2: 太难过了啊，坛子里头打气氛，
1: 这是
2: 想不开呀。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寒暑假，只要是打开电视机，电视里必播四大名著。

这是有道理的，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水浒里全是江湖恩怨，打打杀杀，他这个打和杀跟西游记还是两码事儿。西游记是妖怪打妖怪，从来不打人，但是水浒传就不一样了，恩怨情仇全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点事儿，所以年轻人学了没什么好处。老不看三国，三国讲的是人的命运无法胜天，你再努力，像刘备手底下五虎上将还有诸葛亮，有能耐的人全在他那儿呢，他还是没能平定三国，再聪明如曹操，到最后自己的丰功伟绩都被司马家截了胡，最后人家称帝了。所以老年人看三国越看越悲凉，到处是遗憾，干脆不要看。我倒是建议大家看看西游记，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中很有内涵的一个作品，每个人每个故事都是有寓意的。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其实他内在的门道是真正的大智慧。先说这几个主角，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数字？唐僧去西天取经是十万八千里，孙悟空一个跟头正好十万八千里，所以如果飞的话，孙悟空背着唐僧一瞬间就到了。为什么不让他飞呢？其实西游记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说，西游记讲的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如何修行，现实根本就没有孙悟空，孙悟空只是唐僧的心，所以有一个成语叫心猿意马。人的心像猴子一样，他会攀远攀登，往远处够，心里想到哪儿，你的思想瞬间就到。所以我们的心会72变，变啥都能变，我们的心能够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你不信，你现在就想到北京去看长城看故宫，到上海去看黄浦江看东方明珠，脑袋里面出没出画面？是不是想到就看到了？这叫十万八千里，这就是孙悟空。你心的功能就是孙悟空的本领，这颗心的力量太大了，破坏力也太强，所以人心就是孙悟空。而猪八戒是什么呢？猪八戒做了那么多蠢事儿、坏事儿，唐僧从来没责怪过猪八戒。看电视您也看过，唐僧骂过猪八戒吗？没有。这事是不是挺奇怪？因为猪八戒代表着唐僧的欲望，唐僧见到女人不动心，见到吃的不动心，见到钱还不动心。唐僧是完人吗？不是，他也有欲望，他的欲望就是猪八戒，猪八戒都替他动。所以为啥唐僧从来不怪罪猪八戒？很多人理解不了，说这废物要他干啥，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要猪八戒干啥

0: 我说完了，您是不是就理解了？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欲望都比较宽容，比如喝酒，一不小心喝多了，没事儿，朋友来了高兴，比如吃肉，吃的高血脂了，脑袋迷糊了，没事儿，好长时间没吃了，解解馋，这就是人的欲望。人都会因为食欲、贪欲、色欲等各种各样的欲望犯错，这就是猪八戒。沙僧代表唐僧的理性和逻辑，所以他每天都挑着担子。理性和逻辑是要干活的。沙僧这人没意思，很乏味，每天张口说的就是那几句：大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二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但是取经离不开他，挑担的人是他，这是人的理性和逻辑。白龙马代表人的意志，西天取经，无论谁说不去，除了唐僧以外，白龙马是最有定力的。不管谁说不去，我一定要去，我就驮着唐僧，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干好。它代表着人的意志力。西游记里还有两个重要的妖精，一个是牛魔王，另一个铁扇公主。牛魔王是孙悟空的把兄弟，我们的心有一方面向着孙悟空的方向去发展修炼，要成为斗战胜佛，另外一个还得有个出去撒野的心，到处撒野的时候就是牛魔王。牛魔王和孙悟空，一个是反面，一个是正面。牛魔王跟铁扇公主在一块儿最可怕。铁扇公主有一把扇子，她的扇子一面扇出来的是风，一面扇出来是火，是非常厉害的法宝，孙悟空都打不过他。那么他的扇子为什么藏在舌头底下？因为舌头最容易煽风点火，这就是我们舌头的功能。所以整个《西游记》讲的就是一个人修炼的过程，哪有什么师徒四人？这四个人再加一匹马，其实就是一个人。路上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是心的困难，欲望的困难，都在考验你的意志力和思维。坚持住了就修成正果，没坚持住就半途而废。《西游记》的道理用在生病治病上又何尝不是呢？病是咋来的？欲望上来的。比如贪吃、贪喝、贪玩，生活作息不规律，就会得糖尿病、高血脂。还有的人贪功冒进，贪钱，想趁着年轻多干点，多挣点钱养老，结果把身体造坏了，骨头造散架了，得了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还有的人得病是因为心态的问题，爱生气，爱计较，爱琢磨事，他心里的那个孙悟空到处翻跟头，到处乱跑，点火就着，结果心脏病、 和脑血管的意外就出现了。所以大家要真打算治病的话，不光要依靠药，还应该适当的放大自己的格局，净化心境。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心如止水，我也做不到，但我们往那个方向努力一点，就比不努力的强。如果一般人的寿命是80岁，我们明白了这个点，不争不抢，把心放宽，再加上老高的药力加持，回归本源，让咱们轻轻松松活到90岁、100岁，不好吗？更何况用胡家老高的人活100零几、110多岁的也大有人在。老高对老年人来说，打10分的话，他就有10分的好处。有病的帮你治病，没病的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对于唐三藏来说，从印度拿回来的那些梵文的经书是无上真经，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长命百岁，没病没灾的同样是无上真经。唐三藏有徒弟3人，还有1匹马，我们也得有点指征啊。我们靠谁？就靠胡家老高吧。这个老高在目前来说是最好使，也是最丁事的。既然想好，就得靠他。将来有更好的药出现时，到时候再换呗。但是在老年慢性病领域，像那个病那么研究的概率很低，非常低。您有心赌这1%几、1000分之几的概率，还不如用现成的呢。老高就是现成的，现在就能用的，效果明摆着。你干啥不用啊？不用的理由，除非是跟自己过不去。您只要难受就用吧，用完了就好了，这多好。我头一阵儿刚给一位老先生治好病，他心脏特别差，心脏肥大，比正常人心脏大2圈。一开始是从左心室开始肥大，后来心房也扩大了，整个心脏都大。这毛病现在也属于医学难题，一旦增大了，很难再让它缩小，除非换心脏。但是换心脏，普通人谁能换得起？能换得起的，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能换，因为这种手术一上手术台，动脉静脉全得切了，把心脏摘掉以后重新缝，风险太高，太遭罪，年轻人都受不了这个，上点岁数的更白扯。来我这儿看病的这位患者岁数也不小了，我属鸡，他属狗，他比我小1岁，他是从去年年初开始发病严重的，一开始医院还给治，但是越治越没底，再加上考虑到他岁数的原因，后来我这患者就被医院给劝退了。主治医生跟患者讲说，大叔你回家养着吧，再治下去恐怕也没啥改善。患者本人 其实想继续留在医院，因为他退休有医保，住院费单位给报销90%，自己花不了多少钱，尤其是赶在心脏正犯病的时候，胸闷、心慌、气短，时不时就有那种忽悠一下要过去的感觉，这是心脏肥大的典型症状。您想啊，如果心脏变大了，心挤压肺，肺就变小了，所以肺被挤着被压着，他要是能喘匀乎气儿，那才叫奇怪呢。一般情况，心脏肥大的人喘气都费劲，而且因为心肌缺血缺氧，心梗脑梗的概率也非常高。这位患者害怕心脏出事儿，所以他想留在医院，但是医院的意思是没有住院的必要了，住院也没法手术，他岁数那么大，谁敢给他动刀啊？所以回家吃药和住院吃药是一样的。医院的医生建议他回家，后来他真答应了，真回家了。回家之后待了2个多月，心脏又严重了，想回医院住2天。这次医院直接拒收了，医院的意思是来医院检查身体行，住院不收。后来他是通过朋友介绍，他老伴儿单位的同事介绍他到北京来找我的。来时病人仍然是胸闷、心慌、气短，走路气喘，可准了，走一步没事，走2步没事，只要是超过3步，累得马上上不来气，气喘吁吁，走3步道跟咱们正常人跑了400米接力赛似的，呼哧带喘，就马上得倒气才能活。然后他的手里不能拎东西，稍微有点分量都不行，拎拐棍都觉得是负担，拎不动，吃饭吃不下去，没胃口，没精气神，睡觉也睡不好，一晚上因为心难受，醒醒睡睡加一块都不超过4个小时。他心脏肥大，没症状的时候脑袋上还零星的有几根黑头发，结果自从心脏病加重以后，休息不好，头发全白了。他第一次跟我见面时说，胡老，我就2个目标，一个是心脏，另一个肺，肺主要是解决喘气困难，就这俩毛病，您要是能想办法把我这2个毛病调好，我死了都不后悔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上不来气儿，也是心脏拐的，不是肺也不是气管的事，所以说1000到10000把心脏一个地方解决了，心脏的肥大让它不肥了，你所有症状都能消失。他问我，我心脏肥大还能缩小吗？医生告诉我，心脏肥大，尤其左心室肥大，一旦变大了之后就缩不回去了。我说，他告诉你，你就信呐。他说你这病治不了，你咋还找我治呢？患者说， 我难受，我不治咋整？我也不能等死啊，不甘心。我说不甘心就对了，有一线生机永远比自暴自弃强。但是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世间法没有绝对法，都是在变化中寻找突破口。心脏肥大用一般方法治，确实缩不回去，就像气球一样，那个气球反复吹撒气，吹撒气，最后你不吹它瘪了的时候，它也比原来最初的时候要大，因为皮儿变薄了，松了，气球没弹性了，就变大了。心脏肥大跟这个类似，也是在高血压、房颤、主动脉瓣狭窄等病的刺激下，心脏一点点变大的。一般的药物治疗肯定回不来，但是有回来的，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好多都回来了，缩小了。我们初步统计，10个心脏肥大的患者，有7-8个用完胡家老高以后心脏又回来了，缩到了正常的比例和标准。虽然有少数几个回不来，但是这不比一个都回不来强吗？强太多了。我说的这位87岁的老先生，他的心脏就缩回来了。他用胡家老高的头几天，睡眠改善的非常明显，睡特别香，半夜不憋醒了，一晚上能睡6-7个小时的觉，中间不带醒的。以前一整宿零零碎碎的加一块能睡4个小时，现在一口气至少睡6个点，太美了。人只要睡觉好，精气神就足，身上就有劲儿，要不然就像一滩泥一样，拿不起个数。只要睡得香，心脏舒服，喘气顺溜，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让他继续坚持，千万不要断，坚持半年1载，心脏肥大一定能缩回来。这位老弟是个急性子，他用胡家老高用了3个半月以后，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为了做对比，他把之前在医院拍的片子也带着。他跟我说，他是这么想的：我把新片子照出来之后，老片子、新片子一对比，我自己就能看出来心脏有没有变化。结果新片子拍完之后，连带着老片子一块儿给医生看的时候，医院不让患者把片子带回来了。老兄弟跟我说，胡老，医院把我以前的片子扣下了，不让我拿回来了。我说，扣下就扣下吧，有啥用？那个东西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过去走3步必喘，睡觉必憋醒，手里拎点东西心脏病必犯。过去啥样，现在啥样？现在那些症状可是消失不见了，自己能上医院做检查了。楼上楼下折腾，坐电梯走楼梯一点不喘， 现在晚上睡得比谁都香。现在拎点菜，买点米、面，十斤以下都敢照亮了。这是以前得病时候做梦都办不到的事儿。所以说，事实就摆在眼前，事实胜于雄辩。病好了，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跟老弟讲，我说你在意那东西干啥？他要收就收上去呗。您最后捞到一副好身体，不比啥都值钱吗？然后借着今天心脏病这个话题，我在节目最后再送给大伙一段话。这话是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反复跟我强调的。他说，我们当郎中的要有三颗心，保证了这三颗心再给人看病。第一颗心叫谦逊之心。大伙儿都知道，谦的反义词就是盈，就是满，而谦就是要求咱们永远不能自满。正因为永远不自满，所以才有进步空间。人这一辈子，不管谁走到哪步，都不能骄傲，不要自满。月满则亏，人一自满，一张狂，马上就吓到，这点非常准。第二颗心叫谨慎之心，谨慎是医者的天性。作为医生，只要接诊患者，就必须对患者负责。您不谨慎点能行吗？不能拿生命开玩笑。第三颗心叫耐烦之心，所有的烦恼和困难必须要有耐心才能征服。道德经里有句话，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越难治的病，越大的病，我们在攻克它之前要做好盘算，不要急于求成。就拿胡家老高来说，老高在所有的治病良药之中，不治病的不算，他在治病的药中见效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像失眠、腰酸腿疼、浑身没劲儿这类小病小灾，几乎吃上当天就能见效。但是大的问题，心脏上的、脑袋上的，您各位在治病之前一定要有心理准备。类似于心脏病、心肌肥大这种，至少也得吃半年时间，最少最少三个月能见到明确效果。所以不要急，您得病时都不急，都是十几年几十年攒出来的病，累出来的病，治病还急吗？给胡家老高一点时间吧，慢慢治，一定会治好的。好了，我父亲给我的嘱咐，三颗心，谦逊之心，谨慎之心，耐烦之心，当医生的能用上，我觉得老百姓过日子也有用，所以分享给大家。就说这些，剩下点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2: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2: 首先打进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向你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2: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哦，
2: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2: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2: 血压这就降到90，常年头疼的迷魂，
0: 啊，
2: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2: 再的就是没用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2: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下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候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呐，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2: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2: 这也是多年了。
0: 嗯，
2: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2: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3个点，还做噩梦。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这晚上没有次数，一宿10遍8遍都没三五成
0: 新。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2: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周围性的神经病。
0: 哦，
2: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就是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
0: 是
2: 我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他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板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0: 啊，
2: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都好了。
0: 你看看，太好了，非常恭喜你。
2: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0: 你看看多老、啊。
2: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0: 你看看多老、啊。
2: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一般都是70次左右。头疼啊，迷魂呐、啊，这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调晕、不知道脑袋疼。
0: 好，
2: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0: 是吧？
2: 啊，我以前你比如说我以前没有这药，以前时候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这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这脚底冰凉， 啊，你们想已经没喘息，将来有的是，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
0: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
2: 现在你护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这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了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一到夏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0: 嗯，
2: 好像就病是放下呀。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0: 没有了。
2: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的，连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0: 嗯。
2: 再一个睡眠好，我就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0: 太好了 啊为您高兴、
2: 对呀，真叫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大医院、北京那个协和医院我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0: 了，
2: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这是要一拉大的小药子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的元，
0: 花费多大，
2: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都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时间犯病，不是我今天给大家安装的护照，我这一次啊一个你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们全家的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0: 好，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啊，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这点您相信吧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好吗，老朋友？
2: 好，谢谢您，胡老。这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溜点，就感觉啊，我得到老三，
0: 对
2: 吧？我发誓
0: 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家老高，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
2: 啊，
0: 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2: 好，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咱多联系啊！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
2: 谢谢，
0: 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好，再见。
0: 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啊。
4: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3: 啊。
4: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3: 哎，好的。
4: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
3: 哦、
4: 啊，胡老啊。
3: 嗯。哎，好的。
4: 啊，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立生活，跟俺老头的、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呢，完事吧。我吃胡家老糕，我都我儿子给我买的电台，我都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
3: 你看
4: 着
3: 多
4: 好啊。完了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敢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3: 是吧？
4: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3: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哎，
4: 是，这也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
3: 你看
4: 多好，还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呢、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
3: 那、
4: 我就买药了呗，啊。
3: 嗯，
4: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身上
3: 啊。啊啊，您讲吧。
4: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糕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反正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3: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是不是啊？用胡家老高
4: 省老钱了，我家人可高兴了
3: 啊！
4: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完事我还有的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现在吧、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3: 你看多好啊！
4: 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3: 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糕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4: 是啊，你说这个老糕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完了
3: 看看
4: 我还有那啥呢、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完事吧、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3: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4: 啊，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我吃了3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这老高吧，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高啊，那些细菌的可多了、
3: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是吧？
4: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却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脑袋也不疼了，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糕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你这老糕可真好了，
3: 好
4: 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糕了，完了我也借着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
3: 对
4: 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 这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的老高，就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0: 对对对没错，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4: 啊，这个你宣传这事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看你自个好啊啊。这个你说这老高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70多岁没见着过这么好的药，吃这么7天，这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觉得，
0: 就是就是，
4: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的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高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4: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高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0: 哦、
4: 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个就八九十岁人呢？像50、60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啊，
0: 老朋友。
4: 天天听啊！
0: 太好了，恭喜您了！
4: 啊，
0: 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我一直在用
0: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
4: 啊
0: 胡家老高是有这种办法的 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好，祝贺您 啊！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4: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0: 哎，好，欢迎你。好，就这样吧，再见啊，老朋友。
4: 哎，再见，再见。
0: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3699 400-1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0: 是我，好，欢迎你啊。
5: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高，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你救了我老伴儿呀，你真是个大好人。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5: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0: 哎，好的，请讲。
5: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级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个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啥药好就买啥药呗。
0: 嗯。
5: 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的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吧，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杂龙虫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体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 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感性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高，效果不错啊，就给老伴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垫，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0: 多好，
5: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之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才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高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脚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个腿都变好短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0: 就是。
5: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五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这个胡家老高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0: 那可不是吧。
5: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高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这样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儿。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0: 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您和您老伴儿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呐，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儿啊，继续用胡家老高，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5: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0: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5: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0: 老
5: 师。老
0: 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5: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您打电话。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5: 好，再见胡老师。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